0: 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是那个型号导弹第一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总统府和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地星期二在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马克龙今年较早时提出计划，邀请欧洲伙伴加入法国的核威胁框架。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生日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说，对于和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同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方针，亦都是他的不变选择。金正恩在贺电中重申对普京同俄罗斯始终不变的支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733点，升4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3.69美元，卖出4164.3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由于风势较弱，天朗气清，今朝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曾经降到20度或以下。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啊，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数码港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啦，近住平石村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金苑对出，车龙比较长噶，就是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啦，近住彩虹村啊平石村对出嗰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金苑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另外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都是擠塞，而家龍尾排到去屯門游泳池對出。丁九橋去翻九龍方向都是車多。啱啱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意外報告，新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彩雲磚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的，一帶都是車多。 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Help out， 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6: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5: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7: Help out， 欧瑞强。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未知的路由佢陪住你。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司徒，监制是伊尼李冠伦。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射日的后羿应该是一把点的声音，
3: 我觉得后羿这个人不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他都愿意去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把声是很精神的，同埋是很大气的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5: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6: 肥卻，你要做臨時演員咩？
5: 石頭姑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6: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浮人士段內嘅風騷職安嘅。今日星期嘉賓有佢。
7: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点12分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今日相当干燥，相对湿度得 56%， 不过呢天气非常之好，有些秋意，立即请我们的财金嘉宾出场，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Candy 邓胜兴。早晨 Candy。
2: 系早晨，
1: 系咁啊！美股都有啲抽意，抽嘅意思系抽升啊吓，咁啊继续破咗一啲历史嘅高位啦，咁啊外围市况继续观望住啦，即系美伊嘅情况之余咧，焦点开始转咗落去咩咧？睇啲公司嘅季度业绩咯，咁啊有冇机会再做好啲咧？啲大科技营运系点样咧？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 update 一下外围市况先，麻烦你啦，唔该。
2: 好啊，咁其实美股琴晚就都系去秋天嘅感觉，秋高气爽啊。咁啊，又睇翻美国嘅指数方面咧，都系继续创新高。咁嗰个标普啊，同埋纳指方面咧，都系即系一齐创咗呢个盘中同埋收市新高噶。咁就主要都系受惠翻两件事啦。第一就系嗰个债息终于都叫做回顺翻啲啦。咁第二咧就似乎嗰个焦点咧就从呢个系中嘅局势紧张嘅话咧，就转翻去啲科技股方上边嗰个系业绩，同埋对科技股上边咧嗰个系乐观，尤其是 AI 嗰个睇法上边嘅话咧，又有啲改善啦。咁所以你见到其实喺大型科技股份方面咧，都普遍系 OK 嘅，譬如好似Nvidia 方面啦，就继续系升啦，升咗 0.1% 嘅。咁另外微软都升 0.8% 啦 ，Google 亦都升近0.2% 嘅。咁Amazon 仲犀利，升近2%啲。咁所以个焦点咧就翻一啲 AI 相关啦。咁头先你提到咧嗰个业绩都重要嘅，因为大家都会继续睇翻咧，就系个 AI 上边咧嗰啲，譬如资本开支啊，或者嗰啲收入上边嘅增长对唔对版啊？因为钱就使咗好多啦，即系大家都知道而家其实好多嘅AI 嘅科技巨企都系使紧好多嘅資本性開支嘅，咁究竟翻嚟嘅情況方面咧，係咪一如預期方面嗰個係進程係咁啦？咁呢個都好重要嘅。第二咧就係話要 keep 住啲 capex 咧，就持續開支嘅話咧，先至會令到成個 AI sector 咧個氣氛上面嘅話咧就獲得延續嘅，包括一啲上游嘅公司方面咧，佢哋嘅訂單咧繼續會係受惠咯。咁所以變咗就喺業績上面嘅話咧，都睇下未來佢哋個諗法係點咧，呢個都係個指標性嚟嘅。
1: 咁啊再睇下啦，即係中國嘅 AI 即係人工智能呢就赤手可熱啦，吸金能力十足啦，咁睇返呢 DeepSeed 呢，咁第二輪融資呢去到800幾至1000億人民幣喇喎，咁計劃緊呢明年初呢內地上市啦，咁啊究竟呢啲係咪可以值得憧憬呢？以至呢快手又再傳啦，其實傳咗幾次啦，旗下呢嘅可能嘅 AI 呢計劃緊明年呢嚟香港上市喎，咁啊都至少集资$10亿啦，咁啊呢一类嘅 AI 新闻继续发酵，再加埋琴日港股都叫做好少少啦，叫有啲后抽嗰啲科技股，以至啲生物科技股咧都有得升啦，咁啊香港啦，翻嚟本源啦，有啲咩焦点咧？投资焦点咧 ，Kenny？
2: 其实你头先提到咧，香港嗰啲 biotech 股咧，或者啲药股咧，反而系比较唔系太差，因为你睇翻其实就过往一段时间嘅话咧，其实啲 biotech 股份方面虽然有回吐啊，但回吐咗之后嘅话咧，其实都普遍咧都系有得升翻，譬如有啲即系公司方面咧有啲消息公布啦，譬如好似授权啲即系专利啊，或者啲药嘅临床方面咧有进展嘅话咧，都系有得升翻上去嘅。譬如药明系嗰啲嘅话咧，就更加稳定地上升咯。反而头先提到嗰啲系同大模型相关股份啦，譬如 MiniMax 啊、智谱嗰啲嘅话咧。是有得升嘅，但是呢见到是纯粹在低位里面呢就略为一啲即係反弹嘅啫。所以我觉得香港即係股市香港投资者方面呢反而会更加着重返呢就係嗰啲公司方面呢佢哋个盈利係咪稳定，同埋佢哋个收入上面呢係咪真係有一个实质嘅即係收入嘅基础喺度。因为始终嗰啲大模型相关股份呢佢係有收入嘅，但係就个估值同个收入呢个距离呢就啲即係有啲远啦。咁同埋都係呢嗰个收入嘅可预测性呢就相对 biotech 股份嚟讲係比较低嘅。咁变咗你见到呢香港同美国股市方面呢就有少少两极化嘅。香港股市方面你投资人呢都係 focus 返啲係比较实质嘅嘢多啲。美股嗰边咧，就大家可能都系继续憧憬翻咧前景上边嘅嘢多啲。
1: 咁可能咧个投资嘅方向咧系有少少唔同，我哋就踏实啲啊 ，solid 啲，咁人哋就睇个愿景啦。既然咁 solid 咧，不如睇埋内房股啦。咁啊，根据内地媒体报道咧，国庆黄金周咧，内地嘅楼市回暖，咁啊，应该都系受惠翻即系一啲嘅政策出台啦，同埋咧八二八啦，即系就叫大家买现楼啊，楼花嗰啲就即系开始即系有啲去无存清嘅一个情况啦，咁样咁。叫做睇翻內房股咧，琴日普遍都非常活躍。世茂集團咧話升咗12.8%，融創中國咧就急升5.9%啦。呢啲都係相對比較二線少少嘅內房啦。咁成日同會長一齊做節目，都會講話啊，其實內房都買翻啲龍頭，譬如越秀啊，或者即係中海外啊等等啦咁樣。咁依家譬如嚟到啦，即係金九銀十啦，再加上嚟到港股方面第四季，內房有冇機會攀回一成咧？交俾你。去讲下好嘛？唔该。
2: 嗱，内房咧，我觉得就都系即系逐步系有改善嘅。你见到有啲部分嘅内房类股份方面咧，都有低位咧，就系即系攀升翻啲上嚟嘅。咁同埋即系国家都推咗好多政策上边咧，就系稳住个楼市啦，同埋都系令到啲市民方面咧就置业个门槛相对嚟讲系降低咗啦。银行方面咧个借贷亦都便利咗啦。咁都系继续咧就去做一啲去库存上边嘅工作咯。尤其是你見佢真係集中翻咧，啲政策咧都係一啲二三線城市咧就比較受惠得多。同埋我哋做上禮拜都有討論過，就係譬如啲政策咧都係 focus 翻啲剛性需求樓為主，都可能啲150萬人民幣樓下，120平米啊嗰啲房啊咁樣，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剛性需求同埋二三線城市裏邊咧庫存比較多嘅嘢咯。個方向都係咁樣噶啦，都係即係用時間嚟到去消化個庫存，但係都需要一啲時間啦。真係尤其是你喺二三線城市咧，佢哋嗰個即係庫存嘅量咧，都真係幾驚人下啦。
1: 真係要密切留意住啊嚇，亦都咧，即係大家去觀察喺個投資市場嗰度咧，就要多做功課啊。因為即係內房方面都有好多內房企業啊，都係啲問題都未解決㗎，甚或乎啲炸彈都仲喺度㗎。只不過點樣逐啲逐啲拆嘅啫，係咪應該咁樣睇咧 ，Kenny？
2: 我諗即係頭先你講咗一樣嘢，其實嗰個政策嘅焦點，大家要即係分翻開，就係話我哋頭先講啦，佢嘅政策咧，其實係比較係集中翻方喺嗰個去庫存，係嗰個房地產個市場嗰個係健康地，希望健康地咧就慢慢係復甦翻，而唔係咧政策係針對翻內房公司本身點樣去解決問題，呢個係即係兩個層面嘅嘢嚟嘅。其實當然即係如果你話嗰個實質嘅房地產市場轉翻好，慢慢健康翻啲，現金流穩定翻，咁最終都會係去翻對房地產公司係有幫助嘅。咁但係政策焦點，我會覺得佢先係解決咗庫存同埋實體嗰個房地產市場，就所以投資者又唔好話好憧憬、好幻想啊！呢啲政策一出咗之後咧，就大大改善咗內房啲財務狀況啊，令到佢哋可以還翻啲債啊，完全可以令到佢哋嗰個估值係提升翻，就唔係嗰樣嘢咯。我覺得。
1: 明白明白，咁啊，估计投资者咧都听得明咧 ，Kenny 邓星兴嘅一席话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全方位咁样分析外围市况啦，以至港股啦，同埋个股啊吓。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系得冇嘅。
1: 系，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拜拜。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Vicky、晨光第一线。
3: 同大家咧可以讲下呢一个新皇岗口岸嘅自助通道啊，咁啊，琴日开始咧登记啦，呢个合作查验啊，咁点样玩法咧？其实大家如果你喺深圳湾嗰度过开关啦，以至咧就系譬如咧莲塘口岸嗰度过关咧，你过香港关嘅时候咧，你仲要用嗰个飞竹式 e-do 嗰个 app 咧，你开翻个二维码出嚟，即系 QR code 啦，嘟先过得到咧呢个香港关。
4: 但系真系好方便，
3: 系啦，
4: 我真系想讲，就算二维码嘟嗰下咧，都已经我觉得都已经系无敌。去形容啦，
3: 系啦，比以往方便，即系唔使掹张证啊，系咪先？咁跟住咧，你过去内地关口嘅时候咧，其实就真系 Face ID 嘅。咁但系你记得咧，喺个Face ID 佢 detect 你个证件之前咧，你后边真系唔好有啲人入入样样。其实只要咧你后边咧你企定咗个人啦，后边有一个哥哥或者姐姐啦，或者妹妹啦，或者人啦，一个人啦，一个物体啦，后边系咁 shake 嘅话咧，佢永远都 sense 唔到你嘅人头。
4: 其实照道理，大家有条黄线噶嘛。
3: 系啊系啊，
4: 咁你企翻喺后边嗰度，其实就大家只要做翻嗰样嘢就可以成功噶啦。
3: 咁但系我都知道嘅，即系我估你翻到去内地，第一心急啦，第二就系即系你真系一过关咧，你就同内地嘅文化接轨，内地嘅文化就系一排队会贴到前边比较近啲，呢个系不争嘅事实，系比较前。即系我哋香港啲朋友仔排队，你唔会想贴住前边嗰人咁近噶嘛，系咪先？除咗你话港铁繁忙时段，
4: 咁冇办法啦，
3: 等上车你冇办法。我估香港人唯一一个。就喺你喺金钟站繁忙时段转车嗰时，你焗住贴到咁埋嘅啫，
2: 喺车厢入面咯，
3: 非不得已咧，你一定唔会同前边嗰个人一定咁近啊，即系嗰个距离感同埋个边界感啊，而家啲男仔女仔咩好中意讲边界感嘅。就真係唔會咁近咯，咁但係內地唔係㗎，即係你譬如排一個乜茶乜茶嗰啲咧，佢都會好貼㗎，好貼住你，你好驚自己會唔會俾人即攞嘢，
2: 可能係嘛？
3: 唔
2: 係，你喺我身上面係吸收一啲温暖，
3: 係有少少文化差異嘅，即係但呢個文化差異又未至於好冒犯，
2: 係
3: 未至於好冒犯咁。
2: 覺得唔舒服就提醒下咯。
3: 係啦，咁啊類似啦。咁總之咧，依家咧呢個新嘅皇崗口岸咧，咁啊即係登記啊，琴日開始登記呢個合作查證咧，就可以只要你喺香港依度呢個流動應用程式登記咧，選擇。撳入去之後咧，有一個叫做合作查驗，咁你咧以呢個字方便核實身份，因為通常咧你香港依度呢個 app 咧撳完入去之後咧，佢會即刻gen 翻究竟你嘅身份係點嘅，佢就會跳翻去字方便呢個 app 嗰度，就核實咗你嘅身份，按照指定嘅指示完成登記之後咧，你就可以用呢個合作查驗自助通關，即係你就算香港關咧，你都唔需要攞身份證出嚟，或者唔需要嘟個二維碼啦，就 Face ID 就過得到啦，
4: 好方便。
3: 理論是咁样，理論是咁，我根據報章報道，
4: 我都相信
3: 是
4: 咁样，
3: 都系咁啊，系啦，咁都几好啊。同埋咧，新嘅皇崗口岸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經過喺旁邊觀察過啊？哇，原來咧佢系差唔多三四鐵匯聚
4: 嘅，系啊，
3: 好勁嘅一個交通枢纽嚟。
4: 皇崗口岸咧喺我記得睇過一篇嘅文章，系真系國家級嘅一種嘅口岸式嘅建設嚟嘅。佢係非常之即係值得大家去到試一試去呢度過關嘅。
3: 係啊，嗱，車嗰一層咧、就係俾車過啦，咁跟住上面就第二層又俾人過啦，跟住我印象之中咧，仲有本身咧深圳地鐵嘅一個匯聚點啦，再 plan 緊咧就係皇崗站，就是、高鐵站，係皇崗嘅高鐵站。即係除咗有深圳地鐵聯動咗去新皇崗站之外呢，皇崗站呢係 plan 緊係有一個高鐵站喺當中嘅。咁即係你幾鐵匯聚喎，其實仲要有人呢，仲要有俾車過呢，係啦，嘩，仲要依家係 plan 緊好大機會24小時通關
4: 嘅。其實大家諗到啦，譬如我哋北都嗰邊嘅發展啦，皇崗嘅叫做而家有個過關嘅位置嘅口岸啦，其實全部呢一脈相承。我哋再睇埋其實如果即係比鄰城市深圳嗰一邊嘅發展同呢一邊嘅話一齊去到再配合嘅話呢，其實係真係會做得成個位置呢個配套係會好完善。
3: 係啊，同埋個過程之中我有啲官員朋友啦，佢都話一開始搞咧係有啲窒礙嘅，因為內地一啲消防條例同香港都唔同，即可能內地用嗰啲水喉，即係第三層用緊嗰啲消防水喉同第二層嗰啲 都唔同㗎喎、哦、個消防制式。咁點樣可以聯動得到呢？因為你同一個 building 入面㗎嘛，冇理由三樓個消防系統同二樓個消防系統唔同。即係有機會再同大家多去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活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公司将会简称为天母，旗下将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和电视制片厂、HBO Max 等串流媒体服务，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利森的仔戴维埃利森将会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具有历史意义，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他在致员工的备忘中指出，收购旨在打造一间由创意和技术驱动的下一代媒体娱乐公司，目标不单止是扩大规模，而是要同业内巨头一较高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这一项交易的时候说，认为这个是一次好好的合并，好高兴交易最终成功。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仍然在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考虑各方的关切。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哈什米当地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谈判仍然进行，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继续通过卡塔尔和地区伙伴交换信息，各方只是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但是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者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强调整个世界为这一场冲突付出巨大代价，必须要竭尽全力通过谈判桌上能够达成的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朝鮮外務省表示，日前發生在朝韓非軍事區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韓國單方面炮製並強加結論的鬧劇，韓方將他的責任轉嫁給朝鮮，損毀朝鮮國家形象，是絕不可容忍的重大挑釁。朝鮮外務省在聲明說，韓國軍方為了將朝鮮南部邊境加固工程抹黑成軍事侵犯，將事故責任轉嫁給朝鮮，強調朝鮮將會以更加堅決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邊境安全。韓國陸軍上個月在韓朝軍事分界線附近韓方一側非軍事區執行任務的時候發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個軍人受傷。韓國聯合參謀本部早前公布事件最終調查結果，說爆炸由朝鮮在軍事分界線南側埋設的反步兵地雷導致，要求朝方道歉並立即清除相關地雷。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70,700。

0: 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5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笔。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啦，近住彩云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大就车多。咁反方向啦，清水湾道落翻龙翔道咧都系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顺利村。观塘嘅海滨道咧，较早前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咁而家已经完成咗噶啦。咁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全线解封啦。而家海滨道来回方向嘅车可以转翻入去丽业街啊。海滨道来回方向嘅车可以转翻入去丽业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过咗电话机楼少少。将南隧道去东隧车多，龙尾排翻去隧道入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翻上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车多，龙尾咧就过咗海丽村少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喺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啦，龙尾就过咗木棉下村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新墟街市。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啦，咁可以上翻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就望翻我哋今日嘅命题。咁啊会写住咧就系、是、下班到书店寻宝，即系收工啦、就去书店嗰度咧就藏书钉啦咁样。
3: 系啊，
2: 咁啊其实咧即系你谂住阅读嘅话咧，都有啲地方俾大家去選擇嘅，除咗咧就係真係去書局啦，書局咁其實部分書你可以揭下啦，睇下如果 OK 嘅，咁你可唔可以自己選擇就買唔買啦？咁另外就當然係圖書館啦。咁啊兩個嘅地方咧，咁我自己都喜歡，細個冇咁中意閱讀嘅，但係人慢慢越嚟越大之後咧，都中意係讀下書。
3: 你覺得邊個階段係你覺得自己最深閱讀嘅開始？即係係金庸小說啦、倪匡先生嘅作品啦，定係一啲言情小說？
2: 古龍我都有睇㗎。
3: 係啦，係邊個階段嘅你係覺得啊？嗰段時間睇多
2: 書，其實係中學啊、有段時間咧，中學嘅時候突然之間咧係暴睇小說嘅，唔知點解即係以前我記得再細啲嘅時候就笑我家姐，淨係睇書邊有畫面㗎咁樣。跟住家姐又同我講啦，佢唔係㗎，你一路睇書咧，啲畫面都喺個腦嗰度㗎咁樣。跟住我就邊係啊？跟住一睇嘅時候就係真㗎喎，
3: 係啊，
2: 又真係真㗎喎，好過睇電視喎，又唔使即係即係你好多你更加多自己嘅想像空間，係呢個係真嘅。咁我自己都會覺得其實。即係而家，因為我哋受到手機影響啦，我哋好多時都會覺得咧，將啲文字變咗做一啲簡單嘅影像，然後就好快脆就俾大家睇咧。其實亦都係扼殺咗我哋嗰個腦海入邊嗰個創意嘅部分。即係例如啊，頭先我講緊我睇呢一個嘅武俠小説啦咁樣，例如啊楚留香咁。楚留香我有一個既定嘅人嘅，例如我係鍾意我鍾意三哥做楚留香嗰個樣子嘅，咁樣蝙蝠傳奇好好睇喎咁樣。咁我呢一路睇落去嘅時候，就算即係佢一路睇個小說呢，佢嗰啲步伐啦各樣嘢呢，我腦入面當然都會繼續有苗僑偉，但係好多因為即係細個睇過苗僑偉嗰個楚留香版本啫，咁但係都已經好多都忘記咗。但係你一睇返文字嘅版本呢，你就會將你自己心入面認為最有型嗰個苗僑偉呢
3: 呈現返出嚟
2: 嘅，
3: 會腦補返啲畫面囉。
2: 係
3: 啦，都係嘅，即係我覺得尤其是睇小說啦，好多男仔啦，即係我哋差唔多年紀成長嗰啲男仔，其實都係小說呢開啟咗一個叫做閱讀之門，即係譬如頭先講金庸嘅小說啦、古龍啦，咁我自己有影響倪匡先生啦，即係講緊就衛斯理嘅小說，因為佢系相对天马行空，同埋成日有讲外星人啊，跟住有嗰啲蓝血人啊，
2: 系咯，
3: 跟住啲长生不老药啊、药丸啊，最后嘅结局都系至于我同白素有机会再同大家去分享咁样，即系每次个结尾都系当然没有事啦，因为我们是主角嘛，咁样我见过有几次类似呢啲结局嘅咁样，即系倪匡先生嘅关于啊卫斯理嘅一啲作品，所以都几有趣味嘅。咁你睇嘅时候，你会识多个字啦，即系觉得古仔嘅建构有起承转合啦、高潮迭起啦，亦都可以脑补到一啲电影同埋电视世界冇嘅一啲画面啦、
2: 有阵时睇到一啲叫做改编嘅作品啦，电影或者电视上面上演啦，咁你自己有睇过一啲原著嘅版本嘅时候咧，你都会好努力咧，真系会好自然地好努力咧，就去睇下佢哋中间有啲乜嘢唔同，然后感受一下到底今次呢个版本咧，佢想呈现嘅系啲乜嘢咧咁样。咁咧，你话除咗小说系列之外，仲有好多嘅即系文字阅读咧，其实亦都真系可以丰富到我哋自己嗰个思考。不过，我觉得首先第一样嘢咧，如果你听众冇乜本身系有个阅读嘅习惯，可以先揾一啲自己会好喜歡嘅嗰啲閱讀嘅作品。如果你話我淨係鍾意睇漫畫嘅，唔緊要㗎，你睇漫畫我仔仔都好鍾意睇漫畫嘅。咁於是乎點呢，我就搵一啲叫做小說版，其實佢由漫畫跟住佢就會寫返做小說，然後有嗰啲嘅小說版呢，就令到佢對於閱讀嗰個興趣呢就提高。漫畫雖然都係有曬嗰啲畫面俾佢嘅，咁但係有時閱讀嘅時候都係頭先嗰句，我哋喺腦袋入面可以自己呈現返好多嘅畫面，其實對佢哋嗰個喜愛閱讀嗰個嘅興趣度呢可以提高啦，甚至乎對佢哋腦部嗰個嘅叫訓練呢都係有一個幾大嘅裨益嘅。
3: 有好多漫畫書其實都好多字嘅，你好睇少漫畫書嘅字量，即係譬如我舉一個例子，譬如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咁先算啦。 佢好多字啊，你唔能够用画面斋交代个案情啊，同埋人物关系，最后佢都要透过文字嘅。其实，即系我举呢个例子就系话俾你听，可能我哋成长年代啲爹哋妈咪话，哎，挂住打机睇漫画书，你冇出息噶咁样。咁其实我又唔觉得咁咯，我觉得我自己都识几多字啊。
2: 我细个咧就有睇好多咩咧，就系打机嗰啲攻略书啊，
3: 系啊，
2: 会特登卖嘅。
3: 系啊，
2: 嗰啲攻略书其实又多文字噶，即系正如你头先所讲，佢冇可能佢 cap 图啫，但系佢冇可能。cap 咗个图你就知佢，譬如讲我要揾个宝藏嘅，佢真系用文字话翻俾你听，到底个宝藏收咗喺边，跟住点样行啊？跟住嗰道门啊，个密码系点样啦？佢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文字系都要话俾你听个密码系点样，所以全部都系要靠阅读嘅。
3: 嗱，我同你咧就讲咗好多啦，咁啊女仔嘅世界其实 Vicky 都有睇你自己嘅一啲言情小说，究竟系亦舒定系张小娴定系张爱玲系你自己心目中嘅爱情蓝本
4: 咧？其实咧细个中学嘅时候咧，真系。系睇一啲嘅爱情小说系多啲嘅，因为对于女仔嚟讲好多浪漫嘅情节啦。
2: 你会睇现代嗰啲啊，定系即系
4: 现代嘅？
2: 现代嘅
4: 系啦，现代啦，但系都
3: 边个？
4: 其实真系好多啊！但系你就话，如果我系最深刻印象嘅话咧，就系、是、反而系我出到嚟做嘢啦，就唔系爱情小说嚟嘅，系讲一间杂货店嘅，但系佢系二人发咗，我系好吸引啊！我直情系追佢嗰个嘅小说咧，系喺香港咧嗰阵时系第三集咧系买。买唔到，我系特登系真系网上揾咗好耐，哇！终于可以寄到嚟屋企，即系嗰种嘅期待咧，系我觉得系书本先俾得到嘅，因为可能如果你话假设真系而家有好多电子书，但系咧，我觉得系譬如扣翻题就系、是、喺书店里面咧，先有嗰种嘅书香味
3: 啊，
4: 同埋我系其实有阵时系几喜欢、就是，就系而家少咗啲嘅，以前咧系中学嘅时候咧，好会等朋友噶嘛，咁等朋友唔系周围逛噶，我又唔会话真系。去行下啲衫店嘅，你去书店行嘅时候咧，你就可以系一个好好嘅打发时间，同埋书店系特别安静啲啊，即系唔系净系话佢净系买书，或者一啲连锁有其他嘢唔同嘢睇下咁样噶嘛。喺嗰个时间咧，我觉得系几疗愈添。
3: 旧时啲书店，我哋成长就直情连其他嘢都冇乜嘅，真系卖书，补充练习，有文具卖，即系最顶
2: 文
3: 具
2: 都系最基本嘅文具，
3: 系啦系啦，
2: 唔会话有啲
3: 好花俏嗰啲
2: 乜嘢啊，
4: 有玩具卖添。
3: 喂，依家啲书店又有咖啡卖，又有茶卖，有香薰卖，跟住又有啲水晶卖。水晶其实我百思不得其解嘅，点解书店入面有水晶卖？
2: 安神后可以阅读，
4: 因为佢变咗好似咧个格仔铺咁样啦。而家有啲书店，佢乜都会有得卖。
3: 唔紧要，大家开心咪得咯。系，其实你肯走入去就得啦，即系同跑步一号。一样，你肯跑第一 K 咧，其实就已经好好啊！即系入书店都系啦，你肯入去，
2: 系啊，
3: 其实已经好。
2: 所以就算系而家小朋友啦，咁佢有阵时都唔系好肯攞住本书，因为屏幕，我哋同屏幕较劲啊，屏幕点会唔精彩啫？大人都咁沉迷咧，净系望住个电话，系咁望住个荧幕，系咁碌碌碌碌碌咁啊！咁何况细路仔咧？咁细路仔见到个荧幕嘅时候，咁佢点样又可以即系中意翻阅读咧？咁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佢哋中意嘅话，就算漫画咧。都可以俾佢睇，即係當然揾啲正經啲㗎啦，即係例如譬如嗰啲咩藍色機械貓啊咁，你見到真係好啱細路仔睇，而嗰啲文字呢亦都唔係話好深嘅，可以令佢睇完之後覺得啊，其實咁樣揭下揭下又幾好睇喎咁樣，咁你
3: 睇都係睇靜香沖涼嘅。最曳嗰個橋段，
5: 爸爸點解去抽屉啊沖涼嘅？
2: 佢好多時都係個隨意換唔覺意啫。
3: 哦，係嗱，爸爸咪解釋得好，你又講得好好啊。其實小派講得好，
2: 佢冇
3: 你就會有呢、這個，因為情節嚟啊嘛。
2: 因為佢冇話直接入個浴室噶嘛，佢就話要剩翻屋企咁。
3: 係好似話我哋成長入邊咧，發現。
4: 咩啊？
3: 大雄系偷窥狂咧，佢曾经试过46次偷睇静香冲凉，我哋叫静儿啦。有啲机械猫咪会每样数住噶嘛，食咗几多次诚实豆沙包啊嗰啲啊，用咗几多次随意门啊，全部有 set 嘅嗰啲咁样，记得以啊。总之大家向往多啲阅读系好事嚟嘅。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O、小白、
2: Vicky、
0: 晨光第一线。
1: 上次都讲过肥皂泡到底有啲乜嘢有趣嘅历史，发明嘅情况又系点，仲有啲乜嘢世界嘅纪录。咁但系当佢真系要吹嘅时候，有啲咩地方我哋要注意，又有冇技术可言嘅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有個好嘅技術嘅話咧，咁首先有好嘅配方啦。上次有講過，其實都有好多嘅叫做記錄啦。
3: 係
1: 呢啲記錄咩最長啊、最大啊、最多人一齊喺個波波入邊啊咁樣嗰啲。
3: 你嗰日講完之後咧，咁我就記得細個咧睇電視啦，咁有一個環節咧。就叫環節嚟嘅，咁我哋應該當 jingle 咁樣
1: 大台咁，
3: 係大台叫日本風情話。
1: 哦，
3: 咁呢個日本風情話咧，
2: 我細個好中意。
3: 成日都我嚟
1: 日本風情話完咗之後，就變咗係好大的風啊，
3: 係類似呢啲啦。咁你 feel 到咧，你依家做多啲廣播同埋媒體做咗幾十年，你就知道，喂，佢應該係爭一兩分鐘嘅，佢我嚟攝嘅嘢嚟嘅，肯定係咁啊。咁唔緊要，
1: 就嗰個引啲 view 嗰位朋友啦，佢啲 view 其實都令到我都幾。覺得咧幾舒服嘅
3: 咧，咁我就憶起咧，因為嗰陣時即係有啲千奇百趣嘅日本嘅啲資訊啊，即係通常話啊有個咩煙火祭咁啊，帶你睇少少一分鐘煙火祭，跟住啊有個極大嘅肥佬雙撲手點點點咁啊，帶你睇一分鐘呢啲。跟住咧，我記得咧日本咧有兩樣嘢都係我幾喺呢個環節入邊睇過。第一個就係個紙飛機比賽啦，即係之前小白都有講過啦，即係佢哋有個全國嘅紙飛機比賽，
1: 佢哋會喺一個好大嘅貨倉入邊飛。呢個紙飛機㗎嘛，
3: 咁一啲中學生啊，啲大學生就哇，突然間喺個 physics 啊，即係物理嗰度點樣接啊，點樣先為之飛得最高、最遠、最氣流點點成成啦咁樣。咁跟住咧，另一個咧就係呢個吹好大個波，呢個肥皂泡圈得夠大嘅一個比賽，都我印象之中係喺呢啲環節嗰度睇得到嘅。
1: 有啲即係肥皂泡咧，仲有啲古靈精怪嘅玩嘅方法嘅，例如你揾一啲好靚嗰啲嗰個膠個 stick 咧，其實佢可以係帽嚟噶嘛，咁你攞嗰支棍咧，有陣時可以吹到好多，係極度多，但係好細嘅肥皂泡嘅。咁如果你話貨拍攝嘅，或者貨玩嘅，或者成日想個環境靚嘅話，其實呢一類型嘅 size 同埋呢個重量嘅肥皂泡咧，其實係一流嘅，因為佢好多，佢令到佢充斥咗個畫面啊嘛。咁但係有啲你就吹咗一個，可能平時個拳頭咁大嘅，咁你就吹一個。其實吹完佢一個之後，你就等佢吹又好容易啲咁樣。咁嗰啲就係叫做麻麻地好玩嘅肥皂泡，所以你都要知道咧自己中意玩邊一類型嘅肥皂泡。好啦，咁但係你話我可以喺呢一個嗰啲超級市場或者定係邊度咧，你自己揾到一啲嘅肥皂泡，你買翻嚟，你嗰啲咧就真係一個嘅配方嚟嘅。咁但係你可唔可以自己又整咗一個嘅配方，令到呢個配方可以成為一個真真正正嘅肥皂泡得嘅？咁當然就唔係話淨係攞啲洗潔精去到溝啦咁樣，咁嗰啲都好快脆會爆嘅，因為上次講個肥皂泡咧，有啲佢叻到係點咧？佢彈咗落埲牆嗰度之後咧，佢彈翻走嘅，
2: 我有彈性，
1: 有彈翻走嘅。你黐住喺度嗰啲咁當然有啦，黐住喺度咁咪淨係啲埲牆嗰度噗一聲又爆咗啦。有啲就掂到埲牆佢就爆啦，但係啲咧會反彈翻轉頭嘅，咁嗰啲咧係優質嘅。
2: 我唔知係咪因為咧我個電話接收到你講肥皂泡咧，上星期咧我睇到一條家長咧教其他家長點樣可以喺屋企咧教小朋友整肥皂泡咯，佢其中落咗一樣嘢我係冇諗過，佢會落砂糖。
1: 係啊。冇錯，的而且確係落砂糖嘅，咁當然有配方咧，亦都有好多嘅。咁其中有啲咩配方啊？譬如我哋要準備定六份嘅温暖嘅水，大概即係600ml咁樣啦。咁你當一份係100ml咁樣啦，一份100ml嘅話，咁你都要推薦咧，就用一啲嗱洗潔精都有好多種唔同嘅牌子，你自己試，大家聽眾自己試，或者你揾到一啲我哋叫膠質比較重嘅，例如啊，坊間有啲洗潔精可能發覺係濃縮咗嘅，咁啊黏稠啲嘅，有啲稀啲嘅，咁你自己去到選擇你自己再試多幾次，咁有啲甚至乎可能佢個去油力咧係會強啲嘅洗潔精，咁嗰啲可能會比較上理想嘅，咁跟住你都要準備定啦，你可以準備定膠水，或者頭先 Vicky 所講嗰個 真係白砂糖、膠水或者白砂糖。咁大概如果你係一份
2: 透明嗰啲膠水定係膠漿、白膠漿咁啊？
1: 唔會白膠漿，
3: 應該係
2: 透明嗰只。
1: 係啊，咁而你白膠漿你撈到入去嘅話，
2: 就變咗透明。唔係透明，
3: 同埋高級咗。我成日覺得白膠漿係高級過透明嗰啲膠水啊，
2: 貴。
1: 佢哋黐嘢
3: 細個係覺得白膠漿係高級少少啊，同埋白膠漿咧先就打一分鐘打個擦，你可以擠啲白膠漿出嚟，跟住自己攞啲原子筆跟住畫啲圖案，扮有貼紙啊。我哋你唔系呢个细个玩啫，啲二十岁即系讲开肥皂泡啊，带我哋翻即
2: 系
3: 好似搭时光机翻翻去僆仔嘅时候啦。
1: 白胶浆咧，即系黐嘅同胶水其实亦都系唔同嘅。你见到有阵时候洗白胶浆，佢蓝色盖嗰只咧，佢使啲咩木工用咁样嘅，黐木真系非常之好，
3: 系啊，
1: 真嘅。但系有阵时黐纸，我又觉得普通胶水其实可能嗰个性能会发挥得更加好。好啦，咁你就将呢一个温水就倒入去个容器入边啦。咁啊，记住温水咧系。有助于即系嗰个材料去到溶解嘅，然后你就加呢一个嘅白砂糖，或者加呢一个嘅透明嘅胶水，然后就慢慢搞，最后咧先至加翻入呢一个嘅洗洁精，成个过程咧都系要不断攞住支棍仔喺度搞，咁记住一路搞嘅时候，尽量咧就唔好去到搞到出泡泡，
3: 哦，
1: 所以你咪谂住攞 brand 咁啊，就唔千祈唔好
3: 系。
1: 嗰啲泡泡留翻，唔係嗰啲叫泡劑咧，留翻俾你我嚟玩噶嘛。
3: 啊，
1: 你攞個 blender 打落去啊嘛 ，blender 打曬泡泡出嚟，咁你就冇嘢玩噶咯咁樣。好啦，跟住你就放佢大概一至到兩小時啦。咁啊，靜止能夠即係呢個靜止嘅狀態咧，可以俾入邊嗰啲分子結構咧，其實係更加穩定嘅。成件事好科學噶嚇，咁佢之後嗰個效果會更加好嘅。好啦，所以有人話到咧，其實嗰啲嘅叫做番鹼泡咧。有時你擠耐咗咧，係會因為嗰個歲月啊，令到佢變得更加純，吹個波波出嚟咧就會更加靚。
3: 哦，即係好似紅酒咁喎，
2: 係啊，
3: 係耐越勁
1: 喎。我哋最主要就係令到嗰個砂糖同埋膠水能夠鎖住呢一個嘅水分，減緩佢嗰個水分個蒸發嘅速度。簡單啲嚟講，而大幅延長咗嗰個泡泡嗰個壽命。好啦，咁當然啦，你話其實玩呢、這、一個吹波波呢個咧。仲有好多嘅條件係可以令到呢個吹波波嘅效果咧係更加好，同埋個技術。其實我今日就準備咗，準備咗呢個吹波波呢啲嘅棒棒，但係發覺原來都已經係8:59，
3: 仲未玩得字，要下個禮拜先有得玩，係咪先？唔緊要，有個伏筆啊嘛。
2: 期待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要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话，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的仔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口岸自助服务站。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会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还未确定。乌沙科夫说，三方会晤的构想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目前还未敲定具体安排。他提到，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会提供会议议程，到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普京上星期在莫斯科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对俄中美三方会晤表示完全赞成，但是能不能够举行主要取决于东道主中国。他说会晤有助于交换意见，厘清立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505点，跌178点，港金报38,785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23美元，卖出4,153.63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由于风势较弱，天朗气清，今朝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曾经降到20度或以下。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5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沿线路咧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太和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尤其是咧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去到科学园。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沿线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太和路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但较为车多，现时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科学园。而另外，屯门龙富路回旋处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现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就是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龙富路回旋处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龙尾仍然是去到屯门骑术学校，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保持忍让。再同大家跟进较早前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彩云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刚刚都已经清理好，一带都是有少少的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隔田。 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美孚新村。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料水码头。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一段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咧就过咗柴湾角熟食市场。咁最后咧，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青田交汇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7: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呢，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音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7: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喂，同大家咧可以啊睇睇啊吓今日嘅天气先，系啦，咁啊今日天晴干燥，早上系稍凉嘅，日间咧最高气温啊，咁啊大概咧哇去到30度噶，系啊，咁啊吹和缓嘅偏北风啦，咁啊稍后咧就会渐转吹呢个东风嘅，咁啊大家咧由于观察下咧呢一个叫做咧天气嘅情况啦，125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52%，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0: 好啦，同大家咧可以 update 一下咧，外围市况啦，咁啊先同大家咧讲下啦，隔晚美股啦，美国国债知息率咧就回落啊，美股三大指数咧高收嘅，其中咧标指同埋纳指咧齐创收市新高啊，道指咧就升253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4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22点啦，港股 ADR 都有得升嘅，升53点，大型蓝筹股咧都系普遍做好嘅。听晨光好友之前可以呼吁电话，两位拍档
1: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系2026年嘅10月7号啊，今日星期三，会唔会喺一个星期几中间都可以发放下正能量啊？发放下爱咧，打电话上嚟18723888啦。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大家好啊，我系 Jenny， 早晨。
1: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朝头早又系晨光好友嘅环节啦，今日好开心啊，我哋邀请到 Jenny， 早晨
3: Hello, 早晨大家好，
1: 早晨 Jenny， 我想问下你今日上到嚟食得饱唔饱？
3: 都几饱噶，
1: 食咗早餐啊，
3: 食咗早餐啊。
1: 嗯，对于你嚟讲，你觉得最有满足感嘅早餐系点样噶？
3: 哇，唔同阶段嘅满足唔同。我而家咧因为要 keep fit， 首先一定要有杯斋啡啦，
1: 系，
3: 咁跟住咧就会低碳嘅，所以。就
1: 吃低蛋咯，净
3: 系啦，食烚蛋，跟住食牛油果，
1: 系啦，好健康喎。
3: 系啊，而家就系要好健康啦，因为都想唱多几年歌啊嘛，keep 身形啊，
1: 系啦。
3: 但系即系细个咧，如果细个我中意嘅早餐，即系你有冇食过马来西亚咧有一种蛋咧系半生熟蛋，我哋叫
1: 系半生熟
3: 蛋，你当系好似温泉蛋咁样，但系再流动啲嘅，咁啊我哋就会食嗰、那个，跟住就会加啲。豉油同埋胡椒粉，跟住咧就会跟一啲多士咁样嘅，加啲多士咁样，咁就会好正咯。
1: 嗯，咁所以呢个就系对于你嚟讲咧，系充满住回忆嘅早餐。
3: 系啊，
1: 但系而家可唔可以自己整到咧嗰只蛋？
3: 都整到噶，即系个时间要拿捏得好啲咯。
1: 而我哋晨光第一线咧都预备咗一个晨光早餐盒俾你，你估唔估到有啲咩咧？
3: 吓、啊，好难估、啊。啊
1: 這個的早餐盒呢，就是因應住你都有帶來的新歌啦，那就是我預備給你的啦，我現在可以給了你們看看先。這一份的早餐呢是什麼來的呢？有兩樣東西的，首先有一個就是冷泡茶的茶包，為什麼呢？
3: 我喜歡喝茶的，
1: 我知道你喜歡喝茶，因為你的夢想是想開一間手搖飲品店的嘛。
3: 哦，是啊
1: 你有做过一间茶社嘅店员噶嘛？
3: 系啦，
1: 咁就可以
3: 一日系啊，
1: 咁所以我知道你一定系中意饮茶嘅。
3: 系啦，
1: 咁但系点解会送呢个茶包俾你咧？呢个系陪茶啦，咁佢呢个系可以放冷泡茶嘅。
3: 我都好中意冷泡
1: 嘅，
3: 我喺屋企都会冷泡茶噶，系啊，好中意噶，都即系好好啱啊呢、這个。
1: 唔系因为你嘅新歌咧就系、是、overheat，
3: 就要降温。
1: 冇错，
3: 我想讲我呢个夏天咧，我好曳啊，饮咗好多冻嘢，因为平时咧系唔饮冻嘢，因为要
1: 养声
3: 养声啦，同埋女仔饮太多冻嘢都唔好。真系太熱啦 ，overheat 啦，即系有時要即時降温，即系會忍唔住要飲咯。
1: 系啊，所以咧，我預備俾你嘅呢一個其中一樣咧，就係冷泡茶嘅茶包。雖然女仔咧係真係唔應該咁多凍嘢嘅，但係
3: 間唔中啦，
1: 間唔中
3: 係啦，有時都有降下温嘅，太熱都唔好嘛，就好似首歌咁樣，
1: 冇錯，
3: 即係太熱都要攞翻個平衡嘅。
1: 係啦，咁所以就俾你可以喺炎炎嘅夏日，又可以聽住自己嘅 overheat 飲住呢一個嘅冷泡茶。
3: 多謝。
1: 另外一樣嘢咧，就唔係俾你。
3: 呢、這個好緊要啊！人哋話 Happy Wife Happy Life， 我係 Happy Cat Happy Me。
1: 我記得你上次同我講過咧，你貓貓咧，阿杏仁糊咧係好中意食啲啲條嘅。
3: 係啊，佢好中意啊！你仲記得啊？
1: 係啊，所以咧我就決定買咗就係貓貓嘅啲啲條俾你，喺朝頭早飲住呢個冷泡茶，然後同杏仁糊一齊享受一個 Good Morning。
3: 非常好啊！呢、這個都好多謝我代佢多謝你，因為咧其實杏仁糊咧係每一次我食，無論係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我食嘢佢就要食嘢噶。就算佢啱啱先食完咧，佢见我坐低食我嘅嘢咧，佢都会喵我，系喵，系要我
1: share 一齐食，
3: 要一齐食咯。佢好注重呢个仪式感啊，
1: 系
3: 真系好好啦。我会听日我就冲呢个冷泡茶，跟住就俾一条支持佢。
1: 好嘢，你中意就好啦。
3: 多谢。
1: 咁啊，同 Jenny 咧就系 share 完就系、是有关早餐嘅嘢啦。咁我哋就可以讲下你带咗嘅新歌啦，就系、是、Overheat。咁究竟？ 点解会有呢一首咁热嘅歌出嚟呢？
3: 因为我嚟紧咧会做一只概念专辑，咁呢一只专辑咧就会用五行金木水火土去做一个一个灵感啦。
1: 系，
3: 咁所以我就会喺唔同嘅季节咧就会推出对应嘅一啲嘅歌，譬如夏季咁就系属火啦，因为好热啊嘛，系啦，咁我就会喺呢个时候就出一首比较热情啲、有啲动感啲嘅歌，就好似 overheat。咁我题材咧就围绕住呢一个嘅
1: 火
3: 啦，系啦，所以就谂起哦 ，OK， 可以讲一个人生或者生活上面，当我哋压力爆煲啊，或者哇太过辛苦嘅时候，都要识得同自己降温，系一个咁样嘅谂法去做呢首歌。
1: 嗱，啱啱你讲到就系嚟紧会有专辑啦，一个主题概念性嘅专辑，就系有关五行系咪嚟自你嗰阵时演唱会嘅主题咧？因为我嗰阵时有睇啊，咁我就最深刻印象咧，其实系木嘅，对于我嚟讲，
3: 系羽毛衫，
1: 系啊，同埋你赤脚，
3: 系啊，系啊，系啊，
1: 踩落个
3: 接地气，
1: 系啊，咁呢一个系我嗰阵时最深刻印象，所以系嚟自喺年头嘅时候演唱会呢个五行嘅 concept。带到落嚟嚟紧嘅专辑
3: 一个延续 ，yes， 多谢你嚟睇我演唱会，系啦，咁我演唱会嘅时候，我就用咗五行去做一个创作嘅一个背景啦，咁我就可以分每一 part 将啲歌啊就摆入去啊，有一个故事咁样，跟住完咗演唱会之后，我就开始要做碟，因为我都知道我一定系要做 concept album 噶啦，今次，咁我就谂我有乜嘢嘅题材我好想做，咁我就觉得喺演唱会就轻轻讲咗呢个五行，但系就冇好深入地。去再同大家探讨呢个五行点样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喺度运作啦，点样应用啦？其实我觉得好得意，我点样会咁中意呢一个题材咧？
1: 点解咧？
3: 其实我绝对唔系一个玄学嘅专家啦，亦都你话风水啊各样嘢，我都唔系一个好擅长嘅人。但系当我去了解呢件事嘅时候，我觉得我发现佢系一个古人嘅一个哲学
1: 智慧或者
3: 智慧，佢嘅理论同。埋呢样嘢喺大自然上面系不停喺度循环住嘅，咁所以令到我觉得其实万物系连结住啦，人同大自然啦，人同宇宙啦，人与人之间啦，人同自己啦，都系离不开呢种嘅生命嘅元素。因为金木水火土佢象征嘅意思有好多啦，有火有动力啊，木有生命力啊，等等啦，好多唔同嘅象征意义喺度。咁其实都系围绕住我哋嘅生活。咁我就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上面嘅创作咧，其实佢嘅可行性同埋可塑性好多。
1: 系，
3: 咁我就觉得好正、啊。无论系视觉上面，因为视觉就牵涉颜色啦。咁火嘅颜色有红啊、紫啊、橙啊。咁颜色视觉上面可以有好多嘅发挥空间。听觉上面我又可以做好多唔同嘅音乐嘅类型，譬如今次 overheat 就有少少拉丁嘅元素，
1: 系有啲唔同噶。
3: 系啊，拉丁嘅音乐代表热情啊嘛。咁就好适合属火嘅夏天，我系咁样谂嘅，所以系好多嘢都可以串连埋一齐咯。咁加上个题材，咁我陆续都会推出好多唔同嘅题材嘅歌啦。咁里面歌词咧都反映咗好多唔同嘅，或者去讲述好多人生唔同嘅状态，或者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究竟是相生定相克定是怎样呢？所以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个 topic 是很有趣同埋很阔的一个创作的灵感。
1: 即是五行这样东西有五样东西在这里，但是当你去细论的时候其实都有很多得意的发现，又或者那个可塑性很大。火又对于你来讲是怎样的呢？
3: 火我觉得是动力咯，热情啊，力量咯，或者欲望都可以是的。我怎样运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咧，有时咧会觉得一起身咧系冇乜动力噶，即系觉得可能好攰啊，或者系好想有一个 good morning 嘅时候咧，我会特登着红色噶。系啊，其实呢个都系会令到自己
1: 精神啲，
3: 精神啲噶，即系我会咁样咯。有时会觉得哇好热啊，今日好热啊，我想 cool down 下，我会着蓝色。我会咁样去调节自己嘅生活，系啊，或者系最直接啲，呢排天气好热啦，我去游水咯，就即刻降温咯，或者饮你嘅冷泡茶咁样。即系我觉得系当我哋去多啲留意呢啲自己生活嘅一啲细节嘅时候，你更加识得去平衡自己。我觉得五行都系讲紧一样嘢，就系一个平衡，你点样去攞到一个平衡？咁我觉得生活或者关系、工作，所有嘢都系最好就有一个平衡，咁样就会舒畅啲啦，个人。
1: 咁呢个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去感受一下属火的 overheat， 一起热辣辣下。

0: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1: 乒乓球呢一项老少咸宜嘅体育活动，到底佢嘅起源系点嘅咧？乒乓球起源于19世纪末嘅英国，最初咧就系上流社会饭后娱乐嘅室内网球嚟噶。当其时冇专用嘅球具，贵族咧都系用餐桌当球台，以及咧就一排书本就当系球网，球拍咧就系雪卡盒盖或者咧就系羊皮纸拍，甚至乎咧就用香槟嘅酒塞削成嘅圆球就用嚟打波嘅。其实当初大家都系用实心嘅橡胶球或者木球，弹跳效果咧其实都好差噶。直至到1900年嘅前后，有人引进咗轻盈嘅空心球。当呢一种嘅球喺木拍同埋餐桌上来回碰撞嘅时间，会发出乒乓咁样嘅声音。乒乓波呢个咁生动嘅名就系咁嚟噶啦。去到1926年嘅时间，国际乒联正式成立啦。呢一项最初由饭后消遣嘅游戏，最终发展成为风魔全球嘅奥运同埋亚运竞技项目。运动仲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全浩。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 O 小白
0: Vicky
2: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31。
1: 嚟到星期三嘅追踪31啦，电话旁边揾嚟电视部嘅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今日夜晚啦，8:25嘅时间啦，正正关你事，又去到边一个嘅政府部门嗰度了解一下啲事情呢？
4: 嗱，今集咧好轻松，带大家咧睇漫画。
1: 哦，正喎、
4: 啊。讲乜咧？就系、是、呢个文创产业发展处啊，佢资助咗呢个香港动漫画联会，佢哋搞咗一个咧香港漫画支援计划，叫做港漫动力。
1: 嗯。
4: 嗱，呢个港漫动力香港漫画支援计划咧，已经原来举办到第5届噶啦。咁啊，计划咧就系、是、为一啲有潜质嘅漫画家提供平台同埋机会发展所长。呢5年嚟咧，佢哋咧就系、是、除咗提供指导啦、培训讲座之外咧，亦都喺海外啊，嗰啲海外市场咧，帮呢啲本地嘅漫画家宣传佢哋受资助嘅作品，俾好多唔同国家嘅人咧有机会接触我哋香港嘅漫画。嗱、今届咧，佢哋评审委员会咧个名单真系粒粒巨星，好多我细细个都有睇佢哋啲漫画嘅，包括本地资深漫画家马常、马荣成、青儿李志清同埋和仔郑建和。嗱，全部嗰啲漫画我都有睇过，老实讲，佢哋如果大家想知道咧，佢哋选出嚟嘅香港代表，可点样代表香港去让世界认识我哋香港嘅动漫画嘅话咧？今晚8:25一齐留意正正关你事，认识呢个港漫动力呢、這个香港漫画支援计划啊！
1: 如果仲系谂住香港嘅漫画系咪以前嘅风云啊嗰啲年代啊金钟罩呢啲功夫嘅话咧，咁啊真系错啦。其实香港嘅漫画咧都越嚟越多元化，个种类都好多，所以咧我哋需要更加多嘅平台或者更加多嘅方法咧，让我哋一班热爱漫画嘅人或者系好叻啊，去到处理甚至乎制作漫画嘅朋友咧就走出来，咁啊令到佢哋又可以飞升国际，咁啊最后咧又扬威海外啦。咁所以俾多啲机会佢哋嘅。好，咁啊另外咧就系9:30嘅医生与你啦，
4: 冇错啦。今集医生与你咧，同大家探讨嗰个病症咧，就系呢个痛风啊。痛风咧，好多人都系话皇帝病啊，嗰啲老细有钱佬先有嘅。点解咁讲咧？就话咧，你食完大鱼大肉之后咧，有痛风嗰啲人咧就会发作噶啦。我身边认识嗰啲有痛风嘅朋友咧，都系咁嘅，即系佢哋大鱼大肉，打完边炉，食完肥牛之后咧，好多人第二日就有痛风。
1: 咦，你身边嗰啲全部都系大老细嚟噶？
4: 嗱，佢哋唔系大老细，系同事嚟嘅啫。所以咧，因为咧，我哋而家香港咧，即系真系讲真，生活真系 OK 啦。所以咧，大鱼大肉咧，其实好多人都做得到嘅。咁嗱，讲翻个病症先。痛风系咩一回事呢？就系、是、体内咧嗰啲尿酸过高啊，嗰啲结晶咧慢慢沉积嗰啲关节位嗰度咧，就会引发突发性嘅剧烈红肿同埋撕裂咁样嘅痛。 其實咧，即係原來香港咧都有幾多朋友有痛風困擾嘅，就係全香港大概有3%嘅人口咧就有呢個痛風困擾。咁啊，痛風咧唔係單純關節痛嚟嘅，所以一蹲咗症咧就會好容易造成嗰個關節永久變形破壞。嗱，同埋啊，好多時都會伴隨高血壓啊、高血脂啊、肥胖等等嘅代謝疾病，而痛風咧。暫時是沒辦法根治的，但是絕對可以精准控制。究竟有些朋友說，即吃大魚大肉自己心知肚明，第二天可能有痛風風險，但有很多人就說，我又不喝酒，又不吃海鮮，又不吃肥膩的東西，為什麼痛風都會定期發作的呢？今晚醫生與你就請來醫生跟大家拆解痛風的成因、預防方法，幫助大家可以防範於未然。今晚醫生與你老規矩現場直播的，大家有些什麼問題呢，即管直接封煙入去問下醫生，咁啊了解多啲。今晚九點半，醫生與你，大家一齊留意啊！
1: 係啦，香港食海鮮其實都算平靚正啊，啲質素非常之高啊。其實唔食咧就真係好嘥嘅。咁係咪所有海鮮都會形成呢一個嘅風險咧？我又唔知喎。咁啊，聽眾如果都有興趣嘅話咧，就準備定個電話。今日夜晚九點半鐘，醫生與你嘅時候咧，就去打電話上去問下醫生關於痛風嘅問題啦嚇。唔該曬阿祥，拜拜。
4: 拜拜。

峰全新作品《不在场》，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天晴干燥啊，早上稍凉啦，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啦，明日风势都系较大一啲嘅。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26度气温，相对湿度5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说全国有大约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召开紧急会议，与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美国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活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公司将会简称为天母，旗下将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和电视制片厂、HBO Max 等串流媒体服务，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利森的仔戴维·埃利森将会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有历史意义，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到这一项交易的时候说，认为是一次很好的合并，很高兴交易最终成功。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生日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说，对于同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同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方针，亦都是他的不变选择。金正恩在贺电中重申对普京同俄罗斯始终不变的支持。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入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4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82亿8000多万。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6.6跌个6，友邦保险69.1升3毫，盈富基金24.86跌6仙，腾讯控股424.8跌3.4，药明生物56.1跌个8，金思瑞生物科技42.2跌6.94，南方恒生科技4.12.4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70。

0: 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泰亨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南华埔。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中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咧龙尾就排到去丽港城。咁同时咧影响到伟业街去观塘绕道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排到茶果岭天后庙。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中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去到丽港城，同时咧影响到伟业街去观塘绕道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茶果岭天后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海滨汇。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玉莲台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上怡道。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低有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只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Blackpink 的四位成员轮住出歌，今次轮到就是 Rosé 有她的新作 New Trick。

0: 其实 Rosé 咧喺 New Zealand 出世啦，喺澳洲长大啊，都大个咗先翻翻去呢一个韩国签约一个 YG Entertainment 啊。Rosé 嘅呢一首新歌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New Tric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先好呢？
3: 狐狸就尖一啲咯，上下声就细细地思考定一佢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2: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3: 系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早晨，早晨，9:41，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26度气温，微风轻轻吹嘅一个有啲秋意嘅早上，即刻听下听众朋友电话先。早晨，早晨，
1: 早晨，李太。
2: 早晨啊，早晨啊 ，Vicky， 早晨，小白，早晨啊，欧，早晨，
0: 早晨，早晨，你啊，好精神啊，
2: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开心过中六合彩啊，
0: 哎，唔好咁讲，
1: 我哋听到你电话都开心，
3: 我听到你讲呢句我好开心，我哋甚至乎比美嗰个嘅彩票，
0: 但我想讲咧，其实可以两样都有，你就最开心啦，
1: 系
0: 你又打通电话，又可以中彩票咧，我都想我啲听众朋友，哇，你听一个电台节目中彩票，
3: 个个都加肥咁劲。
0: 我收听率都好高啦，仲唔系全香港最高 rating 节目啊？你只要听我节目，
3: 真系
0: 咩啊？
2: 如果我中咗彩票，我就再打电话。
0: 好啊，OK 喎，我旧时啲电台前辈都系咁啊，中几次彩票又上报纸噶啦。
3: 你话如果打得入嚟，我哋 morning call 就中咗，哇！
0: 哇，掂啊！
1: 个打嚟，
0: 系啊，我哋系流量密码嚟噶啦，
3: 系啊，
0: 系啊。
2: 你啲收
3: 听
2: 率越嚟越高啦，
3: 多谢
0: 吓，系啊，我都想噶，其实系啊，我都想，我致力做紧呢样嘢啦，系啊，
3: 收听率啊，点击率啊，吓，
2: 系啊，我哋好，你哋好努力，我哋朝朝都听嘅，
0: 多谢，
1: 多谢，
0: 喂，咁我哋多谢你先啦，赞咗我哋咁多，喂，讲翻你个笔啦，咁样，今日系咩开心事啊？
2: 我先生今日生日啊
0: ！Happy birthday！ 先生点称呼咧？
3: 李生，
2: 先生，李生系。
0: 唔系喎，有啲劲啲嘅名噶。
1: 咩歌？
0: 豪哥，豪哥，豪哥 ，Tommy 哥，
2: 强哥，强哥，
0: 强哥。我祝你哋嘅感情长长久久，强哥，
3: 天长地久。
2: 系，多谢多谢。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先生都喺隔篱噶，知道
0: 系咪？强哥喺隔篱。
2: 系啊系啊系啊，强哥喺隔篱啊。
0: 强哥定强哥？
2: 强啊，勇强系强强当个强，
0: 强中强壮。我哋头先听到强啊，唔紧要，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无论系长定系强，都系劲嘅，
1: 系
0: 都系劲嘅，都系啲劲嘅形容词啊。喂，强哥，
2: 你等一阵，我叫阿强哥同你讲啊。
1: 好啊。
3: 喂
4: 喂，
3: 强哥，
1: 早晨，
3: 早晨，早晨，
4: 早晨，早晨。
0: 喂，
4: 主持人，早晨。
0: 喂，你老婆话你好强喎。
3: 系啦。
4: 嗰個年代阿媽都係叫埋改呢啲名㗎。
0: 唔係喎，佢話你成個人都好強喎。
4: 係啊係啊，都我都係咁強㗎。
0: 係冇啦，
3: 牛一
4: 喎。中間仲有一個字叫勇添嘛，唉，我阿媽改到我真
3: 係。勇強。
0: 哦，有勇有强，犀利喎，
3: 玩晒，
0: 仲要话你姓李，系你又勇，你又强，
3: 即系代表咩啊？又坚厚，
1: 好强，
3: 又坚厚，下下都系话你勇强，
0: 系啊，
3: 就唔会话我勇强，谦卑谦卑。
4: 因为都系喺好多年都听你哋噶啦，
0: 多谢多谢。
4: 啊，喺啲近呢几年咧，都听到你哋好多，成日都听你哋，
0: 系多谢多谢，
4: 真系。点讲啊？同埋你哋好多俾啲好多正能量嘅信息我哋，我哋觉得啊，每日听完咧都系真系有啲增长咗噶。
0: 好啊，你哋开心就好啦，亦都系我哋起身翻工嘅原动力啦。喂，不过又系讲翻你哋嗰笔先，唔好讲我哋嗰笔。点啊？当年系点样追啊太太翻嚟噶吓？
4: 当年咧就都系同事嚟嘅，当年系咁啊。系咯，同事咁啊，
0: 系咯啫。你咁多同事，你个个都追嘅咩？唔系噶嘛。
4: 当然啦，咁因为咧，我哋咧个同事咧都有啲局嘅，系打羽毛球嘅，
3: 都有羽毛球
4: 嘅，咁唔识打你都要去学嘅，系啊，所以有啲原动力去做到呢件事咯，
0: 即系大家抽下波，放咗抽场波就抽出个感情来，系咪？
4: 系啊系啊，
0: 咁啊开心啦 ，happy，
4: 系啊系啊，
0: 咁啊今日几点去庆祝？
3: 系啦，牛一，
0: 点啊？
4: 今日都好多谢太太啦，就今晚安排咗去食蒲飞，咁啊之前咧佢已经好好啊，喺上个月咧啱啱去完新疆，
3: 哇，
1: 开心喎，
4: 系啊，咁跟住咧上个礼拜又去完中山，
0: 哇，中山食乳鸽。新疆整碗羊奶酪系咪先啊？开心
1: 周围游山玩水喎，
0: 系啦，好
4: 系啊，系啊，好开心。
0: 依家两口子都退休啦，即系完整地系放假生活啦，系咪？
4: 系啊，我咧就已退休几年嘅，太太就啱啱喺早两个月前退休啫。
0: 哦，咁
4: 所以就。所以安排咁多地方去啦，
0: 开心开心！我听到你云淡风轻，系笑又笑得开心，
3: 系啊，
0: 系咧，又勇又强，系咪先？
4: 系啊，真系啊，真系觉得你哋真系做得好多好出色嘅节目俾我哋，同埋咧听埋你哋好多，最紧要就系 每日去輸出啲正能量俾我哋，即係你知每天發生好多事噶嘛，
0: 香港
4: 啲
0: 咁
4: 嘅，所以我哋都需要係真係有啲正面嘅嘢。嗯，鼓励下我哋人生先得，
3: 因为我哋同听众都系一样嘅，咁大家都系即系喺香港生活啦，我哋都想咧就系正能量，都希望大家都一样开心心，
0: 即系能够发放正能量就发放正能量啦，要陪伴嘅时候陪伴啦，即系譬如即系过去火灾嘅时候，咁好多大家都要啲心灵陪伴，咁我哋咪陪伴下咯，俾大家有种温柔喺当中咯。我同阿小白都好温柔噶，唔系得男子汉嘅光烈，
3: 我哋都铁汉柔情啊，
0: 系啊。阿 Vicky 好光烈噶，你冇以为佢温柔，佢
1: 光柔并重
3: 啊，佢花木兰嚟噶，
4: 嗱 Vicky 睇过去噶，
0: 系啊，好呢个啦，好辣噶，
3: 系啊，佢有个
0: 你冇睇过 IG， 你碌落去下边嗰啲相好火辣噶，可能有啲系啊，
4: 不过喺你面前，
3: 系咩话？
4: 喺你面前咧，佢就。比較温柔啲嘅，
1: 咁都要互相配合嘅一個團隊，
4: 啱啱啊，咁先有啲少少火花啊嘛，
3: 係啊，
0: 好啦，咁啊，係你繼續講，你繼續講，係好，
3: 但係你講先，你講先，
4: 因為咧就喺成日喺電台聽到人哋祝賀説話啦，好多啊，咁即係覺得啊都係電台啫，居然有人係太太去打電話。祝賀我真係俾我好感動，我好多謝佢啲，我哋結咗婚30年啦已經。
3: 哇！三十年有啲乜嘢覺得即係太太又咁好啦，打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0: 最記得
3: 你真係要讚下個老婆先，
0: 讚下同埋最記得嘅畫面係乜嘢？
4: 最記得畫面啊，當然係佢又幫我生咗個 B 啦，個仔大咗啦，咁同埋咧都即係大家一家相處得比較融洽啊，即係都好。即係比較開心，即係呢個都而家香港都唔係咁多噶嘛，好多都各種問題都有，即係我哋都比較好 close 嘅，即係個仔雖然都做嘢啦啱啱，但係咧佢都可以咩嘢都可以同我哋分享，
3: 好好咁樣，
4: 係啊，因為媽咪做得出色啲咯，
0: 識玩識玩
3: 路啊，
0: 俾阿太太講幾句先，
4: 好，你等等。
5: 喂，
0: 你老公赞你赞得好犀利喎！
5: 诶，多谢佢嘅赞赏。唔系，我今日都事先冇话俾你听我打电话嘅。咁佢头先就见到你不断打电话俾边个啊？咁样，
0: 惊啊惊！
1: 合错啦，老公系咪？
0: 我听到有男人把声喎，边个嚟嘅？
5: 其他电话所以冇男人声嘅。
0: 唔系讲笑啫，有啲戏剧成分啫，有啲戏剧成分。一冇啦，你哋咁恩爱30年，依家又两个都退休啦，阿仔又出生啦，即系有咩好得过呢个画面啫？其实香港人求嘅就
5: 系
0: 求呢个画面啫嘛，即系普遍香港人就
5: 系
0: 想有一个咁嘅图片或者咁嘅画面出现啫嘛，系咪？
5: 啱，咁啊，同埋想讲咧，就系咧，上个星期六日咧，我哋就上中山打咗呢个 pickleball 啊，
0: 哇，正啊！
5: 因为我先生之前就喺中山翻工嘅，咁就约埋喺中山啲旧朋友啦，咁一齐食咗餐饭切蛋糕，咁所以都好开心。
0: 喺边啊？石岐啊？喺石岐嗰度抽波啊？系嘛？
5: 系啊，你都抽过。
0: 我冇，边个我去到咁远抽？我喺启德，
5: 即系大湾区喎。
0: 系啫，但系未至于我系中山抽波啊！我同屋企人交代唔到啊！喂，冇啊，上咗中山打乒乓波啊！
1: 你
0: 信唔信啊？你老公突然间上咗，你咪不过你老公喺中山做开嘢啊，唔同啲。你正常一个男人话俾老婆听，你话我上咗中山打乒乓波啊！你系咪真系会放人先？即系讲笑咁讲啊！
5: 搵料做星期
0: 搵料啊！唔好，千祈冇，我哋呢啲名节啊，补下身嘅系啦。咁啊，留翻喺香港喺启德体育园打下波就算。不过有机会都去抽下波，我哋都几中意吓。嗱，同你讲咗好耐啦，咁啊，拣呢首歌系咩歌啊？
5: 谭咏麟嘅《爱是这样甜》。
1: 哇！点解要点呢首歌俾到老公啊？
5: 因为我先生喜欢谭咏麟啦，咁之前同佢去睇咗谭咏麟演唱会，我记得我哋睇嗰晚谭咏麟系冇唱呢只歌咯。
0: 你嗰日系阿克勤上台嗰日啊，就系咪爬上台嗰日系克勤系嘛？
5: 唔系温岚。
0: 哇，正哦！你可以睇到呢个经典彩蛋嚟
5: 啊！
0: 但我有听过一个说法，阿伦话佢自己唔开，但可能温拿之后会继续开。唔系嗱，我听过呢个说法啫。等啲伦校长 fans 可以一解啊，究竟会之后
3: 系啦、
0: 啊，校长唔再唱噶，
3: 咁啊温拿啫嘛，系咪？
5: 系
0: 左轮右嚟啊！好啦，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吓。

0: 哇，首先我哋系咪有讲到大闸蟹嘅咧？
1: 有，我讲嘅。跟住你话教我哋点样食大闸蟹，边啲位应该食，边啲位唔应该食。
0: 我系发觉咧，有啲位置或者有啲叫做食蟹工具咧，大家可能开始遗忘咗。
1: 嗯，
0: 遗忘咗咩咧？譬如大闸蟹咁样啦，咁你攞咗一只公又好乸又好咁样，咁其实你摆咗一个已经整好咗啦，咁个蟹咧就放咗你前面啦，喺个碟嗰度啦。
2: 嗯，
0: 咁我哋通常咧嗰个食法咧，最好嘅食法当然就系先食脚，大家都知道啦。点解要先食脚啊？
2: 点改脚？
0: 因为咧脚咧系最容易冻嘅。
2: 哦，我多数一嚟就食过。
0: 我唔系噶，我真系食脚先噶，因为我真系会把握个脚咧，上到台嘅时候仲系暖粒粒啊热辣辣咁样咁啊食。但系你一早开咗嗰个膏嘅话咧，其实个蟹脚咧好快脆就会冰冷。
1: 嗯，
0: 咁啊亦都影响咗之后嗰个口感啊，或者个味道啊咁样。咁所以我真系咧会按翻呢个叫食法咧，就先食咗蟹嗰个脚先嘅。咁蟹个脚咧，咁当然你话粗鲁啲嘅就搣开佢，搣到嘅。咁但系你都可以用翻佢啲器皿铰剪噶嘛。好啦，再之前其实仲有个步骤嘅。
1: 嗯，
0: 仲有步骤系咩咧？譬如林泳儿，你食呢个大闸蟹嘅时候，如果你系食一嘢就食佢个膏先嘅，你就即刻反佢个盖嘛。
2: 嗯，
0: 系咪？
2: 嗯，
0: 你即刻反咗，跟住就用匙羹滗咁样噶嘛。
2: 嗯，
0: 系咪？呢个亦都系大部分人咧会食大闸蟹嘅方法嚟。
2: 系啊，
0: 系啦。咁有冇错咧？又冇话啱定系错嘅。不过其实有啲嘅方法咧。点解冇咗工具呢？就冇咗个锤仔。
1: 我用锤仔啊，大闸蟹。
0: 系啊，
1: 我真系由细到大食大闸蟹，一系用自己嘅手啦，一系就有把白色铰剪，就冇啦。
2: 之后仲有一支好似匙羹仔啊，
0: 啲签签咁样嗰啲
2: 啦，俾你笃下笃下。
1: 当然啦，有啲朋友嘅大闸蟹工具系佢嘅老公或者佢嘅老婆啦。有啲女士咧系好中意将啲蟹咧滗到成碗咁样，跟住再同屋企人分享，系好贤良淑一
2: 啊嘛。
1: 我觉得呢个系贤良淑德嘅。
0: 即系你睇嗰啲咪就系咁咯。
1: 第一位
2: 系啦。
1: 你系咪咁样噶？
2: 我唔系噶。
1: O K， 系你另一半系咁嘅，
2: 唔系都唔系
1: 嘅。好啦，咁都好，
2: 自己
1: 食自己都几好。
2: 嗰个工具咧，我系有阵时用翻只蟹脚嘅，系啦，即系尖尖位嗰个位可以做，即系佢只蟹嗰个尖尖位啊，即系脚趾位啦。我哋
0: 嗰个叫蟹爪，
2: 系啦，咁我就会用嗰个位咧，当平时有支筷子咁样撩咯。
1: 嗯，我食到埋尾啲脚啊，系咁意识下，你知我噶啦。我个人都似系
2: 咁。咁你下次俾我。
0: 咁你话
1: 好，
0: 锤仔点解要攞个锤仔？咁原来当我哋一般人就可能即刻食脚啦，我即刻食脚，或者 Vicky 即刻食脚，打开个盖嚟食嘅话咧，其实我哋之前就应该用咗个锤仔先，个锤仔亦都净系最头嘅时候先至会用嘅啫。点用嘅咧？咁你只蟹就放咗喺碟上面啦，你就攞嗰个锤仔咧，就喺个蟹盖嗰度敲。敲匀佢，敲呢个动作有咩用咧？其实佢嗰个蟹盖咧，佢系黐咗嗰啲膏嘅。你呢个动作就系敲到佢嗰啲膏咧，弹翻落去，即系唔好黐住嗰个蟹壳嘅。其实个作用咧就系咁，所以你敲嘅时候咧就要敲得好均匀咁样，敲满晒成个嗰个蟹盖。好啦，敲完之后咧，个锤仔就可以功成身退啦。咁啊，去俾第二个人用啦。咁但系当你食嘅时候，好啦，跟住都系食咗呢一个嘅蟹脚先嘅。咁假如我哋都系用翻呢个铰剪剪开佢先啦，逐只剪开咗佢，剪开咗佢之后咧，咁你嗰、那个最主要剪嘅，除咗系成只脚掹咗出嚟之后，就是、要剪个关节位。关节位剪完之后，佢咪分咗三节嘅？我当系有个髀啦、小腿啦，同埋佢爪嘅位置。咁头先 Vicky 嗰个啱嘅，因为你要用嗰个蟹爪咧，
1: 怼啲膏
0: 去放翻嗰个小腿嘅位置，褪个小腿个肉出嚟。然后咧就用小腿嗰个节咧，因为啲关节剪开咗噶啦，用小腿嗰一节咧。就褪大腿嗰个肉出嚟嘅，系啦，即系因为佢本身佢生成就系咁样噶嘛，咁佢又按比例噶嘛，啲蟹都系
1: 扣啊，
0: 系啦，
1: 扣系，
0: 咁跟住你咧就可以即系褪嗰啲肉出嚟，而唔使咧就系咁啜啊，又或者剪开佢，其实就 suppose 唔需要咁麻烦嘅。好啦，咁跟住你头先咪敲完嗰个蟹盖嘅，食完嗰啲嘅叫蟹爪之后咧，你敲完个蟹盖咧，喺呢个时候你就要将嗰个蟹底嗰个盐咧就拎走佢，咁嗰啲咧。唔食得嘅，唔食得亦都
1: 系啦，总之食啦，总之嗰个系排泄位嚟嘅。
0: 好啦，咁跟住你咧就可以开个蟹盖。当你开个蟹盖嘅时候咧，平时开咧就会黐住晒嗰啲蟹膏喺度嘅。咁但系你经过头先嗰个敲嘅步骤，咁你开嘅时候，你净系开咗个蟹盖嘅啫，净系开咗蟹盖，即系佢嗰啲蟹肉，即系蟹盖嘅侧边嗰啲位咧，蟹肉咧，同埋个蟹膏咧。 suppose 開嘅時候咧就唔會黐住個蟹蓋，咁、於是乎咧開咗蟹蓋之後咧，你就有個好完整嘅蟹咧，你可以見得到嘅，係完整噶，完整噶。咁同埋你要剪開佢嘅，你剪開嘅意思就係你係將只蟹當我攞把刀入中間佢一嘢斬斬落去，但係你用可以教剪剪開呢個位，你一剪開佢就攤開個蟹蓋咧，就發覺啲肉黐住咗個蟹身嘅。咁喺入邊咧又再翻開佢左右兩邊，你都分別會見到嗰啲，總之係好似一舊白色咁嗰啲嘢啦。无论系佢嘅胃啦，佢嘅肠啦，或者佢嘅心，都系唔食嘅，系啦。咁你喺嗰个位，因为你系剪开咗只蟹啦，咁、你就可以好容易睇得到佢。咁于是乎咧，嚟到呢个位置嘅时候，都应该净系得翻食得嗰啲，即系将来佢嘴同佢嘅腮都拎走去啦、其他咧都食得噶啦。咁、你就可以更加完美同埋更加饱满咁样咧。去到 D 入呢一个嘅大闸蟹啦、
1: 好好啊，配啲醋真系精品嚟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都提醒规划要落实先至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验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导弹。早前与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说，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会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仲未确定。乌沙科夫说，三方会晤的构想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目前还未敲定具体安排。他说，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会提供会议议程，到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普京上星期在莫斯科出席一个活动时，对俄中美三方会晤表示完全赞成，但能不能够举行主要取决于东道主中国。他说，会晤有助交换意见，厘清立场。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生日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说，对于与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与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方针，亦都是他的不变选择。金正恩在贺电中重申对普京和俄罗斯始终不变的支持。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5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23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260亿5千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6，阿里巴巴105.9跌2.3，腾讯控股422.6跌5.6，恒生中国企业82.72跌6.4，友邦保险68.55跌2.5，金思瑞生物科技42.02 上先，跌7.2，建滔积层板52.9，跌2.2，南方恒生科技4.09，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184点，跌499点。港金报38,800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3.43美元，卖出4,14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嘅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喺新界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对出入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咧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香港邮政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编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6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定时，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3: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4: 细个的时候呢，见到有线场时真的弹开十尺，但是现在就好了很多了。 Which is 我想写这套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多一点，通过电影去看到他们或者了解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电影的作用咯。
3: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7: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6: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7: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6: 《银河追星》，主持
7: 薛俊朗、
6: 莫晓彤。
8: 笑带俾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笑送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9: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8: 一家大细全部埋嚟，我哋准备。

0: 完全忘記，完全忘記，應該嘅，因為今日唔係你翻嘅。
1: 我梗係記得啦，不過我覺得呢樣嘢我係放禮拜四，
0: 哦，唔係咁容易開金口嘅，
1: 屬星期四，
0: 真係好啦，
2: 甩必留翻禮拜四，
0: 係啦，係啦，星期三唔甩住，
2: 係啊，阿波成個咩節拍星期五佢係甩必星期四，
0: 冇錯啦，幾好喎，係啊，我哋真係啊呼應到啊，係啊，啲節目當中，好啦，同大家要介紹我今日我哋嘅組合啦，我係睿睿李麗睿，
2: 我係欣欣黃天欣，
1: 雲淡風清強，
0: 點解要雲淡風清咧？
1: 我今日嘅天氣咯，
0: 哦，係
2: 啊，
0: 仲要好乾添啊！
1: 好
2: 酸啊，但係好乾，
0: 冇錯，
1: 飲啖蜜糖水啊，
0: 一定要，同埋就有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咧，就係現正生效，大家留意留意，
2: 係啊，
0: 搽翻啲 hand cream，
2: 係啊，咁啊，
0: 噴翻啲保濕水，我未講完，
2: 仲有咩你要做㗎？
1: 做乜嘢？做乜嘢？
0: 搽嘢咯，搽
1: 油
0: 咯，
1: 有咩油啊？
2: 搽油啊？
0: 喂，我最近
2: 油嘅咩要？
1: 有啊，
0: 要啊，你而家都應該都仲頂得住，待到上到下四五十歲嘅時候，搽油啦，
2: 搽啲咩油啊？馬油。
0: 除咗保濕之外，你仲要搽油。我最近咧就發現咗有一支嘢咧，真係幾好嘅。因為佢買出嚟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唔係好大支嘅啫，細支。咁但係一半係水，一半係油。當你要用嘅時候嘅話咧，你戳咗佢，跟住咧冇錯，但係佢係溝得埋㗎。
2: 佢係乳化咗。
0: 冇錯。咁跟住咧，將佢拍拍拍拍拍上去啦，又可以保濕，又可以保緊你嗰度油脂。咁所以咧，佢又啱啱好，以及咧嗰個味咧就係嗰啲你好中意嗰啲 spa 嗰啲味。
1: 哇！
0: 哇！我覺得一朝頭早你拍咗呢一個，哇！好正啊！
2: 好似做咗個 spa
0: 又有水又有油，係啊！
1: 你朝頭早如果煮雞蛋，發覺啲油溶曬咁啊，倒少上去。
0: 嗰個唔得，
1: 係
0: 啊，嗰啲係沙律油，唔係食用油嚟嘅，
1: 係
0: 啊，我油嗰啲
2: 無端端無端端倒啲油，
0: 你由佢啦，佢無端端會跳掣㗎，係啊，不過今日跳得早啲，因為乾，
2: 真係喎，五萬三，
1: 你覺得好浪漫咩？
2: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
0: 冇立亂用浪漫啊，同你講，乜乾啲又話浪漫，
2: 我係中意乾嘅喎，
1: 我都中意，
0: 佢
1: 而
0: 家講緊乾啲係浪漫啊，
2: 係嘅喎。
1: 是真的啊，
0: 哇，我好少认同你的，你拍
2: 戏好少认同，
0: 但是美味
2: 到来。天气凉啦，加埋干，即是秋天啦，秋天是浪漫的。
0: 是的。
2: 我觉得是的。
1: 你得闲呢，你落九龙塘那三角公园啦，
0: 做咩
1: 全部落叶喺地。
0: 吓死我，点解要去三角公园？
1: 喂，那个真的好靓的，行落个沙沙声，哇真
0: 的。
2: 你自己行啊那
1: 里。你不要理我行。
0: 我成日觉得那些三角公园很多狗屎。
2: 你睇清楚先，
0: 系啦，嗱有好多落葉啊嘛，好多人踩落去乜淋嘅咁樣，
1: 可以乾曬嘅，你乾曬，
2: 乾曬，
1: 都乾曬，
2: 因為好乾
1: 聲啊嘛，
2: 因為好
1: 咁乾，你唔乾你唔係啊嘛，
0: 我出嚟已經乾，
1: 最屘只狗肚痛啫。
2: 不過呢幾日嘅天氣啊，真係正嘅，
0: 係
2: 啊，咁但係我喺網社交媒體上面睇到一個咧，都幾得意嘅 comment 啊，佢話你哋清醒啲啦，呢幾日嘅天氣。一個渣男嚟嘅啫，佢見悶咪翻嚟 flirt 下你咯，撩下你咯，好快佢又會回避你哋 ghost 你哋，佢用嗰個字 ghost 啊，即係佢又唔見咗啊，好快佢又你想揾佢又揾唔到噶啦，好快嗰個恐怖情人夏天又翻嚟啊，
1: 即係我
0: 係啊，過兩日就翻嚟啦，
1: 係啊係啊，
2: 跟住啲人咧留言就話，我唔理，雖然佢係渣男，雖然佢會 ghost 我哋，但係咧同佢相處真係好舒服，
1: 係啊，呢個好正，
0: 呢個真心，
2: 係嘛，真心
0: 呢個真心，
2: 有時係咪啊？即係你明知佢，你明知佢嚟即係揾你幾日，
0: 短暫嘅快樂都係個快樂。
2: 是啊，但是他之后又走的了，你
1: 坏情人。
2: 好开心。
0: 是啊。
2: 就是好开心。
0: 真的冇所谓我觉得。
1: 当然啦。喂我昨天呢突然间都感觉。
0: 都坏情人。
1: 都突然间吓死我。
0: 咩事
1: 因为我一个办公室去做嘢做到六点零钟行出去咦整个天黑晒。好
0: 今日点啊
2: 今天。
1: 不是我是。
0: 正常。
2: 你以为七点先是落是吧
1: 不是
0: 早
1: 点早
0: 点。早点早点。
2: 六點到
1: 第一次感覺係咁早天黑，
0: 唔係，
1: 因為我都話我第一次感覺咯，因為我早幾日咧，
0: 即今年啊嘛，今年第一次感覺咁早天黑，
1: 因為最早輪咧，
2: 通常都天未黑已經走咗，辦公室 做嘢啊
1: 嘛。嗱，嗰日我翻嚟都覺得，哇！一走嘅時候，哇！成個啲
2: 黑曬，
0: 好正啊！我覺得你唔覺得咁
1: 好正，我中意呢啲。
0: 我中意放工嘅時候天黑噶，
1: 係
0: 啊，哇！又或者佢就係天就嚟黑嘅，
2: 天就
0: 你會覺得佢就哇，我做咗好多嘢，今日好好真係好 productive 今日咁樣噶，你會唔會㗎？
1: 會啊，
0: 我真係會㗎，我好中意。
1: 就係哇！我做咗好多嘢，
0: 系啊，
1: 做到天黑，
0: 系啊，冇错，
2: 我走亲都系天黑的。
0: 我知道啊，真系好羡慕你噶，好羡慕你噶，好少系咁噶。
1: 有成功感，
0: 系啊，可能佢就
2: 冇呢个成功感，
1: 所以佢咁成功咧。
2: 我就觉得点解我咁失败，要天黑晒先走？
0: 佢明明五点钟走得啦，死都要摁到八点先走，
2: 做唔晒啲嘢，
0: 又唔好咁讲，
2: 效率慢啊。
0: 你勤力啊嘛，又多嘢做咧，
2: 效率慢。
0: 其实唔单止你嘅，我觉得都要向所有我哋嘅同事，我都要致敬，因为其实佢每一个都好辛苦。我知道，系啊，真系噶，特别你，
2: 系啊，所以天气啦，讲翻天气啦，啲人咧即系用天气嚟形容唔同类别嘅情人啊，
0: 吓，即系夏天又会唔同噶？
2: 夏天系啊，夏天梗系唔同啦，喺香港特别系。
0: 当然啦，
2: 嗱如果用秋天嚟形容一个渣男啦，即系嚟撩下你，跟住又走咗，咁你会点样形容夏天呢？
0: 夏天系一个好热情如火嘅情人，
1: 系啊，
0: 系啊，
1: 我觉得系，
0: 同佢喺埋一齐嘅时候就焚烧我嘅青春啦。
1: 但有时好危险噶，
0: 正啊，
1: 夏天癫上嚟好似十号风球，
0: 我唔理。
2: 啲人话夏天系最专一。喺香港嚟，
0: 点解啊？
2: 因为最长嘅时间，
1: 系热咯，但佢会令到你好猛，
2: 系嘛？佢好黐身，
1: 好明，
2: 最黐身，
0: 有呢种情人噶，有噶，
2: 系咪先？最黐身，有会有情绪，会打风啊，
0: 冇错，
2: 会落雨啊嘛，
0: 系
2: 嘛？又令到哇，即系热情如火嘅时候就哇热到出晒汗啊！
1: 我最憎黑雨，
2: 系啊，咁啊，亦都有人话佢系恐怖情人，
0: 系恐怖情人，我
1: 都
0: 系
1: 会啊，
0: 人生里面俾你走。两个
2: 系啊，你以为你可以避开我咩？我又翻嚟啦，过多
1: 两日。哇，咁恐怖！
2: 你以为你依家揾到个靓仔系嘛？秋天系嘛？好凉啊嘛？好爽啊嘛？过两日我又翻嚟啦。
0: 好惊啊！
1: 系啊，喂，你觉得你黏唔黏？
2: 唔知几时有热过噶啦？
0: 嗯，
1: 你黏唔黏人？
0: 我唔黏，即系个人黏唔黏？
2: 黐身，
0: 黐身，
1: 系啊，即系黐埋你啦，
0: 唔黐，
1: 伏喺佢度，
0: 唔伏噶，
2: 系
0: 啊。如果你知道琴日发生咧咩事嘅话，你就知道我系一个好离谱嘅情人。
1: 又咩事啊你？
2: 你翻去听翻琴日，
0: 你翻去听翻琴日嗰集，你听日写个报告俾我。
1: OK，
2: 阅读报告，阅读报告，
1: 收到。
0: 好，转头翻嚟嘅话咧，我同大家会讲讲嘅就我哋啲开心指数啊，究竟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咧就开心啲嘅话咧，阵间转头翻嚟自由分晓。Thank you.

0: 听过有林海玲嘅 That Song，
1: 好舒服，好浪漫咯、
0: 哦，又用浪漫，
1: 系啊，滥用啊嘛，大家一齐用咯，咁啊，就系你用得，我唔得，
2: 我冇啊。
1: 好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嗯，就系话最近咧新鲜出炉咗有一个有关于嘅就系讲紧香港人究竟开唔开心嘅一啲嘅指数啦，你哋其实都会唔会即系介意或者系会听一下噶？
2: 会唔会留意？
1: 系啊，都会留意噶，
2: 都想知，即系譬如话香港系高嘅，想嘅，
1: 嗯，
2: 系啊，例如变咩经济繁荣指数啊，
1: 系
0: 生活开心指数
1: 啊，大学排名啊，嗰啲我唔知。
0: 但系心灵上嗰个开心又同真系生活上嘅便利，可能又有啲落差。
1: 同意
0: 咯，即系我觉得香港系嗱，生活上便利，我觉得即系香港即系世界嚟讲数一数二
1: number one， 我真系觉得 number one。
0: 但系又可能又即系高压啦，换出嚟就系可能你生活压力又好大啊。
1: 但系又咁，我哋系最长寿喎。
0: 系啊。
1: 你唔覺得呢件事好奇怪咩？
0: 未供完層樓唔走啦，
1: 係啊，係咪先？好勁喎！我哋香港精神，
2: 老天爺啊！你睇住嗱，香港人括住先，
1: 嗯
2: 嗯，耐少少命。
1: 係
0: 咁啊，香係呢個係香港同其他地方比嘅指數定係點？
1: 香港自己人譬如可能係做呢個網上嘅問卷形式嘅進行啦，咁其實就收集咗咧，就係千幾份嘅問卷啦。咁、其實咧都會講講嘅就香港人自己咯。即係平係唔同嘅年齡層啦，
0: 平自己開唔開心，
1: 又或者就係係啦，咁你哋會覺得就點樣先至會開心啲嘅等等去做一個就係不如同我哋香港人打打氣嘅一個指數啦咁樣嘅。咁、其實咧嗰啲什麼幾多分嗰啲咧就無謂再即係細閱啦。我只不過覺得好得意嘅就係年紀越大。開心指數越高，
0: 哦，
2: 係啦，睇通睇透啊，
1: 甚至乎有啲人
0: 退休唔使翻工已經開心啦，
2: 我又唔中意喎，
0: 多啲時間，
2: 我冇完全冇諗過退休，
1: 係啊，
2: 係啊，梗係啦，
1: 同埋佢會覺得嘅就係甚至有啲人會覺得自己有一啲嘅就係抑鬱同埋唔開心嘅一啲傾向係高咗嘅，今年比舊年嘅做出嚟嗰、那個嗰、個成績咧係差咗少少，咁大家點睇咧？點解會後生會唔開心？我反而會覺得嘅就係後生係應該比起你年紀大會更加開心。
2: 我諗佢啲機會咧冇我哋當年咁多。
1: 哦，佢面對緊有 AI 啦，
2: 係
1: 嘛？就業又冇以前咁多機會，
0: 有爭。唔係，同埋咧，
2: 我哋最仲係42歲嗰個坐緊，再望上去個 general manager 咧，就係呢一個58歲嗰、那個。
1: 嗯。
2: 哇！我自己
0: 有。仲有冇呢個位啊？佢仲驚係嘛？
2: 坐幾耐
0: ？AI 會取代我啊？
2: 係咯，係
0: 嘛？即係好話唔好聽，有啲退咗休咁，佢又唔使驚競爭啦嘛，因為退咗休啦嘛，咁樣。
1: 你而家係咩心態？係同埋點樣？
0: 同埋我覺得年紀大咗咧，會睇化咗啲啊嘛。
2: 係，即係
0: 我都覺得嗱，依家睇翻咧自己幾年前嘅自己啦。咁係我個人開心咗 in a way 咧，係因為我覺得睇化咗啲嘢咯。有啲嘢你已經冇覺得冇咁緊要
1: 啦。你睇化咗啲咩？你可唔可以教
0: 下？又冇啊，即係有啲嘢，唉，由佢啦，冇所謂啦，算啦，
1: 你又改變唔到嘅，
0: 嬲
1: 嚟做乜啫？
0: 但係呢啲咧係一定你要去到某個年紀或者係過咗某個位，你先會嘅喎。你同翻25歲嘅自己講，同翻22歲嘅自己講，佢好興嘅，仲有火啊嘛，咁都係正常嘅，因為後生就係咁樣。
1: 你太早有呢一呢、這個咁樣嘅嘢又唔好喎，
0: 係啊，
1: 係嘛？即係如果你仲係仍然係攀升緊，你就係上緊去嘅時候嘅話咧，有你呢種咁嘅心態嘅話咧，人哋就覺得你軟皮蛇啦，
0: 就覺得你躺平咯，
1: 係啊，就覺得你就啊，真唔得啊！呢個人冇骨氣，冇志向咁樣，係咪？
2: 正正冇火啊！
1: 所以真係唔同嘅年齡層嘅話，總之我就覺得嗱，冇話係乜嘢嘅年紀要做啲咩嘅事嘅，係咪？冇呢方面啦。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佢亦都會有一啲嘅就係唔同嘅年紀嘅人，你應該要睇得化嘅嘢，令到你自己。開心啲嘅嘢，就唔同年紀嘅嘢就做翻一啲適齡嘅嘢啦，
0: 適齡嘅嘢，係
1: 咪啊？真係啊！
0: 同埋依家可能睇翻我10幾歲嗰時，我哋所謂最 emo 啦，即係聽嗰啲咧好嘈嗰啲歌，嗰啲咧，跟住嘅頭髮留到長長啊，
1: 死亡金屬啊，
0: 死亡金屬啊嗰啲啊嘛，咁你好少好少30幾40歲，我仲係處於呢個狀態，都會有，但
1: 係
0: 唔
1: 係
0: 係啊。即係
1: 我隻耳仔會好痛啊！你知唔知？
2: 都有啲人追求型嘅，
0: 係啊，咁係又會多愁善感啲噶嘛嗰時。
2: 會。
0: 即係我依家睇翻咧，有以前咧會寫嗰啲我哋叫 blog 啊，即係喺網上面會打日記噶嘛。
1: 係啊。
0: 咁嗰個網站都甚至已經唔喺度啦。有時咧好笑啊！我喺嗰個網站咧，即係刪之前咧，我就即係 back up 咗以前自己寫過一啲嘢啦。
2: 哇！
1: 你而家睇翻你會點啊？
0: 你而家睇翻簡直不堪入目。
2: 係啊，會㗎，即係會笑自己啊。
0: 係啊。 好多仇戰感㗎喎。
1: 好小事係咪？
0: 好小事。
1: 好到雞乸咁大。
0: 係啊，即係可能同隔離位鬧交咁，你又寫一篇係咪？好多仇戰感係咪？跟住見到個日落，嘩，我又要抒發啲嘢咁樣。依家咪日落咪日落。
1: 我呢有一次啦，喺屋企執嘢啦，執咗有一本以前嘅日記喎。我發覺原來我啲字好細個開始已經好靚。係啊，唔知點解日記都寫得好靚。好啦，點解知我睇完有一篇嘅時候，哇，我真係自己都嬲喎。只係好簡單，男朋友約咗你，跟住話俾你聽，佢今晚唔得。见唔到面啫，哇！我
0: 睇
1: 你咪得，系啊，甩我底啫，跟住就哇喺嗰度书写，系咁样闹闹闹闹，好唔开心，跟住咧，哇，今日瞓唔着啊，唔知点解啊，点解要咁样，应承咗我之后，跟住又唔嚟，我心谂而家睇翻做乜嘢你嚟嚟去？
2: 咩岁数啊？
1: 嗰阵时候应该系廿零岁，
0: 廿
1: 零岁啦，
0: 已经廿零，
1: 系啊，
2: 我以为咧十五六岁嗰啲添，
1: 唔系咯，就系廿零岁啫，系啊，嗰阵
0: 时
1: 候应该
0: 未必写得低，
1: 廿头咁嗰只，嗯，
0: 系啊，
1: 只不过系咁样鸡毛蒜皮嘅嘢啫，就已经唔开心晚就瞓唔着啦，我觉得佢已经变咗，
0: 佢谂好多嘢，
2: 系啊会噶，
1: 系咪好冇？
0: 依家佢喺你隔篱，
1: 而家喺我隔篱撞嘢，我都唔理
0: 佢，唔认得。
2: 喂，你唔好咁啦，你唔好
1: 咁
2: 啦，
0: 要 come a long way， 我哋只可以讲。
1: 系啊，你唔明噶啦呢啲嘢，
2: 明啊，
1: 系
2: 啊，
1: 系咯，你咧？
2: 但系咧，我话俾你听，我最近有一样嘢真系好开心嘅，因为咧，我同一个小学同学咧，佢移咗民噶啦，然后翻嚟，咁即系我哋今年咧就系毕业五十周年，
0: 哇！
1: 小学啊，
2: 系啊，
0: 小学
1: 系，咦系，都要小学先可以毕业五十周年啊，
2: 系啊，然后翻去小学嗰度见翻个校长，因为同佢倾开啲嘢，因为我另外嗰个同学咧有啲某方面嘅专家嚟嘅，哇！咁嗰个校长好感动。去過咧，你點解可以對學校咁好呢？因為我哋話咧，我哋當年咧，其實就係同一條屋村長大嘅，個個都係咁嘅，真係無分彼此。哪怕你
0: 大家個背景又似，
1: 係啦，大家有
2: 高官咩都好啦，
0: 都會翻翻嚟個根嗰度。
2: 係啊係啊，好開心嘅，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嘅。咁同埋咧，喂，原來咧佢我同學話俾佢聽咧，五十年之後咧，佢同另一個同學見面咧。那個同學將佢五十年前個檢查俾佢睇，
0: 哇！佢仲 keep 住，
2: 點解寫埋得咁無聊？
0: 通常都係啊，寫係邊度人士啊，咩寫地球人啊嗰啲啊，通常都係。
1: 以為好好笑、啊。
0: 願望係咩？中六合彩頭獎。
1: 到而家都
0: 中，
1: 因為都中唔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都提醒规划要落实先至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在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好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说，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召开紧急会议，和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广西贵港有工程船发生闪爆，造成一个人死亡，两个人失踪。事发在昨日下午，一艘工程船在进行喷漆工作的时候，因为工作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件中还有两个人轻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一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5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2点，跌148点，总成交金额364亿8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4.5跌3.7，腾讯控股422.6跌5.6，友邦保险69.1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2.8跌5.6，南方恒生科技4.09跌4.2，金思瑞生物科技42.42跌6.72，建滔积层板52.8跌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074点，跌609点，港金报38800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7.28美元，卖出41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消化紧喺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仲有而家东九龙走廊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观塘方向。

0: 真系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就系去翻观塘方向，跟住上乡道嘅慢线系已经解封咗，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北贡街。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今日我哋今日有特别嘅嘉宾嘅，就系、有呢、一个今日咩话咩强啊？
1: 而家系多情强，
2: 多情强。头先又话云淡风，云淡风轻
1: 咗啦，
2: 过咗啦，因为云淡风轻，
0: 吹走咗，
2: 重翻嚟噶，
0: 系啦，冇错，吹散咗，
1: 吹散咗，
2: 多情强，
0: 吹散热情梦啦。
2: 点啊，多情强，
1: 所有嘢都随风散去。
0: 系啊，好难得一样嘢，就系咧，逢礼拜三我哋有阿谷谷喺度啦，今日就有强强喺度啦。咁而每一次嘅就
2: 系
0: 咧，今日咧就系佢点题嘅，
2: 系啊，
0: 系啦，好难得，就
1: 系
0: 办公室恋情。
3: 你好耐好耐冇掟过啦，
1: 差啲唔记得点掟添。
0: 掟掟掟，我提起你呢样嘢，掟掟掟掟掟，点解会讲呢样嘢咧？
1: 冇啊，
0: 莫非你有啲好 juicy 嘅故仔？今日
2: 系咪曾经发生过喺你身上？
0: 冇错，因为大家今日干干地。
2: 系啊。
1: 又喺呢一个季节，
0: 又喺呢个季节，
2: 又喺呢个季节，
0: 一嚟就入啦，系嘛？
1: 系
2: 啊，
0: 办公室恋情。
1: 你要谂下呢个办公室，如果你即系平时嗰个放工放工。

0: 哇！日光日白，嗰种好兴啊，好大太阳。突然间有一日放工，哇！嗰啲黑掹掹，
1: 但系唔够衫，凉凉地，
0: 系啦。
1: O K，
0: 呢个时候咧，
1: 有少少肚饿。
0: 我哋嘅故事就由一条颈巾开始。
1: 哇！颈巾真系好有秋
2: 天又未到，未到颈巾系嘛？咁快，
1: 中女三宝其中一样
2: 啊！你话有件外套，我都觉得
1: 系啊，
2: 说得过
1: 系舒服啲咯。
2: 颈巾又
1: 颈巾真系好老土。
0: 喂，话说有一年咧，我去咗珠海啊，帮个 uncle 咧搞佢嗰啲红酒啊、酒类嘅生意，系啦，因为咧佢嗰啲系嚟自外国嘅，例如嗰啲
2: 即系 Benny 孙系嘛，你想我讲洋酒代理，
1: 你想暗恋系咪啊？朱华仪，
2: 你就系 Ben， 你就系啊 Benny 孙系嘛？
1: 肯定系啊 ，Benny 先入型入格
2: 系啊，
0: 我觉得啊嘉年做阿 Benny 先真系几正，
1: 系啊，你卡数
0: 即系口衰衰咁啦，
1: 系啊，
0: 嗱，即将嚟紧有个劲嘢出场，
1: 咩劲嘢？系哦，系啊，重金礼聘，
0: 系啦，
1: 系啊，
0: 大家要留意，
1: 佢其实推你啲戏，不嬲都。
2: 其实佢都可能唔系好想接嘅，
1: 系啊，冇办法，经理人接咗，
0: 系啊，接咗啦，上期你都收咗啦，
2: 冇上期啊，啊，继续你个 Benny 孙，
0: 系 Benny 孙，有一年即系佢发迹前传啊 ，Benny 孙
1: 几好啊，又冇错，
0: 系啊，咁有个 uncle 咧，佢啊做嗰啲入口嘅红酒啊、白酒啊、威士忌。全部都入口嘅，咁有啲仲係一桶桶咁入嘅。
1: 哇！即係未入樽㗎？
0: 係啊，未入樽，
2: 圓桶咁樣，
1: 圓桶咁樣，
0: 圓桶入嚟嘅。於是咧就停咗喺呢個珠海嘅保税區，因為嗰啲佢喺度嗰度再入一桶樽之後咧，再散去全國，好大生意嘅。咁佢有一年就揾我幫手啦，誒 OK 啊，好啊，我又玩下啦，因為我中意。做啲我未做過嘅嘢，我覺得
2: 佢叫你去做啲咩咧？幫啲
1: 其實你做咩咧？其實佢都唔知佢自己做啲乜。
0: 貼呢保紙，貼啦嗰張
1: 貼呢保紙，貼呢保紙我冇做過好。
0: 阿 Benny 孫，阿 Benny 孫佢就因為佢識好多人嘅
2: 貼呢保紙好笑。
1: 貼呢保紙
2: 唔係我試過咧，我試過同阿黃太咧，即係得閒喺度揭嗰啲揾工嗰啲啊，無聊揭下啦咁樣。哇！喂，有個 labeling company， 即係其實係唱片公司請人。
1: 係啊，
2: 話請人咁樣啦，跟住啊呢條件都幾好，跟住阿黃太嚇係咩？哦，人工都幾高，幾好啊！貼 label 都咁高人工。
1: 好好入世未深，
2: 原來就係你嗰份，
1: 係啦，貼 label，
2: 貼 label，
1: 係啦，你係幫手啫。
2: 人哋唱片公司佢話人貼 label 喎，真係，
1: 真係極氣。咁你去幫手，
0: 阿 Benny 孫去幫手，係
1: 啦 ，Benny 孫去幫手。
0: 係啦，咁啊，即係入職咧做啦，因為佢知道佢響即係。夜場咧都識好多人嘅，因為嗰啲酒
1: 賣酒咯，
2: 係
0: 啊，
1: 好多錢㗎，
0: 梗係啦，利潤好高，
1: 梗係知啦。
0: 特別個圓筒入咧，嗰個利潤仲高，
1: 哦，
0: 係啊，因為你散落一樽樽，然後散落嗰啲夜場嗰度咧，係一段相計啊嘛，係啊，冇人同你採你呢個要兩支嗰啲唔會噶啦，係啊，咁我就有幸跟住 Benny 孫入行，
2: 就黐呢寶啊！
1: 你都係想咁啫，
0: 黐
1: 你
0: 寶
1: 係其次，黐你寶其次，其實最緊要就係之後嗰啲嘢，後續嘅嘢，
0: 會接觸到呢啲
1: 係夜場啊 ，J， 你老豆傻痴痴嗰啲啦，
0: 有機會識到嘛 ，Coco 啊
2: ，Coco，Bobo
0: 啊，
1: 係啊，不得了啊，
0: 係啊，
1: 咁就成為夜王啊，
2: 係啊。咁點啦？你之後啊？
0: 係啦，咁因為嗰啲寫字樓咧，其實唔需要好多人嘅啫，
1: 係
0: 兩三個人，即係一個文員啊，一個係入貨出貨啊等等，好少人
2: 啊，對啊，啲單啊，
1: 或者你整一間寫字樓，
0: 係
1: 啦，要去出貨，係
2: 啦，書嘅工作
0: 啦，咁。因為為咗方便做嘢咧，老闆咧就有啲響廣州都有個辦公室，同埋喺上海都有嘅。你方便啲啊嘛，冇理由日日走嚟珠海翻工，然後又出去夜晚出去見客噶嘛，唔會啊嘛。咁就寫字樓都有一個女仔，哇，好靚，真係覺得佢好靚。
1: 你而家邊個分公司嘅？
0: 珠海，
1: 珠海，
0: 仲係珠海先，仲係珠海先，因為Benny孫要熟習。係
1: 咯，因為你Benny孫你先又有上海係嘛，跟住又有其他地方。
2: 因為係老闆級㗎啦，佢
0: 係啦。咁咧，你知啦，呢啲寫字樓 一定有个酒吧仔喺公司嘅。
1: 唔知啊，
2: 我唔知真系。
1: 我同你做过呢啲嘢，我又冇黐过你簿。
2: 我真系冇试过
1: 啊，
2: 冇黐过你簿。
1: 我又唔识 friend 啲书呢啲人，系咪先？冇有冇呢啲咁嘅女同事？
2: 系啊，酒吧仔啊，更加冇啦。
1: 系啦，酒吧仔
0: 好开心噶。
1: 系咪专登噶？
0: 专登，
1: 专登就
0: 系
1: 等啲客上嚟嘅时候，
2: 系啊，
1: 又
2: 因
1: 为
2: 佢
1: 系
2: 系咯试下，
1: 咁光明正言顺啦。
0: 咩酒都有，即系摊晒喺度啊，即系红橙黄绿青蓝紫都有。
1: 有嘅咩？
0: 有，即係你溝嗰啲
1: cocktail
2: 啦，
0: 乜都有，總之你要乜都有乜，好開心嘅。
1: 嗯，
0: 咁你知啦，我哋都要試下咁。
2: 係啊，
0: 咁有時咧，
2: 工作需要啫，
0: 梗係工作需要啦。
1: 我哋出嚟做嘢，酒色財氣呢啲嘢係嘛？總要有嘅。
0: 系啦，咁同埋咧，因為我哋啲翻工時間咧，唔使咁早翻嘅，通常咧都係晏晝先翻嘅，即係兩點啊。
1: 呢啲咁樣嘅工作咧，嗬，嗱又可以兩點鐘先至翻，
2: 黐下呢補，
1: 係啦，黐下呢補，跟住咧又好似冇乜嘢做，
0: 有嘢做，
1: 有個靚女秘書，跟住有個酒吧，我覺得呢間嘢都係，
2: 係咪虛構㗎？係
1: 咪啊？係咪有間咁嘅嘢？
2: 你寫落去啫，個劇嗰度咋？
0: 帶你去保税區啊！是咁樣，同埋因為保税區呢佢唔係嗰啲寫字樓區好靜㗎，你知啦嗰啲倉嚟㗎咋嘛。
1: 唔知啊，
2: 我真係唔
1: 知啊。我真係唔知啊，真係唔
2: 知。係
1: 啊，要你帶我
2: 去。有冇跟過你去。
1: 唔係啦，你又叫我哋黐你寶。
0: 我早
1: 穿。我以前都穿過豬仔，我覺得我應該都知道你寶。都係用對手啫，係咪？好啦，咁跟住呢咁見到嗰個靚女啦，叫咩名啊？
2: 你改个名俾佢啦，
0: 阿 Bobo，
2: 阿 Bobo，
0: 系啊 ，Bobo， 哇，佢真系好靓啊，佢
1: 点形容下，点样样啊？
2: 清汤挂面，
1: 边只啊？
2: 短发，
1: 边只
0: 头发长长，
1: 头发长长，佢应该中意头发长长嘅，
0: 型格嘅女仔，
1: 型格，
2: 型格，
1: 哇，头发长又好难型格喎，
0: 因为咧。佢都要老闆都要揾啲外向型型嘅女仔，
2: 我要喺頭髮長長又型格烈風咁樣，
0: 女人嚟，
1: 點知啫？係咪先？
0: 我證實佢係女人，
1: 做一套生意咪得咯，
2: 咪咯。
0: 我證實佢係女士嚟嘅，真正係啦。
1: 咁我信你，我估你未迷糊到咁嘅，
2: 原來烈風咁樣，著條皮褲翻工啊！灰心，灰心，露只麒麟臂咧，
0: 系有背心嘅，但系冇麒麟臂。但你有个
2: 封神腿有冇啊？
0: 有细细只嘅纹身公仔，即系嗰啲都系
2: 仲唔系烈风？
1: 佢系都入个
2: 暴惊云，暴惊云，
0: 佢叫 Bobo 唔系暴惊云，
2: 暴
0: 惊云。好开心噶，即系做嘢啦，
1: 梗系啦，
0: 做下做下咧，又要出差，
1: 但系升唔升咁噶，着翻工，
0: 有唔会心噶，不过又
1: 健康咯，健康
0: 系啦，即系好好，
1: 好大方，
0: 阳
1: 光，
0: 系啊，即系唔会话乌低身，乌
1: 低鼠鼠
0: 啊，
1: 我知你唔中意嗰只。
2: 人哋小心，你又唔中意，
0: 我冇话，系你嘟嘟话。我叫佢喂你小心啲啊！
1: 其實女仔覺得咁樣都係幾好嘅，保護自己，
0: 梗係好啦，唔贊成噶。
1: 咁你話唔好？
0: 唔好唔好喎，
2: 唔好冷親啊！佢叫人唔好冷親，
1: 菜都可以露眼。我講緊係身材。跟住咧，咁阿 Bobo 点啊？
0: 咁啊，
1: 几多岁啊？几多岁啊？嗰时阿 Bobo，
0: 我廿零，佢大毕业冇几耐，
1: 佢唔系姓冯。
2: 点啊？
1: 跟住咧，
0: 打咩姓我忘？
2: 佢姓
0: 布
2: 啊，布惊云啊，
1: 系啦。
0: 咁因为咧，我哋咧久唔久咧都要去做啲 trade show 嘅，即系去广州啊、上海啊，因为你要摆摊，
2: 唔同城市
1: 啦，
0: 然后再
2: 大江南北去晒啦。
1: 系啊，冇错咯。跟住可以
2: 见识下唔同嘅地道文化，
1: 系咪先？
0: 但我經見財化水，
1: 我點知你？
0: 我見到身財化水，
1: 係啊，跟住
0: 咧開始熟咗
1: trade show 啦，
0: 因為你個寫字樓咁細，要即係得兩三個人喺度，咁梗係傾偈啊，玩下，
1: 咪好得逼啲，
0: 好大，
1: 你或者就好細啊嘛。 因為人好少喎，
2: 佢人好少，規模少，但係面積大，
0: 係啦，因為有倉喺度啊嘛，同埋咧，因為嗰啲地區咧，
1: 倉好玩喎，
0: 有嚇。系啊，喂，真系啊，
2: 倉庫翻啊咩？
0: 一排
2: 點樣執貨？
1: 係啊，
0: 有啲咧就一支支嘅，有啲一箱箱嘅，咁啊一個格一個格咁。
1: 唔
0: 係
1: 啦，
0: 做咩
1: 可以追？
2: 玩足伊恩，
1: 你追到？
2: 皮卡布，皮卡布，皮卡布，
1: 有冇咁牛筆？
2: 皮卡布。
1: 有冇玩呢个？
2: 咁点啊？你去
0: 喂我哋做嘢啊！
2: 我知，咁你去唔同城市嘛？
0: 系啦，咁就
1: 最最难忘嗰次，你哋去边度啊？同埋阿 Bobo， 你睇你个头乱晒，我影
2: 佢依家成个头都报惊魂咁啊！依家
0: 去西南，
1: 去西南，
2: 好远喎！
0: 即系去四川嗰边，
1: 嗯哼，
0: 是四川那边成都那边因为那边很繁华的有重庆啦因为cover晒那边那些。
1: 好好吃的那些东西。
0: 对
1: 呀对呀好喜欢。
0: 同佢去啦。
1: 对啦。有辣喎。
2: 是你同佢去啊。
1: 你同佢去。
2: 两个人。
0: 哇。我同佢。然后再。
2: 阿 Benny 孙有没有去
1: ?Benny 孙呢 ?Benny 孙。Benny 孙
0: 有
1: 没
0: 有
1: 去。
0: 然后再当地呢因为都有啲分销商嘛。咁又因为佢哋熟当地嗰啲客啊成。咁我哋去到。就
1: 對飲嘅啫，
0: 擺 show 嘅時候咧，跟揾佢哋幫手咧，就叫曬啲客嚟啦，因為好大型嗰啲啊，即係成萬尺嗰啲，話你咧有個耐心，
2: 冇聽留心聽你講嘢咯，
1: 好留心，
0: 好
2: 啊，有冇捉到啲中間啲破綻？
0: 咁你知啦，嚟到梗係要飲啦，人哋要試下
1: 啦，賣酒
0: 嘛，係啦，係啦。咁咧亦都接待當地一啲大嘅客，所謂大嘅客咧就係佢攞貨好個量好高，
2: 好多
0: 係啊，佢嗰陣有好多優惠啦。咁有一晚咧請我哋食飯，哇，好開心啊
1: ！Benny 孫有冇去啊 ？Benny 孫
0: 有，
1: 即係你啦 ，Bobo 同埋你，成日 Benny 孫三個啦，
0: 三個好開心。咁啊，梗係間間間啦，
1: 係啦，
0: 咁啊跟住
1: 簽張大生意，
0: 係啊，咦？點解？都陪咗咁耐都未返嚟嘅。
1: 你擔心啊？
0: 我好擔心。
2: 去咗屋頂托住個頭。好驚魂㗎嘛。打
1: 返鋪先。打返鋪
2: 先。
0: 見到佢喺廁所。即係走廊。
1: 唔舒服。
0: 喊啊。
1: 嗯。
0: 系啊，讲电话，一路讲电话，一路喊。
1: 哎呀，
0: 我最怕呢啲嘢噶啦。
1: 你怕咩啊？
2: 佢怕系整喊人。
1: 唔系佢啊嘛，因为呢啲咁嘅位嘅话，梗系闹交啦，分手啦。
0: 我唔系，因为我惊。
1: 你仲乘虚而入？
0: 我买个冰雪。大家都暴住喺度。
2: 系啊，
0: 佢真系喺度喊，即系闹交啊喊啦。你会听到感觉到
1: 噶。知噶，女仔一定
0: 系
1: 忍住
0: 嘅
1: 呢位。
0: 系咁噶啦，咁我喺度。諗我應該點樣處理呢
1: 買佢做接吻囉
2: 一嚟就
0: 一嚟點解呀
1: 唔好等呀、啊、
0: 我唔慣呀
2: 佢都唔慣
1: 其實佢都唔慣呀部片文跟住呢
0: 跟住
1: 冇啊，跟住就當唔知啦。
0: 我俾啲手勢佢，即係 O 唔 OK 啊嗰啲咧，然後我跟住落俾個包紙巾佢。
1: 嗯，係啦，俾包紙巾 OK
2: 啦，
1: 係
2: 啦，
1: 係
0: 啦，跟住唔理啦，咁就走啦。突然間，我諗我行咗四步，
2: 佢過嚟攬
1: 住你，
2: 真係
0: 係啊，即係有咁撲上嚟，你
1: 哇佢飲醉酒。
0: 系啦，又唔开心。
2: 佢依系啊，冇理由，
1: 冇可能啊。
2: 通常都排云掌咁样打走你噶嘛。
0: 喂，你唔好再睇埋呢张武侠小说啦，冇用噶，抌佢啦。我介绍啲啊，译书嗰啲你睇啦。
2: 你又知我冇睇，
0: 我都
1: 喺后边度揽住你啊，我好中意咁噶。
0: 但
2: 你试下揽住佢啊。
1: 唔系，我都得真系噶喺后边度揽住，
0: 好
1: 好正，
2: 好似啲剧集咁样，
0: 安全感嘅系真系嘅。而同我感觉到佢喺后边喺度喊，喺度震紧啊。咁我唔喐啦，可以点啊？
2: 系啊，你可以
1: 推开佢，推开佢，
2: 排云掌。
1: 系啊，如果你后边好难推嘅，
2: 系啊，佢拣咗呢个好难防御嘅姿势啊，系啊，封神腿。
1: 是啊冇啊哇咁你真定格喺度喇
0: 喎。定咗喺度。
1: 定咗之后等佢喺后面嗰度。
0: 係呀係呀。
1: 喊喎。
0: 喊喊喊喊。呢个时候 Benny 孙行出嚟即係另一同
2: 事。就见到你哋。
1: Benny 孙见到。哇。
0: 咁我就真係好。
2: 佢嬲咗你啊！
0: 唔係我好尷尬，因為喂人哋唔知道你兩個做，
2: 係啊，
1: 冇錯啊，真係啊，
0: 即係冇理由
1: 帶你上嚟出差，你兩隻嘢喺度搞埋咁嘅嘢，淨係喺廁所門口，
0: 同埋
1: 係咧喺翻冇咁臭嘅地方。
0: 唔係你哋兩個做咩咧？要喺度喊，
2: 係
1: 係喎，佢又喺後面度攬住
2: 你，以為
1: 你
2: 哋發生係
0: 啊，
2: 係發生咩事？
1: 以為你係呼扇子啫，係咪？
0: 冇錯啦，於是哇，好唔抵啊嘛，
1: 係啊，個女仔嘛，
0: 我啊，你覺得你抵唔抵？如果你攬住。
1: 抵做咩唔抵啊？
2: 佢攬住你喎，
1: 佢攬住你嘛，
2: 攬住你
1: 啊，係啊，你係贏嗰個啊嘛。O K 啊，
0: 我贏到啲咩啊？
1: 你
2: 贏到一個擁抱
1: 咯，係啊，贏到個擁抱咯，贏到阿 Benny 孫誤會你，
2: 係啊，
1: 誤會你係負心的人咯，
2: 唔係咯
1: ？O K 啊，我覺得
2: 即係估唔到佢咁嘅樣都可以，
1: 對唔對？對唔對？真係
0: 收翻呢句，
2: 見你個樣咁忠直，
1: 你 win win 啊，你 win win 啊，真係
2: 都有條件就
0: 咁就後來佢平復咗冇事啦，大家翻去。
1: 你有冇咩諗擰翻轉頭啊？
0: 我想
1: 係啊，極力地擰翻轉頭，攬住係啊，扯個轉頭咁樣啊。
0: 冇
1: 啊，
0: 冇
1: 哦，
0: 係啦，咁啊冇啦，翻去即係佢 OK 啦，平復咗啦。咁啊食飯咧，食飯跟住夜晚翻酒店瞓覺啦。突然間夜晚。各有人敲門，
1: 係 Benny 先。
2: 喂，你頭先搞咩？喺啲廁所門口。
1: 冇搞錯。喂，你唔好搞埋咁
2: 嘢。
1: 唔係咯。入職嘅要求其實唔可以搞呢啲咁嘅辦公室戀愛。
2: 主要係佢只有一個人可以做，嗰個就係我。
1: 咁佢敲门系咪？
0: 佢敲门，
1: 你好开心啊！
0: 唔系我装啊，
1: 系
0: 我一个
1: 电眼仔嗰度
0: 系啦，因为我真系唔知边个，我见到佢一个人，我真系唔知点做，你哋会点做啊？
1: 嗱，其实咧我都系谂多咗，我都系谂多咗嘅，好可能只不过系敲门嚟话俾你听嘅啫，唔好意思，头先咧我饮多咗，
2: 系啊，
1: 系啦，我咁样做嘅话咧，其实
2: 希望你唔好误会，
1: 系啦，
2: 最惊你误会，
1: 我肯定100%肯定佢系咁样，
0: 系咪？
1: 系啊，
2: 系咪？
1: 系。
2: 系嘛？
1: 你唔想，你虽然你唔想，
2: 系啊，
0: 点解你摆啲咩落我心度？点解你乜都知嘅？
1: 因为我真系我都练护咗咁多年人啦，
2: 系啊，
1: 我都试过，
2: 都人，
0: 你又试过，
2: 都正常啊，系嘛？
0: 你系
2: 人在异地，同埋你在异地，你会有啲浪漫嘅 fantasy 噶嘛？
1: 你会大胆啲嘅，
2: 系啊，
1: 系有时你会大胆啲嘅，
2: 冇人识你，
1: 冇错。同埋佢哋有啲咩就话冇啊，唔好意思，我饮醉酒咁样啊，你就当冇事发生噶啦，
2: 即系同愚人节表白一样。
1: 系啊，有一次我同你就差唔多嘅，咁就个男仔，咁当然唔喺后边度揽啦，咁啊总之佢就总之嚟同你倾好多嘢，佢系惊我误会咯，咁啊最后屘嗰时候就各，咁我就哇正啊，开门嘅时候咧叫我入嚟死都唔肯入嚟啦，跟住佢喺门口就咁同我讲，佢就话其实头先咧同你话系好开心
2: ，sorry，
1: 其实我当你系 bro 嚟嘅，
2: 系啊，
1: 佢就话唔好谂多咗，系冇嘢。
2: 呢个情况。你係只可以，你唔係諗住我會亂諗嘢係嘛
1: ？Exactly，
2: 一定係要攬翻扎沙，係啦。
1: 講埋啲咁嘅
2: 嘢，唔係啦，你當我咩人啊？我夠當你係寶咯，
1: 快啲快沖涼瞓覺啦。
2: 跟住一閂門喊，你係咪啊？
1: 咁你係點樣？
2: 真
1: 係係啊！你嘅結尾係點？
0: 我猶豫咗兩秒，
1: 開唔開？
0: 开门，因为我觉得你冇理由唔开门，
1: 系啦，咁冇礼貌，
0: 系啦，你个房唔知你做乜啫，系啊，除非系 Benny 孙喺我间房，
2: 跟住佢又见到你两个，我明啦，我明啦，转身离开，
0: 开门，我开门，咁我话好嘢咯，有咩事？听朝先讲，好冇？急唔急？咁佢话冇啊，想同你讲，又系好似你先嗰啲，
2: 讲声 sorry 啦，
0: 系啦，不过。與此同時，佢話有啲嘢想送俾你，
1: 係
2: 俾翻包紙巾你，
1: 唔係咁嘅吧？
0: 唔係，佢話咩啊？佢話可唔可以入你房嗰度啊？我話都好啊，咁樣，跟住閂埋門，跟住佢攞咗一支酒俾我，佢話呢一支咧係佢嗰陣時咧係公司買嘅，好靚嘅，於是嗰晚我哋就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进行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维园一共有400个摊位，当中4个是快餐摊位，底价大约12万。其中近天后出入口的摊位以最高价28万成交，其余3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不等成交。维园湿货摊位底价是6530元，干货摊位底价是8540元。全港14个年宵市场出年1月31号至2月6号一连7日举行，合共超过1500个摊位，由今日至到今个月29号分批公开竞投。立法会一连3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提醒规划要落实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在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美国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活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公司将会简称为天母，旗下将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和电视制片厂、HBO Max 等串流媒体服务，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利森的仔戴维·埃利森将会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有历史意义，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他在致员工的备忘中说，收购旨在打造一间由创意和技术驱动的下一代媒体娱乐公司，目标不单只是扩大规模，而是要同业内巨头一较高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会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还未确定。乌沙科夫说，三方会晤的构想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目前还未敲定具体安排。他说，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会提供会议议程，到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一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5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09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425亿6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6，阿里巴巴104.9跌3.3，腾讯控股420蚊跌8.2，恒生中国企业82.64跌7.2，友邦保险69.1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09跌4.8。金丝瑞生物科技42.16跌6.98，建滔积层板54蚊跌个一。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3，瑞士法郎9.421，澳元5.476，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4，欧元8.81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日经平均指数报70,074点，跌609点。港金报38,800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81美元，卖出4,141.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现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东区走廊东隧去中环、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10月7和8号喺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8: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9: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等等，
11: 笑谈新潮语，
10: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1: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10: 正确，非常好啊！
12: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10: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2: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3: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14: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15: 笑住讲早晨。
16: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17: 早晨啊，各位，
18: 早晨。
14: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13: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16: Thank you。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14: 请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13: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15: 欣赏视像精华啦。
19: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20: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乐阵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17: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18: 肥强，你要做临时演员咩？
17: 小牛姑妈，你误会啦，我系想将临时演员嘅理论咧套落临时支架。
18: 哦，你嘅意思系稳固啲，临时支架都系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临时支架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浮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嘅。今日星期嘉宾有佢。
21: 临时支架要安全，再重构造要稳固。我系 Carina 李希彤。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
4: 令你放心。
5: Physical，Physical，
6: 又做运动啦！
7: 耶、yeah, ！喂，大家好，又系我奥运吴云普啊！喂，上两个礼拜因为因应呢一个嘅亚运，同大家讲咗好多嘅亚运项目啦，
6: 系
7: 啦，咁啊得个睇字啫。今次講下我哋真係做運動啦，
8: 係啊，到我哋自己啦，
6: 講要做啦，
7: 講翻下做 gym 先啦，即、啊、大家都係平時都應該都諗住去做 gym， 都係會舉下，係啦，之前都有講過，
9: 係
7: 講
9: 得好好，
8: 我諗住
7: 咁，你真係要
9: 都諗噶，
7: 你真係唔係因為好多人咧真係諗下，但係冇做嘅時候，我本身諗住有一個鐘時間可以落去樓下度跑個步定係去舉下鐵啊嘛，啊點知咁啱老細打嚟同我講45分鐘，我得翻15分鐘，落得去換咗衫嚟都夠鐘啦，都係唔好去啦。
8: 哎呀，你點知我今日真係咁樣諗？
7: 係咪好多人都係咁嘅？係
8: 咪咁？
7: 係啦，
8: 係啊，有時覺得唔夠，
9: 同埋哎落雨，哎唔去啦，唔去啦，
8: 係啦，黐笠笠，不翻屋企啦。
7: 係啦，咁啊好多呢啲唔同嘅藉口係咪？所以咧，即係香港人都始終都係諗住，即係要慳時間嘅、高效能嘅、快靚正嘅。所以即係之前我哋講，譬如 HIIT 啊咁呢啲咧，短時間但係可以即係消脂高嘅運動嘅模式咧，就會比較受歡迎啲，係咪？
8: 雖然係咁樣，但係其實有時又未必得㗎。
7: 系啦，一次次啦，
8: 做唔到咯，
7: 冇错啦，冇错啦。咁喺举重都有嘅、举重我哋有阵时咧都会做 super set 嘅。super set 系啦，之前我哋咪话举重，因为咧啲肌肉都要时间嚟去修复嘅、所以我今日咧就做胸，听日就做背，后日就做脚，
8: 分开嚟。
7: 系啦，咁做得胸嘅时候，咁啊背又可以休息一下，咁啊嘛，系咪？咁但系有啲时候咧，我就要喂要悭时间，我后日。之后嗰一个礼拜我都出 trip 咯，咁我做唔到运动咯，咁有咩办法可以将我一个礼拜嘅运动嘅课程表浓缩咗做两日啊？咁样
8: 得噶，
6: 可以噶，
7: 又冇话唔得嘅。嗱，冇话唔得嘅，理论上系得嘅，系啦，
6: 理论上。
7: 咁所以就有，所以就会有个 super set 出嚟啦。
8: 真系噶，
7: 系啦，我哋咪之前咪话，我住推胸咁先算啦，12下一组，推完之后就要唞翻分零钟，咁可以饮啖水啊，揿下手机啊，好够时间啦，我又再推第二 set， 咁啊来回做4 set， 咁系咪？咁中间唞嘅时间，我可唔可以唔唞噶？
8: 可以，
7: 系啊，其实都得嘅。咁但系我哋如果做集中一个肌肉嘅时候，我哋会唞嘅，因为我推12下，咁然之后咧，其实第13、14下就已经冇力推噶啦，就冇咗个效用噶啦嘛。咁、所以俾佢唞翻1分钟，我回到大约80%力嘅。咁、第二 set 嘅时候咧，可能就可以做到10下，系咪、我又再唞一阵，跟住第三 set 嘅时候咧，可能会越嚟越少啦，做一个 descending 嘅 ladder 啦、即系我哋好似个梯咁样，但系慢慢越做越少啦。有啲会越做越多嘅，咁啊视乎你个训练模式啦，同埋个重量，你可以越加越重，但系做少啲下数啊嘛。系啦，咁呢度叫 ladder 啦，即系好似爬梯咁啦。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咧就讲嘅系嗰个 super set 啦。super set 系点样咧？即系我做完胸嘅动作，跟住即刻我去做一个背嘅动作，背好啲，系啦，因为你感受你会系全部都系上身啦。
9: 系，
7: 咁你做完胸之后，哇，个身啲肌肉胀，好硬，再即刻做背，哇，背又好硬，咁你其实会有好大嘅成功感啊！即系你，哎，我好 feel 得到，我真系操到嘢咁样。
9: 好似又做，即系反正个即系 hard work 又 pay off 到嘅，
8: 其实感觉嚟嘅，
9: 自我感觉良好紧啦，啲嚟
7: 讲。系啦，你有感觉咧，你就会肯去操啲啦。喂，呢个感觉 OK， 但系未去到极致，我加重啲先咁样。系你有感觉，你会跟住自己感觉去做啊嘛。系咪？如果有好多人咧，我哋做修复咧，修肚腩咧，冇咗嗰种动力，就因为其实大部分人一开始嘅时候，其实唔好感觉到啊。嗰个大肚腩个肥膏阻住你咧，我都感受唔到，我6嚿腹肌都唔知得唔得嘅，算啦，都系唔做啦。
6: 有啲成果自己感受
7: 系啦，系啦。咁所以 super set 其中一个好处就系你快啲同埋容易啲感受到，咁、你就会有多啲动力去操啦。
8: 哦，
7: 系啦。咁另一样嘢就系头先讲过啦，因为悭时间啊嘛，系啦。咁但系喂，我新手，我操完胸即刻操背，我惊会好容易整伤，系啦，即系我成个上身前后都 绷绷紧咁样样，一嘢拉伤嘅话就大件事。咁、有啲人咧就会做一个primary 嘅肌肉，再做一个 secondary 嘅肌肉，即系我哋推胸。咁、其实我哋推胸嘅时候系做个推嘅动作咧，都会用埋我哋嘅拜拜肉，即系三头肌嘅。系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会 superset 个胸嘅两个动作，例如系做飞胸，即系将个胸打开，然之后夹埋咧，即系好似山枪碗咁样啊，开同埋夹啦，系啦，不特快啦，即系夹胸啦，同埋做推胸啦，咁呢个系胸嚟嘅，咁啊做三个循环之后，就即刻做个拜拜肉啦，即系三头肌嘅三个循环，因为其实你胸你 warm up 咗嘅话咧，顺手都已经 warm up 埋你个三头啦嘛，咁就可以直接系啦做埋你个三头肌啦。
1: 咦，咁
9: 样，好似所有嘢佢讲到都系，顺个扁做埋啦，顺个扁做埋啦。
6: 其实平时都得嘅，不过热
1: 咗身啦，
7: 系啦，
9: 唔做都做咗啦。
7: 咁因为香港人要悭时间啊嘛，头先我讲将一个礼拜嘅课程浓缩咗两日啊嘛，咁我而家做埋嗰个三头肌。咁然之後嗰個三球肌嘅對面咪就係二頭肌，即係老鼠仔啦。咁三頭肌同埋老鼠仔又再一齊 super set， 咁我成身上個上身就粗曬噶啦。
9: 唔知點解，係啊，唔知點解聽到好簡單，但係好似有啲唔對路。
6: 係啊，
9: 又覺得條數係咁計嘅咩教練咁樣咯。
6: 聽落有啲攰喎，咁簡單咁我平時都應該可以操得好勁啦。係
1: 咯，即係揾你去操開胸啦。
9: 但係可能做完一次就發現原來呢個係一個陷阱嚟。
1: 係啊，你攰到。
7: 所以 superset 又唔可以成日做嘅。
9: 哦，
7: superset 就系只几个目的嘅啫。第一悭时间，第二你容易攞到个肌肉嗰种感觉。系啦，系主要系呢两样嘢嘅啫。
9: 频率 wise 系几耐做一次 superset 系 OK 噶？有冇话？
6: 系咯，
9: 即
6: 系个
9: 月，即系最多定
6: 几耐？
9: 系
6: 啦，
9: 就唔好成日咁样。
7: 我自己咧就会做一啲譬如重力嘅训练，即系做到好重好重，但系做几下啫，六下咁样嘅啫。跟住我會做一啲線條嘅訓練，做多啲，但係咧做得仔細啲，即係譬如推胸咧，闊手做一 set， 窄手做一 set， 斜斜地又做一 set，
9: 即係分個肌肉細分好多，
7: 係啦，咁即係令到
9: 去 drill
7: 同一個肌肉，但係唔同嘅部位咧都可以訓練到，咁嗰個肌肉先會 3D 啲立體啲。你見有啲大隻佬嘅手臂哇好大，但係咧
1: 係唔啱，
7: 係得一嚿嘢嘅咋，得個圓柱體，但係有啲人你見咧會比較立體啲，即係個膊頭就圓嘅，跟住個手臂前面有一嚿，呢邊一嚿，嗰邊一嚿，係啦，就會立體啲。
1: 咁就咁樣啦。
7: 咁其實就做
1: 係
7: 啦，分細啲嚟做，但係唔好做得太過重。
1: 哦，
7: 係啦，咁同埋有耐力嘅訓練啦，例如連續做掌上壓做50下，聽日下一次可能做60下，慢慢加上去。咁呢啲係肌肉嘅耐力訓練啦，跟住仲有肌肉嘅爆炸力嘅訓練啦，譬如可能做一啲喺个地下度做掌上压，但系会将成个人弹起离地嘅。
9: 哦，哇，
1: 好难呢个。
7: 但系呢啲系爆发力，咁但系爆发力又系唔会练得好多下嘅。咁所以咧，唔同训练嘅 pattern 咧有唔同嘅目的嘅。咁所以咧，轮流交替嚟做咧，系会对你个肌肉咧嗰个帮助系会好啲嘅。咁所以头先我讲只系上半身嘅。
1: 系啊，冇错。
7: 脚都可以咁练嘅。
6: 晒啲脚啊，谂住。
7: 脚都可以咁练嘅。
6: 可唔可以我呢个礼拜 superset 净系做上半身，下个礼拜 superset 净系做下半身？
7: 得。系啦，我 superset
6: 一定一次过做。
7: 唔使，你 superset 咗上半身，咁然之后听日落，咁我可能你去做个 cardio， 慢慢跑下步咁咯。
1: 咁咪两日咯，
7: 系啦，咁啊，咦，我又想集中操翻个胸，上身好薄，单薄，咁可能你第三日你就净系做一个，譬如膊头啊，或者做啲细啲嘅肌肉，就系做啲即线条啲嘅嘢咁咯。
6: 系啊，脚有冇话特别啲嘅 superset 噶？
1: 即系好似头先你嗰啲咧，话你我都做咗前边，咁我做埋后边啦，或者做咗后边我做埋小腿啦，有冇呢啲嘅？
7: 都会嘅，下半身咧通常就系大腿啦，同埋 pat pat 啦，系啦，咁啊。不不外乎係深蹲同埋弓步嘅啫，係啦，咁通常都會嘅交替嘅，咁交替就左腳做完就做右腳咯，係啦，就係咁簡單。咁腹都會嘅，做完upper app 咪做 lower app 咯，或者做埋側邊啦，即係兩腰嘅兩邊，扭腰啊呢啲動作咧，都可以攞嚟做 superset 嘅。
6: 佢全部講到好似好簡單。
1: 係啊，但係其實已經將你個人咧已經細分咗好多，好多嚿，係
6: 啦，
1: 係啊，唔同嘅地方咯。
6: 嗱就咁聽咧，我就聽落咧，好似好
1: 已經好
6: 好好易，但係亦都係其實係裡面好多嘢要去做啦。做完會唔會攰過比平時即係慢慢咁樣我去操啊？會唔會攰好多？
7: 我個人經驗嚟講咧就唔會嘅。 反而你淨係操胸呢、
1: 嗯、
7: 即係第二第三日嘅酸痛呢就集中喺胸㗎嘛。
9: 係。
7: 如果你操背嘅話呢
9: 全身都縮咗曬。全身唔係咩縮咗曬。
7: 但係冇咁痛。即係
1: 反而冇咁痛。
9: 因為佢每一個
7: 你分開咗嘛你分開咗嘛係囉。咁、
9: 嗯
7: 啊、所以其實理論上會快又快啲好返復原。
9: 真係好似幾吸引喎。
7: 係啦 ,Superset 就慳時間啦。
9: 咁又慳時間又冇痛。
1: 我成日都咁忙。
7: 復原都會慳時間都啲咩
1: 咁我可唔可以日日都 Superset? 即係其實我每一次我去親嘅話我都係一個鐘頭裡面做曬所有嘅嘢啦有冇人會咁樣做㗎
7: 都會有嘅
1: 因為我見到有啲譬如可能真係呢佢就食個 lunch 啦佢就食 lunch 啦跟住佢就真係去 gym 啦邊有咁多時間啫
7: 係㗎
1: 咁換得衫嚟
7: 咁你咪上身聽日咪下半身後日咪做腹或者係做其他嘅 superset 囉、
1: 嗯、
7: 因為其他 cardio 都可以 superset 只不過我哋將佢變咗叫佢做 HIIT 咋嘛係呀、
1: 啊、
7: 你可以連續做一30秒嘅jumping jack 跟住再做30秒嘅squat jump、
1: 嗯、
7: 其實都好攰㗎呢、
1: 嗯、
7: 個都係其實都係 superset 嘅一種嚟㗎
6: 咁係休息方面呢我哋已經
1: 做咗
6: 休息
1: 係
6: 啦做完好 super 啦我有冇話要特別即係做 superset 嘅休息同平時我就咁操嘅休息又有啲咩唔同
7: 正常地呢我哋做即係做舉重呢、嗯、一 set 大約係會50至1分鐘時間內做完啦、
1: 嗯、
7: 有啲人會做多啲有啲人做少啲可能6下、
1: 嗯、
7: 有啲人多啲可能20下咁啦但大約都係1分鐘咁唞嘅時間呢就大約30秒至到1分鐘嘅都係
9: 好短時間
7: 係啦咁即係你就做第二 set 㗎啦嘛咁、嗯、但係 super set 呢你即刻接住做第二個動作㗎嘛咁例如咁咪好攰好攰好攰如果即係我全部都係操空嘅話但係因為呢你用嘅力唔同啊咁、
1: 嗯、
7: 所以呢其實就冇咁攰嘅
1: 反而
7: 冇所以你夾完胸之後即刻你推胸呢、
1: 嗯、
7: 其實那種攰的感覺是有一點不同的、
1: 嗯、
7: 所以你即刻接住做呢它不是好感覺的、
1: 哦、
7: 所以不是說它省時間就省時間在呢你那頭那30秒1分鐘呢你都省埋囉
6: 但做完之後那個復原我有沒有說做完這個 superset 你可能虛耗得多一點我要吃回多一點不知道是 protein 啊還是什麼去補回
9: 應該不關
1: 事打回個邊爐
6: 有冇咁樣
7: 啊？其實佢因為咧佢 condense 咗啲動作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用翻同樣時間都半個鐘嘅話咧，其實做 superset 你真係跟足嚟做啊嘅、嗯、做嘅內容同消耗咧係會多啲嘅。
6: 嗯。
7: 所以我自己我就平時我訓練學生都係嘅、
1: 嗯，
7: 哇點解同跟你操會攰咁多嘅？我係啊，我都冇俾時間你偷。你做完動作一就做用二，動作一就做用二。正常嘅平時你跟教練可能做完第一 set 動作，跟住啊點啊你今日嗱講下咩？今日
1: 係
7: 啊買咗咩股啊？係啊，尋日哇升咗幾多？
1: 咩學生嚟？
9: 好再嚟。
7: 好，跟住係啦，好 ，OK， 唔講住，好，就操埋第二 set 先。哇，做完第二 set 咁點啊？最近你同你老公啊，有冇去歐洲玩啦、啊，系啦，又講翻三五分鐘。哦，第三 set 啦，你先做得個三 set 啫喎。我都唔同你講啦，做完一，我做二，做一，做二，做一，做二，做咗六 set 啦已經。
1: 我走去走啊，跟住。
7: 系啦，
1: 快啲，
7: 啦，
1: 快啲完成。
7: 所以你想燒多啲卡路里嘅話，其實 super set 係第三個好處啦。
1: 其實我覺得反而係個教練最緊要。
6: 都係
1: super set。
6: 即
1: 係
6: 你平時推空都係㗎，
1: 係
6: 啊，俾你時間你都係㗎。
1: 你講得啱㗎，歐文，因為其實咧，我都有睇住，有時譬如可能咧，你嗰個 gym 裏面咧，有啲人係真係有個 PT 隔離㗎嘛，佢係咁講嘢㗎，有啲。
7: 咁有啲人係真係想揾個人嚟一路做運動一路陪你傾偈嘛，
9: 俾精神你又支援啊，
1: 嘅，跟住仲要好輕咁樣喺度傾啦，喺度踹下腳咁，跟住喺度傾偈㗎。
7: 要㗎，
6: 但係如果你真係
9: 做運動咯，係啊，
6: 真係想操先。
1: 先至揾到
7: 嗱，唔係做運動咧，
6: 就覺得話魔鬼教練咯。
7: 做運動我可以唔理你噶啦，你做啦，唔好講嘢啦。但我諗住呢套啊，咁我教我女重課一樣啦，你做啦，唔好講嘢啦，唔得噶喎又。
1: 教
7: 你。我見有啲同學仔咧，我女啲同學仔咧，真係默默地自己寫，做完功課去玩咯。我女唔係噶，擔天望地，又要講下我哋做完食咩點心啊，有咩茶點啊。
6: 小朋友嗰個注意力集中力係冇咁高。
7: 係啊，我又要同佢傾一陣偈啊。你做完之後咧，我同你睇下電視啊，睇下呢度睇下書啊。嗱，你而家快啲做先，做埋啦，做埋呢行，做埋呢行，我去攞嘢俾你飲下。真係要氹佢。
1: 是
7: 啦同做 PT 一样啊就是你说你坐你隔离那个 set PT 是一样啊。
1: 是啊我就觉得 冇噶，你見到佢
6: 好
1: 開心啦。
6: 真係人夾人嘅，有啲人可能真係中意歐文呢種，係
7: 啦
6: 係
7: 啦
6: 係
7: 啦，
6: 你唔問我，我直情
1: 唔
6: 需要你喺度。
1: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有時候啲女仔嘅，你見到啲 PT 哇好鬼靚仔咧，你又知道佢就嗰樣嘢又唔同嘅，係啊，佢嚟攞嘅嘢完全唔。
6: 你問下歐文知
7: 啊。喂，咁樣講講下，我可以試下逼我女做功課 super set 喎，即係做兩行英文先。好攰啦，系咪啊？好攰啦，我哋轉做中文先，寫兩行，
9: 計兩條數，
7: 系啦，
9: 跟住計兩條數。
7: 咁我合果汁都慳翻喎。
1: 係喎，你可以諗下。
7: O K， 試下先，做功課 super set， 我翻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都提醒规划要落实先至成功的关键。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之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在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的时候建议，政府可以争取人民银行、印度和东盟等的央行将黄金储备存放在香港，提升实物规模和公信力。选委界简惠敏说，随着政府人民币发债占比上升等因素，相信政府的人民币收入必定会持续增长，支付端亦都要匹配。他建议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中，在供应商同意之外，政府可以考虑用人民币支付。民建联张培刚说，随着启德医院分阶段投入服务，相信跨区就医需求上升，期望启德线的路线和车站可以连接到启德医院，方便市民往返就诊。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进行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维园一共有400个摊位，当中4个是快餐摊位，底价大约120,000，其中近天后出入口的摊位以最高价280,000成交，其余3个摊位分别以150,000至260,000不等成交。维园湿货摊位底价是6530元，干货摊位底价8540元。全港14个年宵市场出年1月31号至2月6号一连7日举行，合共超过1500个摊位，由今日起到今个月29号分批公开竞投。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日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5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2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480亿4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5元跌3.2，腾讯控股421元跌7.2，恒生中国企业82.74跌6.2，友邦保险69.3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0.2仙。跌3.8，金思瑞生物科技42.8跌6.34，建滔积层板54.4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273点，跌410点。港金报38,725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59美元，卖出4,143.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 报道。
3: 而家由望先提翻大家啦。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创资中学嘅慢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界限街。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创资中学系有坏车噶。咁而家龙尾去到界限街。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3: 快活哥，
4: 雖然哥哥咧今日就放假，所以咧頭先咧都聽到咧就係我哋嘅又要健身，人人健身，令你放心咧都係預製菜嚟嘅，食飽得啦，
3: 係
4: 咪啊？我冇
3: 一樣咁好味，
4: 係啊，仲要搞到 Alex 都走入嚟先，係啦，同我哋講嘅就，哎呀，我仲諗住你見下你哋嗰個同我即係講我哋個係健身教練添咁樣，係點不知嘅就，哎呀，行一趟，
5: 然後見到我，
4: 係啦，即刻出翻去，好啦。今日咧，平時咧，快活谷咧就會教下我哋有好多嗰啲咩 Z 世代啊、Gen Z 啊，佢哋究竟咧會有啲乜嘢新嘅玩意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從住呢一條線咧，去揾到有一啲嘢同大家要講下。
5: 好啊！
4: 但係喺正式入正題之前嘅話咧，我想問一問你哋有攞袋翻工嘅？
5: 有。
4: 好，先睇睇小強個袋先。
5: 嗯，
4: 請你抄一抄你自己個袋
3: ，check
4: 一 check 個袋，冇錯。就好似等於咧，就係翻學嘅時候咧，有同學唔見咗嘢，
3: 包啊，
4: 唔見咗嘢，跟住咧就要 check 下究竟你啲咩。
3: 好啦，
4: 首先你講出嚟，有啲咩嘢喺裡面㗎？你
5: 報紙，
3: 今朝今朝買嘅新鮮報紙一份，
4: 新鮮報紙一份，仲有咧，
5: 仲有咧
4: ，file 裡面有啲
5: 文件，
4: 文件
5: 係啦
4: ，OK， 好，係咁多咋？
5: 冇啦。
4: 除此之外咧，係啦，有個 laptop 啦，
3: 係
4: 啦，有個手機啦，
5: 係啦，
4: 有本簿啦，有支筆啦。仲有啲咩？
3: 废
4: 纸，
3: 哇！有啲药，啲药搵个胶袋装药。
4: 哇，好多啊！又偷人哋。
3: 你有准时食噶嘛？
5: 我自己嘅
3: 就。哇，咁多药。
4: 点解带出嚟啊？
3: 唔系，
5: 有攞个樽装药噶。
3: 你成个药房咁喎，你个袋。做咩都要有条雪条棍？咖啡棍。
4: 做咩噶？搵你做咩噶？
3: 搞咖啡嘛。
4: 喂，偷人哋咁多药。搞阵。
5: 唔係
4: 咖啡棍，
5: 係啦，即係我晏晝有時沖嗰啲蜜糖水咧，就呢一個，即係好過我啲羹
4: 啊。係啊哈，你有冇留意到嘅就係你以前翻工同你而家嗰個袋裡面嘅嘢嘅話，有冇啲咩唔同啊？
5: 冇咩唔同，係多一部電腦。
4: 好，好啦，到欣欣。
3: 我唔執書包嘅小朋友嚟㗎。
4: 你個袋裡面有啲咩嘢？其實我中意睇人哋個袋裡面有乜嘅。
5: 咩
4: 鎖匙？鎖匙。
3: 喉
4: 糖
3: 啦，紙巾啦，
4: 啊，
3: 有隻未食嘅沙打。
5: 兩日前。
3: 唔係，今朝嘅，今朝嘅。
4: 又唔食早餐？
5: 唔係，
3: 未食唔係唔食。仲有
5: 而家晏晝嚟緊
3: 啊藥咯，我都有藥啊，
4: 係啊，
3: 我都有藥，
4: 好啊，恭喜你。
3: 跟住咧有 hard disk， 跟住有把遮
4: 啊哈，
3: 有包豆奶，有部電腦，
4: 有部電腦，係啦，
3: 備用口罩
4: ，OK， 係
3: 啦，
4: 係咁
3: 之間有張餅卡，
4: 咦，好喎，
5: 你睇過期未先？
3: 應該人哋派貼俾我咧，
5: 睇有冇過期。
4: 餅卡好少過，好少過期，
3: 未過期嘅，未過期，
4: 仲有過期咩？
3: 未過期，2018年，
5: 係啊，
4: 好得。有冇
3: 上咗食饼啊？
4: 冇啦，系咪？即系大家共同都一定有嘅咧，就系有个电脑喺度。
5: 系啊，
4: 好到我啦喎。
5: 好啊。
4: 好嗱，我咧就分两个嘅，因为咧就系翻工嘅时候咧，有时放咗工咧去玩咧，咁就会有一个。好啦，咦，我发觉你哋冇银包喎。
3: 银包袋
5: 有
3: 袋
5: 咩？
4: 哦。

0: 好，我
1: 有
0: 银包啦。
1: 有我冇攞出嚟。
0: 好，我有 hand cream 啦。仲有嘅咧，就係有一個化妝袋啦。
1: 係啊，呢啲
2: 女士，
0: 我以為偷咗啲嘢。誒口罩
1: 用咩嚟？
0: 你好嘢，睇少我。
2: 唔係待定都好啊，幫到人啊，有時。
0: 係啊，有時有啲姊妹要噶嘛，姑姑要咁樣，係咪先？好，同埋一個老花眼鏡。
2: 係。
0: 啊，除此之外仲有另外嘅，好啦，有個
2: tablet， 有個平板電腦，
0: 係啦，有個手機啦，係啦，仲有嘅就係一支
2: 插電線有冇啊？
0: 潤喉啊，梗係有啦，插電有。
1: 我反而冇。
2: 反而冇啊！
0: 哇，
2: 你又另外一個
0: 翻工嘅時候，我咧就會有另外一個嘅。咁呢一個咧，裡面就有好多嘢嘅，例如就係有呢個尿袋，
2: 係即係啲充電，
0: 冇錯，
2: 充電寶啦，
0: 係啦，仲有
2: 耳機啦，藍牙耳機啦，
0: 冇錯，好，仲有就係
2: 多嘢咧，
0: 梗
2: 係
0: 啦，
1: 不過佢攞啲袋裝分門別類，
0: 我分門別類㗎，係啦，
2: 我全部一嘢擺曬
1: 都係，
0: 我有好多筆嘅。
2: 哇！
0: 有筆袋，系啦，有啲筆袋啊、貼紙啊咁樣喺裏面啦。
1: 貼紙用嚟
0: 有貼紙，唔知我中意。
2: 即係黐呢簿啦，好似你咁啊。
1: 哇！第二簿啊，
0: 係啊，
1: 呢本就
0: 呢個就係
1: 紙本。
2: 哦，真係一本簿，
0: 紙本嘅，係啦，
2: 紙簿。
0: 好啦，咁點解要同大家要分享嘅就喺呢個袋裏面，係咁多啦。咁喺個袋裏面有啲咩嘢咧？亦都要分享一下嘅就係你以前咧，我諗你翻工嘅時候咧，應該係唔會帶電腦嘅。冇手機啦，
1: 冇啦，
0: 冇手機啦，冇電腦啦，係咪？
1: 同埋呢啲嘅紙本、
0: 白
1: 紙本、
2: 電腦，我反而會喎。
1: 冇啊！
0: 你出世嘅時候就有電腦啦，
2: 已經係。
0: 係啊，
1: 我哋做嘢嗰時冇就係啦。
0: 我哋嗰時候冇噶嘛，
2: 我做嘢嗰時已經有係啦，
0: 已經有啦。所以其實就係翻學嘅時候已經帶。
2: 翻學都要帶。
0: 開始未啊？
2: 大學嗰時都有啦。
0: OK， 好啦，咁其實點解要睇一睇大家嘅袋咧？就係因為咧，最近嚟講咧，興咗有一個嘅就係新嘅袋，嗰個袋咧個中文名叫做類比包。又或者叫做离线包，英文名就叫做 analog bag， 系啦，有呢一个咁样嘅风潮咧，就发生喺一啲嘅就系千禧世代咧，又或者系 Z 世代嘅一啲近期咧，佢哋个袋里面咧就会有唔同嘅嘢摆喺里面啦。嗱，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发觉嘅就可能你有部电脑啊，或者个平板啊，甚至乎你有个手机，基本上你出得街噶啦，因为咧你要做嘅嘢
2: 包唔使带，有时
0: 你
2: 要带翻张身份证就得啦，
0: 系啦。甚至乎身份
1: 證都唔使帶啊！
2: 身份證點
0: 解啊？
1: 我哋過境嗰時奪
2: 咁，
0: 哦，
2: 咁你要帶本身都要帶，
0: 你要帶嘅身份證就一定要帶出街嘅。
2: 八達通可以唔使帶，因為你可以用入埋部電話度，
0: 係咪？咁你可以諗下咯，你嘅每一日咧，其實基本上你所有需要用到嘅嘢嘅話咧，其實喺個手機裡面已經有曬啦。包括頭先你所講嘅就係我付費，我可以俾個奪啦。跟住嘅就係我影相嘅時候，佢包埋有相機啦。仲有嘅就係你要 check 啲乜嘢嘅時候，其實基本上佢已經可以上岸啦。所有嘅嘢全部做曬。
2: 你怕它沒有電啫，唯一
0: 冇錯，
1: 所以它有充電寶。
0: 係啦，冇錯。嗱咁但係咧，對於一啲 Z 世代嘅朋友嚟講嘅話咧，佢哋會發覺嘅就係上去上網，甚至乎嘅就係用手機嘅時間咧，實在係太長啦。
2: 因為佢哋
0: 係
2: 數碼原住民嚟，咁一出世就已經有，
0: 就已經有啦。咁同埋嘅就係，甚至乎會出現咗有時一啲嘢咧，就係話好耐都冇電嘅手機嘅話，會出現憂慮。
1: 係啊，
0: 係啊，你會唔會啊？
1: 我唔會。
0: 你會擔心
2: 啊？
0: 你會㗎？
2: 你冇試過你睇戏你一定识电话或者唔睇电话
1: 啦、
2: 可能睇套即系之前有套长片三个几钟啦，
0: 系啊，
2: 我会咧，因为你会有啲嗰啲 notification 你会震噶嘛，
0: 系啊
2: 可能 ，message 你会震噶嘛，
0: 通知你，
2: 系啦、啊，你会心会啰啰挛噶，你知道唔可以攞出嚟睇，系咪？亦都知道应该唔会系啲乜嘢急事嚟嘅，咁、但系你都要等到三个钟之后你先可以攞出嚟睇嘛，
0: 就会好不安，
2: 你个心系啊，一路睇戏一路又震嘅，
1: 有件外套你咪咁样遮住，
2: 系啊，跟住好啦，到睇完场戏三個幾鐘出，然後終於睇啦，佢全部都無理嘅，
1: 係啊，絕對係啊。
0: 所以咧，其實咧呢樣嘢咧真係好得意啊！嗬，嗱。直播室裡面嘅話咧，有兩個就唔係呢個 set 世代啦，佢又比較即係近啲或者
2: 近啲啦，都唔係 Gen Z 啊，
0: 佢都唔係 Gen Z。咁但係咧就已經有一個即係好唔同嘅一啲感覺啦。你有冇呢個不安？我冇嘅。我冇嘅，三四个钟头如果我唔睇手机嘅话咧，我都冇问题嘅。甚至乎有时你想断网咧，去旅行嘅时候咧，我系专登全日都唔睇嘅，我都冇事，我都冇
1: 事
0: 嘅。你有冇啊，小强？
1: 嗱，我每朝翻工咧，搭巴士啊，搭地铁咧，我从来都唔睇手机。
0: 系咩？
1: 但
0: 系点解你翻嚟成日坐喺度睇？
1: 因为嗰时
2: 翻嚟先睇啊嘛，翻嚟先睇。
1: 十个人有九人咧，个个都睇。
0: 我都留意到呢样嘢。
1: 老人家又睇，年青人
0: 睇。港劇啊咁樣，
1: 乜都人睇，我就瞓覺嘅，即係我覺得真係冇必要睇咁樣咁緊張啫。企地鐵冇得坐，企喺度睇嚟做乜鬼啊？係 啊，我唔睇。
0: 嗱，佢哋做过一啲嘅调查咧，有关于嘅就系外国啦。原来嘅就系喺15分钟里面，如果唔俾你掂个手机或者唔俾你睇嘅手机嘅话咧，焦虑、甚至乎嘅就系你继续唔俾我睇嘅话咧，我开始懵啊，同埋觉得唔得噶。咁另外就系话全日嚟讲嘅话，有冇去统计一个？因为其实喺你嘅智能手机里面咧，佢、有话俾你听，
2: 会
0: 有用量。你几长咧？应该几长噶？你
2: 7-8个钟咯。
0: 7-8个钟，你几多？
1: 冇睇过。
0: 我大约系3-4个钟到啦。系啦，我曾经试过有7-8个钟嘅，但我就系尽量希望自己唔好成日都睇手机嘅话，而家应该可以减到去到呢一个嘅3-4个钟。但系普遍咧，呢一个嘅调查嚟讲嘅话咧，每人咧都系睇7-8个钟或以上，甚至乎就系年纪越细嘅话，睇嘅时间越长。
1: 系啊，
0: 咁所以咧，而家就出现咗有一个就希望可以用呢一个所谓叫做类比包或者叫做离线包，令到你可以抽离一下
2: 非数码，
0: 冇错啦。咁啊，里面会有啲乜嘢咧？咁样。当然啦，对于我哋嚟讲嘅话，其实都系古老当时兴咯，系啦。譬如有一啲嘅就系即冷衫嘅一啲
1: 冷针，
0: 同埋嘅就系可能勾针，希望你可以嘅就系唔好，当你想攞个手机出嚟嘅时候嘅话咧，唔好攞啲嘢出嚟勾下，系啦。另外仲有嘅就系佢哋好兴噶吓，除此之外嘅话咧，重要嘅就系有画宝。
1: 哦，画画呢个画
0: 可以画下，
1: 但系呢个小人啱啲。
0: 系嘅，但系其实冇所谓嘅啫，唔一定要画得靓。
2: 系啊，我仲见到有人系真系会写生啊，会画噶。
0: 佢就可以嘅就系有画簿啦，可以头先讲嘅就系织冷衫啦。另外仲有嘅咧就系有相机。嗱，其实简单啲嘅啫，就系你个手机里面有嘅功能。將佢變翻嘅就係非數碼啦，拆翻曬出嚟。例如嘅就係你影相嘅話，我用菲林機；我要聽歌嘅話咧，我用翻以前嗰只要入歌落去嗰個 I 乜嘢，係啦，即係佢有個限量嘅。
2: 再唔係就係入 cassette 帶或者入 CD 係啦，
0: 冇錯。
2: 即係總言之，唔係可以連到我嗱。依家因為你其實有嗰啲咩串流平台咧。你一撳，你咩歌都可以有㗎嘛。
0: 係啊，
2: 以前就唔係㗎嘛。以前你聽嗰首歌，我都記得，即係我都有嗰部嘢啦。我真係自己喺屋企呢入晒啲歌 ,download 晒或者轉晒做嗰啲 file, 就擺晒入去嗰部嘢嗰度，自己再排個 playlist 㗎嘛。
0: 係啊，但係其實我覺得嗰個呢，
2: 你冇入到就冇得聽㗎啦。
0: 冇㗎啦，你突然之間想聽，你冇得聽㗎啦。
2: 冇得聽㗎啦。
1: 天恩，你有冇試過為一個女仔？
2: 有，我送过一部俾王太啊，
1: 好浪，
2: 就系咧，
0: 跟住你咪入晒啲歌喺里面
2: 啦，跟住咧仲要你可以 rating， 即系你，譬如呢只歌你觉得好好听咁样，5分5星咁样，咁咪排晒俾佢咯，系啊，入晒都系我中意听嘅歌，我觉得好听嘅歌送俾佢咯，
1: 系啊，
0: 莫非你有做过咩？
2: 唔系以前啲人咧会自己录一饼嘅
0: 就有，
1: 嗰啲电子嘢我就冇。
0: 我有啊，录音带我有，我自己唱歌俾佢听我都有。
1: 哇，
2: 你出埋碟添？
0: 我唔系因为佢嘅，出碟系因为有人签我。你冇讲到咁样，系啦。咁当然啦，就可讲紧嘅就系仲有好多啲，譬如可能叫老派科技嘅逆袭啦。咁譬如可能讲紧有啲咩嘢，而家再兴翻晒咧，大家都知噶啦，黑胶。底片，仲有就系笔记簿，
2: 实体书有冇？
0: 实体书有，系啦，甚至乎有人咧会玩嗰啲卡 game， 即系可能系就系有副 pair 牌，又或者系有啲 board game。摆喺你个袋里面，随时可能有几个人嘅话，冇咩嘢做啫。大家摆低手机，我哋大家一齐坐下大碟，好耐冇坐过大碟啦。话时话啱唔啱啊？
2: 唔系呢个我有有朋友做，系啊，
0: 会。
1: 其实咧，你哋话 pair 牌咧，其实咧，你就话坐大碟啦。我谂起读中学嗰时咧，玩桥牌啊。
0: 哇！
1: 系啊，
0: 玩下钱噶？
1: 玩
0: 我仲以为
2: 运动，
0: 我仲以为你玩只个咩冚棉胎咋？
2: 冚棉
0: 胎都好开心。
2: 太刺激了，我依家受唔住。
1: 打 bridge 系好型噶，真系好型噶。有嗰时咧，
0: 中学嘅时候玩，
1: 中学嗰时候玩啦，同埋咧试过咧约女校咧一齐嚟联队，好好玩，好开心。因为你要 partner 嘅，即系佢就坐你对家咁样。即系话
0: 输咗要点噶？点解要揾女校嘅？
2: 输咗
0: 你
2: 请佢食饭，
1: 切
0: 错。
2: 切咩
0: 咧？點解要揾女校先？點解要揾女校先？你唔可以揾男女校嘅。咁點解要揾女校？因為你係男校啊嘛。我知。
2: 校，
0: 系啊，
1: 咁啊，梗系搵女校。
0: 咁你
1: 点
0: 解搵女校厕所？
2: 咁通常
1: 都系男女校嚟到，我又唔想扶个男啊。
2: 系啊，
1: 呢啲系正常嘅社交生活。
0: 啊，呢个真系，呢个真系，冇错。
1: 打 bridge 咧系好玩，好优雅嘅，真系好优雅。
0: 而家仲识唔识啊？而家仲会唔会约人玩噶？
1: 冇啦 ，N 年冇玩过啦。
0: 我觉得玩呢一啲啊，又或者玩 bingo 嗰啲系上一年。
2: 但你要搵到有人陪玩。
1: 系啦，
0: 要
1: 识扎
0: 人咯，要一班人咯，
1: 要识玩，系好正。
2: 系，
0: 冇错。咁所以其实讲紧嘅就系呢一个今日风潮嘅话咧，就会系翻嚟噶啦。咁当然啦，咁大家亦都因为咁样嘅话咧，有好多一啲其实旧嘅古老嘢咧，反而翻倒转咧就系变咗时兴啦。例如嘅就
1: 系
0: 而家啲歌星嘅话会出翻黑胶啦，系啦，以及嘅就譬如可能我哋影相嘅话咧，就会希望嗰种粗粒感啦，
2: 火粒感，
0: 系啦，火粒感啦，要呢啲咁样嘅嘢啦。甚至乎你可以喺你自己嗰个手机嗰度，你都会校翻嘅，就影出嚟嘅话系要黄黄地啊。
1: 系，
2: 加翻标打落去，
0: 系啦，即系会倒翻转头就想做翻呢啲
2: 爆光啊咁
0: 样，系啦，你松茸蒙嘅，我觉得哇，真系好有型啊，咁样噶嘛，好奇怪咯。
2: 唔系影嗰啲相都系啊，我早几日执银包啦，即系我因为换银包，我执翻一张差唔多廿年前，你有冇影过贴纸相？嗱，我个年代
0: 有啦，
2: 贴纸相廿年前，
0: 有，
2: 跟住咧嗰啲胶，咁你影完啦，你会 print 出嚟，跟住咧摆银包度，咁你会过胶，
0: 过胶咯，
2: 胶嗰个边。都可以披披地嘅，真系啊，
0: 好有年代感
2: 啊，
0: 正！
2: 见翻廿年前嘅自己同廿年前嘅王太，哇，咁嘅样嘅，
0: 你讲紧佢定讲紧你？
2: 系大家咁话啦，系啊，咁啊，嗱，俾你睇下，披晒啦已经，
0: 哇，好正，成班人影，
2: 系啊，因为嗱，依家影相太方便啦，依家影相太方便，因为你影完咪摆手机，其实咧你好多时影完都未必睇
0: 嘅，冇错，
2: 你真系 print 出嚟摆翻去印出嚟咧，摆翻喺银包度啊，或者点样，你真系。会反而会睇咯，
0: 虽然佢会甩色，但系个问题系啦，就你都仲
2: 加咗
0: 个
2: 年代
0: 感喺度，系啦，
1: 啲相咧排到佢歪零歪情，
0: 系啊，几
1: 好
0: 啊，
1: 系
0: 啊，好正啊，
2: 佢系
0: 好 raw 件事，
2: 系啦，影出嚟剪完自己排噶嘛，系啊，大家分咁样咯，有廿张，一人分六三张四张咁样。
1: 你啲朋友咧有冇聚啊？
2: 系啊，我啲朋友有聚噶，系啊，会约出嚟噶。
0: 你专登攞你一路都摆紧喺个，
2: 我一路都摆喺度噶。我到执银包嘅时候，但系我一到执银包嘅时候先。原來我擺咗咁耐咁樣，執翻出嚟咁樣。
0: 其實呢一種係咪一種另類嘅懷舊咧？係
1: 啊，
0: 係咪一種專一咧？係
1: 啊，
0: 即係
2: 對於佢哋嚟講就有新啊嘛。
0: 佢哋出世嘅時候係冇呢啲嘢噶嘛。我哋倒翻轉頭就覺得，因為一路都睇住呢啲嘢大嘅時候，我哋又覺得又唔係啲咩嘢。但係當佢哋見到Gen Z 佢哋用呢一樣咁樣嘅嘢嚟去再生活翻轉頭嘅話咧，我就會覺得其實都真係有人味嘅嘢係需要，
1: 梗
0: 係係啊，即係要俾佢繼續嘅，我覺得。
2: 系啊，
0: 咁自己嚟讲嘅话，有冇啲咩嘢喺呢一方面嘅？就是、你觉得好啦，如果我俾你打造一个属于自己嘅呢一个包，系啦，你会觉得就里面需要有啲咩嘢咧？
1: 嗱，我唔讲你，
2: 即系出一日街啊，
0: 系啦，出一日街嘅啫，
2: 即系当个电话净系可以真系攞嚟打电话，
0: 冇
2: 错，其他唔用，
0: 咩都唔得，你要带啲嘢出去。
1: 唔讲你个包先，半年前咧有个朋友去搞游轮嘅，佢就叫我，喂，你想唔想去玩啊？我话咦都好、啊，不过佢话船嗰度冇 WiFi， 不过有但系好贵。你 O 唔 O K？
2: 即系你当冇得上网咁
0: 样啦。冇上网咯，
2: 因
0: 为
2: 有啲人
0: 受
2: 伤啫嘛。
1: 就系星期五晚，星期五晚去，然后星期六一日，星期日一早就。九点钟朝早就到香港，
0: 冇问题啊！
1: 我正，我想即系试下感受一下，
0: 一夜啫嘛。
1: 系啊，即系完全系冇 WiFi 冇手机，我决定去啦。原因就系佢，因为佢邀请我去唔使钱。
0: 系啦，
1: 我就带咗，
0: 带啲咩？
1: 带一本书，同埋带咗一盒嘅小嘅拼装积木上去。我谂住我要消磨呢个时间，就喺只船嘅啫。因为佢俾咗个窗口位我，但系冇嘢睇嘅。因为你出到去咧又系一个
0: 公海咯，公海冇嘢噶，啱啱
1: 系啊，冇嘢睇。咁但系我觉得好舒服，成本书睇晒啦。咁我觉得好舒服，真係好舒服。甚至我星期日翻到香港咧，我都冇急急腳開個手機睇下啲蚊子嘅 message。我覺得我唔知幾耐冇試過呢時間，但我覺得我成個係好乾淨、好清新嘅個感覺，冇咗嗰啲煩擾嘢。
2: 係啦，啲人甚至喺度講咧話，即係喺未有手機之前，大家記唔記得你如果去廁所？ 開大嘅時候係會做啲乜嘢？
1: 睇雜
0: 誌咯，係
2: 啦，睇雜誌啦，係
0: 啊，
2: 雜誌
0: 啦，
2: 未必屋企有時時刻有雜誌噶嘛，或者未必帶。佢哋好多人分享就話佢哋會睇沖涼液上面嘅成分。
1: 喂，呢啲嘢好玩㗎，
2: 因為你
0: 冇嘢，
2: 你喺裏面你揾嘢睇啊嘛，所以即係嗰期可能係對嗰啲哇嗰啲化學名好咩咩唔知乜乜酸啊乜乜乜鈉啊嗰啲啊乜乜鹼啊嗰啲係好熟㗎，係啊，即係喺有手機之前係啊，其實我覺得間唔中係好似阿小強咁樣咧，我哋叫 detox
0: 啊，係啊，
1: 會好正，好正好正。
2: 係，如果俾我，我會執本書，真係好耐冇。執
0: 書一定走唔甩，我覺得
1: 係啊，
0: 係啊，咁要再拼啲咩嘢咁解嘅啫，係咪？即係其實呢樣嘢，我覺得你可以諗翻
2: 起。本簿仔我都覺得可以，即
0: 係寫嘢，
2: 寫嘢，
0: 隨筆寫啲咩嘢，或者畫低啲咩嘢，我都覺得 OK 嘅。
1: 有冇興趣啊？我組個團。
0: 我唔需要啊，我經常做緊嘅已經。你睇我見到，我都係有得。仲
2: 有
0: 一樣嘢，我最喜歡係咩嘢？文具。文具我覺得是最有這一種的時代的感覺，還有那些東西真的實質上你拿在手那裡刨完筆很喜歡，實體的
2: 拆
0: 東西我很喜歡，
1: 我就喜歡傳統的木的，沒錯，那些筆芯筆我不太喜歡，
0: 筆芯筆我不喜歡的，
1: 是啊，又幼又成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沒錯，又幼，我很美，
2: 你要刨那隻嘛，
0: 是啊，
2: 要刨
1: 的，
2: 不用刨的，
1: 整支
2: 唔係啊，即係你鍾意刨嗰隻。
0: 我鍾意刨，我係有鉛筆刨嘅，我係鍾意有鉛筆刨嘅。
2: 燉咗又再刨。
0: 係啊，寫錯字嘅我最鍾意拆，擦到周圍都有咁樣。沙膠鍾唔鍾意啊？
2: 沙膠
1: 唔鍾意，
2: 拆爛啲紙啊！
1: 沙膠唔鍾意。喂，你師傅有冇用沙膠筆啊？
0: 梗係有啦。
1: 係啊，後面
0: 有啲
1: 酥
0: 酥噶嘛，掃走佢噶嘛。天恩仔應該唔知啊。
2: 我有。
0: 你都有啊？
2: 有沙膠係。
0: 喂，呢真係好正㗎，所以我耐唔耐咧？如果譬如可能去咗一啲舊嘅商場啦，佢哋唔知點解。就會有一間嗰啲咁嘅文具鋪，個老闆一定係好上一年紀嘅，咁同埋有隻貓，係啦，我就一定會入去睇㗎啦，我就會睇下有冇啲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咧，即係買唔起嘅文具，
2: 而家報復性消費，
0: 報復性消費，
1: 真係以前
0: 好開心㗎，
1: 好慘㗎，買唔起就唯有落去樓下書閣嗰度睇咯，
0: 買啲平梯咯，
1: 冇啊，係睇我唯一一個睇紙巾我買得起嘅就係一個有綠色個頭，然後個白色嘅身，
2: 同埋
1: 有英文字母，
0: 我就好正。
2: 真係要得閒要寫下嘅，
0: 要啊！
2: 一打得字多，執筆忘字，
1: 係啊，
0: 我都覺得，
2: 淨係記得個碼點打咧，
0: 或者佢差唔多，
2: 差唔多個形
0: 咯，
2: 係
0: 啊，
2: 你真係唔記得咗嗰隻字係點樣寫啊嘛，係啊，
0: 咁希望大家都真係啦，咪耐唔耐嘅話都要擺低下個手機，等自己可以排下毒，咁其實未必真係需要嘅，就係要成個袋即係要傾囊而出咁樣擺好多啲無謂嘢喺裡面嘅，因為其實當然亦都有啲人喺度講緊呢一樣嘢，會唔會係變咗一啲另類嘅消費咧？就叫你你要擺低手機啦，其實係你睇佢手機嘅時候佢叫你要擺低佢手機，咁我就話咁我可以有啲咩替代呀，咁就整一個 analog bag 啦，
2: 係呀，買多啲嘢啦，
0: 係啦，咁你又要買個袋啦，個袋你知唔知佢哋亦都有一個要求㗎噃，一定唔係有啲好貴嘅，而且呢佢要一個呢就係嗰啲嘅嚟嗰啲麻包袋，即係類似係嗰啲咁樣嘅嗰啲袋，咁嗰隻就叫做 analog bag 啦，咁樣
2: 帆布袋
0: 㗎，帆布袋啱啦，咁點不知呢就啲帆布袋變到炒到好貴，
2: 係啦，我有幾個，
0: 就
2: 係
0: 你一
2: 隻，使唔使要唔要？
0: 我要，就係咁啦。
2: 係，今晚翻嚟執一執先。
0: 好，希望大家都要有時間唔中放低下個手機，係咪舒服下？
2: 放
0: 鬆下。咁可能係冇錯。其實聽下電台嘅節目嘅話，都可以幾舒服
2: 嘅。我哋都係一種老派嘅浪漫。
0: 冇錯。好，多謝曬小強今日翻嚟。好，我哋聽日再見。
1: 聽日見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和各界和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和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截至上个月30号，医管局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过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分体现资源向贫困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的时候说，今年头9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一共录得超过140万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17.5%，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都由82%提升到88.4%，反映资源重新分配之后，危急病人的服务效率得以提升。卢颂茂说，改革实施之后，政府仍然对公营医疗服务维持高达95%的资助水平，市民共付费用占比极低。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成交。其中以28万投得摊位的档主说，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但是对今年的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说，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帐篷。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清晨5点禁止外出。報道說，駐沖繩美軍又會在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暫停日常勤務，期間軍人不得在非執勤時間到基地外活動，在基地內外都不可以飲酒。沖繩縣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歲美國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間酒店殺害一個日本女子，並搶走受害人的銀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調查並採取措施，防止同類案件再次發生。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50%左右。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8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511.9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跌1.2，阿里巴巴105蚊跌3.2，腾讯控股420蚊跌8.2，恒生中国企业82.8跌5.6，南方恒生科技4.104跌3.6，友邦保险69.1升3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74跌6.4，建滔积层板54.9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4，瑞士法郎9.442，澳元5.474，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4，欧元8.8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4。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跌448点。港金报38,725蚊，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4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创资中学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波斯富街去翻丽顿道方向，近住谢菲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爬翻去告士打道，近住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亚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龙尾在窝打老道。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同埋东区走廊东隧去中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華人嘅作風呢係好多嘢都唔太願意講出口，怕肉麻怕尷尬，不過身體係最誠實，佢會喺你病嘅時候倒一杯水俾你，喺你唔開心嘅時候靜靜坐喺你隔離，喺你喊嘅時候第一張紙巾俾你，佢覺得唔需要講任何嘢，因為陪伴比任何說話更實際。

呢首 More Than Words 咧系 Extreme 嘅吉他手啦 ，Nuno 啊，同埋主音 Gary 咧喺1989年一齐写嘅。阿 Nuno 啊话啦，佢当时坐喺 Gary 嘅屋企啦，哼咗一段旋律出嚟，啊觉得咧几得意，就冲入屋啦，攞咗一部录音机咧录低佢。佢当时啊唔知呢一首歌会点噶，啊只系觉得咧有啲嘢喺度吓。但当佢哋咧将首歌咧交俾唱片公司嘅时候咧，公司话咧唔想出呢一首歌做单曲噶，因为当时咧电台播紧嘅咧全部都系大炮式嘅 power ballad， 冇人会播一首咧咁简单嘅木吉他歌。但系 Extreme 坚持，直至到喺凤凰城电台嘅电台咧试播呢一首歌，获得咧热烈回响，唱片公司啊终于让步，结果呢一首歌喺1991年啊，劲啊登上咗 Billboard 啊嘅冠军位置。

呢一首歌嘅诞生咧，系一个不小心嘅故事啊！1974年啊 ，Glenn Frey 啊练习吉他啦，佢又想试下咧 ，Johnny Mitchell 啊之前咧教过佢嘅一个特殊嘅方法啦，啊结果咧吓搞搞下咧系荡失路噶，弹咗一个咧，咦唔系佢原本咧想弹嘅和弦出嚟，诶就系呢一个荡失路嘅和弦咧，变成咗咧 Best of My Love 嘅基础噶。然后咧佢同 Don Henley 啦嘛喺荷里活嘅一间意大利餐厅嘅卡位度咧。是写了大部分的歌词的，他们是观察餐厅四周围的人和两性关系，而歌词也融合了 Don Henley 当时和女朋友面临分手感情破裂的真实心碎经验。

0: 陳秋霞的六月天啊，秋霞姐就是我中學的師姐啊，不過我是近年在一位師兄的介紹之下才有幸認識這位傳奇的前輩的。為什麼說是傳奇呢？青春玉女一直在娛樂圈受大眾喜愛啊，70年代走紅香港台灣兩地的玉女明星，其中的一位一定要數陳秋霞啦。從76到80年間活躍於唱歌和電影，可謂紅遍東南亞，特別就是台灣有好好的成績。不過呢1981年他又宣布結婚，決定淡出娛樂圈移居馬來西亞，是不是好夠吉事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鋒。
0: 依家咧上社交媒體咧，最鬼憎咧就係啲廣告噶啦，煩到爆嘛，阻住曬。其實咧，如果廣告係高質嘅話咧，我又唔介意睇嘅。特別咧係以前咧睇電視嘅日子，唔少廣告咧係依家都仲好記得㗎。例如咧，以下呢一首廣告歌曲啦，條橋咧真係冇得頂嘅。I would like to buy the world a coke， 從一個廣告變成一首流行曲。首歌咧就喺意大利嘅一個山頂拍攝。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一起唱，广告播出之后观众是疯狂喜欢的，最后由 The New Seekers 录了一个唱片版，成为全球大热的一首广告歌，最终变成了和平的象征。好奇怪，汽水应该是喝完令人凉快的嘛，但这首歌听完是令人温暖。

有啲歌呢你听完觉得好好听啊，但係即歌讲咩嘅呢？好似以下嘅呢一首啦，咩系 Fernando 呢？其实呢歌名嘅灵感呢就係嚟自乐团啦阿爸嘛，喺斯德哥尔摩啦经常去嘅一间俱乐部呢，里面认识咗一位叫 Fernando 嘅调酒师。即歌嘅初版呢就係瑞典语歌词。歌词内容好单纯嘅，係安慰一个因为失去自我而伤心欲绝嘅朋友 Fernando。推出之后大受欢迎，阿爸即刻录过英文版，但歌词内容就完全唔同，变成两位老兵喺星空之下回忆自己嘅年轻岁月。

幾舒服嘅天氣啊，外面室外氣溫係攝氏27度㗎，幾乾啊，相對濕度係56%，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生效㗎。阿爸嘅 Fernando 啊，將時間帶到嚟12: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同埋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成交。其中以28万投得摊位的档主话，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话，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话，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帐篷。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建议政府可以争取人民银行、印度和东盟等的央行将黄金储备存放在香港，提升实物规模和公信力。选委会简惠敏说，随着政府人民币发债占比上升等的因素，相信政府的人民币收入必定会持续增长，支付端亦都要匹配。他建议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中，在供应商同意之外，政府可以考虑用人民币支付。民建联张培刚说，随着启德医院分阶段投入服务，相信跨区就医需求会上升，期望启德线的路线和车站可以连接到启德医院，方便市民往返就诊。广西贵港有工程船发生闪爆，造成一死两人失踪。事发在昨日下午，一艘工程船在进行喷漆工作的时候，因为工作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件中还有两个人轻伤。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大致天色良好，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51点，跌128点，总成交金额517.7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4.9跌3.3，腾讯控股420元跌8.2，恒生中国企业82.78跌5.8，南方恒生科技4.10.4跌3.6，友邦保险69.25升4.5，建滔积层板55.05跌5仙，金丝穗生物科技42.88跌6.26，联想集团35.52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跌557点，港金报38,725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4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 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1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音乐带来无限嘅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景郎用歌曲创造。

最讽刺嘅系，你帮佢揾借口嘅时候，其实你心入面清楚，呢一啲借口全部都系用嚟呃自己。有啲借口你甚至讲咗好多年，讲到连自己都信咗。

首歌咧就系我中意王菲嘅起点啦。佢第一张专辑里边嘅借口啊，当年咧佢咧叫王靖文，咁主要咧就系唱片公司认为啦，嗰阵嘅香港乐坛咧，本土流行文化系主流，王菲呢一个真名咧太行啦，同宫廷嘅王菲咧一样音，而且又唔太时尚，咁啊参考咗咧当时女歌手啲名咧比较流行嘅用字，好似个文字，仲帮王菲咧改咗个英文名叫 Shelley 噶，不过王菲就系王菲，佢就系要做翻自己，所以1994年正式用翻王菲呢个名，继续我行我素啊！

呢一首歌咧就系 Eagles 啊解散之后啦 ，Glenn Frey 啊单飞嘅第一首主打，亦都系佢咧个人啊最成功嘅单曲噶。嗱，以前咧主持点唱节目咧吓，我有收过啲听众咧系点呢一首歌咧吓俾女朋友听噶。其实你知唔知呢一首歌系讲三角恋噶？一个男人明知个女仔咧爱嘅咧系另一个人，但佢仍然愿意咧留喺佢身边，等佢回心转意。你听到 Are you gonna stay with the one who loves you, or are you going back to the one you love？ 诶，呢一句歌词就系成首歌嘅核心。你究竟拣一个爱你嘅人，定系一个你爱嘅人呢？

0: 苏慧伦、杜德伟旧情复炽啊，净系个歌名已经咧画公仔画出场啦。不过咧歌词嘅写法咧系比较特别噶，两个人都各自咧有咗新嘅伴侣，但佢哋一见翻面咧就发现自己从来冇放低过对方，所以歌词啊写到一想起身边这个不是你，一想起走出这片天共地，和第三者恋爱如毫无动机，怎么爱起？写嘅咧唔系复合嘅甜蜜，而系当你同新伴侣一齐嘅时候，你心里边咧有把声同你讲。唔系佢咧，唔系佢咧，呢几句歌词系噶，系一种好残忍嘅清醒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港產嘅音樂劇當中咧，最大型嘅當然數到咧《雪狼湖》啊。但你又知唔知咧？本來學友咧係構思咗咧製作另外嘅一部嘅，咁啊同2005年咧陳可辛導演嘅《如果愛》咧係有關嘅。學友喺電影拍攝期間咧，同陳可辛傾好咗，咁啊將《如果愛》嘅舞台劇咧交俾佢做改編創作。佢啊打算咧喺《雪狼湖》啦全國巡演落幕之後咧，就將《如果愛》改編成音樂劇。咁所以呢一首歌唔淨係一套戲嘅主題曲，佢仲係學友另一個音樂劇夢想嘅起點。但後嚟因為檔期啊、籌備啊、重心轉移等等各種因素，哎呀，呢一部音樂劇，最終咧係未有成事嘅。

創作人總是有特別的講故事的方式的，不會太循規蹈矩的，特別是填詞咯，要有自己的觸覺、自己的角度、自己的風格嘛，否則呢就好像變成公民一樣，咁冇性格，好鬼悶人。嗱，完結啦，今日嘅音樂中年啊，係哥哥張國榮嘅春夏秋冬啊，你有冇發現咧？歌詞唔係按春夏秋冬嘅順序咁寫嘅，而係秋冬夏春嘅排列次序。點解係秋天開始呢？其中嘅一個講法係哥哥張國榮係秋天9月12號出生，係懷念嘅感覺會顯得特別嘅重。

0: 有人话秋天就是思念的季节，是不是特别挂住他呢？哥哥张国荣啊，春夏秋冬。好啦，等阵间啊，呢一班咧唔使挂噶啦。系啦，李志刚啦，会有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1: 要挂，
0: 要挂咩？系，拜拜，好，听日见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2023-24至2025-26一共三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数目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三个学年分别是60%、67%和65%。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话，由去年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学恒常化实施三层应急机制，并扩展到在小学4-6年级，在2025-26和2026-27学年试行。为加强三层应急机制的成效，政府会包括加强学校专业人员，例如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校本教育心理学家的培训，以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与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并在接获有较高自杀风险和情绪困扰的个案之后，即时作出评估和跟进。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和各界和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和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成交。其中以28万投得摊位的档主说，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说，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帐篷。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表报告，在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者被毁。报告说，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说，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和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是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者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根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者基地部署态势等。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50% 左右。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最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北风6-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2200米，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5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537.8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4.9跌3.3，腾讯控股419.8跌8.4，恒生中国企业82.76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10.4跌3.6，友邦保险69.2升4毫。建滔积层板54.95跌1.5，金丝穗生物科技42.78跌6.3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3，瑞士法郎9.419，澳元5.471，加元5.518，新西兰元4.4，欧元8.81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日经平均指数报70,271，跌412，港金报38,725，跌60，伦敦金每安市买入4,136.28，卖出4,136.5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Mon先提翻大家啲嘅水管紧急维修措施啦，咁就喺上水马会道噶，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沙田围路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跟住沙田路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8: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9: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1: 搭空气咁危险。

0: 个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达到，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搭上白云，跟着地对舞。作曲苏永纯 Je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请客。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培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喂，超 B，
2: 系点啊？
4: 我终于明白咩叫咧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啊！系啊，所以等住去睇容祖儿演唱会啊！真系，
2: 我觉得你直情今日咧，今日系咪又系嗰啲咩开六合彩啊？唔系，今日跑马，你应该去买六合彩啦，你。
4: 点解啊？
2: 你简直个人咧系嗰啲 lucky 小子啊！
4: 即系唔系啊？我已经惊咗成朝，因为我唔见咗一样嘢。咁啊，今朝成日打咯，咁样搵，咁亦搵唔到啦。咁啊，做节目啦嘛，差唔多。咁啊，於是誒唔緊要，放低佢啦，係放下，
2: 係啦。其實我喺樓上咧，我同佢講咗好多句正面説話嘅，唔緊要，一定揾到噶。可能喺呢個櫃度咧，可能喺嗰度咧。
4: 但係因為咧，每次我唔見嘢咧，我話喺個櫃度嗰度揾咧，我揾咗一次咧，我係揾唔到噶。然後咧，超 B 落嚟揾嘅時候咧，佢就揾到咯。即係我係唔完全。
2: 其實頭先你入嚟嘅時候咧，我見到你仲喺個櫃度抄緊啦，諗住話算啦，你唔好抄啦，轉頭我先抄啦。我諗住係咁噶啦，
4: 諗住你幫我。
2: 我諗住再抄一次，即係幫你揾一揾啦。跟住第二入到嚟嘅时候咧，你话哎呀，原来喺呢度，
4: 原来到第二日，
2: 原来仲要嗰样嘢咧摆咗喺嗰个位置度咧，
4: 起码五日。
2: 系五日，跟住仲要咧，有人话我以前笑咗呢个人好耐噶啦，做乜摆啲嘢喺度咧？
4: 多谢我，
2: 原来自己笑自己，
4: 笑自己。哎，所以而家冇嘢啦，一切正常。今日斗哥你赢啊，
2: 唔好咁赢，你而家斗啦，唔好让菜啊！但系我想话，点解我觉得你咧，即系个 lucky 小子咧，你好似开口永远都系中噶。嗱，譬如我哋寻晚一齐去咗一个活动，好开心啦。咁我哋咧就其实咧。現場呢是一間公司的 annual dinner 嚟嘅，咁人哋嗰啲員工就十分之多啦，咁賓客呢只係得兩圍台嘅啫，咁其實呢嗰啲抽獎環節呢，我諗佢只係抽到唔知一個獎定兩個獎呢係 for 啲賓客嘅啫，咁其他全部都係員工㗎嘛，咁你呢就突然間呢踩著㗎嘛，人哋明明踩個位度等緊抽獎㗎嘛，佢自己突然間呢周圍行咁樣啦，佢人哋睇到哎呀，如果我抽中獎呢俾你哋呢咁樣喎，
4: 我咁難聽嘅發聲，
2: 咁樣講完之後呢，突然之間人哋一嗌咧，李志剛一齊攞獎啊，唔該。真系我啊！真系我啊！你个样咧呆到咧，
4: 呆咗啊！
2: 真系我啊！咁你
4: 口中啊，
2: 上去攞完之后咧，谂住咧拱翻俾个主人家添，人哋话唔系你，系你噶，系你噶。跟住落翻去，俾员工啦，大家分咗佢啦。
4: 系啊系啊，俾咗员工。个员工咧其实想要现金奖嘅，但系佢话有一份礼物都开心嘅咁样。但系最夸张，我除咗开口中之外咧，我仲系。问攞石啊，因为咧就颁奖俾我嗰个咧就系阿陈志新，
2: 系
4: 阿 Jason， 我话佢颁奖嘉宾冇理由唔石，得奖嘉宾一啖嘅啫，跟住将上咗我头啊！
2: 但系最惨嘅嘢系咩咧？你喺人哋老婆面前埋你老公，
4: 喺老婆隔篱，老婆
2: 宋希莲咧，宋希莲都话。咁子弹咧，老公你嚟啦！
4: 咁呢个先系奖嚟噶嘛？
2: 真系好嘢，其实你最中意呢个奖啫，嗰份奖品都唔系实际嗰样嘢都唔紧要。
4: 唔系玩下啫，阿 Sir 系 OK 嘅，开心嘅。喂，咁我琴日其实都几得意，因为咧我哋去咗一个咧就系一个制作公司嘅周年晚宴啦，再加埋咧原来老板就系咧阿 Billy 哥，就
2: 系
4: 生日咁样。其实佢嘅太太一早咧就已经咧话俾佢，其实咧系嗰日我要俾个 surprise 咧我老公啊。咁样，当然已经讲得好清楚咁样，咁样咧，好唔好、啊？原来佢有啲 friend 咧，一嚟遇到咧，又恭喜佢、啊，即系咧，其实佢谂住系秘密
2: 嘅
4: surprise 佢一个即系生日会咁样啦。咁咧，好多人都埋去就话 Happy Birthday 咁样咧，穿晒煲、
2: 啊。唔系啊，有好多朋友咧，对于呢啲 surprise 咧，
4: 系
2: 识玩嘅，
4: 唔识玩就唔 alert 啊。
2: 所以你咧坐喺隔篱阿梁毅桥咧，同你讲，系呢啲人玩 surprise party 唔识玩就冇用咁样。你两个咧，劲大声啊，人都听到啦。
4: 咁系啊嘛，即系佢个太太想 surprise 个老公，咁点知啲宾客咧就一埋去见到老公就话 Happy Birthday， 咁冇 surprise 啦。
2: 咁可能开心嘅，大家都谂唔到嗰样嘢，乜原来系秘密嚟嘅咩？有啲人系咁啊，但系我最正系咩咧？就系佢哋一家四口咧，嗰两个仔咧，直情哇
4: 掂当
2: 上个舞台度咧，能歌善舞啊！
4: 系啊，个 DNA 真系非常之劲，
2: 好劲啊！真系两个仔咧又高大啦，又靓仔啦，又大只啦，
4: 系啊！
2: 犀利啊！
4: 去呢啲活动咧，其实有 friend 起埋一齐去咧就好开心。譬如我同阿超 B 一齐去咧，即系两个咧都会商讨下啊，其实着啲咩衫好啊，啱唔啱嗰个场合啊，个 hotel 又系点啊咁样。不过咧有阵时阿超 B 咧，佢一系就迟到，佢一系就系早到。咁我正当我喺屋企咧，即系剪紧呢个经讲话你知嘅时候咧，嘅时候咧，无端端收到个 message 咧，超 B 话：我哋张台咧就系坐边度咩咩，咁我 message 佢到咗啦。佢话系啊，喺 lobby 楼下嗰个等埋我一齐上去。
2: 因为我早。因为我喺公司走嘅时候咧，我话以我咁悭家嘅性格，梗系唔搭的士啦，不如搭个巴士慢慢熬过去啦。
4: 但好快就到咗咯。
2: 我其實架巴士都唔係好快嘅，都搭一個鐘咁滯。
0: 哇，咁耐啊！
2: 因為我太眼瞓啦。
4: 係咪廿二零八啊？
2: 因為我好眼瞓，咁我就話：，哎，不如上架巴士度瞓一陣間啦咁樣。因為我由總站搭到總站啊嘛，咁我好啦，瞓陣啦咁樣。瞓咗一半嘅時候，咦，醒咗咯喎！咦，到啦咁快嘅，點解會已經係？咁我就咦，差唔多又做咗咁多，咁你咁啱 message 你又覆我喎，话我早咗到咗，佢话咁我架车出门口，我架车搭车，
4: 即系黑裙甩裤甩咁样咧，啊即系着衫出门口
2: 啊，咪同埋我哋两个去到个场合咧，我哋咁以为都迟迟地啦，咦原来唔系，
4: 有人仲迟过我哋，
2: 啱啱好嘅时间系 perfect match，
4: 譬如阿陆思韵啦，又迟过我哋啦，
2: 少少啫，
4: 陆思韵最叻，本来安排咧系我坐阿超 V 隔篱噶嘛，阿陆思韵一见到咧，将自己个牌咧掉咗喺我哋两个中间，
2: 唔系佢问咗我介唔介意，李志哥唔介意嘅。佢問我介唔介意先，李志哥唔介意，拱佢過去。咁我就啱啱好坐喺我哋兩個中間，大家都傾到偈啊嘛。
4: 係啊，不過你有冇發覺一樣嘢咧？即係其實近住年尾咧，其實宴會特別多啦。譬如學你話齋咧，即係個天氣涼涼地咧，就多人結婚啊，即係特別多呢一啲飲宴
2: 嘅
4: 喎。
2: 其實係會開心啲嘅，因為涼咗之後咧，尤其是尋日啦，尋日天氣係啱啱降一降嘅温度嘅時候咧，令到你著衫啊都好著啲。你尋日嗰件外套咧，如果唔係尋日嗰個温度話咧，我著唔到。
4: 好
2: 啊，好啊，系咪？但系嗰件衫又啱啱好又迎合到嗰个气氛啊，或者嗰个主题啊嘛。
4: 你话咩系乜啦？
2: 咁梗系啦，你而家今日咧，你搵翻啲嘢之后咧，个人开心咗好多，
4: 开心咗好多。我放住手脚，一阵间咧，即系斗歌嘅时候咧，任你搞，
2: 冇乜都冇问题。咁啊，同埋我觉得咧，有时去呢啲party 咧，最开心咧，你睇下个台上，因为佢制作公司啊嘛，佢经常咧都系帮其他嘅一啲机构去搞嗰啲 annual party 啊嘛，
4: 系啊，同埋佢哋公司就国际化啦，有阵时去到韩国啊，去到即系唔同嘅地区或者国家嗰度做 show 啊。
2: 所以我去到嘅时候，我特登睇下佢哋，咦，你哋有咩 full fit 咁样玩下咧个 annual party 度咧？哦，你真系食正而家个势啊，即系玩啲最新最 hit 嘅嘢，大家中意啊 AI 啊，又跳下而家最劲嘅舞啊，又 DJ party 啊，哇，你好似将咧所有而家咧兴嘅嘢咧。擺曬上個舞台度，一齊開開心心一個 party， 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就見到咧嗰啲員工咧同個公司嘅關係係開心嘅，呢樣嘢好重要，
4: 好緊要啊！即係大家肯玩啊，同埋咧即係個老細應該係對啲員工都唔錯啦，所以因此啲員工都係好開心，好 enjoy， 同埋最緊要抽到獎啊嘛，
2: 同埋最緊要咧啲老細都玩得啊嘛。第一件事咩表演先啊？老細表演先，
4: 老細啊，
2: 老細表演先，咁你全部員工冇問題啦，一齊上去表演啦，可以。
4: 係啊係啊，咁啊即係喺一個咧啊無啦啦咧一個禮拜當。中嘅星期二咧就玩咗一晚，
2: 系啊，真系好高兴啊！
4: 好高兴，仲有人车翻屋企添啊！
2: 系啊，同埋你又已经咧，琴日好似咧完全放低晒嗰个任何嘅嗰啲咧做尖心态啊！饮翻两杯先，开开心心咁样。人哋明明咧嗰啲舞台度咧，即系俾你下边个台跳舞啫嘛。自己跳上咗个舞台度，
4: 我自己跳上去嘅咩？
2: 系啊，你自己行咗上去啊，拉埋你先自己就走咗上去啊嘛，
4: 系咁啊，
2: 系我帮你拍低个片嚟嘅，
4: 系咪有证据？
2: 有证据。
4: 好，咁今日礼拜三啦吓，即系个礼拜当中嘅冚地啦，中间嘅日子啦，一阵答半之后我哋就会咧斗歌，咁大家可以咧就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提供你想听妹姐嘅作品。
2: 其实已经好多听众已经提供咗好多作品啦，希望今日播到你嘅心水选择。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tiki tiki tata.

0: 来自 Cola 的 Sikisikisasa，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超 B， 等我考下你，
2: 系
1: 知唔知道2026年啊，即系到今时今日嘅时间话，到今日为止啦吓，喺呢一个全球嘅呢个搜寻器入边啊，最多人搜寻嘅系边一位男歌手咧？
3: 咁一定系佢啦，即系舞台王者，就算佢离开咗，都仲系咁多人喜爱佢嘅 MJ，
1: 冇错
3: ，Michael Jackson，Michael
1: Jackson 啊，系最多人 search 嘅一个名字啦，亦都系因为咧，即系今年年头嘅时候有套 Michael 啦，
3: 系啊系啊，好睇啊真系，
1: 佢啲歌又上晒榜。所以今日咧拣一只咧可以治愈世界嘅作品啊 ，Michael Jackson 嘅《Heal the World》啊，
3: 呢一首都系真系最著名，亦都系有关于反战啊或者人民关怀嘅慈善歌曲之一嚟嘅《Heal the World》。
1: 系啊，当年咧我去呢一个菲律宾咧睇 Michael Jackson 啦，佢一做到《Heal the World》咧，哇，成大餐嘢啊舞台上面，
3: 系啊，
1: 系啊，好多小朋友啊一齐唔同种族嘅小朋友一齐上嚟合唱啊，好大架嘅背景啊，大个地球啊咁样咧，好隆重噶，
3: 同埋呢首歌原来 Michael Jackson 曾经都讲过话，佢系一生人当中觉得好骄傲嘅歌曲嘅一个创作作品，其中之一首嚟嘅呢个
1: 系啊，同埋我觉得咧，即系嗰个封套咧系好令我有深刻嘅印象，因为嗰个唱single 嘅封套咧就影住一个蓝色嘅地球咧，就贴咗一个即系胶布。喺度啊，即系你好明显咧，成样嘢系，其实地球都系生病，唔单止系地球本身啊，其实地球人都喺度病紧。
3: 地球人系病紧啊，真系病紧，因为当年佢创作首歌就正值呢、這个即系波斯湾战争啊，有好多唔同嘅家庭破碎问题啊，咁有好多时候我觉得歌即系创作人就系咁噶啦，见到个地球或者见到我哋身处紧个环境出现咗啲咩问题咧，就会令到佢哋有创作嘅灵感摆落佢哋嘅歌曲当中，咁兼且呢一首作品。到現在為止咧，有好多時候啲大型活動啊，或者大家咧，我哋想大家鼓勵對方嘅大合唱咧，都會選擇呢一首嘅歌曲啦。
1: 係啊，所以係一隻咧非常之治愈嘅作品，喺今日星期三咧送俾大家。Michael Jackson, Heal the Worl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三男一女，涉嫌利用虚假出粮记录和伪造文件，为一个住宅物业向三间金融机构申请按揭贷款，骗取合共超过7000万元。被捕人分别报称地产经纪、公司董事和护士。警方调查发现，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申请人为符合金融机构的按揭贷款要求，透过开设空壳公司，制造虚假的出粮记录和工作证明，以夸大收入，令金融机构误以为申请人具有一定还款能力，从而批出贷款。警方行动中检获手提电脑、电话、公司文件和制造虚假文件的印章等。被捕人士被扣留调查，警方不排除会有进一步拘捕行动。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他三个摊位分别以15至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说，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表示，竞投反映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他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帐篷。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表示，本港要做大金融市场和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就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地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7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583亿几。部分港都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0.14，阿里巴巴105.2跌3蚊，腾讯控股419.6跌8.6，恒生中国企业82.76跌6毫，友邦保险69.05升2.5，建滔积层板54.5跌6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28跌6.86，联想集团35.46跌六三十五个四毫八，升咗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70356点，跌327点。港金报38725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85美元，卖出4134.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影响到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同时上水马会道都有水管急收，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的。 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3: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只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我是朱志炎明熙，能够加入乐坛是我人生之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未来的日子我还有很多事要学习，我会好好努力和进步。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5: 记住我们 Made in Hong Kong 的时间，星期三就是豆哥，我让你半臂前半臂、哦、我经历了人生的高低起跌，
6: 来回地狱有折返人间，
5: 同埋又开心。我收到个 message 是就是阿淑梅姐 send 俾我的，佢话搭的士见到有我们的听众，就是阿方先生，他话好喜欢听即系我们的节目啊，咁喺度多谢呢一位嘅方先生的听众，多谢你支持啊，今日所有歌送你听，
6: 多谢晒。嗱，我哋今日礼拜嘅。

0: 报。好厉害啊，妹仔舞台上面嘅演绎。
1: 揀得非常之好，
0: 啱係嘛？
1: 啱啱啊，啱啱好，同埋好鍾意呢一個嘅嘴型風套，因為嗰陣時咧就係用一個噴畫嘅方式咧，係、
0: 啊、
1: 做呢個嘴型風套咧，非常之有型有款，亦都畫到妹姐嘅神水啊！
0: 靚啊！
1: 到我啦噃
0: ，OK，
1: 我哋去中環，
0: 好
1: 嚇，到啫喱街去揾煤氣燈啊！

0: 雖然而家喺中環嘅煤氣燈已經係換咗啦，
1: 換咗噶啦係嘛？
0: 係啊，唔係舊時嗰眼，但仍然有好多風味同埋好多遊客咧打卡啊！

0: 嗱，准备 end pose 啊！
1: 一切已失去，叮咚
2: 啊！梦伴啊，正啊！
3: 接住，
0: 接住啊！
3: 因为呢首歌都好代表到百变天后梅艳芳嘅风格。当年我见到佢出呢首歌嘅时候咧，1991年啦，哇！点解我觉得女歌手可以咁有型嘅咧？真系，点解好多时候咧，佢唱作品嘅时候咧，尤其是舞台上面表现咧，你见到嗰种收放自如咧，唔单单系佢嘅，有时佢带埋佢啲徒弟一齐上到舞台
0: 度，曹猛啊、许志安啊，
3: 你简直觉得咧，你将嗰个歌手咧，好似我好似未见过呢一个嘅草蜢咁样，系嘛？

0: 細個特別中意呢首歌，
1: 因為想增高啊。
0: 係啊，因為不停增高增高，同埋佢嗰咧最尾嗰句咧咪笑曬嗰咧，好似舒服曬咁啊！
1: 你有增高鞋墊噶嘛？
0: 好細個唔識啊嘛。增高增高，舒服曬。
1: 哇，成歌接歌啊，
0: 正哦
1: ，Cantal Pop 啊，
0: 系、yeah.
1: 啊，一齐怀缅咧，即系妹姐舞台上面咧嗰一个王者风范啊。嗱、好多咧朋友都话咧，广东歌咧成日有好多即系填呢一个探歌啊 ，Tango 嘅歌词，咁啊系，你发现咧陈奕迅有好多歌咧都系讲爱情嘅关系咧，就好似跳 Tango 咁样 ，Tango 要点样啊？两个人去跳啦，
0: 系
1: 咪先？但系如果一个黑色衫嘅一个女郎冇舞伴，自己一个跳，又会系点样噶啦？

0: 当年小弟在观塘的汉风唱片公司那里就是购买这只黑胶唱片的。唱片有两个封套，一个就是妹姐穿红色衣服拍在个火炉那里，另外一个就是猪片衫紫色的。
1: 靓喎、
2: 哦，似火探过。
1: 咁你嗰时嗰封面系咪特别地？你会储边个？
0: 剪开，我两只都卖晒，
1: 两只都卖晒。
0: 系噶，嗰时啲钱都系两样，系唔嘥晒噶。
1: 但系咧，我觉得妹姐最紧要嘅嘢咧，就系好似有时对传媒朋友嘅时候咧，佢嗰种松容不迫嘅对答咧，呢个劲啊嘛。而佢有时咧，将啲歌咧都讲翻自己嘅心路历程嘅心态添啊。有我呢个选择嘅作品封面磊落，妹姐梅艳芳。

然我觉得咧，即系妹姐可以咁充满不迫，佢对传媒咧可以讲晒自己心路历程，同埋将首歌咧都讲咗少少，好似佢自己一个公众人物喺舞台上面，好似哇发光发亮啦，但其实私底下都系一个普通人啫。

0: 歌咧都正正就系嗰阵时啱啱踏入九十年代啦，开始就系话妹姐踏入咗第九年啊，用一个全新嘅姿态咧去推出呢一个封面女郎嘅歌曲嘅一个专辑嚟嘅，
1: 简单好好啊，超 B Cover Girl 封面女郎我好中意嘅，不过我有只杀手锏呢只歌。会电亲你，
0: 电亲发电一千瓦，
1: 因为会1000瓦嘅发电，魅力无限啊！
0: 电我，电我。

0: 呢一段可以大家一齐唱噶，嗱要开拍掌
1: 喎。
0: 好，唔系呢个音乐部门先。
1: 点啊？拍拍噶，
0: 好正，好 country 啊。
1: OK OK， 嚟嚟嚟。
0: 作词有潘伟源，编曲咧就系赵文海啊。以前啲歌真系好正噶。

0: 以前嗰啲歌咧，即係嗰啲範圍咧，即係可以話係好闊嘅。即係咧，我可以同佢講話，喂，我而家只係發電啊，少少咋，你已經係暈曬啦。將來如果我發電1000伏嘅話，你咪會電暈電到癲。
1: 咪係咯，即係你講話，我而家電暈你呢啲好似好唔知點咁樣嘅歌詞。
0: 但
1: 係
0: 嗰年代又係完全冇問題嘅，同埋我知第一句咧，嬌羞的輕輕擺腰走過，正成個電影感啊，
1: 畫面出曬嚟啦，真
0: 係。妹姐梅艷芳嘅呢一隻精彩作品啊，發電1000伏。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运输署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会安排服务大使在通关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话，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转乘铁路和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有通宵巴士、小巴和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署方又话，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预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上月30号，医管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体现资源向贫穷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表示，今年头九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超过140万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 0.9%， 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达到 17.5%， 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由 82% 提升至 88.4%，反映资源重新分配之后，危急病人服务效率得以提升。他说，改革实施之后，政府仍然对公营医疗服务维持高达 95% 的资助水平，市民共付费用占比极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2023-24至2025-26共三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三个学年分别是60%、67%和65.5%。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说，由去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学恒常化实施三级应急机制，并扩展到在小学四至六年级在2025-26以及2026-27学年施行。为加强三层应急机制的成效，政府会加强学校专业人员，例如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校本教育心理学家的培训，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和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并在接获有较高自杀风险和情绪困扰个案之后，即时作出评估和跟进。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投资66亿兴建造船厂，生产潜艇、潜艇零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说，新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他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000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道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兴建和营运，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军将会投资29亿。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降至5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际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61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637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跌咗0.12，阿里巴巴105.3跌2.9，腾讯控股420.8跌7.4，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友邦保险69.05升2.5，建滔积层板54.1跌1蚊。金思瑞生物科技42.32跌6.82，联想集团35.24跌1.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0，美元系7.848，英镑10.399，瑞士法郎9.418，澳元5.469，加元5.519，新西兰元4.397，欧元8.8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5，日经平均指数70,229点，跌454点。港金报38,670蚊，比上日收市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41美元，卖出4,13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啦，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揸车嘅时候必须要时刻专心。提防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避免意外发生。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7: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其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哇，好多谢咧，荃湾之友盲撑 Alex 啊，多谢大家，同埋好多人咧好中意听咧，即系 Mujin 啲快歌。
4: 系啊，亦都有好多听众话，喂啊，多谢你哋啊，播翻我咧嘅偶像作品啊，真系佢哋话咧，都有一段时间好似冇听到 Mujin 嘅歌啦。
3: 我觉得你第一只拣呢个飞跃舞台拣得非常之好，
4: 系咪啊？呢一个都系听众想听到嘅作品嚟嘅，话呢首歌可能比较少听到啊。
3: 系啊，同埋呢一个咧听。仲话你嘅封面女郎咧，都系妹姐嘅，即系咁多个歌当中咧，其中少数咧，即系讲自己感受嘅歌。
4: 系，我觉得咧，即系妹姐嘅粉丝咧，喺咁多年咧，即系由无论啊妹姐离开咗啦，大家都系继续咧，去每一日都喺度咧精选一啲片段咧摆翻上网。其中一段片段咧，我都觉得好感动嘅，就系咧妹姐当年同阿哥哥张国荣咧一齐去到日本啊去表演，因为嗰个表演咧好似话咧都排除万难，因为嗰阵时妹姐实在太红啦，香港。红到都冇乜时间啦，但系都抽少时间过到去日本表演啦。表演完之后咧，日本当地嘅乐迷啦，走去投诉电视台啊，投诉咩咧？有冇搞错？呢两个表演得咁好，点解得咁少时间噶？
3: 太短啦！
4: 太短嘅表演，你又睇完之后又真系，即系妹姐当年嘅表演咧，真系技惊四座。佢净咁企喺度一举手一投足咧，已经系咧。舞台王者，咁而我觉得妹姐有一样嘢最好咧，就系佢好锡粉丝，好爱佢嘅 fans。以下嘅呢一首作品都系好似话系送俾 fans 嘅作品，就系呢一首歌，都系佢同 fans 好似感觉上互相支持，互相 stand by 对方 ，stand by me 妹姐。

0: 好多嘅粉丝们咧，都系继续咧，当年咧，即系可能阿妹姐好多唔同嘅一啲压力嘅时候咧，都系撑住佢，互相 stand by 对方呢一个咧，感觉系好好噶。
1: 我由细到大啊，中意听英文歌啊，咁呢一只即系 Stand by Me 系经典嘅英文作品啦，好多人翻唱过，但系用呢一个编曲，用呢一个唱法，同埋呢一个嘅 touch 咧，得佢先有嘅。Andy Timberley 真系好劲啊，
0: 好靓，好劲嘅呢首嘅作品啦，就系、是、Stand by Me 嚟自妹姐梅艳芳1988年推出嘅作品啦。
1: 到我啦，继续跳舞。头先跳完呢一个 Tango Time War 啦，而家轮到跳 Cha Cha， 可以扭下你嘅蛇腰。
0: 哦，
1: 系啊，音乐啊，始终都系永远咁演奏着嘅。

嗱，如果你唔识 cha cha 嘅话咧，比较口诀你上点落落落点上上上点落落落点上上，跳 cha cha 呢只歌系正啊！

0: 转身插花扭腰左右 ampose
1: 嚟啦，呢首就是妹姐第一张完全是香港创作人创作的专辑作品，这首当时是 100% 本地创作，作曲编曲有包比旦，作词有潘伟源，亦都当其时开了很多一个先河啊，女士们开始讲自己是什么，我是淑女，不要电我妹姐淑女

0: 淑女，唔好似我。
1: 以前啲女士点会叫自己唉淑女咁样嘅？
2: 但而家改变咗咯，唔系呢一个淑啊，系
3: 成熟个淑，
2: 成熟个淑系啊，
1: 或者轻熟个淑咯，
2: 系啊，
1: 好正啊，妹姐作品。

0: 年咧推出呢首歌就是89年啦，就正正咧就妹姐咧連續第5年啊攞呢一個最受歡迎女歌手期間咧，佢就推出呢一首《淑女》咧，係希望可以好似改變佢嘅少少嘅形象，哎，我要轉一轉變自己，所以嗰時白衫嘅造型咧好有型啊。
1: 淑女咧都係以一個咧即係電吉他去做主幹嘅呢一個編曲啊，呢一隻更加係啊，亦係 rock and roll 添啊！究竟點解啊？呢個火速車啊，要急速咁到步咧嚇？因為真係好多火啊嘛，係咪？Anita Mui 冰山大火。

醒嘅一次嘅表演咧，就系哥哥张国荣咧，同埋妹姐两个喺舞台上面咧一齐唱呢一只《冰山大火》，正系劲到爆厂啊！非常之难得嘅合作啊！今时今日听呢只歌咧，仍然都系咁正啊！一齐 rock and roll。

0: 喂，火燭車，急急到步啊，救火啊！冰山大火，
1: 好有型啊！同埋你头先讲到，即系阿妹姐同埋就系阿哥哥，诶喺个舞台上面咧，佢都好似唔使夹嘅，总一企到上去咧就已经搞得掂。嗱，好似呢一位嘅作曲人咧，同妹姐都好似咧，唔使特别讲咩噶啦，总之埋到嚟，佢创作嘅作品，妹姐都一定唱到嘅。就是林永亮啊嘛，林永亮咧同妹仔有好多嘅合作嘅作品，好多时好似慢歌多啲，但系呢一首快歌都好正啊，亦都将呢一种嘅动物摆喺妹仔身上，好迎合到啦，黑夜。

0: 喵喵。即係呢一個真係犀利，嗰個編曲嗰個緊湊程度咧，即係阿林永亮真係英記一功啊！
1: 同埋就係林振強嘅詞犀利啊嘛，黑夜的炮，即係嗰啲狂野獨立擺喺妹仔身上咧，啱曬。

0: 冚住你。好，到我突然间有一个杀手锏好想起呢一刻咧，即刻播噶。分零鐘都好啊，係咪先？
1: 咁都出埋嚟，兒歌喎
0: ，cut 咗少少黑幾的爆啊！但係呢一隻真係好中意啊 ，IQ 博士。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拉咗三男一女，涉嫌利用虚假出粮记录同埋伪造文件，为一个住宅物业向三间金融机构申请按揭贷款，骗取合共超过7000万。被捕人分别报称地产经纪公司董事同埋护士。警方调查发现，喺2021至23年期间，申请人为符合金融机构嘅按揭贷款要求，透过开设空壳公司，制造虚假嘅出粮记录同埋工作证明，以夸大收入，令金融机构误以为申请人具有一定还款能力，从而批出贷款。警方检获手提电话、电脑、公司文件同埋制造虚假文书嘅印章等。被捕人被扣留调查，警方唔排除会有进一步拘捕行动。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话，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提醒规划要落实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成交。其中以28万投得摊位的档主话，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话，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话，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帐篷。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5点，跌134点，总成交金额689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5.1跌3.1，腾讯控股420.2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82.82跌5.4，南方恒生科技4.102跌3.8，友邦保险69蚊升2毫。建滔积层板53.45跌1.65，金丝穗生物科技42.52跌6.6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跌648点。港金报38670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04美元，卖出4133.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喺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啦现时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5: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今晚7:30，港台电视32。
6: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7: 每段美好的片段。
6: 每个星期六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为你播放好音乐。
7: 曾与他有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意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音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

0: 辣啦，咁好多朋友都
1: 辣嘢辣啦，
0: 辣辣啦，咁啊，我好想咧，即系屋企里边都开系冷气，但系其实咧，我自己开得多冷气咧，有时都觉得
2: 好内疚，
0: 好内疚啊！即系譬如好似寻晚嗰啲天气嘅时候咧，系咪好似唔开都得咧？你冇啦，你定开嘅，
2: 唔关我事咩？我座楼矮啊，
1: 咁啲咁都赖到啊，
2: 咁啲楼咧围住我咧系热啲，
0: 你开晒啲窗咁凉落。
2: 咁就係
0: 咪
2: 我唔啱
0: 係咪
2: 我為咗自己嘅舒適影響地球我要 heal the world
0: 但我相信唔單止你其實而家全球嘅朋友呢都成日都話我好想環保啲啦我想呢即係減少製造啲即係
2: 碳排放
0: 啊或者唔好用咁多資源啊但你有時冇辦法嘅即係譬如你屋企裏面好多電器你都一定要用電㗎嘛。
2: 係啊就算你而家電車環保啲佢都係用電㗎。係
0: 啊。係
2: 啊不過你點樣可以製造啲電呢就唔好咁影響嘅環境。因為香港呢其實都有一個呢即係環保嘅一個時間表㗎。係其中呢就係、是、講到話呢即係用煤呢嚟去製造呢一個發電呢去發電呢、就要逐步去取替希望呢喺未來日子係全面就唔使用煤去發電。
0: 其實而家見到有好多即係譬如可能巴士咧，佢個頂咧，即係譬如你坐啲大眼望落
2: 太陽能，
0: 啲太陽能頂啊，或者有啲咧，譬如嗰啲巴士站啊，佢等嘅站咧，你咪見到好多嗰啲電視屏幕啊，呢樣你話好嘥電啦、啊，其實可能佢個頂已經有個太陽能板啦、啊，我嚟製造啲電俾佢咯。我都幾好啊，而家咁樣。
2: 而家有好多村屋啊，或者有好多啲屋仔咧，佢個天台落咗嚟做呢個太陽能嗰個板咧，咁佢咧除咗可以供電俾自己屋企之外咧，更加咧可以有剩翻啲電咧，可以俾翻。
0: 其實幾好可以減埋你嘅電費添，有啲地方直情係嗰啲咧太陽能嘅嗰啲光管啊，即係譬如可能街嗰度，突然之間我翻咗屋企嘅時候，嗰條路咧好黑啊嘛，擺一個燈喺度，然之後太陽能嘅，咁你夜晚就著燈嗰啲幾好喎，
2: 即係晏晝就
0: 吸取啲能量，
2: 吸能係啦
0: 咁我最近亦都發現到一個地方，哦，幾得意，我唔知㗎，我喺網網原來而家先發現就係啱啱中環街市咧，咁你一路向住去碼頭嗰邊行啦，
2: 即係向住 IFC 嗰邊啊，
0: 係啦。咁你中間咧，咪啱啱經過嗰間銀行啊？銀行嘅側邊咧，嗰條天橋係啦，嗰條天橋咧，點解有個板喺個地下度嘅？
2: 金屬板，
0: 佢就講到明咧，那個板咧即係可能凹凸不平啊，大家小心啲啊咁啊。原來嗰塊板咧係嗰啲能量踏板嚟嘅。
2: 係啊係啊，佢側邊有啲字教你點樣用㗎。
0: 係啦，其實你行過去嘅話咧，你行完咗之後咧，你望到側邊嗰度咧，佢有一個 LED wall 啦，佢就話俾你聽啊，你今日幾多人行咗，儲咗幾多電咧？哦，幾特別喎、呢樣嘢，因為佢呢個都係試驗階段嘅，即係原來呢個都係城市大學嗰邊咧，同啲人一齊研究就係做呢、這個。係啊。就是整了這塊板能量踏板我都咦幾新鮮喎、
2: 其實我成日行過㗎因為呢我
0: 你有冇幫手行嗰塊板
2: 有啊係啊因為我朝頭早呢就係、是、泊車喺 IFC 嘛
0: 係係係
2: 咁然後呢我諗住呢行過去呢就係、是、嗰面近住中環街市嗰度有啲茶餐廳呢、我哋咪食過幾間嘅
0: 記得記得
2: 嗰啲又平我哋又正㗎嘛咪喺嗰度食個早餐先去就做 gym 咁樣咁成日都會經過咁好多市民呢其實都係專登行過去呢幫手踏兩下你話點都要行路㗎啫既然你踩上去嗰塊板嗰度踏幾下可以幫手發電嘅話，其實何樂而不為？
0: 係啊，即係其實嗰塊板咧，即係我覺得細細地咁啊試下先，咁啊試驗階段。
2: 而家都係試驗階段，
0: 試驗階段嚟。
2: 佢擺咗一段時間嘅，但係其實個效果幾好
0: 嘅。我覺得幾好啊，因為我即刻諗，我嗰日都同嗰個朋友話，哦，如果咁樣擺嘅話咧，譬如啲 band show 啲人唔好中意跳嘅，咁啊擺同埋啱啱能量踏板。
2: 有啊，因為
0: 跳下跳下咪可能直情舞台上面嗰 LED 都係靠你哋啊。
2: Coldplay 咧咪嚟香港嗰個啟德嘅，佢有個位咧係專俾人上去嗰度咧就係跳嘅，跳完之後咧佢就即係嗰個電力就唔係話好勁可以即係所有嘢，但係某一啲嘅即係要用電嘅一啲設施咧都可以 support 到
0: 嘅。即係我喺度睇嘅時候諗啊，哦，譬如你成日跑步機啊嘛，咁你跑步機跑佢
2: 其實係可以㗎，
0: 咪已經成為咗個有電力咯。
2: 其實單車機都已經發明咗㗎喇。
0: 係、
2: 呀、單車呢啲人係咁樣踩單車即係諗住瘦身嗰啲即係唔會喐嗰啲單車。其實一路踩呢其實都一路可以發電㗎。
0: 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呢即係個能源效益都幾好即係譬如你橫掂都係做運動嘅過程當中又可以儲到啲電即係你唔好理嗰樣嘢係咪真係可以咁快幫到屋企慳到電先。
2: 幫得幾多得幾多啦起碼去發到電㗎嘛。
0: 即係我覺得幾好喎呢樣嘢如果有呢一個效能嘅話。
2: 同埋我覺得真係幾有諗頭因為譬如你用單車咁樣去踩下咁發電都要專登走過去個單車嗰度專登要做運動專登你想瘦身你先可以幫手踩到單車嚟發電啦但譬如喺呢個新恆銀行嗰度附近喂佢唔使㗎喎你行過同埋嗰度你知唔知朝頭早呢由8點

0: 半到差唔多十点咧，人流系极畅旺嘅，
1: 好多人行，
0: 好多人噶。如果你撞啱咧 ，IFC 卖楼啊，仲多人啊，
1: 卖楼
0: 系啊，因为嗰日系即系呢个中环嗰、那个香港站啊。
1: 哦，系啊，系啊，系
0: 啊，真系好多人流啊。
1: 我即系如果谂下，喂，譬如可能有时啲道路咪可啲人嗰啲好多车行嘅时候咧，如果佢摆咗喺行人路嗰度咧，即系咁系咁啲车过一过，原来都可以储到电咧，其实都几好、啊。
0: 如果一个道你系可以成行噶，
1: 系啊，即系你如果咁样嘅话，其实我哋唔单止净系风力啊、太阳能啊，其实原来我哋平时出街喐啊，譬如我哋讲嘢都有能量噶嘛，讲嘢都有力量，都几好啊，出到电
0: 啊。如果俾你可以天马行空谂咧，即系你日常生活当中嘅一样嘢，又可以发电嘅，就未必系科学一定有根据嘅，可以冇根据啊，你乱谂嘅啫，你会用咩咧？
1: 去洗手间储电，
0: 洗手间储电，哇！你成日去嘅洗手间，同埋你好大力噶，系嘛？
1: 唔系，你唔觉得洗手间成日啲人都埋去都得一轮啊嘛？咁你每个人都必须噶嘛？呢样嘢系咪？
0: 你知医生话叫你唔好坐咁多啊，坐得太耐啊，
1: 哦，你有经验，
0: 你有经验。我觉得最好咧就系垃圾发电。即系我哋位垃圾，
1: 系、哦、啊，
0: 啲垃圾系可以嚟发电嘅，或者我啲厨余发电。
1: 哦，其实而家咧，我都发现到好多屋苑咧，佢都特登系多咗好多嗰啲回收桶啊。佢直情有个回收桶咧，就系专回收啲厨余噶。咁咧，我觉得几好啊。即系嗱，你唔好理嗰个积系咪真系想要为嗰个储嗰个积分来换钱好，但系我都起码唤醒咗大家，喂。我呢堆唔系净系垃圾咁简单，都可以再用噶噃。
0: 同埋厨余咧，佢嗰、那个再造率咧系高嘅，
1: 高噶，
0: 高过好多其他嘅一啲物质嘅。
1: 厨余好啦，或者我哋平时可能日常嘅用品嗰啲咩胶樽啊，譬如你嗰啲外卖盒啊，其实每样嘢将佢分类翻咧，其实都已经帮助好多噶啦。
0: 不过我觉得咧，即系时代咧不断咁样向前咧，其实咧即系所有嘢都系嘥噶啦。你谂下，以前我哋冇咁多人嗌外卖噶嘛，人都嗌外卖啊，两杯咖啡又外卖，呢啲又外卖，你知咧嗱，两杯咖啡佢又要咧冻住佢噶嘛，咁下面又有个纸皮咧，乜不将 set 好两个杯啦，咁佢又要咧搵个袋袋住佢，又惊咧，譬如佢系冻咖啡或者系热咖啡咧，即系啲温度会流失啊，于是佢嗰个袋咧又系入边又唔知啲咩石子啊，吓嗰啲咩外面保温啊咁样，又惊佢甩漏咧就黐实佢啊，有胶纸咁样，咁即系嗌两杯咖啡，你已经嘥咗两个杯啦，两支饮桶啦，两个盖啦，一个嗰啲稳定器啦，同埋一个咧系有石子嘅胶袋，
1: 其实都几浪费，
0: 浪费啊！
1: 我觉得而家咧，大家开始嗰啲譬如外卖咧，我哋可以研究下点样将佢环保啲。我啱啱去旅行嘅时候咧，我嗰日就系因为要买杯咖啡饮啦，嗰间铺头咧就专系做嗰啲好环保嘅，佢个杯啊都系环保啲嘅，佢个杯系唔系一只杯咁啊，佢似咩咧？就系似我哋睇美剧咧，人哋问嗌嗰啲唐餐外卖嘅，咪一个好似嗰啲纸兜嘅，佢就系嗰个纸兜外变咗个咖啡杯啊，咁然之后净系将个顶度冚翻埋咧，佢就已经喺个窿嗰度咧，啱啱嗰个冚埋嘅时候咪有啲位疏气嘅，佢就嗰个窿变成嗰个嘴咯，你去饮咯。
0: 哦，即系你靠 design 咯，用 design 嘅方法系令到佢
1: 环保咯，
0: 环保啲咯。
1: 咁你几好啊？我觉得起码都唔系一个杯，唔使一个盖啊，呢样嗰样多样嘢垃圾啊。
0: 我记得咧，曾经有一个餐厅都好犀利嘅。就是咧，佢設計咗一個咧，係用類似係唔知係麵包啊，定係嗰啲好似嗰啲蛋撻嗰啲酥皮啊，你製造嘅一個杯。咁、那個杯咧，亦都係咧，你侵咖啡落去啦。飲完咖啡之後咧，你可以食埋個杯。
1: 食埋佢。你之前有啲咩意粉做個飲桶啫，都係咁啦。
0: 係嘛？
1: 都係都得嘅，其實。
0: 所以睇下你點樣肯唔肯行呢一步，同埋會唔會咧，即係諗下啊，地球先生真係生病啦。
1: 係啊，
0: 我哋係咪應該要減少浪費咧？
1: 唔好再浪費啲嘢。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有一天呢，咁我和公司呢 claim 呢一个的士钱啦，无啦啦有一位同事 A， 多多事干嘅同事 A 呢经过见到，佢就同我讲，佢话唉好心你啦，咁少钱都同公司计，咁少嘅的士钱就唔好呢问返公司攞斤斤计较啦，话我孤寒喎。搞到我呢，嗰张 form claim form 喺手度呢写緊，都唔知 claim 唔 claim 好喎。

0: 呢一位同事 A 啊，佢唔单止唔 claim 的士钱啊，佢有阵时咧连 OT 啊吓喺公司 OT 咧，佢都从来唔 claim 噶。而我哋呢一个部门咧，一星期都有几晚都要 OT 噶嘛，我仲每次都 claim 足噶，系咪？咁你真系翻咗工啊嘛？有阵时我都会惊啊，我惊老细有一日会发觉咧啊，佢唔 claim 而我 claim， 相比之下会唔会觉得咧我系啊对公司又冇咁忠心咧？哎，终于咧有一日啊，啊老细咧无啦啦咧叫我入房咧去揾佢。
1: 我想问一问咧。点解呢一个 A 同事咁从来都唔 claim 嘅 OT 嘅？佢喺公司咁夜走，究竟佢做紧啲咩噶？嗱，如果佢咧真系做紧公司嘢嘅话咧，嗱冇理由人人都 claim， 佢唔 claim 噶嘛？其实佢啊，系咪静鸡鸡喺度做紧啲私人嘢，所以唔敢 claim 啫？嗱，唔该你啊吓，你同我睇实呢一个同事啊。如果佢咧真系做公司嘢嘅话咧，就叫佢跟翻个 policy 咧照 claim。如果佢做紧嗰啲私人嘢嘅话咧，你一定话俾我听啊。总之嚟讲啦，系佢做过啲乜嘢，你睇实佢 ，check 住佢
0: 吓。
1: 叫佢記錄低咧，俾翻我睇啊！都唔明點解咁樣嘅佢。
0: 哦，好咁。
1: 記住啦。
0: 哦，好啊，我翻出去先啊嚇。
1: 係。
0: OK。為咗咧博老細歡心、博老細好感咧，嚇走去唔 claim OT 咧，以為誓死效忠，以為呢一啲咧就係忠心同埋勤力嘅表現。啊！点知真系好衰唔衰？点知阿老细咧就系怀疑你啊，怀疑你咧即系做坏规矩啊，有 policy 咧就唔跟啊，怀疑你咧系咪用公司嘅资源咧走去做自己私帮嘢，走去秘捞嘢咁样？所以咧呢一啲嘅同事咧真系揾鬼嘢做啊吓，自己放弃应得嘅嘢，仲喺度夹人哋话我 claim 的士钱啊！嗱，就系呢一啲人咧顶烂事啊，搞到我哋咧连 claim 交通费咧都开始怀疑人生。怀疑自己，而咧最讽刺咧就系呢一位咧猪队友咧，其实佢做嘢咧真系唔差噶，佢咧好大工作量啦，好多嘢咧交货咧都交得堂堂堂堂，但系到最后咧，竟然咧就系俾老细怀疑咧佢做私帮嘢，呢铺啊真系水洗都唔清啊！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边洪培俊 ，Made in Hong Kong。
2: 喂，而家呢个世代，如果公司咧肯俾 OT 嘅话，点解唔 claim 啊？系咪先？有啲啊，想 claim 我 claim 啊，冇 OT 嗰啲。
1: 咩的士钱啊、食饭钱啊嗰啲，即 claim 有得 claim 就。
2: 吓、啊，即系如果你系真正运用嘅，就冇理由唔 claim 嘅。
1: 梗系啦，
2: 无需要咁样去效忠啦，系嘛？
1: 唔使为佢悭噶，
2: 又唔系话即系都要为佢悭。
1: 系，
2: 但系你系正路地，我觉得 OK 咯。
1: 系啦，咁有做嘢噶嘛？
2: 系啊，喂，今日我哋斗哥斗。开心啊！我哋打和啊，好唔好啊？
1: 你赢我，但系你家 IQ 博士赢晒我而家。
2: 就打和啦，系啊，听众赢。OK， 明天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及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都会安排服务大使在通关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及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有通宵巴士、小巴及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运输署又说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预案。警方拘捕三男一女涉嫌利用虚假出粮记录及伪造文件，为一个住宅物业向三间金融机构申请按揭贷款，骗取合共超过7000万元。被捕人分别报称地产经纪公司董事及护士。警方调查发现，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申请人为符合金融机构的按揭贷款要求，透过开设空壳公司，制造虚假的出粮记录及工作证明，以夸大收入，令到金融机构误以为申请人具有一定还款能力，从而批出贷款。警方检获手提电话、电脑、公司文件及制造虚假文件的印章等。被捕人被扣留调查，警方不排除会有进一步拘捕行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在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在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尚未确定。乌沙科夫表示，三方会晤的构想仍处于初步阶段，目前尚未敲定具体安排。他提到，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提供会议议程，届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外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9点，下跌130点，总成交金额739亿7000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8跌毫二，阿里巴巴105.2跌3元，腾讯控股420.6跌7.6，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1毫零先八下跌3.2。XL 以南方海力士37.12下跌2.82，友邦保险68.95升毫半，建滔积层板53.45升1.65，金丝瑞生物科技42.84下跌6.3，联想集团35.08先下跌3.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402，瑞士法郎9.429。 澳元 5.471 加元 5.518 新西兰元 4.402 欧元 8.81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5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47 日经平均指数报 70,035 点下跌648点港金报 38,670 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2.99 美元，卖出 4133.67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现时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咧就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咧接近太子道西。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跟住龙嘅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5: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依恋昨日唱片，5点8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意成長 ，Ashley 形容自己變得 playful， 意思係懂得將唔快樂縮小、放輕、忘記，再慢慢重拾快樂嘅點滴，亦都係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題。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十月七号星期三嘅三五情群啦。
1: Hello， 三五情群有天怡之豪阿薛嘅，咁啊提醒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正在生效。
2: 诶、欸，想问一下两位拍档啊，你哋两个对于臭 B 呢样嘢嚟讲咧，即系有冇试过先？
0: 臭 B 玩 B
2: 真系手铺嗰啲，唔系嗰啲识走嚟走去嗰啲。
0: 我而家其实系惊嘅，
2: 惊添啊，
0: 惊大力咯而家。
3: 啲练到嚟啦，
2: 咁你练得麻麻地啫，通常净系练到大力唔可以控制嗰啲啊，
1: 收放自如
0: 系废嘅呢啲，
2: 收放自如先得噶应该。
0: 我唔够胆抱啲一岁以内嗰啲嘢，
1: 软奶奶嗰啲啊嘛，
0: 系啊系啊，即系因为我会觉得就系其实佢个父母都可能好惊啊。即係其實呢佢話欸你睇我個 B 好得意咁呢啲好正常啊欸你抱下喎可以我真係要有
2: 情
0: 緒
2: 嚟㗎。
0: 真係坦白講係三四歲嗰啲 ok， 因為我就可以即係抱起佢哋飛嚟飛去咁樣即係打超人。
2: 揈嚟揈去。
0: 揈嚟揈去呢啲咁樣啦。係啦即係當機動遊戲咁樣囉。
2: 但你係驚啫你想唔想先。
0: 即係你話一歲內嗰啲啊。
2: 係啊。
1: 想唔想抽
2: 想唔想試下抱下試下或者係。
1: 抱都 ok 囉抽就唔 ok 啦。
0: 我表弟嘅女兒現在是兩歲，
2: 兩歲，
0: 係啦，咁一歲內的時候，其實都真係會覺得佢好可愛，同埋覺得就係、是、啊，即係表弟生咗小朋友啦，
2: 嗯，
0: 感受一下先咁樣，係抱佢抱完之後，嗯，我係唔會生嘅咁樣
2: ，OK，
0: 係有呢種感覺咯。
2: 咁啊，俾幾多人工你，你願意湊咧？例如嗱，當你表弟個小朋友咁樣啦，而家兩歲啦，講緊喺佢出世到佢兩歲嘅呢一段時間，呢兩年裡面。一年俾幾多錢你願意抽？
0: 要抽，但先你係要non-stop， 即係
1: 跟住你，佢365日跟住你㗎。
2: 你當真係翻工咁樣啦，即係一個禮拜翻六日，每日翻12個鐘。
0: 哇，12個鐘啊！
1: 要好多錢咯、啊，真係要好多錢。
2: 幾多？
0: 要幾多啊？
2: 係啊，
0: 即係其實呢個已經係我可以用培育嗰個價錢嚟咩㗎咯？
2: 培育啦，或者保姆
1: 啦，係啊係啊係啊，係嗰啲價錢咯。
2: 你覺得幾多？
0: 我又識煮嘢食。我懂氹人開心，
1: 係啊，你考翻個牌啦，
0: 冇翻10萬8萬我唔做啦，
2: 10萬8萬一個月
0: 係啊
2: ，OK， 天爺，
1: 我唔會做呢份工，
2: 你唔會做，
1: 我唔會 take 呢個 offer 嘅，
2: 呢份工都唔會做，
1: 唔會啊，
0: 因為佢本身佢都唔係特別太愛陪伴小朋友係咪？
1: 唔係啊，我中意小朋友啊，但係你湊佢係另一個世界嚟㗎嘛
2: ，OK，
1: 同埋咧，即係你要咁長時間對住佢咧。你
0: 會覺得佢好討厭嘅，
1: 係啊，你會由鍾意佢變成討厭佢囉，有機會。
0: 係。
1: 因為你自己小朋友可能好啲喎、
2: 嗯、
1: 你自己小朋友你死死地氣嘛，係我生出嚟我要負責任係咪先。
0: 到時諗清楚係咪。
1: 同埋有一種
2: 懲罰佢。
1: 有一種血脈喺度啊，你始終嗰個血脈牽伴住呢，佢幾乞人憎都好呢，這個血脈是會令你覺得我都是要照顧他
2: 的，自己身上面夠肉力的，
1: 是啦，但那個不是你生的，是人家給錢你托你照顧小朋友的時候呢，他這麼你這麼長時間對著他呢，你是很有機會你的情緒是會失控的，但是當你跟他沒有這個血脈的制壓的時候，份人工又未必夠高的時候呢，你是很容易呢就會很討厭他，你未必是對他不好、但只不過你會同對佢生厭啊，
0: 係，
1: 咁我唔想，因為小朋友喺我心目中咧，其實係
2: 天使一般嘅存在。
1: 係啦，我覺得佢係正面嘅嗰樣嘢，我唔想因為呢份工而改變咗我對小朋友固有嘅想法咯。
2: 嗯，
0: 同埋可能
1: 會做呢樣嘢，
0: 又可能有陣時就會覺得就係、是，唉、哎，你咁曳，一定你阿爸阿媽點樣樣啦，即係佢耳邊唔想講咗呢啲嘢咧，跟住影響佢成長。
1: 開始憎佢阿爸阿媽咯，對住佢又咁啦，
0: 係出手低啦，就俾咁少人工啦咁樣呢啲。
2: 因為點解問你哋呢個問題咧？就即係早嗰排。睇咗單新聞啦，或者係有一個分享啦，就係話咧，原來英國咧係有一啲嘅學校係專門訓練嚟去照顧小朋友嘅。咁而嗰種學校咧係真係好似你去讀嗰啲即係大學啊，或者係嗰啲高等學府咁樣啦。咁你係要考入去啦，跟住係要讀一定嘅時間，好似我就咁睇咧，係要讀4年，你先至叫做攞到個牌，咁去做呢個保姆嘅。但係咧，你照顧嘅小朋友咧，全部都係啲咩小朋友咧？就係嗰啲超級富豪家庭裏面嘅小朋友，
0: 嗯，
2: 係啦，即係其實咧，唔係超級富豪冇可能請得起你嘅，因為咧你嘅年薪係過百萬嘅，
0: 過百萬年薪即係好似我
2: 即係
0: 拉緊都係10至12萬
2: 個價差唔多噶啦，即係8-9萬一個月，仲要係基本收入啫，即係未計 OT， 係，即係如果佢突然之間話唔係咧，阿薛保姆即係薛保姆啊，今晚咧即係要你幫手睇多4個鐘啊，我開多4000蚊俾你啦，咁樣即係未計呢啲嘅錢，即係基本嘅一個。 個收入已經係可以過到100萬。
0: 但其實我頭先開嗰個價係俾啲中產家庭請我嘅，即係若然係嗰啲富豪級嗰啲咧，其實
1: 就另計嘅。
0: 其實我可以，其實我可以唔使收太高嘅人工，但你要俾股份。
1: 但
0: 係
1: 佢係針對幾多歲嘅小朋友啊？
2: 其實佢就。真係初生 BB 開始囉、
1: 哦。因為而家大陸呢都興呢請嗰啲呢就真係好似保姆老師咁啊。即係兩二合為一咁樣。咁就話呢佢哋有啲嗰個條件呢係幾高㗎要。
0: 即係叫家庭教師咁就係喎。好似睇日劇嗰啲咁樣。
1: 佢係要你可能係一啲名牌大學畢業啊，甚至乎係外國讀書啊。
2: 係精通五種語言啊。
1: 係啦，跟住可能你又要識埋樂器啊。你又要有啲唔知咩資格啊，但係佢出得起錢嘅嗰啲人係。
2: 係啊。
1: 咁就係可能就係好似又唔可以話代替爸爸媽媽嘅，即係佢好似真係請一個
2: 即係老師囉，家庭教師囉。
1: 家庭老師兼保姆咁樣睇住個小朋友咁樣囉。咁嗰啲有錢嘅家庭就會即係而家內地都會興咁樣做囉、我有聽過。
2: 係啊。
1: 咁呢一個就係針對初生嘅。
2: 初生㗎。因為佢
1: 真係。咁嗰啲阿爸媽係好忙啊，自己湊唔到㗎嘛。
2: 咁一定係啦、啊。即係好明顯就係、即係佢哋好有錢。咁有錢嘅話咪用錢嚟到去買時間囉。
0: 咁好似其實不幸福喎。
1: 或者其實好似我哋請工人咁咋嘛。
0: 係。
1: 不過你可能外國佢哋冇咁多、輸入。外地
0: 嘅工人係啦，
1: 係啦，呢啲 helper， 咁變相佢就要用一啲咁貴嘅價錢，佢先請到咯，可能就係。
2: 同埋就係因為佢用個咁貴嘅價錢咧，佢可以對於呢個保姆有一定嘅要求，因為咧有即係真係嗰、那個學院裡面嘅一啲畢業嘅保姆啦，有分享啦，喺個學習嘅期間咧，要學識啲乜嘢咧？兒童發展啦、遊戲啦、倫理啦、兒童安全啦、保護啦、營養啦及食物衛生等等嘅課程噶，佢仲要接受一啲縫印啦、烹調啦、新生嬰兒照顧、換尿片、嬰兒按摩同埋急救等等嘅實務訓練嘅。除咗網絡安全之外咧，另外仲要識得點樣保護嗰啲屋企人啊、保護啲小朋友啊、保護個人嘅資訊啊等等。
0: 即係跆拳道黑帶再有槍牌，識用獵槍嘅，前射擊冠軍咁樣嗰啲。
2: 真心、啊，因為咧。嗰、那個受訪者
1: 最好咧都識呢一個嗰啲寵物嘅
0: 全心
1: 全心啊，係啊，因為我屋企有寵物，我想睇下佢同我小朋友相處成點啊嘛。
0: 亦都要同時識啲園藝嘅琴棋書畫，點要精通少少啦，係啊。
1: 最好就可以彈下豎琴俾我個女聽啦。
2: 你哋呢啲要求係真係唔過分㗎，
0: 基本啦，係咪？
2: 因為其實其中有個受訪者講咧，就話佢係有自己學咧去學一啲即係自我防衛嘅技術啦。廚刀嘅一啲使用嘅課程啦，點樣去應對一啲車輛上嘅一啲突發嘅情況啦，例如即係呢一個嘅線胎應該要點樣去應變啦，喺雪地或者喺雨地即係雨天嘅時候，究竟個路面應該要點樣去處理啊，各樣啦，即係呢啲嘅即係可能生活上你會突然之間喺即係可能喺英國呢個地方會面對到嘅一啲問題，佢哋基本上都要識咯。
0: 唔係，所以其實聽子豪咁樣講嘅時候咧，令我就係諗起係呢一個蝙蝠俠啊，即係嗰個嘅作品入面呢，咁啊 ,Bruce Wayne 咁側邊有個管家係阿福㗎嘛，咁若然有睇前傳嘅話，即係我哋平時可能睇嘅蝙蝠俠作品就係佢成年之後點樣成為蝙蝠俠啦，但係其實有一個作品叫葛咸城，同埋有個阿福其實佢自己有個外篇嘅作品，就係講佢點樣照顧得五六歲大嘅 Bruce Wayne 囉，咁其實嗰個管家阿福其實就係乜都識㗎喎。
2: 係啊係啊，因為佢哋呢一種嘅即係保姆訓練學院呢，原來係不嬲都係同一啲即係可能比較人工高啲或者係即係富豪級嘅一啲客户呢係有一個固定嘅聯繫嘅，因為佢係講到明你係我哋呢間學校畢業嘅即係畢業生啦，你喺畢業之後呢我哋係會幫你揾工嘅，即係佢係直接就已經有一定嘅工作安排俾你咁樣啦。咁例如可能佢湊嗰個小朋友，那個小朋友大過咗啦，咁佢其實會再要去揾另外一啲嘅即係工作㗎嘛，未必嗰個家庭就會介紹到另外一個工作俾你㗎嘛。咁佢返返去呢，佢話係學校承諾係會幫佢揾最少7個嘅家庭去俾佢翻工咁樣，
0: 係希望就業率真係高啦，唔好 train 完之後咧，原來係呢一個市場要求咁多咁樣，
2: 係，但其實係應該個市場係一定有呢個要求喺度，先至會即係令到呢間學院可以持續咁樣去運行嘅，因為呢間學院咧，佢嘅收費都唔平嘅，即係你要去嗰個讀書
1: 嘅話，
2: 係啊，佢係講緊都要成即係兩萬蚊英磅。 一年咁樣去讀書㗎。係係啊，你要讀四年喎、嗯。
0: 不過我覺得其實因為我哋香港咧係冇呢一個個 culture 嘅，即係香港、嗯、即係我哋啲普通人家其實。管家嘅呢個概念都係睇影視作品嘅啫，係咪先？
3: 哦，
0: 我睇《溏心風暴》都未睇到有管家呢個職位啊！
1: 但係咧，我有朋友真係翻咗大陸住啊嘛，佢話大陸而家啲樓咧好興有管家呢樣嘢嘅喎，
0: 係佢負責成棟，淨係你嗰個單位定係點？
1: 係啦，即係嗰層佢總之有管家呢個職位咯，但係就唔係嘅，係啦，即係佢唔係淨係跟你間屋嘅，亦都唔係住喺你間屋嘅，放心。
2: 大眾管家，
1: 但係咧係啦，佢其實我覺得有少少似即係好似我哋管理處咁咯，但係佢真係有一個人。佢就係有管家呢個職位咁樣，
0: 高級啲嘅覺得係咪啊？
1: 係啦，佢即係想可能有咁嘅感覺啦。二來就係你屋企有啲乜嘢咧，佢又未去到服務式，有少少似服務式住宅，可能就係、是、哦，你個燈膽壞咗啊，或者你屋企有啲嘢、嗯、有啲電路有問題啊，
2: 啊
1: 你就可以揾嗰個管家噶啦，嗰、那個管家會好快揾人嚟。處理咯，跟住我問我朋友，我話咁呢個係咪要額外收費？
0: 即
1: 係
0: 管理費係咪要加多啲咧咁啊？
1: 但係佢講咧，因為可能本身管理費又好，或者租嘅錢又好，都係比香港低噶嘛，定係係啦。但係佢就冇額外話呢個費用係俾管家嘅咁冇嘅，係啦、嗯，就包咗嘅。
2: 即係管理公司包埋咯，已經。
1: 同埋咧好正喎，管家咧有得幫你喂貓喎。
0: 佢
1: 話佢話有呢個服務，但係佢話佢因為佢養狗噶嘛，佢話但係冇寫喂狗咯。
0: 放狗放狗得唔得？
1: 冇寫咯，即係話喂貓，即係我話哇呢個正喎、啊，因為你去旅行嘅時候咧，可能即係你屋企人唔得閒嚟幫你湊嘅時候，咁、可能就係你可以有呢個服務咯。我就覺得我呢、這個幾貼心喎、啊嗯。
2: 其實會唔會係喺
1: 佢話新嗰啲樓好多都有呢個服務嘅喎、
2: 啊，
1: 而家、
2: okay, 即係咪要喺個屋苑範圍裡面佢先至可以做到啊？即係你喂。貓係入去你間屋度啊嘛，但你即係可能大狗去
0: 喂狗
2: 就要
1: 喂狗都係屋企噶，
2: 唔係咁可能喂狗都得。
1: 狗散步佢都佢樓下都有地方噶，都係佢哋屋苑噶。
2: 唔係咁，但係將嗰個物品
1: 離開咗，
2: 離開咗你屋企。
1: 咁、我唔知佢冇問到係點解唔喂狗，淨係喂貓。
0: 即係可以喂魚同淋花都得嘅。因為都是在入面的範圍，
1: 還有我認知即可能我接觸過的管家就是呢你去泰國那些 resort、
0: 哦、
1: 有時你就可以 book 一個 resort 只是那間屋是你們的嘛，外面有個泳池有得 BBQ 的嘛，然後他就會有管家服務咯，管家會幫你燒嘢食的，還有管家會幫你安排的嘛，你想幾點啊，好 OK 我
0: 按摩要不要按摩是
1: 不是、okay, 幾點鐘要做些什麼咯，我人生接觸過管家只是去泰國旅行的時候接觸過咯，
2: 我想有這些服務、
0: 哦、
1: 啊，你租 resort 成日都有的，
2: 是
1: 啊，連埋的包埋的，
2: 哦，系咩？
1: 系啊，有啲 resort 系包埋噶，
0: 即系唔好对于嗰啲嘅 resort 就系谂住啊，你入去嘅时候，究竟佢条毛巾会接心形啊，定系天鹅咧咁样？
1: 你真系太基本啦，你而家系
0: 有好多嘢可以玩到啦。
2: 咁、欸、如果你咁计嘅话，我应该有试过叫接触过一次咁。
1: 最接触、最近接触管家嘅一次。
2: 但系嗰次系隔得好远嘅，因为咧话说就系、是，总之就我有一个嘅即系长辈啦，即系唔系亲属嗰啲长辈，即系认识嘅长辈。咁佢个家姐咧就系嗰啲都叫做有少少钱嘅嗰啲人嚟嘅。咁佢就喺深圳咧就买咗一栋嘅别墅。咁係嗰啲別墅區裏面嘅其中一棟嗰啲別墅啦，總之就喺門口你可以泊到四部車嗰啲咧，跟住之後行落去下面就會有個室外嘅泳池，跟住之後就可以擺到張即係碌架台喺個屋企裏面嗰一款嘅
0: 豪宅
2: 別墅啦，個豪宅咁樣啦。咁我就好記得咧，嗰陣時去到佢嗰度嘅時候咧，有三個人嘅，係啦。咁嗰三個人咧雖然唔係著到好似管家咁。一個咧就係、是、司機嚟嘅，因為佢係負責車我哋，即係喺個關口嗰度就揸車車我哋去送到嚟呢度啦。咁但係佢又會幫手買餸嘅，因為我見住我嗰、那個即係長輩咧會同佢講就話：嗱，我哋今日咧就有幾多人食飯嘅，咁你就幫我買啲乜買啲乜買啲乜咁樣啦。跟住佢就哦知道啦咁樣，跟住之後就會拎啲嘢就去買餸啦。另外咧仲有兩個嘅即係人。咁一個咧就係應該係負責煮嘢食嘅，係啦。咁因為我哋見咧，我哋喺度玩緊嘅時候咧，佢就會喺個廚房度忙啦。忙完之後咧，咁佢就會自己失咗蹤嘅咯，消失咗嘅咯。跟住仲有一個咧，就應該係負責做清潔嘅，係啊。我懷疑佢哋三個加埋一齊就係咪叫做管家咧？
1: 我覺得唔係、管家係獨立於呢三個。職位
0: 啊！我覺得管家係要著西裝打呔，黑執事咁啊，係嘛？
2: Okay.
1: 管家咪就係管理頭家囉，其實就係、是。
0: 即係個感覺高級啲，即係頭。
1: 係啊，即係譬如你屋企即係有啲乜嘢雜費要交嘅、要去申請啲乜嘢嘅，或者屋企有啲咩壞咗嘅，屋企有啲乜嘢要處理啊，呢啲嘢要換喇喎，呢啲嘢啲地氈要洗喇喎。
2: 即係佢會負責幫手搞。
1: 我覺得就係佢會安排一個家嘅事務，
2: okay, okay.
1: 即係幾時去進行邊一樣，咁唔係佢落手落腳做嗰、那個。
0: 即係佢是 manager 咯。
1: 係啦。咁佢就會叫下面，即係可能負責清潔嗰、那個，哦，你今日要洗地氈咯，或者我哋會 call 人嚟洗地氈，你好搬開啲嘢咯。即係我覺得咁樣會唔會似係管家做，
2: okay,
1: 或者一啲文書上嘅嘢、可能管家會去幫手去處理咁樣咧，即係
2: 係
1: 咯。
2: 原來我就係管家，
0: 冇錯。
1: 你屋企，你屋企嘅管家。
2: 原來我就係管家，同埋我就係管家嘅手下。原來
1: 管家同工人姐姐係唔同噶嘛，即係 helper 係唔同，同清潔。是的，所以我覺得管家應我覺得是有少少就個職位是凌駕他們之上，
2: 即是他們的上司，是的，
1: 我不知道有沒有，但是在我心目中是
2: 是
1: 啦，即管家好像是高級的司機的、高級的，
2: 同埋有少少權
1: 嘅，
2: 係啦，有少少權嘅，可以即係檢
0: 人做嘢嘅，
2: 結黨營私嘅，我喺屋企。
0: 係係係，但係你就係要咩都做曬咯，
2: 我咪就係管家咯，同埋管家嘅下屬咯。
0: 係啦，但係你每個月要俾10萬8萬屋企，而唔係代呢個人工，
2: 我咪左手交右手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吴双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竞投快餐摊位及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到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表示，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表示，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及快餐摊位需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及活动帐篷。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及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兴建造船厂，生产潜艇、潜艇零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国发表讲话时说，新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表示，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4点，下跌146点，总成交金额803亿7000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0.04，阿里巴巴105.3跌2.9，腾讯控股420.8跌7.4，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11跌3仙， XLE 南方海力士37.18跌2.76，友邦保险68.75跌5仙，建滔积层板53.4跌7，联想集团35.1跌3毫，金斯瑞生物科技42.66跌6.48。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下跌648点。港金报38,6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1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7.19美元，卖出4,137.5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啦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啦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龙 龙尾现时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8: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7: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8: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7: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8: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9: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0: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只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12: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13: 笑住讲早晨。
14: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15: 早晨啊，各位，
16: 早晨。
12: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11: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14: Thank you。咁啱屋企冇带鸡蛋，
12: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11: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13: 欣赏视像精华啦。
17: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18: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17: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18: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17: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18: 以正四方，
17: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18: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19: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20: 鉴榜，
19: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20: 牛榜，
19: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20: 镖榜，
19: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20: 黄榜。
19: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21: 周文歌曲龙虎榜，
19: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22: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咁得啦，唔关你事啊。
1: 就所以就唔关佢事啦。即系我哋有啲同事都系咁样噶嘛。即系喺香港嚟讲咧，其实即系百货公司，即系我哋细个啊，系我哋啲 Gen X Y Z 呢啲世代嘅时候咧，百货公司去行百货公司系一件事嚟嘅。
0: 哦，系噶，系
1: 你唔同行商场噶。
2: 是巴閉啲㗎嘛，係咪
1: 係啦，有啲係高級啲嘅，貴啲嘅，同埋係過時過節，即、就、係、是、要買禮物嘅時候先會去嘅。
2: 屋企人即係、就是、可能有啲屋企呢就 casual 啲嘅，即係可能佢出入開都係喺呢地方買嘢咁啦，但可能呢我哋呢啲即係屋企環境唔算係特別富裕嗰啲呢，
0: 又或者係
2: 儲緊
0: 啲，
2: 係啦，入百貨公司呢即係阿爸阿媽通常都係有啲目的嘅、即係可能啊佢要買一份禮物送俾人哋入夥啊，
0: 我要去飲啊買飲衫啊，
2: 係啦，或者咁就會都著靚啲去咁樣㗎囉，係一個節目咁樣㗎囉。
1: 冇錯冇錯，而係特登要去一個地方咁樣啦。咁今日呢會揀呢個嘅百貨公司做題目呢，咁大家都知道即係香港一啲嘅商鋪，咁然之後就會不斷去流轉啦，咁有大型嘅百貨公司咧，就喺中環度就結業啦。不過其實佢仍然有其他嘅分店喺度嘅。咁但係百貨公司，我哋香港人即係啲位有翻咁上下年資嘅香港人嚟講咧，係地標嚟噶嘛。
0: 啊，係係
1: 啦，係一件事嚟噶嘛。
0: 係你咪你甚至係有啲直頭係消失咗嘅。
1: 係啦，
0: 你到而家都仲係嗌緊佢個名嚟落車㗎。
1: 冇錯冇錯，
0: 幾誇張。
1: 係，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呢個百貨公司嘅榜啊。百货公司十件事，边一件最有回忆？第一，走失之后嘅寻人广播。
3: 张小朋友、陈小朋友，你阿妈喺服务台等紧你，唔知你哋有冇试过喺百货公司走失过咧？
1: 第二，周年庆典好似战场嘅疯狂抢购，
3: 劈价、五折、大酬宾，每逢呢啲时间，唔知你跌咗几多钱啊？
1: 第三，迷失停车场。
3: 十层高嘅百货公司地下咧，一定会有三至四层停车场噶，个个位都一样啊，真系好似迷宫咁啊！
1: 第四，童年天堂啊，游乐场同埋玩具嗰层。
3: 阿妈买衫，阿爸买皮鞋，我梗系冲去玩具嗰层啦。睇下考试100分之后嘅奖励买咩先。
1: 第五，第一次试穿名牌就喺百货公司啦。
3: 每一层都有唔同主题，呢一层嘅牌子咧，全部都系英文嚟嘅。啲衫都几靓噃，点知一睇，哇，成万蚊件恤衫咁贵嘅。
1: 啱啱子豪提出一個好嘅問題啦，因為香港咧有一啲大家會覺得係大型嘅超級市場啊，係啦，可能係即係成層都係佢嘅咁樣嘅，咁、可能佢喺日本或者可能喺其他地方，其實佢唔係一層，佢係一棟
2: 嘅咁啊，
1: 係啦係啦，咁就佢喺日本方面咧就係一個百貨公司，但嚟到香港嘅時候你好難有咁樣噶嘛，即係能變成一個大型嘅超級市
2: 場，即係個規模嘅分別
0: 咯，係
1: 啦係啦，
2: 但係唔緊要嘅，我哋唔使指定一間噶嘛，因為今日
0: 冇錯，
2: 係啦，總之係百貨公司。就係、是、即係你自己認為係嘅百貨公司咧，呢十件事入邊咧，應該總有一件係你好有回憶嘅，
0: 係
2: 啦。首先第一件事係
1: 走失咗啊，
2: 尋人廣播。
0: 人廣播
2: 其實而家冇聽到喎，以前係㗎，
1: 而家冇走，
2: 而家冇走失㗎、啊，
1: 打電話問阿媽㗎啦嘛。
0: 係啊，
2: 係、
0: 啊。以前好驚成為主角㗎，好恐怖啊！
2: 以前係喺。百货公司入边有呢啲广播噶，
0: 有噶有噶，佢会嗌噶。陈、小朋友嘅家长，请到二楼接待处，你嘅屋企人喺度等紧你。
1: 可能佢停留呢啲广播就系得酒楼嘅啫。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噔噔噔，职工同埋用膳完毕咁样呢啲啊，
0: 或者咩诶陈
2: 丽媛咯，丽媛嗰啲，
0: 或者陈小明过嚟听电话嗰啲咯。
1: 系啊，
2: 但系百货冇乜印象、
1: 啊。因为容易走失嘅，因为佢实在太多层数啦，实在系。咁呢个就系第一个啦。咁当然都系年代嘅回忆啦。咁样，但系第二个点都咩年代都会中啦啩。
2: Still 周年庆，
0: 好恐怖。
1: 咩双十节啊，咩七七庆典啊，等等呢啲嘢。
0: 因为以前沙田都即系沙田都有一间好大型嘅百货公司嘅，即系虽然佢而家个规模相对就细咗啲啦，但系当佢一话做呢啲。sell 嘅時候咧，哇，好誇張，係直頭咧係有即係警察叔叔係會嚟封路啊，係啊，佢會維持秩序，跟住之後就話俾你聽，你唔好排隊入去停車場啦，係啊，
2: 冇位
0: 啦，太阻塞啦呢度，你哋而家要走噶啦，呢個位唔可以再排噶啦，咁樣係去到咁樣啊個程度係，
1: 我又未經歷咁恐怖。
2: 因為百貨公司周年慶有陣時咧係真係可以好抵嘅，
0: 減得好誇張啊，
2: 嗰啲沙煲冷餐又減，
0: 係啊，
2: 係啊，或者嗰啲可能買呢樣又送嗰樣，
0: 送好多嘢噶，
2: 或者啲護膚品又半價。咁樣，咁所以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咧，真係一個掃貨嘅時機嚟嘅。
0: 真心、啊，
2: 呢個到而家都仲有。
0: 仲有嘅，仲有
2: 嘅，係咯，即係某啲百貨公司都仲有呢啲周年慶噶嘛，都係吸引到啲人去。有啲嘢係可能得

0: 头一百件先有呢个价钱嘅啫，咁样系嘛？
1: 同埋佢哋
0: 抢入去，
1: 今日独有嘅呢一件，
0: 哦系啊系
1: 啊，你又要即系每一日都要报住，哦原来今日就出呢个微波炉，听日就出呢个焗炉咁样，即系佢会系咁样玩咯，所以系好夸张。
0: 呢、
1: 這个
0: 有呢、這个几有回忆嘅，
1: 系啊，
0: 因为到而家仲有呢、這
2: 个。好，第三个迷失喺呢个停车场之中啊，
1: 嗱呢个咧好坦白。真係要唔係喺香港發生嘅就會迷失到啦，係啊，
2: 因為香港嘅指示清晰係咪？
1: 香港停車場相對細啲咯
2: ，OK，
1: 係啊，
0: 我會迷失停車場嘅，但係不限百貨公司咯，
2: 商場都會迷失係咪？
0: 係啊，有一個尖沙咀有一個商場好難揾㗎，係，即係佢嗰啲車位啊或者出入口咧，好難揾翻架車㗎，成日都
1: 係，
0: 因為佢好大㗎，係啊，
1: 同埋啲出入口又多啊，成啊，
0: 呢個唔係好關呢、這個百貨公司事，
1: 唔
0: 係
1: 獨有，
0: 係
1: 有佢獨有。
2: OK， 好，第四個呢、這個童年嘅天堂啊，遊樂場同埋玩具場，外國嘅百貨公司就真係可能天堂。會有個摩天輪啊，有個公園啊，但係呢個對於香港嚟講係有啲奢侈嘅。但玩具嗰層咧就真係不得了啦，
1: 真係不得了，好齊啊啲嘢。但我真係咁大個仔，好似都真係未試過喺百貨公司買玩具。
2: 點解咧？因為覺得貴啲啊。
1: 好似真係會貴少少嘅。
0: 但係可能係嗰個內貨係唔同㗎，有啲係可能佢專係日本嚟嘅玩具咁樣嘅，
1: 美國嚟嘅，
0: 你未必喺嗰、那個另一間玩具店度會揾到嘅咁樣，咁、可能嗰啲有啲車啊，啲男仔好中意嗰啲車嗰啲模型啊或者車仔啊咁啊，可能係佢獨家嘅，咁佢就會 show 曬佢有嗰啲，咁我覺得係幾開心，因為咧我屋企細個，我細個嘅時候咧應該話。我屋企有個傳統嘅叫做，即係我啲舅父阿姨咧對我同我哥係好好嘅，即係每逢啲大時大節啊，我哋會去可能去出嚟食飯嘅時候咧，咁咧可能開席之前啊，或者開席之後，即係食完飯之後咧，就會帶我哋去嗰啲百貨公司度買玩具，或者去玩具店嗰度，係啦。咁所以咧，我嘅童年回憶係好開心嘅，
1: 好開心啊！
0: 係啦、
1: 這個，
0: 一逢親做節咧就覺得正，
2: 有
0: 玩
2: 具
0: 買，一係有錢收俾我哋自己去買，一係是但一樣㗎啦咁樣。
1: 我都有兩個嘅，但係唔成功。
0: 跟住咧，後屘咧到我有個表妹生咗仔啊，咁我哋有一次食飯咧。咁啱我哋食飯嗰度咧，就係隔離就係百貨公司咧、叫做有呢個玩具樓層嘅。跟住我就問我表妹，我可唔可以帶你個仔去買玩具啊？咁樣
1: 哇，開心啊！
0: 係啦，
2: 全程。
0: 跟住佢就問佢，你想唔想跟表姐去買玩具啊？咁樣講。
1: 正、
0: 啊。跟住佢又肯喎、啊，嗰陣時佢啱啱開始叫做大個周圍走啦，咁樣。咁佢就我就帶咗佢去嗰度、我話你揀你揀啦，你揀你中意嘅。
1: 而家係好大個啦，已經。
0: 而家大個，但係都仲可以買玩具嘅年紀嚟嘅。
1: 我又掛住你啦，表姐。
0: 唔係好耐之前發生嘅事。
2: 買個 PS5 先嘅，
1: 正喎、啊。
0: 好彩佢未識買，仲係買緊玩具車。
1: 唔係你咪話嗱呢個太大嚿啦，我買隻 game 俾你先。
0: 咁跟住我覺得好正嘅咧，就係去到玩具層咧、就有翻我細個嘅影子，就你自己揀咯。你因為成層都係玩具咧。嗰陣時我記得咧，我啲舅父阿姨係唔會拖住我
2: 嘅，有你跑嘅，
0: 有
2: 你
0: 自己玩，有同我同我哥自己去揾自己中意玩，因為都係喺嗰層啫嘛，就即係可能治安又好啲啦，即係嗰陣時又。而家都好嘅，其實我都放心，即係你睇住佢，佢咪自己喺度玩，自己喺度揾佢想要嘅玩具。跟住我覺得呢個係好開心嘅童年回憶咯。
1: 我成日都希望有呢啲咁嘅回憶㗎，因為細個時候冇咧，我都好想製造呢、這個。我有試過即係揾我啲表妹嗰啲細路咧，
0: 係啊，
1: 你俾個仔我啦，我可唔可以
0: 帶佢
1: 買玩具啊？唔得唔得唔得，唔俾。
0: 佢係唔想你買玩具啊，定係
1: 唔
0: 想你一個人帶住？
1: 即係佢唔想你破費咯。
2: OK，
1: 係啊，即係佢覺得咁樣好冇禮貌。咁但係佢其實
0: 好好玩㗎，
1: 佢唔明白我心底裏面其實係想滿足翻我自己童年嘅一個小小嘅想法。
2: 咁啦，你就係生日啦，我同天然每人夾少少錢，你喺樂富嗰個玩具層喺，
0: 你帶我哋去啊！
2: 我帶你買玩具啦。但你有個條件喎，
1: 係
2: 你要用翻 B B 小朋友高度去搞玩具喎。
0: 係你帶佢去，佢又帶我去，咁佢咪可以滿足曬兩個願望
2: 咯。係啦，咁樣。
0: 但真係，我覺得係童年嘅天堂嚟嘅。係啊，又可以任玩玩具。
2: O、okay, K，、好，第五個，第一次試穿名牌就可能喺百貨公司。但我對於我嚟講啦，咁有啲嘅商場入邊咁都會有啲名牌店噶嘛。
1: 係係。
2: 咁你會一睇個格局就知道哦。即係成個 brand 嘅英文字咁長嗰啲咧，一定係貴嘢嚟㗎啦。 咁但係你去到百貨公司嘅時候，你可能唔記得咗嗰層係咩頭層嘅時候，哦，揭開啲恤衫幾靚喎。咦，咁得意嘅個麥頭係有人坐喺隻馬上面嘅咁樣，一望個價錢牌，哇咁樣。
0: 我覺得係因為咧入到百貨公司咧，嗰個心理壓力同門檻可能冇行名牌店咁多，因為名牌店係佢個招牌嗰個門口就係屬於嗰間鋪頭，可能你就會覺得嗯，我一行入去
1: 好大壓力啊，
0: 就係呢個牌，係啊，買呢個牌子睇呢個牌子嘅嘢。但係百貨公司咧，佢通常都係冇一個門口噶嘛，佢全部都係
2: 一個
0: 坑下，係
2: 啦。
0: 咁所以咧個感覺咧係，我覺得親民少少嘅，係啊，你會易行啲啊，即係你冇嗰種心理壓力要入嗰個門口而我喺層層都係行嚟行去，大家都係咁樣，咁就可能有機會接觸到名牌多啲，又或者係你人生第一次想買名牌嘅時候，可能就會去百貨公司度揾咁樣咯，即係個感覺可能良好啲
2: 咯，自己即係個門檻上面啦。
1: Okay.
2: 好，咁啊聽埋六至十嘅選項啦。百貨公司十件事，邊一件最有回憶？第六 ，Food Court 美食戰場。
3: shopping 完就梗係 eating 啦，而家繁忙時間啦，快啲衝入霸位啊！如果唔係三個鐘頭之內我都冇得食啊！
2: 第七，電梯小姐越華麗嘅聖誕裝置，
3: 我都係第一次見人幫手揸捏撳捏嘅喎，如果我嘅屋村都有就好啦。
2: 第八，化妝品專櫃嘅試裝邀請，
3: 通常咧地面嗰層都會有十幾個 counter， 二十幾個姐姐問你試唔試裝啊，試唔試裝啊。
2: 第九，買各樣嘅禮物或者年貨嘅首選地。
3: 過年買衫一棟百貨公司啱曬全家啦，我嗰件百年戰衣都喺度買嘅。
2: 第十，閉店音樂響起請你走。
3: 各位顧客請注意，本百貨公司將會於五分鐘之後關閉。
2: 好，嚟到第六個啦 ，food court 即係美食嘅戰場啊。
1: 嗯，我成日都覺得 food court 裏面咧有好多好好食嘅嘢。
0: 系啊，
1: 但唔知点解咧，你永远试咧都净系食翻嗰一两间。
2: 我话你永远试都系唔知乜会试啲难食嗰啲咁样。
1: 即系唔系，即系你永远都系可能系食嚟食去，唉，算啦，都系食翻呢间啦。即系你好惊会试到啲服嘢。
2: 哦，
0: 喺日本咧有啲百货公司咧，嗰啲 food court 或者佢嗰啲叫做食嘢嘅
1: 铺头，
0: 佢又唔系一个铺头，
2: 食街又可以叫做
0: 系咯，即系总之佢有一个流程有嘢食嗰啲咁样啦。嗰啲有啲咧系好出名噶，我试过咧有一次咧就系冇 book 到嘢食嗰日晏晝，咁我同師叔咧就喺度揾啊有咩好食咧，咁佢就突然間就揾到個酒店附近嗰個百貨公司下面嗰層，就係食嘢嗰層咧，有一間食咖喱飯嘅，好多粒星嘅，好高分嘅，啲人俾即係喺個地圖上面啦，跟住佢就話試唔試下，我話試下咁啊，咁我哋落到去啦，就發現咦冇人排隊嘅，即係仲覺得奇怪，即係有人但係冇人排隊嘅，咁樣就話試唔試下，冇人排隊嘅喎，試下啦，咁高分應該有原因嘢咁樣講，咁我哋就試啦。點知咧，我哋咧試完，未試完，我哋坐低開始食嘅時候咧，就發現，咦，條隊開始嚟咯，原來我哋只係早咗，係啊，咁啱未開始排咋，跟住到我哋食完嘅時候咧，條隊咧係排到咧，係要有啲工作人員過嚟，係麻煩，即係唔好阻住隔離啊，係啊，要分開排啊咁樣咯。
1: 你真係好幸運啊！
0: 係，我哋嗰次係好彩，係真係好食噶，同埋
1: 我上次去即係總之有一次去嘅時候咧，又係喺嗰啲 food court 嗰度有一啲嘅食拉麵嘅，我好記得嗰、那個。咁我哋去到嘅時候，幾好喎、啊，冇乜人嘅、啊、個 food court 點解？即係冇完全係冇人嘅，佢 set 好咗啲排隊嗰啲位又冇人嘅。咁我哋咧就行下，兜到去嗰間我哋想食嗰間，喂啲人喺曬度啊！
2: 哦，
1: 即係其他地方完全冇人，係得嗰一間。已經係排緊，唔知即係三四條隊咁樣。咁我哋行埋去排咧，都仲要話啊，唔好意思，呢個唔係龍尾嗰邊先係。
2: O K，
0: 所以 food court 嗰個啲嘢食咧係都有佳作噶咯，佢哋
2: 卧虎藏龍咯，我哋可以咁講啊。好，第七個電梯小姐，
0: 同埋嗰啲節日嘅佈置啦，除咗聖誕節之外，係啊，我細個第一次見到電梯小姐係覺得好神奇，係
2: 冇 amazing，
0: 即係覺得哇，有人咁 lift 噶咁。
1: 細個未識欣賞啊，真係
0: 係
1: 啊。細個只係覺得佢壓咗個位置，我唔識咁 lift 咧。
0: 咁而家識欣賞啲咩？
1: 而家而家
2: 冇得欣賞啦，而家
0: 即係你大個識欣賞啲咩咧
1: ？serve 你真係好威啊，好優越啊嗰種感覺。
2: 咪有陣時你去攻下嘅時候都想個阿叔幫你撳 lift 㗎。係
1: 啊
2: 係
1: 啊，
2: 因為你唔識開龍唔識閂
1: 啊
2: 嘛。
1: 你好開心啊！你嗰陣時攻下嘅時候
2: 係
1: 係啊。
2: OK 好啊，第八個化妝品專櫃嘅啲試裝邀請，天然會感受會唔會大啲咧？即係去到百貨公司。總共會有一層嘅，
0: 而家係咪成層都化妝品嘅咯？而家都有，但係而家好少係嗰啲喺個化妝品個櫃台嗰度啊，賣你試下咁樣，冇呢啲。以前係興嘅，好似係，我即係我媽嘅年代，好似係興賣你試下，賣你咩？但係而家唔興咁樣 sell 噶啦，
2: 因為冇乜用啊嘛，咁樣 sell。
1: 又或者會唔會喺街度化妝或者點樣？係咪咁？
0: 唔係會試妝係你有興趣，你咪自己行去話我想試下咁樣咯。但係唔興喺個門口度招來話可以入嚟試妝咁樣，而家唔興咁樣叫賣咁樣，叫賣式咁樣。
1: 又或者而家大家都做曬功課先去啦，係啊，
0: 係啊，
1: 即係都唔使話即係特登叫你過去試啦。
0: 但係我覺得佢係一個回憶，係你成層咧有曬所有化妝品，跟住嗰啲化妝品姐姐咧會企曬，可能。会企晒出嚟啊，或者即系每个 counter 都有啲人，即系可能招待，你会见到哇，一次过有咁多化妆好靓嘅姐姐咁样企晒喺度，我觉得嗰个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回忆咯。
1: 我最大回忆系嗰啲化妆好靓嘅哥哥咯，
0: 都系啦，系
1: 佢哋都好劲啊，
2: 好劲。佢哋第九个即买年货啦，办年货嘅首选地啦。
1: 嗯，买
2: 礼物
1: 系买衫，系啊，真系买衫。
2: 咁你有个国货公司，真系若然你买啲即系农历新年嘢嘅话。即係你買嗰啲尤其是衫啊，係啲國貨嘅話，咁就真係嗰度啦。
1: 細個會埋怨嘅，
2: 點解？
1: 即係細個會覺得就係唔好買呢啲咁老土嘅咯，咁樣即係你會有
2: 即
1: 係
2: 唐裝嗰啲係嘛？
1: 係即係嗰啲啦，嗰啲咁樣，雖然唔係試過好多次，但係都會覺得就係、我好想去嗰啲即係運動品牌嗰啲地方買啊，咁樣即係你會想係咁。但係佢哋會帶你去嗰啲即係百貨公司咧，就相對比較樸實啲。
2: OK， 好，最尾嗰個啦，咁啊。第一個就係尋人廣播啦，最尾嗰個咧就係閉門嘅嗰個廣播。你商場其實有冇嘅咧？商場又唔好覺話商場幾點閂喎，但係百貨公司就會有講咯。
0: 係啊，
2: 係啊，
0: 佢會有一個話，即係我哋幾多點就會關門啊？咁樣仲有十五分鐘定唔知咩？類似有呢啲噶嘛，係咪？
1: 係
0: 有音樂咯。而家係咪仲有㗎？
2: 而家仲有嘅，係啦。
1: 而家都有嘅，而家好多鋪頭都有添。係啊，即係閉門時間，仲有十五分鐘咁嗰啲都仲有嘅。
2: 係，咁但係就係嗰個啲温柔嘅聲線提你啦，你要俾錢好快啦，唔好俾唔係俾錢就。
1: 再喺度揀啊！
0: 開店係冇音樂嘅咩？開店係冇噶。
2: 我未試過開店去咯。
0: 哦，因為咧喺又係喺日本啦，我唔記得佢有冇開店音樂，但我記得有一次咧，因為臨走嗰一日咧，我想去買一樣嘢啦。
2: 係。
0: 咁咧我就好早就去到啦，因為我要趕時間啊嘛。
2: 嗯。
0: 咁咧我就喺嗰個百貨公司咧。一開門咧，我就已經係啦。其實嚴格嚟講，係佢開門前可能一兩分鐘，我已經到啦。跟住我係第一次見到嗰啲百貨公司開門係點樣嘅咯。係。跟住佢係全部人會企曬一個 counter 前面㗎。嚇！即係你一入去啦，可能地面嗰層啦，我唔係去地面嗰層嘅，我要去搭 lift 嘅咁樣。咁、我經過啦，但係所有人咧已經企曬喺個佢哋自己個 counter 前
1: 面。ready
0: 會鞠躬㗎。
1: 哦。你會唔會其實係第一億個即係
0: 冇啊？佢冇出嚟，冇出嚟俾嗰啲花炮喎、啊。但係好壯觀㗎，你見到咧好整齊，全部企喺同個 counter 同一個位，係啊。跟住我哇，原來即係啲人咁早嚟百貨公司係會見到呢個景象嘅咁樣，因為佢哋未開始 serve 客嘛，佢就企曬喺自己個 counter、對住個門口咁樣企咯。
2: 以曬乜聲咁樣？
0: 類似有鞠躬咁樣，有好多都
2: 哇，咁幾大都唔買嘢住啦，行盡曬，行過曬，每個人都
0: 同我點頭，好尊貴嘅自己，係
1: 啊，哇，你會唔會沉迷啊呢樣嘢咁樣？
2: 淨係之後，淨係
0: 變成咗去各地百貨公司嘅開店係嘛？
1: 早期
0: 都幾得意喎！
2: 每一日嘅行程，朝頭早唔係食早餐，唔係搞啲乜嘢，就係去
0: 行咗去百貨公司先。
1: 係啊，嗰啲人就話：，誒唔係幫襯嘅。
2: 今日呢一個嘅數榜之神啦。嗰個嘅題目就係啦，百貨公司十件事啊，究竟邊一件最有回憶咧？咁我哋就放咗上 social media 啦。咁新聞翻嚟之後咧，就會有我哋嘅小圈子咧，就去講一講啊，即係究竟啊頭三甲咧係會有啲咩嘅選擇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估下，俾下意見啦。
4: 十三個關注在港少數族裔青年嘅成長課題，
5: 帶出 Z 世代獨特嘅世界觀
4: ，Z 世代心靈空間。
5: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6: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东涌汇东街一个地盘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男工人在地盘工作期间，怀疑意外由高处堕下，重伤昏迷，经抢救后不治。事发在下午一点几，警方接报指汇东街近长东街海旁一个建筑地盘，涉事男工人在高处工作期间，突然堕下到地盘平台，陷入昏迷，救援人员到场将他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然之下午大约两点半证实死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2023-24 至2025-26共三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新闻个案数目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三个学年分别为 60%、67% 及 65%。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由去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学恒常化实施三层应急机制，并扩展至在小学四至六年级，在2025-26及2026-27学年试行。为了加强成效，政府会包括加强学校专业人员的培训，以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与学校和社工网络合作，加强与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接纳的司法人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的建议，在2026-27年度上调法官及司法人员的薪酬 2%，薪酬调整会追溯至今年4月1号起生效。政府发言人话，司法人员薪常会制定有关法官及司法人员薪酬调整建议时，秉持维护司法独立的原则作为商议的基础，并以平衡的方法考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2008年5月通过的一篮子因素以及司法机构的立场。天文台话，南海至菲律宾一带的大气底层自9月下旬起已经建立反气旋环流异常，抑制该的深厚对流发展，预测有关情况将持续影响南海至到10月下旬，本月余下时间有热带气旋直接影响本港的机会不大。天文台发表天气随笔，声称虽然直至目前今年只有三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之内，少于长期平均值的大约5个，但亦有两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500多公里掠过。回顾今年3月发布的全年展望，倘若今年风季最终在10月或之前结束，整体来讲仍然符合当时的预期。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29点，下跌151点，总成交金额888.5亿元。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6，阿里巴巴105.4跌2.8，腾讯控股420.8跌7.4，南方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14下跌2.6。XLE 南方海力士37.22跌2.72，友邦保险68.7跌1毫，建滔积层板53.4跌0.7， 联想集团35.2跌2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88跌6.2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4，瑞士法郎9.418，澳元5.47，加元5.517，新西兰元4.404，欧元8.7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下跌648，港金报38,670。比上日收市下跌1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29美元，卖出4,136.1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跟住沙田港铁站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多车，龙尾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车龙啦现时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啦就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咁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2: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来的。冇摆过款，冇有
1: 冇价值。咁你真係认识咗先係咯，唔认识嘅人我理解嘅，觉得我乞人憎嘅。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係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係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囉。
3: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至二，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9: 飛卻，你要做臨時演員咩？
8: 石姑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9: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浮人時段內嘅風騷職安劇。今個星期嘉賓有佢。
10: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11: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协调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12: 鉴榜，
11: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2: 牛榜，
11: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2: 镖榜，
11: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2: 黄榜，
11: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
11: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4: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继续我哋数榜之神嘅时间啊！今日个榜就系百货公司嘅十件事系边一样系最有回忆嘅咧？
1: 哦，真系，其实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唔难拣嘅，
0: 唔难拣，因为好明显啊嘛，你
1: 因为唔系因为我有回忆嘅嘢，其实都好实际咯，
0: 系
1: 啊，
0: 好实际，
1: 即系例如好实在就系嗰几样嘢啦，咁样咯，咁所以我都会好直线咁样用我自己嘅回忆嚟到去选择，即系究竟边一个系三甲咁样咯。
2: 但我哋啲听众啲回忆咧都几详细嘅，佢哋除咗拣我哋嘅选择之外咧，亦都提供咗佢哋当年喺百货公司嘅一啲场面啊，譬如 Roof 咁啊，佢就会拣咧六号 Food Court 嘅美食战场啊，系佢其中一件最有回忆百货公司嘅事，点解咧？佢话记得有一次咧，某美食广场嘅食肆咧进行呢个试食牛扒，为咗咧争取到啲顾客咧去佢哋嗰间铺头嗰度试食啦。本来咧嗰个牛扒咧，即系俾大家试食咧，系好似骰仔咁大嘅啫，慢慢咧就变成麻雀咁大啦。当年嘅我咧年纪好细啫，食几件啊，已经觉得咧有啲饱啊，同埋好满足啊，咁样
1: 系啦。咁啊，阿 Sam 咧都有即系一啲特别嘅体验嘅，例如佢拣咗一号啦，就系话试过咧去听过啲广播啦，咁亦都咧有试过即系走失过嘅，咁但系好彩咧就系佢话唔使用个广播咧就可以揾得翻父母啦，咁又即系都中意流连嗰啲玩具部啊嗰啲，咁因为咧好中意睇嗰啲即系 show 俾你睇嗰啲电子游戏啊，即系正在热卖中咁样，有啲又有得试玩添嘅，咁啊亦都系好开心嘅，咁同埋就系即系 food court 嗰啲佢都即系觉得正啦，有得可以样样都买少少嚟食下咁样啦，系好好嘅回忆啦，咁同埋就系话佢都觉得系即系九号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即系佢会拣嘅，因为买嗰啲咩年货啊礼物啊嗰啲咧就超级逼人嘅。
0: 我觉得 food court 系因为百货公司啲 food court 其实都系抵食噶嘛，咁学生约会嘅时候咧，其实行百货公司或者嗰啲即系超级大嘅商场咧，其实系拍拖嘅回忆嚟嘅，我觉得。
2: 同埋有一度系有好多甜品卖噶嘛，通常有个角落系特别多甜品
1: 噶
2: 嘛，或者嗰啲好似手信咁啊，即系有嗰啲一盒盒嗰啲饼啊，就系买嚟咧新年咧。去啲緊要啲嘅可能親戚屋企呢，阿媽可能會買嗰啲桂餅囉，就係、是、去嗰啲百貨公司
0: 超級靚獨立包裝一盒八件嗰啲
2: 㗎嘛，同埋個盒都特別靚㗎嘛，其實佢唔使用包裝紙，淨係個盒我已經覺得好靚咁樣啦，但佢哋都會用好多層包裝紙去包咁樣囉。另外仲有聽眾啦 ,Railway 呢就其中一個佢揀咗好幾個嘅，譬如1460咁樣啦，包括頭先講嘅尋人廣播啊 ,Food Court 啊咁樣，但第十呢佢話呢個閉店音樂咧，真係一聽到呢個背景音樂咧，你就知道，哦，好快閂門咯。同埋咧，有部分嘅百貨公司咧，仲會提醒有幾多分鐘就閂門啦，即係仲有30分鐘啊，最後15分鐘啊，咁樣嘅。
1: 係，跟住另外阿 Chris 呢個咧，係即係我哋嘅選擇以外嘅。佢話80年代咧，蕭亮先生嘅百貨公司減價廣告咧，即係冇辦法㗎，你一定會記得嘅。呢個星期五六日嗰啲咧。即係你會好有印象嗰把聲，佢點樣即係去用佢把聲嚟到去講嗰個嘅廣告出嚟，我哋超有印象呢個真係。
2: 好啦，咁啊十件百貨公司嘅事，究竟邊一件喺我哋嘅小圈子入面最有回憶嘅咧？
1: 我揀先啦。
2: 哦，好啊，你先啦。
1: 係啊，定還是你想揀先，我俾你先咯。
2: 我接住落，你又話想揀先，而家又問我係咪想揀先，你咪玩嘢啊？
0: 嗱，你用呢種方法咧去 food court 揾位咧，就死硬噶啦，就第三者就會即刻擺包紙巾喺度啊。
2: 如果 food court 我唔會讓你嘅，但係呢度可以讓你。
1: Oh, okay, okay. Okay.
0: 因為 food court 揾位都係一件事嘛。
2: 好難噶。同埋咧，通常一家人咧，如果你四個人啦，係四個分別去四張台度等噶嘛，會，然後一有就過嚟啊，妹，
1: 邊度咁樣，係。對於我嚟講咧，真係真係呢三個咧係三甲啊，冇得揀其他噶啦。第三位咧，我就係會揀呢啲周年慶啊，即係好似戰場一樣嘅瘋狂購物，因為都有去逼過。系啦，嗰、那個回憶咧係會令到你唔想再去逼，但係下一次你見到佢嗰張宣傳單張咧，咪有一次報紙咁大張嗰張嘢咧，你總會見到一啲嘢，你會覺得好似都值得去逼下喎。
0: 唔係因為其實換煲真係好抵㗎，
1: 係啊，
0: 草印花真係好邪惡㗎呢件事。
1: 係啊，所以呢個咧係即係就算你經歷過，你覺得好辛苦都好啦，你有機會你都會去試，你都會拎嗰份報嚟到去睇一睇咁樣嘅。呢、這個我揀第三位，咁而第二位咧，我係揀呢一個嘅。 童年天堂啊，因为呢个就系即系喺细个嘅时候都几多嘅回忆喺度嘅，即系去探同一件礼物啊，又或者系去
0: 探同一件礼物，因为买唔到啊，
1: 买唔到啊，
0: 去睇下嗰件礼物仲喺咪度，
1: 因为嗰啲好大盒嗰啲咧系真系冇可能，冇可能俾你买嘅嗰啲，一嚟价钱贵，二嚟屋企冇位，
2: 系咪考全级第一可能有机会嘅。但系从来都冇考过，
1: 佢哋唔够，佢唔敢讲呢、這个即系想法。
2: 从来都冇考过咯。
1: 可能真系有机会会试到，但系佢冇呢个 offer 俾我。咁呢个系第二位。咁第一位咧，我系拣呢一个走失之后有呢个陈明广播嘅。
0: 呢个摆第几咯？
1: 第一。
2: 第一咯、
0: 哦。竟然摆第一啦、
1: 啊！
0: 呢、這个
1: 系啊， okay. 因为我好惊会系榜上有名，所以我去嘅时候我一定会即系留意住屋企人喺边度。
2: 嗯、
1: 我唔知系咪有同屋企人讲过添噶？我话你唔使叫呢啲噶，系啊。好驚，真係好驚。
0: 你覺得好、
1: 啊、
2: 你同屋企人話唔使叫呢啲，即係如果你唔見咗我，你唔使去搵。咁點啊？
1: 你唔使叫啊，我會揾翻你哋噶啦。咁、哦、我好似講過呢啲咁。
2: 咁有信心啊？
1: 係啊，
2: 但你會揾得翻我哋嘅就唔係叫整唔見啦。
0: 係啊，
1: 係啊，
2: 係咪？
0: 即
2: 係
0: 蓄意唔見啦，
1: 佢唔見啫，叫
2: 我就唔會唔見咗你啦。
1: 係佢唔見，即係我冇唔見啊嘛，係咪？係咯、啊，就係、是、咁樣。
0: Okay, 好，
1: 我揀第一位。
2: 唉，我嘅第三位咧，我会首先咧就系拣呢一个童年天堂嘅游乐场同玩具层啊，即系话明回忆啊嘛。
0: 嗯，
2: 咁就我觉得细个呢个回忆系金色嘅一球嚟嘅、嗯，所以应该点都系三角位置之一啩，系咪先？同埋我觉得系开心在咧，真嘅冇份买都好，你去嗰一层已经开心噶啦。因為你見到咁多小朋友啦，仲有咁多玩具可以試玩啊，咁同埋咧，你阿爸阿媽通常啊嚇，佢帶得你去嗰一層，或者放你去嗰一層咧，佢唔買嘢俾你咧，佢都俾你喺嗰度留念一陣。
0: 嗯，
2: 咁所以你點都係有機會掂下啲玩具，同人哋玩玩具咁樣咯。
1: 係
2: 係啊，
1: 是打機。
2: 我覺得呢、這、一個即係所以係一定係開心嘅回憶嚟噶咯。所以呢個我擺喺第三位嘅，第二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周年慶，好似戰場嘅瘋狂搶購，係啦，因為我覺得咧，就算細個你唔買嘢咧，你應該跟個阿爸阿媽入去逼過咯。
0: 嗯，
2: 咁我覺得呢一個，尤其是而家又亦都仲有呢一個傳統啦，好多百貨公司都仲有呢啲購物戰嘅，或者叫做購物嘅節日咁樣啦。咁我覺得，喂，你買到平嘢係真係～
0: 又遇一個大嘅勝利啊！
2: 係啊，一個勝利啦，同埋屋企人可能會叫你去幫手攞嘢啊，係、
0: 嗯、
2: 啊，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幾有回憶嘅。至於第一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閉店音樂響起，請你走，因為我覺得係。得百貨公司有呢啲嘢嘅咯，以前係，係、
0: 嗯嗯、
2: 啊，
0: 是
2: 即係你翻學有冇啊？因為佢係唔係就一個廣播啊？佢係有個音樂咁樣先至話啊，叫你走咁樣。我覺得喺細個嚟講，呢、這個都係一個見識咯，即、嗯、係哦，原來百貨公司係會咁樣嘅咁樣咯。就算我冇去過外地啊，冇去過其他亞洲地方，喺、嗯、香港我都好似感受到哦，原來、嗯、即係有啲高級啲嘅地方係會。叫咁樣叫你走嘅喎，咁樣係啊，好有禮貌咁叫你走嘅喎，咁樣我覺得呢個都係百貨公司嘅一個特色咯，同埋。
0: OK， 好啦，咁啊，即刻聽一聽小丸子嘅選擇啦，先嚟第三位。
3: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
4: 第三位。
5: 最有回憶咧，就係走失之後嘅尋人廣播啦。我記得咧，有時喺百貨公司行嘅時候啦，細細個同媽媽拖住手，咁然後就會聽到噔噔噔噔，陳小明小朋友，而家你嘅屋企人揾緊你，請即刻去唔知幾多樓嘅啲客戶中心度聯絡。噔噔噔噔，我細個都會幻想咧，誒會唔會自己唔好彩走失咗嘅話咧，都有機會俾人嗌下個名咧。
6: 我唔係好明點解咧，係會。有個小朋友咧，去到嗰個客戶服務中心嗰度咧，就揾人幫手，就等個阿爸阿媽執翻佢。因為我諗緊嚇咁細個，阿爸阿媽應該睇得好緊噶，唔會就得甩㗎。去到真係中學嗰啲時期咧，有啲同學咧係會特登走去嗰個客戶服務中心嗰度，喺度嗌咪去揾嗰個同學嘅，而佢哋係會指定咧同嗰個客戶服務中心嘅人講話咧，某某某同學，你嘅家長喺度等緊你，但係佢其實係已經16歲。
0: 我真係冇試過咁樣喎，係
2: 十幾歲，咁你唔見咗就係唔見咗㗎啦。
0: 咁係，
2: 即係嗰個唔見咗係，即係我揾唔到屋企人就揾唔到屋企人。如果佢冇手提電話起身，佢就。 要用呢個服務咯。嗯、
0: 即係我如果喺百貨公司，即係我阿媽唔見咗我嘅時候，佢都話：哦，我個仔唔見咗，好擔心啊！一樣啫嘛，係咪先？雖然佢個仔都已經係
2: 幾廿歲係嘛，都
1: 醜，好醜樣嘅真係，好醜樣嘅咧。
0: OK， 所以呢個尋人廣播咧就係、是、第三位嘅，咁嚟聽聽第二位啦，又係啲咩選擇呢？
3: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
4: 第二位。
7: 對我嚟講咧，百貨公司最有回憶嘅咧就係 Food Court 啦。想當年 Eon 都仲係叫吉之島嘅時候咧，我就最中意同媽咪、阿哥同埋家姐一齊去食嗰個吉之島湯麵。其實個湯麵冇乜特別嘅，係一個好闊好扁嘅一個碗啦，裝住啲拉麵，然之後有吉列蝦、有明魂卷、有少少海帶咁樣。雖然咧佢唔係特別好食啦，但係因為係同屋企人一齊去食咧，所以我到依家都仲好記得嗰個味道。
8: 中學讀書嘅時候咧，零用錢得個幾百蚊一個月，邊有錢食飯呢？有陣時 weekend 約朋友出街，就唯有去百貨公司嗰啲 food court 度食飯，即係唔出邊嗰啲嘢食唔起，而喺 food court 更有性價比。OK，sorry， 係出邊啲嘢真係食唔起，只可以食 food court。
9: 最有回憶，我覺得係電梯小姐嘅，因為細個第一次去 Sogo 咧，好記得咧搭 lift 嘅時候，有啲靚靚嘅姐姐喺門口幫手撳 lift 啦，同埋入到去咧，佢哋咧會幫手問你去邊一層啊，幫你撳 lift。咁咧覺得佢哋咧好專業啦，因為戴曬帽啊，戴曬手套，著一套好靚嘅套裝啦。咁一來覺得佢哋好靚啦，二來覺得佢好專業啊，同埋咧好似係將你喺電視劇睇到嘅景象咧，擺喺你眼前。
10: 哇！對我嚟講，百貨公司最有回憶嘅嘢咧，應該就係嗰啲撳 lift 姐姐。我細個嗰陣咧，去親呢啲百貨公司咧，都會覺得嗰啲撳 lift 姐姐好靚。有諗過想做呢啲撳 lift 姐姐，但係咧唔知幾時開始咧，就冇再有過呢啲撳 lift 姐姐。之後咧，就唯有淨係得翻啲聖誕裝飾啊，或者係唔知過年過節啊咁樣嗰啲嘅裝飾睇啦。每年都好一樣，但係又唔係幾一樣咁樣啦。咁冇靚姐姐睇就睇下裝飾品咯。最有印象就係呢樣啦，應該的。
0: 是啊，有兩個選擇嘅，咁就係撳 lift 姐姐啦，咁另外就係嗰個 food court 嘅。
1: 佢終於知道嗰啲姐姐壓咗一個位，褪翻一個位出嚟俾大家搭 lift，
0: 同埋等多啲可以買到嘢係咪咧？
1: 耶、yeah ！
2: 純粹應該係計嗰條數計唔掂啦，開始。
0: 因為都唔係平啊，
2: 係喎，但係因為佢哋有制服著㗎，你記唔記得嗰啲姐姐？
0: 我記得，
2: 即係佢唔係一個素人咁喺度撳咧，佢著翻嗰套、即係電梯小姐嘅制服咁樣，有頂帽仔㗎，仲有、所以可能細個女仔係真係會覺得哇，係啊，可以著住呢套制服幫人撳 lift 好正啊咁樣。
0: 但係而家諗翻，其實佢都幾辛苦啊。
2: 係啊，佢要企喺度㗎。
0: 係啊，你唔似咧酒店咁樣嘅，即係酒店以前嗰啲入邊都有張凳就可能俾佢坐㗎嘛，有冇啲係
2: 有人性啲？
0: 係啦，咁但係呢個真係冇。穿住高踭鞋，仲要系，然之后企足咁耐，仲要就系你买血拼身水身汗嘅时候，嗰啲夏天嗰只汗味，哇！
2: 同埋其实呢份工除咗辛苦，即系要咁样企喺度咧，其实你谂下都好压迫咯，即系你长时间喺个咁密闭嘅空间入边，
1: 辛苦啊！
2: 就净系上上落落，即系你因为你要长期喺部 lift 入边，你唔可以行出嚟自己去唞气咁样啊，要去到你休息时间先得噶嘛。咁所以其实佢都，我觉得个工作环境都算系
1: 辛苦
2: 嘅。系啊，
0: 仲可能系冇风景睇，即系你话、你高架 lift
2: 又细，
0: 有窗可以望到街出边嘅。
2: 你做 sales 就算企喺度，你都可以喺间铺度可能行嚟行去，叫做
1: 同埋佢
2: 望局促，系
1: 啊
2: 望局促。但系咁佢冇，佢真系晕死喺个 lift 度。
0: 系冇错，但系而家呢个工作就冇咗啦。咁好啦，嚟到第一位究竟系咩咧？
3: 三五食群数榜之神，
4: 第三位。
5: 最有回憶咧，就係走失之後嘅尋。
0: 我播錯聲。
2: 我哋而家聽第幾位？
1: 第一位。
4: 第一位。
11: 最掛住嘅童年天堂遊樂場同玩具層啦。以前係乖聲入去玩具層度睇下咋，淨係睇咋，邊有得買啊？不過齋睇到好開心。
12: 最有回憶嘅梗係行玩具部啦，細個最中意行玩具部，就算唔係次次扭到媽媽買嘢咧，都係會喺嗰度留連，起碼即係去親都起碼留連半個鐘以上。明知今次會扭唔到買，但係都會喺度企喺度傻傻的望住自己想買嗰個玩具，企勁耐。係啊，試過我記得我記憶裡面係真係有試過喺玩具部嗰一層嗰度扭計，跟住喺度喊啦，喺度掠地啦，跟住最尾咧係成功逼屎到媽媽買咗個玩具俾我。係而家諗翻都一眼汗。
11: 咁喺細個嗰陣時咧，去百貨公司第一時間就真係要鎖定嗰個百貨公司嘅玩具樓層咁啊，一啲店就衝上去，因為咧你去到嗰度咧就可以見到哇好多嘅玩具。咁細個就一定係要掠爹哋媽咪去嗰度買玩具俾你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咧，佢哋都要逐層逐層行曬佢哋想行嘅嘢咧，先至會上到去呢個玩具嘅樓層。所以我都唔知点解啲玩具要摆到咁高嘅咧？
0: 玩具楼层通常第几层嘅咧？
2: 高啲噶喺
0: 系咪啊？即系啲七楼八楼呢啲位置
2: 啊？高过男装女装嗰啲嘅
1: 系啊。咁唔系咁你好正常啦、啊。啲人去到嘅时候，即系主要都系买男装女装啊、化妆品啊嗰啲咁嘅嘢。
0: O、okay.
1: K， 一定系 serve 咗啲潜在即系。肯使錢嘅客
0: 係啊，即係高端客户啊，買上
1: 梗係啦，梗
0: 係啦。OK， 今個禮拜就係呢個百貨公司嘅回憶啦，唔知道會唔會引起你個共鳴咧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美酒交牙巡礼将于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 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的活动吸引16万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直至上个月的30号，医管局共接获近33万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万宗获批，批核率超过九成，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万人，体现资源向贫困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表示，今年头九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超过140万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 0.9%， 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 17.5%， 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由 82% 提升至 88.4%。反映资源重新分配后，危急病人的服务效率得以提升。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至东方清，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0点，下跌150点，总成交金额946.9亿元。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76下跌1.6，阿里巴巴105.4下跌2.8，腾讯控股420.6跌7.6，恒生中国企业82.88跌4.8，南方恒生科技4.12下跌2.8。XLR 南方海力士37.26跌2.68，友邦保险68.8无起跌，联想集团35.16跌2.4，建滔积层板53.6跌个半，金丝穗生物科技42.9跌6.2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下跌648点。港金报38,5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9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6.89美元，卖出4,128.3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你啦，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如振强纪念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提翻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沙田围路系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兵工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8: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1: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3: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12: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大家好，我是嘉嘉。之前你哋数榜之神咪提过身边有 gym 狂啊，有咩最难顶嘅？本身我就冇咩感觉嘅，直到最近同亲戚食饭，有两个表弟咧，而家就操紧 gym， 咁啊家族饭食西餐，佢哋已经话咧一人要一只烧春鸡，本身相安无事啊。佢有佢哋食春鸡，我哋咪食 pizza 食意粉咯。点知我哋叫咗烟三文鱼意粉、鸭胸 pizza 上台之后咧，佢哋竟然食晒上面嘅烟三文鱼同埋鸭胸啊，剩翻啲意粉啊，同埋整 pizza 俾我哋啊。喂大佬，咁我食咩啊？之后啊仲过分啦 ，burger 入边咧咪有牛肉嘅，佢哋竟然开口问啊，我哋可唔可以食啲牛肉但唔食个包啊？喂大佬，你哋咁想食牛，咪自己叫一份牛扒咯。咁下次食泰国嘢嘅时候，我叫海南鸡饭，佢哋会唔会话，哎呀表哥啊，我想食啲海南鸡啊？然之后剩翻啲饭俾我噶，我觉得佢哋咁样做真系好过分，好冇家教啊！咁多位主持，你哋有冇应对嘅方法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好简单啫，家家食放题啊，系嘛？食啲任食嗰啲嘢，任嗌任食嘅时候，就冇话呢个所谓争定系唔争啦。

0: 設啦，肉絲炒面咁先算啦。
1: 是
0: 即係你冇得咁容易啊！Pizza 好容易喺上面咧就鉗走嗰塊肉咁樣啊嘛，係啦，即係 burger 好容易中間係鉗走塊牛肉咁樣，但你撈埋嗰啲咧，即係頭先嗰啲，譬如我講嗰、那個、
1: 哦，我知道我知啊，食絲沙沙律。
0: 系啦，咁佢冇咁容易攞咯，佢一定要揀啊，要需时啊，喺佢揀紧嘅时候咧，你快过去夹晒你要食嘅嘢咁样，
1: 仲要掟好多酱落去咧，每个鸡都饮晒啲芝士酱嘅时候，
0: 我睇你点同我争，
2: 好明显跟错师傅啦，佢哋，你知唔知网上面有好多健身教练系鼓励人哋食淀粉质噶？你 send 呢啲片俾佢哋睇，到时又唔系同你争食肉噶啦，系争食嗰块披萨饼噶啦，
1: 或者食嗰块皮嘅，
2: 系咧。

我是嘉嘉，主持人你们好啊。我有中学同学年尾结婚，他一早就邀请了我做他的姊妹，我亦都答应了。但是早两天呢，他就跟我说他刚刚先知他老公班兄弟里面有一个突然间通知到时不在香港，所以做不到兄弟。而他老公呢又真的没有太多朋友，所以就想找我以前的男朋友补回这个兄弟位。话说呢，我和以前这个男朋友是不欢而散的，因为当时他一脚踏两船。我这两个结婚的 friend 当时都知道我很伤和很憎他的。之后这个前度当然就在我这个中同的圈子里面消失了。但原来我这个中学同学和他男朋友一路都还有跟他联络的。我中学同学呢就说因为怕我介意，所以一路都没有特别话给我知。话其实呢主要都是因为他男朋友咁啱呢就同佢倾得埋做到朋友。

0: 友，所以先至继续有联络嘅啫。唉，而一个婚礼又唔系我嘅，我有咩权阻止人哋搵咩人做兄弟？咁即系大石砸死蟹啦。但系你哋觉得我系可以退出唔做姊妹啊啦？我真系唔想再见到嗰个人啊，仲要同佢一齐出现喺我朋友啲结婚相入面。但系咁样，我又会唔会对唔住我个 friend 好小气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有冇男朋友啊？你而家若然有男朋友嘅话，叫你男朋友做兄弟啊，得唔得？得唔得啊？咁你同呢个姊妹有咁长嘅时间嘅友谊，咁可能你呢个男朋友会同佢个未来老公又倾得埋呢？因为可能你都鍾意差唔多 type 嘅人，即系我讲紧个性格啫。
3: 嗱，我唔玩針對啦，有冇細佬或者阿哥啊？其實呢個時候都可以借出嚟用下噶。
2: 係，
3: 既然佢都話佢男朋友，即係佢未來老公啊，
2: 係
3: 即係唔係好多朋友啊嘛，
2: 係
3: 咁咪好咯，識多個人，介紹個細佬或者阿哥俾佢，幫佢報兄弟個位。
4: 再唔係話揾現場個經理幫下手咯。叫佢换套衫，我见你个个都揾人，我又帮手揾下人。
3: 你呢个唔差唔差，
2: 呢个 OK，
4: 但好老实嘅，我自己第一个谂咧，我就觉得算啦，你唔好做姊妹啦，系啊。
2: 但系点解唔对方唔好做兄弟咧？
4: 唔系啊，唔好做姊妹啊，直头。
2: OK，
4: 唔好同佢呢个人再有交往啦，直头。
2: 吓系啊，
4: 系啊，绝交啦。
2: 哦，
4: 系啊，
2: 咁啊都好绝喎，真系。
4: 唔系，因为我真心觉得就系佢咁样讲得咧，佢好明显就已经系谂过、度过、计好晒，即系谂住逼你上轿，都唔重视你感受，系咪先？人生是减法啊嘛，咪减走佢咯。
2: 好似喺女性嘅圈子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思想与计算，突然之间好似好多杯绿茶喺我面前出现咗咁样啊！但突然之间，只要咁样讲又有道理，即系其实佢提出得呢个嘅想法嘅时候，佢都一定会有思考过你嘅感受，然之后若然佢答到佢希望你唔好介意，通常永远呢啲咧 turn out 都系会即系唔好嘅收场嘅，
4: 情绪勒索咯。
2: 系啊，所以我会觉得就系你买张机票，你叫嗰个男人唔好喺香港出现，又再去旅行，咁佢要再揾人啦。
3: 嗱，你同唔同呢个 friend 再做姊妹落去呢？我就唔评论啦。但系你话你想唔做佢婚礼嘅姊妹呢？我就觉得你完全冇对佢唔住噶，因为原本对唔住嗰个系你以前嗰个男朋友，所有嘅源头都系因佢而起，你冇责任噶。
4: 真系谂谂下唔好啊，因为咧我真系识有个朋友咧，因为咧喺嗰一班好朋友里面，其中有一啲朋友绝咗交咁样啦，佢就系话，诶佢喺度嘅，我就唔喺度啦。哇，佢去少几多无谓嘅饭局啊，悭好多钱噶，真系谂谂佢啊。
2: 我都觉得系唔好啊，不过叫你个朋友唔好嫁俾呢个男人啊，物以类聚系咪？佢可以同呢个人 friend，
4: 唔使讲，
2: 一定性格有啲问题。

0: 对住呢个系咁打卡嘅细妹，我就嚟癫啦！我细妹咧就做 social media marketing 嘅，做下做下同几个 friend 就夹粉一齐做 channel， 即系所谓嗰啲 KOL 咧。老实讲啦，就唔系话好多人 follow 嘅，都系做嗰啲哗众取宠嘅嘢啦。咁佢有佢做，佢觉得 OK 咪 OK 咯。但系咧，凡亲一有家庭聚会咧，我就见佢系咁喺度影，我自己咧就唔系咁想出镜啦，所以咧佢影我就会避。试过有一次，佢话啲网民好想知道佢大佬系点嘅样，夹硬咧箍住我，话要影我大头，嗰下咧真系嬲咗。我亦都咧有表达过，其实我系唔中意咁样嘅。佢就话唔会有下次。去到上个礼拜，阿爸跌亲入咗医院，咁大家都好紧张啊，我就嘢都唔做，即刻冲去医院。去到嘅时候，见到我细妹，嗰刻心谂，唉，都算你有阿爸心啦。但系去到见到佢系咁喺度访问紧我阿爸。唉，原来佢又喺度拍片啊！我真系嬲到咧，一手就抢咗佢部电话，喺老豆面前系咁闹佢咯。唉，佢咧就话阿爸都未出声，你喺度发咩癫啊？咁拍片真系咁重要咩？点先至可以令佢唔好系又拍，唔系又拍咧？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喂，嘉嘉，小心啲，小心啲有第二部机或者第三部机喺医院度。因为佢咁样拍，好似东张式拍法咁样咧。第一部机 POV 影住阿爸，可能有两三部机影住屋企人嘅反应。你掟烂一部，仲有第二部同第三部，死啦！条片实会出街啊，死啦你！
3: 唔可以叫佢唔拍，但系可以令佢拍唔到。不如每次家庭聚会嘅时候，试下放下嗰啲烟雾啊，好似仙境咁，又有少少 feel。咁佢又可以影得冇咁清楚，就算影到你啊，
2: 都靓啲啦，
3: 系啊，好似加咗阵 filter， 有阵仙气啊，啱唔啱先？
4: 拍咗咁耐嘢咧，我最明白一样嘢，究竟乜嘢先至系唔会俾人拍到咧？就系、是、你做 cam man， 因为你做 cam man 就唔会拍到噶啦，因为你负责拍啲咩噶嘛，系咪？你咪抢咗部机，你帮佢拍咯。
3: 我帮你揸机啊，
4: 系我帮你揸机，我帮你揸机咁样一嚟到，我帮你揸机咁样。系啊，拍得好唔好一回事。总之一见到你，我俾你只机咁样，系啦、啊，佢就会惊。
2: 去嗰啲聚会啊，家庭聚会啊，去嗰啲咩 dining in the dark 啊 ，dialogue in the dark 咁样啊，即系觉得放烟都可能怪，因为同埋有阵时
3: 要成本，
2: 即系对眼都辛苦啊，即系咁多烟熏同供埋嚟嘅时候，不如直接熄灯啦。即系就算佢拍嘅时候，就
3: 光定咯，光定 OK 噶，唔光眼嘅光定
2: 系，即系就算啲 ISO 几劲，开埋夜光模式，全黑都拍到，咁佢好嘢啦。
3: 通常我见外面啲人咧，对付拍片嘅人咧，不外乎都系用呢个方法，就系、是、你又攞住部机拍佢咯。
2: 我睇东张嗰啲系咁样嘅，
3: 我见街嗰啲都系咁，互拍咯咩事啊？你拍咩？冇啊！你咁你拍咩？我拍你咯，咁样咯。咁佢应该之后佢就唔拍噶啦。
4: 我觉得如果你 follow 咗我呢两位拍档嘅嗰啲提议咧，你个妹应该会系咁揾你嚟拍，因为啲桥太好啦。但我有一个方法，
3: 好有 content 啊！你
4: 系好有 content， 好有 content。有个方法一定得，即系唔使做 cam man 添啊。总之佢一拍，你行埋去个 cam 嗰度，因为咧我知道微距系最难拍嘅。大头难，好容易好难，好难拿捏啊！微距更难，
3: 专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 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的活动吸引16万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肴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2023-24 至2025-26 共三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数目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三个学年分别为 60%、67% 和 65%。 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由去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学行政法实施三层应急机制，并扩展至在小学四至六年级在2025-26及2026-27学年试行。为加强成效，政府会包括加强学校专业人员的培训，以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与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东涌回东街一个地盘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男工人在地盘工作期间，怀疑意外由高处堕下重伤昏迷，经抢救后不治。事发在下午一点几，警方接报指回东街近长东村海旁一个建筑地盘，涉事男工人在高处工作期间突然堕下到地盘平台，陷入昏迷。救援人员到场将他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然至下午大约两点半证实死亡。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在当地星期三表示，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飞尼的航班被迫改降沙特。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0点，下跌150点，总成交金额946.9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0.6，阿里巴巴105.4下跌2.8，腾讯控股420.6跌7.6，恒生中国企业82.88下跌4.8，南方恒生科技4.12下跌2.8。XLE 南方海力士37.26下跌2.68，友邦保险68.8冇起跌，联想集团35.16下跌2.4，建滔积层板53.6跌0.5， 今次瑞生物科技42.9跌6.2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17，澳元5.474，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3，欧元8.7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下跌648。港金报38,590，比上日收市跌咗1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7美元，卖出4,123.6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四美街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驾驶人士咧请改道行驶。而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坏车已经拖走，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如振强纪念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段車多，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慢車，龍尾去到龍日村。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沙田圍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鐵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線封閉。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大欖隧道入口去元朗、太子道東彩怡花園去旺角、清水灣道碧屋落斜去西貢、元朗公路泥圍去屯門，仲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咁最後駕駛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時間係傍晚6:06，聽朝日出時間係早上6:17。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7: 每日凌晨2:00-6:00，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8: 收到风呢，逢星期日凌晨2:00-6:00出现的兔仔，他自小就受音乐熏陶，是创作系的男仔来的。一起听下他的节目有什么独特的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00-6:00，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等等，
10: 笑谈新潮语，
9: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0: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9: 正确非常好啊！
11: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9: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1: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2: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12: 呢首歌 sampling 咗1986年英国组合 Cutting Crew 嘅作品 I Just Died in Your Arms。由选秀节目嘅评判 Simon Cowell 都系著名嘅经理人啊，主导嘅一对 boy band 啊，嚟自英伦嘅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解佢哋嘅队名叫做 December 10咧？因为佢哋呢一个选秀节目咧，第一日播出首播嘅日期咧就系12月10日啊！有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最，都系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十月七号，
1: 十月七号，我尝试做呢个翻译。
2: October
1: 系
0: 星期三，
1: 星期三
2: ，Wednesday。
1: 我哋三月广播。
0: 你收听的是骚动音乐。
1: 你收听嘅系骚动音乐。
2: You're now listening to Music in Action。
0: 哇！欢迎各大嘅公司活动啊，即系港台公司活动可以邀请我哋三个做 MC 啊，因为我哋有
3: 讲一种啊，
2: 一定娱乐无穷。
0: 但一定要我讲先，因为如果我唔讲先，大家唔会明白。睇我讲乜嘢，所以阿斌一定要接住我。
3: 啱啊，俾你带头。
0: 系啊，咁我无论我讲咩都，只要阿斌唔使啲宾客听得明我讲咩啊，宾神听得明我讲咩啦。咁佢一译做中文咧，广东话就咩人都听得明啊。
2: 系啦。
0: 咁啊，十月七号星期三咧。都需要有一個我哋聽得明佢嘅問題，佢聽得明我哋答案嘅嘉賓咧，作為 SDE 嘅主考官，
3: 通嘅通嘅，
0: 係啦，因為有時可能佢哋聽唔明我哋講咩噶，
3: 佢都好啱啊，佢適合做嗰啲咩啊，唉，好老土添，
2: 期待已久啊，
0: 好想聽人叻。
3: 好適合做
0: MC 啊，因為佢係 MC 啊嘛。
2: 佢就係 MC 啦。
3: 我呢個 get 再搞都真係有啲過分。
2: 其實你唔笑咧，我可能會笑噶。
0: 嗰日喺 IG Live 嘅時候已經都有講過啦，反而好似出街版本好似冇咗呢一段啊，好可惜。
3: 啊，有 MC 張天賦。
0: 唔知今日佢啲問題有冇 MC 俾佢揀咧？
2: 唔知咧，睇下點咯。
0: Multiple choice， 因為佢自己又喺訪問講過點解叫 MC， 因為佢真係想做 MC 啊嘛。
3: 好似系啊，我记得，
0: 唔系搞笑啊，佢真系有谂过可以做到司仪噶，希望你口才系啊，讲真噶，喺对面街访问讲噶，
3: 唔系做rap 嗰啲 MC 咩 ，beatbox 嗰啲咩，
0: 唔系噶，佢即系可能都系其一啦，但系佢有讲过，即系司仪都系其中之一嚟噶，可以做晒呢啲噶，咁佢 OK 啊，佢
3: 绝对 OK，
0: 但系作为主考官啊，第一次嚟讲啊，又得唔得咧？
2: 一阵发生咩事？
3: 哇，精彩，
0: 精彩我哋嘅，佢劲噶，
3: 真系精彩。所以我哋六點鐘就會聽到佢嘅出現。
2: 係啊，接招啊你哋。
3: 去
0: 啊！佢公司嘅 artist 做主考官都精彩啊，每一個人
3: 都
0: 唔係咁容易。
3: 係啊，
2: 唔容易應付啊！唔單止你哋唔容易應付啊，連我同佢哋夾我都
3: 夾題目都
2: 係
3: 一
2: 都
0: 唔因為佢哋係真係想像係創意無限。
3: 冇錯，
0: 係啊。創作力澎湃。
2: 玩樂心都無限。
3: 創造力幻想。
0: 所以一間究竟啊，張 Sir 啊。MC Sir 会出咩问题？
3: 劲啊！
0: 一
3: 间
0: 你
3: 哋精彩精彩，
0: 六点钟啊！
2: 等住听啦，一阵
3: 不能够错过。
2: 系啦，咁咧今日咧，哈，我就要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获得嘅成就，
3: 系
0: 篮板王，
3: 哇好，
2: 系啦，咁
0: 系咪篮板王？我睇咗你啲片啊，
2: 我唔系篮板王咯，
3: 我左手只系轻轻咁扶着啊，
0: 辅助篮板后，
2: 唔系嘅，系咁样。件事是這樣發生的，
3: 掌控籃板的女人就能夠掌控住個賽事啦。
2: 幾驚你話掌控到我啊，嚇死人咩？
0: 掌控到天下啦，你就係。
2: 咁咧件事係咁嘅，咁早兩日啦就打咗一場，即係我如果大家記得咧，我係
3: 記得你女團出道嘛，
0: 係
2: 啦，
3: 籃球女團出道嘛，準備，
0: 但係會跳旋轉木馬嘛，
2: 係啦，冇錯，
0: 大家一齊會跟進啊，大家唔使擔心。
2: 係啦，我哋會 keep 住跟進嘅，咁跟住咧，咁你就打咗我哋第一場嘅 so call 比賽啦，咁其實咧都係一啲 friendly 嚟嘅，咁跟住咧。雖然是 friendly，
3: 打得 friend 唔 friendly 啊？
2: 我哋有兩個部分嘅，
0: 對方 friendly 啊，對方 friend 唔 friendly 啊？
2: 我哋有兩個部分嘅，一個部分咧就係男女混打啦。
0: 哦，女仔入波係咪計多啲分㗎？有冇？
2: 冇嘅，但係咧佢哋嘅防守就鬆啲嘅，即係就
0: 咁都係效鬆啲啊！佢哋
2: 係啦。
0: 果然是 friendly， 好鬆啲，防守都鬆啲啊！
2: 佢哋就真係鬆啲，即係因為始終我哋都係新學啦、新組成嘅一個球隊啦，咁所以就唔係真係話學咗好耐，又或者都唔係打咗好耐啦，咁所以其實咧某程度上咧佢哋係咪輸磚降貴嚟打咁？即係人哋係打咗好多年㗎啦，或者係已經好有技巧啊咁樣嗰啲，咁所以咧佢哋 mark 我哋嘅時候，即係男女混打嘅時候咧。 咁佢哋都好鬆手，即係咧佢哋甚至乎有陣時係搶個籃板俾掉翻俾我哋。
0: 咁、哦、幾好啊，都幾君子。
2: 即係呢個係即係真係 friendly 咁樣咯。咁但係咧呢個就係for fun 咁樣嘅。咁同埋因為男仔嘅高度同身形始終都真係高大啲啊，根本係搶唔到㗎。即係佢哋係完全封死咗。
0: 但你都高過好多男仔㗎咯喎，已經。
2: 咦？我冇講過高個男仔啊。
0: 你都高
1: 係咪個個都一九幾咁樣
2: 㗎？咁又唔係嘅，即係可能係正普通嘅。
1: 我同你差唔多啦。
2: 高啲，高啲。
1: 等咗你幾耐啊？
0: 好執著啊！大家對呢啲，哇唔笑得，哇好辛苦，
2: 又好辛苦。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到女仔對女仔嗰一場咧，就認真少少嘅呢一場波。咁跟住咧，咁我就算係喺我嗰隊入邊係高啲嘅嗰一兩個啦，咁所以自然就係打底啦。咁我哋係因為真係唔係打咗好耐啊，咁我哋其實好多走位上啊，或者係策略上嘅東西咧，其實我哋係唔知嘅，唔識或者係嚇，即係點啊？點部署啊？咩啊？咁、
1: okay.
2: 樣嗰啲啦。咁我哋就憑住我哋嘅
1: 徹底嘅勇氣，
2: 係啦，即係憑我徹底的勇氣啦，咁就落咗場打啦。咁跟住之後，咁我打底嘅時候咧，我仲令翻。去場邊，我個樣係一面茫然，茫然
1: 打全場啊嘛，
2: 打全場，跟住話我要做咩啊？我要去邊啊？
1: 冇有冇即係有冇事先？你哋會唔會隊入邊有個教練咁嘅角色，大概話俾大家聽嗰個崗位啊，要做啲咩啊？
2: 我哋係有個教練喺度嘅，咁、但係個教練咧，佢因為佢咁短時間，其實佢唔係講得好多啦。我哋大概喺賽前咧就講咗幾樣嘢嘅啫。五秒、八秒、廿四秒，同埋边个打一二三四五号位？
1: 哦，
2: 我大概系
1: 够啦，
2: 大概系
1: 有
2: 呢
1: 啲资讯够啦。
0: 阿芬未必知啊，
1: 咩系五秒、八秒、廿四秒？
2: 五秒咧就系你开波，
0: 五秒要过半场，
2: 五秒你开接到个波就要开波，八秒要过到半场，跟住廿四秒就系你要进攻时间。咁跟住大概知道呢啲咁样啦，跟住
0: 一二三四五号位又分享话俾阿芬听。
2: 一二三四五号位咧。我淨係記得四同五係最底啦，跟住一二係面啦，咁三我係唔記得咗佢
0: 喺邊度。中間咯，好多時候應該可能係
2: 類似係咁樣嘅。
0: 睇你個陣點樣擺啦，三號
2: 係啦，大概係呢啲咁。
1: 自由啲嘅三號通常都
0: 又唔可以咁講嘅，五個都可以好自由嘅，只要你唔聽指示，五個都可以很自由。
1: 係啊，全部都底線全底啊，
2: 唔係聽指示都可以好自由嘅，因為咧我就係好自由嗰個咧，因為我根本我唔知要行去邊啊，即係有陣時係你進攻同防守個 form 係唔同啊嘛。咁跟住我知道我打底，好我就望住個底嚟去，即係總之我點都係
1: 點都企喺個底度啦。
2: 嗱，我哋隊都會派啲相對高啲嘅隊員去做個底嘅時候，咁人哋都會派個高大啲嘅去做個底啦。
1: 你係咪嗰種咧行到去個底嗰度咧，壓高少少就已經拉住個網嗰啲嚟㗎？
2: 唔使壓高噶，伸隻手就掂到㗎。
0: 係啊，佢跳一跳就入樽㗎啦。係啊，不過佢驚掹爛啲框，所以冇入樽
2: 咯。
1: 要賠錢，
0: 因為揾佢嚟打做咩啊？咩都唔使學，第一次，你練入樽啦咁啊，
2: 系啦，同埋你練立住嗰個籃框嗰個力，
0: 系啊，你冇見過蘇啲啊，要佢同你温，
1: 佢就擺我入個籃框，
0: 佢同你温落温噶，系啊，温落温嘅啦，同你坐落金城度温温，即刻打三球，
2: 系啦，咁跟住呢個我哋呢個蘇級第一次嘅比賽啦，咁其實咧我都有同我嘅屋企人分享嘅，你估下佢哋第一個反應係咩啊？
1: 嚇，你做運動㗎？
2: 佢哋已經知道，即係成日見我穿住波運動衫啊，佢哋已經知道我會去打波噶啦，係啦。咁我話啊，媽咪啊，我嚟緊會打比賽啊，跟住好啦，你哋覺得佢嘅答案係啲乜嘢？
1: 小心啊，唔好整親人啦、啊。
0: 你即係個方向應該係嗰啲，你都係坐冷板凳嗰啲㗎啦，嗰啲咯。
2: 類似啦，近㗎啦。
0: 坐幾耐啊？
1: 咁先。哦，你識打波嘅咩？咁樣。
0: 都唔係，直接一下就追㗎，我覺得係。
2: 係痛嘅，我嗰下係。我媽咪係答我：你講俾我聽，你唔係諗住我會睇你啊？跟住另外一個屋企人就話啦：你喺邊度打啊？咁樣啦，跟住我就講咗大概個地方，跟住我嚟笑下你啦，咁樣啦。
0: 加油啦，加油！
2: 我冇話加油，佢話梗係嚟睇你笑下你啦，咁樣啦。跟住我就 嗯，好啦，拜，我出门口啦，即系总之就系我就去打波，跟住咧就翻去个场入边啦。我头先就讲，
0: 即系最后佢哋两个都冇嚟嘅，
2: 冇啊，完全冇啊，
0: 嚟笑你嗰个都费事，
3: 都冇嚟笑你，
0: 都费事啊。
2: 咁因为妈咪话 no 啊嘛，
0: 哦 ，OK
2: 啦，咁跟住之后啦，我哋就去翻个场入边啦。场入边嘅时候，人哋都揾咗一个高大啲嘅去我个对面
0: 位，同你对位
2: 啊，同我对位啦。咁跟住之后咧，我有一下，唔系，其实喺远啲嘅时候。即是在我們進攻的時候，我彷彿覺得自己撞牆啊！即
0: 是一個不是，哎呀，
3: 好有畫面感啊！
0: 我想問他的身高和你差多少，同埋身形上面和你差多少呢？
2: 他的身高和我差可能
3: 一個頭啊嘛，
2: one third 同至到半個頭。
0: 佢高你，
2: 系佢高我，
3: 高你半个头左右，
2: 系啦，
0: 即系都少少我高头嘅都要。
2: 系啦，跟住佢个身形就可能系我嘅一点大一个框咁咯。
3: 哇，
2: 系啦，
3: 咁佢对手都好睇得起你，其实咁样讲，
0: 真系啊，
3: 系咯，
0: 攞个镇店
3: 师傅
0: 即系
3: 嚟 m 你，
0: 真系镇住你，
2: 系啦，即系我系。好欣賞佢可以完全封死曬啦，即係我不嬲都唔係進攻嗰啲人嚟嘅，我係防守嗰啲。
0: 睇嗰啲嚟嘅嘛，不嬲。
2: 啊，不嬲，我至少即係我嗌
3: 嗰啲
0: 勁啲。你不嬲唔係進攻嗰啲，不嬲係睇嗰啲嚟
2: 嘅。我嗌嗰啲嚟㗎咋，你諗多咗啦。咁跟住之後係啦，咁我同佢搶籃板啦。咁我係搶到嘅，因為我總之時機上啦，我搶得到啦。咁但係咧，佢咁樣。佢搜我一下，我真係覺得自己撞牆啦。跟住我第一下就俾佢撞到之後咧，我第二下我醒啦，我揾隻手喺前面擋一擋先，即係我企得穩，
3: 隔住佢。
2: 係啦，但係我唔好俾佢直接同我撞到先。跟住我仲有幾下係我要同佢爭波啦。跟住我即刻諗起咧，點解我好似以前中學嘅時候，我又係唔識打啦，咁就係俾我個 friend。叫咗我同佢一齐打嘛，跟住我又系同啲咁样身形嘅人争波，点解我嚟到呢度我都系要同啲咁样身形嘅人争波？即系其实我会攰噶，大佬。
3: 你有冇怀疑我其实打呢个位置比较优胜嘅，都可能系要呢种身形嘅先？
0: 冇啊，你喺呢度，你喺呢度你遇到嘅都有呢啲，你唔会喺你呢个位置遇到一啲好似阿斌咁样嘅身形嘅人噶嘛？
3: 咩意思啊？
0: 即係佢呢啲係敏捷型嗰啲就去咗打面㗎啦嘛。
2: 咁
0: 係
2: 咁。
0: 你唔會擺呢啲人入去你真係擁佢死㗎。
3: 你頭先嗰個形容令我諗起啊呢一個山王嘅賽事。都係要派一個好鎮守得
0: 住。係啊，即係成座山喺度㗎嘛。
2: 係啊。
0: 即係你擺毅力打底㗎嘛，你唔會擺 O 打底㗎嘛。
3: 嗰個穩口氣要得罪幾多個人。
2: 唔係我講
0: 嘅。呢個冇褒貶㗎，而家係純粹講緊大家知道嘅身形係放喺邊個位置打㗎嘛。
2: 策略上。
0: 但我想好奇。
3: 咁你放咩位啊？你唔講自己嘅。
0: 我話俾你聽呢，我打呢啲係最蝕底，我成日就俾人擺落去打中鋒個位搶籃板。係中鋒個位呢其實唔係就係高就啱打，你係要頭先講咧，要係咩穩重如山啊！我呢啲上半身咧就恩挑鬼命，下半身咧就冇嚟力氣，但係咧就剩翻得個高字，就覺得你搶到籃板啦。所以去到打籃底咧，對方唔使高過我啊，身形大我唔使話一個碼，半個碼大有人在啊！哇，攞籃板佢坐落嚟嗰一下一得咧，我已經俾人食咗位啦。所以我喺籃底從來都沒有優勢嘅。高咧同我差唔多高，其實好容易嘅啫，都係打波嘅話。但係身形大夠過我，哪怕佢係肥胖嗰只大狗啊，強壯健碩嘅大狗啊。周围都是永远都不够人做的。
3: 你刚才讲完之后我直头觉得可以做一对港台二台 Dream Team。
0: 是啊不是那是有的有得打的我们都有些人打开的嘛。
2: 可不可以整的其实。
0: 不是传媒杯没了如果还有我一定已经拉了阿桑去了以前譬如阿涉啊阿欧啊就以前斯芬啊。
2: 有
0: 这么
2: 多人都要我落场呢
3: 要啊
0: 要啊你刚才那些全部都不在这里嘛。那些人不要在这里。
3: 而且可能你已经是比较再打得多一点呢现在。勤练。
0: 不是而且重点是你好看一点嘛。我们那些人不好看哪有人。要有好睇嘅球員，先有球迷噶嘛。
2: 系嘅，
0: 你冇好睇嘅球員，何來球迷啊？

波好体现到呢一种精神啊。Mira 嘅 Elton 王志德 ，AK 江叶生 ，Frankie 陈瑞辉同埋 Lockman 杨乐文有呢首作品 Br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直至上个月30号，医管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体现资源向贫困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表示，今年头9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超过140,000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17.5%。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由82%提升至88.4%。反映资源重新分配后，危急病人的服务效率得以提升。天文台表示，南海至菲律宾一带的大气低层自9月下旬起已经建立反气旋环流异常，抑制该区的深厚对流发展，预测有关情况将持续影响南海至10月下旬。本月余下时间有热带气旋直接影响本港的机会不大。天文台发表天气除笔，表示虽然直至目前今年只有3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少于长期平均值的大约5个，但亦有2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500多公里掠过。回顾今年3月发布的全年展望，倘若今年风季最终在10月或之前结束，整体来到港仍然符合当时的预期。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听日起访问中国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会同他会谈交流。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中方当时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与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清泉路去青衣方向，跟住海滨花园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一带系车多。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四美街的交通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咁而家改为慢线封闭，一带系慢车噶。隧道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34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比较车多噶，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门牌102号。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邻街仍然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星座智大厦。 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的车龙排到去胜利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较早时近住比利金街曾经有意外，所以一带比较车多的。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和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没有需要先至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少大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8: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只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未知嘅路由佢陪住你。

0: 嘢系恐惧，亦都可以系令自己进步嘅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嘅主题，胡定欣希望喺大家未知嘅迷茫中，呢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同埋陪伴。作曲又系伊妮，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司徒，监制系伊妮、李冠伦。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Jason， 波成讲下笑啫，你唔好伤心啦。
1: 唔得，好伤心啊！要听啲伤心嘅歌，舒缓一下。如果唔系，好难平复得到。

我觉得一个人唔开心嘅时候都会有一样嘢好啊，你会对于周边嘅事情留意多咗，感觉细腻咗。李佳薇甲乙丙丁，得一首好最近我先发现我 miss 咗一首非常之好听嘅歌曲。

容祖儿阳光普照，人系善变噶，就算你再唔开心都好，可能一首好嘅作品，带俾你有共鸣嘅作品，可以转换一下你嘅心情。

一首属于双子的作品呢，马夫有言同五时花六时变，善变有时对于个人来讲都是一件好事，人生流流长，何必每一日都过到一式一样呢？

0: 松。
1: Gareth T 浅粉红 Pale Pink。如果你都是经历紧嗰种，
0: 你说谢谢我心软，
1: 心情唔上唔落嘅状态，
0: 剩我会同情你那缺点。
1: 容许我用呢一首歌曲静静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又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燕花作供表示，认同蔡天凤有足够财政能力，不用出售加多利山物业，亦都可以在屯门置业，但是蔡天凤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啲嘢。张燕花又说，蔡天凤曾经先后斥资大约200万元俾前大伯邝港杰开设鸡蛋仔店，辩方反驳表示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并非协助邝港杰。警方毒品调查科破获历来最大宗伊托米子毒品案，协检获大约25公斤的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市值超过3100万元。警方曾日突击搜查荔枝角一个工厦单位，倒破一个以物流公司办公室作掩饰的毒品储存仓，检获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及大量包装工具，拘捕一名47岁非华裔男子，以及一名怀疑是物流公司职员的本地男子，稍后将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预计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在估算行动中检获的粉末可制成超过12万支伊托米子烟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全新大型速递公司包装袋，将毒品伪装成一般货物，试图掩人耳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早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经在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发言人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以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者熟人邀约动机。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和合石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咗噶，龙尾是去到九龙坑。较早时，清泉路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的坏车已经是离开咗噶啦，交通已经是回复正常。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四美街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慢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的。另外，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将军澳道了。因为交通意外的缘故，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去茶果岭道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现在车龙就过了将军澳，车龙是排至到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的。重复一次啦，就是因为有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去茶果岭道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现在车龙是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 其他隧道的情况，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盲人学校一段是车多慢驶。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九龙面粉厂比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慢驶。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一段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同埋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7: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6: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8: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9: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10: 我是头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很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力量下，埋藏住嘅我温柔细腻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彤，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1: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12: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11: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12: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11: 《银河追星》，主持
12: 薛俊朗、
11: 莫晓彤。
13: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一段旅程，
16: 一段旅程，
17: 一段旅程，
18: 一段旅程，
15: 一次探索，
19: 一次探索，
20: 一次探索，
2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22: 十大中文金曲，
23: 以音乐导航，
24: 以音乐导航，
25: 以音乐导航。

嚟到星期三咧，六点过后会有呢个 So Don Exam 嘅出现一首歌嘅时间。呢位嘉宾就会嚟考核我同波成啦。

0: 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叫 stand 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2: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3: 各位考生请注意，今次封闭式测试训练营只限成人入场，由于家长是将天赋留给你之人，为表尊重，请先查询家长可以不可以出席。本次训练营考生将会经历令你怀疑人生的 168.5 重难关，故营方今次会有小贴士给大家，闯关时小心地滑，以免被线一扑，同时小心碰头，以免撞板撞到第二人格也遭受永久损毁。训练营中并没有男人怎可以这样那样的规限，只需要拿出像话的表现，哪怕成为 loser 都不能否定你回家揽住你那记忆棉枕头是一条救命稻草，因为就算点答都会十分错，至少相拥没错。时候不早，希望考生们于此训练营 have a good time， 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CE 的主考官是 MC 张天赋。
4: Hi, MC，
5: 嗨，
4: 点晒头、啊？
6: 好犀利，你哋嗰段开场白，
5: 我已经数唔到有几多个彩蛋啦。
6: 七首啊！
4: 哇，
6: 好似十
4: 有十
6: 首，
5: 可能佢系最接近答案嘅。有都系喺度，
4: 头先有听住系啊，好多，
6: 我真系一路听紧啊。
4: 系啊，
5: 系啊，有啊，有十几首，真系
4: 全部都系出自阿 Sean 嘅手笔。系啦、啊，系强调非 AI， 因为有人会怀疑系 AI 嚟嘅。系啊，洪家怀疑 AI 嚟，
5: 我都怀疑阿 Sean 系 AI 嚟。
4: 系啊
5: ，AI 脑
4: 系啦，就真系将你以往嘅作品摆落去，变成一段 make sense 嘅考生须知。系啦，咁啊，所以就希望你中意呢个小礼物啦。平时系送短俗俾你啊嘛，
6: 系啊，
4: 今次就呢个礼物俾你啦，所以系。
6: 多谢。
4: 系啦，咁啊，今日咧，MC 喺度咧就佢做主考官啦。
5: 系，
4: 今日考下题目就系至少相拥没错啦。
5: 你应该啲温情方向，我觉得会系。
4: 系咯，你手松定手紧啊？你觉得你系属于？
6: 我啱啱先諗㗎，
4: 諗
6: 入嚟嘅時候，所以我手鬆定手緊啊？
4: 係啊，你覺得
6: 我手鬆㗎，好開放㗎，
5: 通常
6: 即係有機會做老師，我通常應該都係放鬆，
5: 全部合格，全部學生
4: 容易高分嘅，
6: 容易高分嘅。
5: OK，
4: 係。
6: 買腳係一全部咧，
4: 全部都
5: 係咧，容易高分咧先大壓力啊！一陣萬一我唔高分都唔知點算啦。
4: 咁你又知道你有幾差啦？你又係啊？咁呢啲題目你覺得難度係數有幾高咧？
6: 容易㗎咋？
4: 係咪呀？
6: 想
4: 象
6: 力
4: 咯，想
5: 象
4: 力
5: 咁
6: 啊
4: ，OK，
6: 唔系啦，
7: 系啦，
5: 系啊，
7: 创意啊
5: ，OK，
4: 好啊，咁嘅话我哋就嚟第一条，
7: 讲下首歌系关
4: 于
7: 啲，
4: 哦耶，系好啊，好啊，系好好
6: 啊，至少相没错呢首歌咧，其实一开头系唔知攞咩题目嘅，系关于亲情类嘅嘢，
4: 系，
6: 咁其实于是乎咧喺倾呢份词方面咧，我。就從前事人呢，我係由我細細個開始一路所有嘅事情就話曬俾佢聽，然後佢就揀一件事嚟寫嘅，
4: 嗯，
6: 係啦，咁就呢一個習慣呢，唔會爆個題 ，OK， 係
5: 啊，我就喺度聽緊貼士啊，
6: 呢個習點解會有至少相互錯呢，其實嚟自於一個習慣嘅，咁呢個習慣呢就係、是。第一次食飯途中咧，我就諗啦，咦？如果今次係最後一次見面，有啲咩係會令我記得今次嘅約會，同埋我唔會後悔嘅。
4: 嗯。
6: 咁於是乎我就提出，不如諗下。
4: 嗯。哦。
6: 做咗一個習慣喺度啦。咁每一次食飯咧，我都會
5: 諗一諗。
4: 諗一諗。
6: 係啦。
4: 哦。
6: 係啦。咁於是乎，前次人聽完就啊，就攞呢樣嘢嚟做。
4: 主題啦，就出現咗呢一個至少相擁沒錯，
5: 參考下係
4: 啦，
5: 貼士啦，
4: 啱啱以上嘅好，全部都唔會係問到噶啦，
5: 啊，
4: 係啦，係啦，我哋但有個底，大概俾大家都知道啦，係啦，聽眾都可以一齊估嘅，
5: 係
0: 第一題，
6: 第一條題目好簡單嘅啫，係啦。先介紹一下少少個背景啦。今次 MV 嘅背景咧，其實係用咗我演唱會入面嘅片段啦，
4: 嗯，
6: 同埋咧係我親筆。手寫嘅歌詞嚟嘅喎，
5: 係
6: 入邊有幾多個錯別字咧？
4: 嗱， 我係有乜類似嘅嘢嘅，因為呢佢手寫個歌詞佢有一度係個隔行錯咗所以你畫咗嘅咩歲月嗰句呢，但係如果你話錯別字嚟講呢，喂唔準睇喎、啊、你咁樣係唔可以而家即係
5: 我估唔到你咁開呀、
4: 啊、
5: 係
4: 睇唔切㗎啦，
5: 唔出貓啦，唔出貓啦，估啦估啦，
4: 錯別字。
5: 但我要先坦白嘅，我係睇 MV 嘅時候我真係冇留意呢個位置嘅。
4: 呢、這個扣分啊 Sir， 呢、這個
5: 唔係啊，可以扣分。知唔知點解啊？知唔知點解我唔留意啊？因為我見到 MC 手指靚過我嘅時候，我已經唔想睇，好嬲啊！你明唔明？我發現哇 ，MC 手指原來幾靚嘅，其實
4: 靚過你都
5: 靚，咪靚過我係可以好靚噶嘛？係咪先？咁啊，所以就已經
4: 有幾多個嘅？
5: 有幾多個？
4: 即係我哋
5: 錯別字
6: 啊！我寫嘅時候
4: 你都唔知嘅，
6: 我都冇懷疑噶。後屘係同事話翻俾我聽，
4: 有啊啊，
6: 系啦。
5: 嗱，我话俾你听，啊，算啦，我做咩要俾提示你嘅？真系，我觉得咧，因为咧有机会可能系重复嘅字啊嘛，会，即系可能同一个字佢会重复喺歌词入边出现，咁嗰啲可能就会有几个。
4: 系，
5: 咁所以我就估个中间数多少少先啦。我估六个先啦。我估六个错别字先啦。
4: Okay，
5: 系，
4: 我估如果得一个两个咧，又应该唔会去到要提点太多啊。
5: 系，
4: 系你系六个，
5: 系
4: 咁十个啊，我估。因为嗰啲难嘅字，嗰啲鲁莽嗰啲字咧，
5: 系
4: 叫你写都写唔到啦，阿斌系咪？
5: 系啊，
4: 系啊，所以有啲复杂嘅字，我觉得系咪
5: 啊？
4: 系啦，
5: 可能黐住，系可能黐住啲字。
4: 有十个，
5: 我计埋重复嘅六个，
4: 系
5: 啊，
6: 明白。
4: 有冇人好近啊？
5: 我懷疑可能咧係嗰啲你咧個邊嘅咋，即係可能女字邊寫得做普通嗰、那個。
4: 呢、哦、啲叫唔叫錯別字咧？
5: 睇下計，唔知啊，可能冇錯咧。
4: 我哋有冇好近？我哋有冇好近？我哋有冇人近啊？
6: 好非常之近啊！
5: 係好
4: 非常之近，
6: 非常之近啊！
5: 嚇，
6: 唔係，但係唔係個數近，因為我自己都冇數過。
5: 係，但係嗰個位近，個位近，
6: 係啊，個位近，
5: 個位近喎。
6: 啊，
5: 即係嗰啲你我的他嗰啲喎。
4: 個女字，即係個你字，個女字嗰個錯咗咯，即係好似係嗰個咯。女仔邊個你字係錯嘅？
5: 或者可能仲有啲咩嘢位咧？
4: 頭先我估嗰啲魯莽嗰啲字啦，係啦，
5: 係啊，
4: 係啊，我估呢啲字
5: 嘅。係，我哋大概都有冇一個開估嘅數字？我同波成邊一個會近啲？嗰、那個嘅答案咧，
6: 其實咧，我真係冇認真咁數啊，因為呢隻字實在太多啦，所以我覺得邊個估多數目嗰個咧就應該贏，
4: 即係我啊，
5: 即係所以係波成近啲嘅，
6: 波成應該係近啲嘅，
4: 係邊個字啊？
6: 個字咧就係個你字，
4: 真係個你字，
6: 真係個你字啊！
5: 哇，
6: 因為寫嘅時候咧，我冇專心睇曬份，即係我都係抄嘅啫嘛。
5: 係
6: 好多時候咁常出現嘅你字咧，係冇你究竟佢咩邊㗎嘛？
4: 係啊！
6: 正解個你字咧，係應該要係女字
4: 女字邊啊？特別嘅對象係媽咪嘛？
6: 係啦，
5: 啱啊！
6: 我係寫咗奇人邊。
5: 啱啊！因為我都會錯呢啲位嘅、哦，我都係成日俾人紅筆圈呢啲位嘅。
6: 最後公司就話你寫咗就出啦。咁咯，
5: 咁都係
4: 每兩句都就有一個你字㗎喇喎，其實你
5: 咁所以數唔到啦，
6: 多字數嗰、那個即係揀得越
4: 即係我呢
6: 就係贏
4: 囉、
5: 啊哦、但係公道嘅我覺得咁樣嘅，即係嗱波成就嗰個數字上近啲啦，但我直頭估中個位喎，即係咪
4: 但個問題係數目㗎嘛，
5: MC Sir係咪都應該有都有三兩分呢，
7: 有冇 set 分有冇，
6: 嘩但如果計分你哋係點計分嘅呢，
4: 你話事
5: 你話事㗎咋，即係你話係
6: 呀，點樣加幾多分都得㗎啦，
5: 你話一千分係賓神嘅，波成就負三分啦，咁樣都得㗎，
6: 嘩咁開我覺得首先咧，佢必須要有，即係如果我哋計規矩嚟講咧，佢必須係最接近，佢係有一分嘅，的而且確
4: 合理啦，
5: 合理
6: 係有一分嘅，係啦。但你估中咗呢一個，你
5: 有啊，
6: 你明知是、
5: 哦、
6: 你估係呢條路啦，
4: 係
6: 啦，但你仍然唔更改呢個答案，係咁咪
4: 抵輸咯，
6: 係咯，
4: 抵輸咯。
6: 我覺得
5: 係，
6: 我覺得係加一再減翻一咯，原本係，係
5: 啊，
6: 啱啱啊，
5: 我呢啲真係中到六條色脱角喎，
6: 係咯，係
4: 咯，
5: 係啊，
4: 中到啦，
6: 所以我覺得係嗱，保持你係加一減一，嗱你唔係直接零分㗎，你係加一再減翻一㗎，係啊，
4: 係公道，
6: 佢係加一嘅，
4: 係，
6: 好嘅，
4: 公道嘅。
5: 咁啊 ，OK 啦
4: ，OK 嘅，
5: 好啦都。
8: 有過嘅你都，
6: 你都有過分㗎，
4: 有過嘅，
5: 曾經。
4: 不過你都失去咗咁解啫，眼白白喺手中流走咗。但點解會有呢個 idea 手寫呢一個歌詞放喺呢個 music video
9: 嗰度？其實當初做呢個 MV 嘅時候咧，我就覺得話曬個故事係我自己嘅故事啦。咁如果就咁又出翻演唱會變團，然後就咁歌詞咧，我覺得唔夠誠意。然後好多時候，既然係我嘅故事，我除咗唱之外，其實手寫一次我咧會更加有意義。咁於是乎你就話咁得啦，你今晚手寫啦。公司就話你手寫一份俾我啦。其實前後咧我係抄咗三份㗎，因為有幾份咧我實在太多錯字查曬啦，我覺得嗰啲唔用得啊。所以你啱啱你咪問咧話啊，有個唔知邊度係有嗰啲查咗字咧，我揀咗一版係最少錯字嘅，係啊。然後到後面先知咧，原來佢係逐行 scan 嘅啲字，所以其實係可以重新寫過嗰句就得㗎啦。多寫咗三次咯。anyways， 係啊，
4: 誠意啊，
9: 仲要佢有啲字有啲句子其實一樣啊。我所以無形之中係發抄咗幾次嘅。但係好事嚟嘅，因為抄完就會更加記得咯，係咯，係咯，
4: 合理。
5: 展示
8: 你嘅誠意
5: 咯。係啊，所以 Jimmy 呢個咩？至少寫過沒錯。OK，thank、okay, you。
4: 你想攞分啊？你定係想再扣分啊？你唔好做咁多嘢啦。
10: 咁我哋咧，而家喺呢个一轮嘅加减分之后咧，我哋咧系一比零啦。咁所以我哋就要去。
5: 唔系，等阵先，唔系一比零啊，系一比加。
4: 你系咪质疑阿 Sir 啊？
5: 一比加一减一啊？
11: 正确，
5: 好执着啊呢啲位吓。
4: 系，即系都系一比零啊。系啦，总括嚟讲。
10: 诶，总括嚟讲都系一比零嘅。咁所以我哋咧喺呢个一比零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就去第二题啦。
5: Yeah.
10: 第二题。
9: 我第二題係咩啊？
10: 你冇計啊！你宣傳新歌都攰啦。咁我哋一於就俾 MC Sir 睇下新聞翻嚟，佢諗唔諗得翻？佢問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添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 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的活动吸引16万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都会安排服务大使在通关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及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都有通宵巴士、小巴及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运输署又说，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预案。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在当地星期三表示，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飞离的航班被迫改降沙特。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深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通往茶果岭道唯一行车线解封，咁现时咧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稍为车多。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和合石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另外较早前彩虹道去旺角近住四美街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了，两边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警署，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和荃湾的龙尾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观塘绕道去油塘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去到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反方向去旺角近儿童医院至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车多龙尾上怡道。新界区 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龍尾去到龍富路近山石灣路，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近迴旋處車多，龍尾去到富健花園，咁仲有龍門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騎術學校車多，龍尾去到望後石消防局。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琮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 stand 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讲我。
0: 好啦，新闻翻嚟，我哋继续有 MC 喺度啊！睇你个样咧，好似谂得翻你想问咩咯？
4: 好啦，嗱，咁啊，讲起即系呢首歌，因为系关于妈咪噶嘛，
5: 系，
4: 咁啊，就要问一问我哋日常嘅嘢啦，
5: 嗯。
4: 咁啊，请问妈咪其中一件好嬲我嘅事会系咩呢？
0: 哇，
5: 系喺你咩年龄阶段？
4: 啱嘅，我觉得要俾多啲 information 嘅。
5: 系
4: 呢个应该会系喺小学嘅时候。
5: 嗯，
4: 系啦。咁虽然其实冇一个特定嘅答案嘅，咁但系就睇下同学们嘅创意啦，你哋嘅逻辑啦，你哋嘅直觉啦，系啦。
6: 小学，喂，你小学
5: 阶段
6: 做过啲咩系会俾人闹嘅？
5: 通常好乖个小学。
6: 你点啊？点好啦？
5: 我妈冇乜理我嘅，其实系啊，
6: 系
5: 会闹嘅。
6: 闹，
5: 好有趣啊！唔知点解我脑里边出现咗，
4: 唔一定闹嘅，系嬲咯，
5: 嬲嘅，真系嬲。唔知点解我脑里边头先真系灵光一闪，出现咗个画面，系同厕所有关嘅。真系唔知点解啊！
6: 头先霸厕所霸太耐咁样，
5: 嗰啲去完厕所唔冚厕板，或者有时啲小朋友好中，唔知点解唔中意洗手咧。
6: 嗯，
5: 我觉得系头先个脑里边出现咗个咁样嘅。
4: 咁你小學真係好乖喎，咁
5: 係啊，
4: 呢啲
5: 我知道你
4: 去到俾人鬧，
5: 即係阿媽會鬧呢一啲嘅。
6: 哦，
5: 呢個純粹因為頭先個靈感到，你唔可以逆天而行。
6: 我有畫面啊，你應該冇瞓啊。我嗰嗱，我話俾你聽，通常阿媽咧嬲啲咩咧，唔係因為你曳啊，通常佢嬲嗰啲阿媽小學嬲嘅位都係咧，你有啲嘢你做咗唔出聲，佢心痛你嘅，即係通常都係呢啲方向嘅。所以我估係咩咧？我估 MC 細個可能都係一個比較跳脱啲嘅小朋友，可能 let's say 我估類似嗰個狀況就係可能喺學校做運動啊，或者可能玩嘅時候整親，翻到屋企唔敢同屋企人講，唔出聲。咁然後就一路等阿媽發現咗啦，嗰下就係啫。喂，真係嬲，點解你唔愛，整親唔講，唔愛錫自己咧？我覺得會係呢啲位。
7: 但係你哋係咪肯定係細個嘅時候，而唔係大咗之後嬲佢啊？
6: 佢話小學嘛，除非小學嘅嘢大個先知咯。
5: 大個發現翻，
6: 係啊，
5: 咦？原來你當
6: 原來有張通告，我仲未簽。抽费大旅行攞张通告摆咗廿年，你而家先攞出嚟。
5: 阿仔咩嚟噶呢张？系点
4: 解唔话我听？
6: 国公演嗰次
5: 贴咗度咁耐。哦，但呢个系 tips 嚟嘅。
0: 唔一定噶，我有阵时我都唔系俾 tips 你哋噶，虽然有 tips 呢首歌啫。
5: 哇，再听，好嘢，好嘢，
4: 好犀利，
5: 犀利，佢有分佢。即系我哋而家系可以改，因为我哋唔系好近，系咪
4: 啊？我都觉得争得颇远嘅，
5: 争得颇远，
6: 可以啊，颇远，
5: 即系再曳啲噶咯。
6: 嗯，再曳啲，真系可能再曳啲。哇，
0: 蜂壁
6: 啊，蜂壁可以好曳噶喎。食饭唔洗手。
4: 嗱咁啦，我讲下后边少少嘅情况啦。妈咪得知呢件事之后啦。

0: 系 MC 自己定系 MC 妈咪自己嘅？有冇啊？
1: 应该 MC
2: 自己两边
3: 系咯，我觉得系
0: 两边都有嘅。
3: 我觉得啦吓。
0: 哇，去到半夜喎、
1: 啊，吵醒你，而半夜可以做到嘅嘢，一定系喺屋企做嘅，
0: 系即系屋企相关嘅，屋企唔见咗一啲嘢，而可能阿妈唔见咗一啲嘢，
1: 嗯，
0: 未谂到系咩啊，但系个方向系咁，冰箱搵，诶，屋企唔见咗一啲嘢，然后佢吵醒你就问你去咗边，要你搵翻嗰样嘢出嚟。
1: 我想嗰啲好离谱嘅嘢，即系可能发现咧半夜咧抄佢个书包，发现佢冇食到个 lunch， 跟住抄醒食饭。
0: 呢个有创意风，其实呢
3: 个好有创意喎，呢个真
1: 系，即系都系类似嗰啲
0: check 书包，跟住
1: 做咩唔食嘢啊？唔惊饿亲你啊？饿亲你点算啊？食咗佢咁啊
3: ？OK，
0: 呢个有创意。
3: 好啦，你哋锁定咗你嘅答案啦，
0: 锁定咗
3: 啦，
2: 系。
3: 好啦，开估啦。嗱，呢一件事咧，其实并唔系屋企唔发现咗、唔见咗啲嘢嘅，而系妈咪放工翻嚟，因为佢好夜先收工啦。佢系发现屋企多咗啲嘢嘅。
2: 吓，
3: 好啦，
2: 系啦。
3: 话说个故事就系当时咧。我一个朋友咧好中意养仓鼠嘅、
0: 哦，
3: 我就贪得意咧就拎咗佢翻嚟啦。咁当时好明显就系冇笼啊，冇所有嘅嘢嘅，我就只系得个鞋盒。当晚咧，嗰只求生欲爆棚嘅仓鼠咬爆咗个鞋盒，
0: 出咗嚟。
3: 当我妈咪翻到屋企嘅时候，因为佢。最驚嘅就係老鼠啦。
1: O K，
3: 佢忽然有啲嘢高速喺個廳度移動，
1: 哇！
3: 第一時間就入嚟吵，就吵醒我啦，就話你同我捉翻好，捉翻佢，
1: 揾翻好，
3: 揾翻好佢，聽日還翻俾人。
0: 哦，但佢冇即場處決嗰隻，
3: 冇佢處決唔到，因為真係太快手啊！其實係連我都捉唔到啊，因為我瞓覺嘅時候我已經知道捉唔到啦，因為已經唔見咗噶啦，其實就
1: 咁就由佢啦。既然你都揾咗你嘅求生嘅道路，你就走啦咁樣。
3: 最後係花咗好多時間嘅，因為所有啦，即係嗱，我要喺梳化底，即係首先你要鎖定咗喺邊度，
1: 係
3: 跟住你要 block 曬佢所有有機會。
1: 逃走嘅
0: 路走到嘅地方啊，
3: 先至捉到佢嘅，所以系花咗好多时间。
1: 我同妈咪讲，佢唔系老鼠嚟噶，
3: 我有
1: 仓鼠，
3: 我有讲过佢系仓鼠嚟噶，
0: 咩啲鼠
1: 都系鼠嚟，呢啲反
3: 应都系呢种。
0: 咁我细个都类似，我试过养金丝猫喺屋企，跟住
1: 即系嗰啲类似蜘蛛咁样样啊。
0: 有冇见过嗰啲？
3: 佢哋系有打交噶嘛？
0: 系啊，嗰阵时好兴玩，
3: 要摆埋混埋我一齐，跟住佢哋就会
0: 嗰时就系咧，因为你系要攞啲树叶养住佢，然后俾啲雪梨佢哋食，佢吸嗰啲汁液咁樣，我就擺喺書台嗰度有啲樹葉喺度，跟住我媽見到問我咩嚟嘅，跟住發現有啲蜘蛛。
3: 佢冇樽裝住㗎，就咁擺喺台面啊？
0: 喺個樹葉包住佢嘅咋，即係佢唔係密封住佢。
1: 好似啲茶，
0: 佢唔會走出嚟嘅。但係啲樹葉，即係佢折埋咗嘅，係啦係啦。
3: 哇！
1: 你有冇見過啲阿伯咧就係咁樣啦，攞啲樹葉包住喺度鬥嗰啲金絲貓，
0: 金絲貓好細只嘅，
1: 金絲貓咁樣啊，係啊，
3: 即係跳嚟跳去咁
0: 啊，
3: 係咪嗰啲啊？
0: 係啊係啊，好細只，我諗細過指甲。
3: 咁你會唔覺意咪一下就
1: 拍死啊？
0: 咪佢咪同佢倉鼠一樣，就乜都揾唔到咯。你倉鼠咁大，你都揾唔到，更何況嗰只指甲咁大，係啊，跟住又唔見咗啦，係。
3: 明白，
0: 都係類似呢個。
3: 但你講起飯盒咧，我係真係有啲同樣嘅經歷，但我唔係俾佢吵醒話我冇食咯，而係我中學時候翻學咧。因為我爹哋煮嘢食就唔係咁好食嘅，同爹哋住啦，又調翻轉得我個朋友咧，佢媽咪煮飯食就好好食嘅。咁然後我嗰時通常好多時候都食三文治嘅，我就會同我個同學交換飯盒嘅。
1: 哦，
3: 係啦，即係佢好中意三文治，但我又好想食佢媽咪煮嗰啲嘢，所以我哋就會交換飯盒食嘅。
1: 有冇發現啊？俾人？
0: 屋企又多咗個唔
3: 係，其實發現到都應該冇咩事嘅，係咪啊？即係大家都食咗大家嘅嘢，
2: 最緊要有食嘢啫，
3: 係咯，最緊要有食嘢啫，
1: 都啱嘅，都啱嘅，
3: 係啊，
0: 哦
2: ，yeah，
0: 咁呢一樣啊，
2: 咁我哋今次有冇人有分啊？定係使唔使扣分啊？
1: 你話有啊，得㗎啦，
3: 我覺得大家都冇嘢喐啦，
0: 好啊，
2: 冇
0: 啊，
2: 啱啊，一比零啦，
0: 要玩過啊，我哋
3: 一比零啦，
0: 係
3: 咯，留局啦，
0: 係咯，
2: 好啦，咁我哋咧而家就嚟第三題啦。
3: 好啦，咁啊，出咗道之后啦，成长咗啦，受到社会嘅洗礼啦，开始明白好多

0: 媽咪嘅地方啦，嗯、理解佢嘅困難啦，係啊，咁啊，漸漸地自己都長大啦、嗯。以前媽咪我咧，亦都變翻我媽咪，
1: 合理合理。
0: 咁你覺得我最常我媽咪嘅嘢會係咩咧？
2: 世上只有媽媽好。
3: 可以諗下
1: 啲仔咧，我個阿媽咧都係我翻一啲個阿媽曾經我
2: 佢嘅嘢。
3: 可能
1: 可以
2: 好受
1: 啊！就
2: 系、
1: 是、有一日
2: 呢个
1: 逻辑
2: 好
1: ，MC 又翻工翻到好夜，跟住一打开门口见到地下又
2: 多咗啲嘢，可能系
1: 花衣主啊！今次
4: 多其他嘢，
1: 呢个
2: 多对鞋啊，
1: 呢、
2: 這个多手袋啊，
1: 呢、這个搞笑嘅啫。
2: 对
1: 住我通常我阿妈都系离不开嗰啲，
2: 你饿你阿妈啲咩？
1: 系咯，
2: 好想知。
1: 我饿佢，
2: 你好似有讲过，我记得有一次，我讲唔讲得咧？
1: 好多嘅，你讲啊，你讲啊，
2: 唔知成日话叫你要翻去屋企又饮汤又乜鬼嗰啲，好忙嗰啲咧。
1: 咁嗰啲唔系我饿佢，系饿佢通常都系离不开，即系可能有一啲位你觉得嗯你要 take care 多自己多啲嘅，
2: 系出发点系好嘅，
1: 系啊个出发点系好嘅嗰种我系，咁所以应该离不开就系唔好咁夜，即系嗰啲咯，你唔好咁夜瞓，或可能啱啱。入行嘅时候咧，可能未惯啊，即系可能会成日好做嘢做到好晏，可能要等你翻到屋企报个平安或者点样嗰啲啦，咁就可能就系、是、你唔好即系可能 MC 会饿妈咪，你唔好成日即系等我啦，即系你等到咁夜自己唔瞓觉，嗯、即系通常我觉得都系呢啲位嘅。
2: 系、
3: 嗯、
2: 啦，
3: 好啊，咁阿波咧，
2: 我个画面系类近嘅，但我 precise 可能即系佢食嘢方面，即系佢可能有阵时会想等埋你一齐。食饭，跟住但系你未翻或者夜少少，有时 O T 或者耐咗，或者主持同你做访问咧，唔俾你走嗰啲咧，
1: 懒 friend 咁样倾劲，懒
2: 搞笑嗰啲咧，
1: 话做半粒钟，跟住做下做成粒钟咁样，
2: 系啦，即系会迟咗翻去嗰啲咧，咁佢就会。即係好錫你，要等埋你一齊。咁你嗰啲就啲肚餓，你食先啦，你唔使等我。但係佢好多嘢都想預埋你。呢一種即係可能佢又整一個三文治，就即係細細個最中意食三文治，拎翻學校，擺喺台面嗰度，等你翻嚟一齊食。
4: 到依家都未知，原來我唔中意食三文治，
1: 同我交換咗
2: 訪問。佢以為每一餐我仔每次都食曬㗎。
1: 呢個訪問出咗街之後先知
2: 啊。係啦，即係我覺得係特別係喺食嘢方面咯，即係你會好驚佢餓親啊。
1: 嗯。
2: 系啊，所以就会饿佢呢啲。
1: 都系关于自己身体。
2: 但一定嘅出发点就其实系你关心佢咯。
1: 系咯，
2: 你肉痛咯。
0: 系嗱，原本咧我本身自己系有一个答案嘅。
1: 嗯。
0: 咁但系咧，
1: 你觉得我哋
0: 我又觉得你嗰个系真系冇系唔错，因为你令我勾起咗一件事。
1: 系
0: 阿斌嗰、那个，阿斌嗰个系话唔好等
1: 等门系
0: 系啦，等门。但虽然咧我而家已经唔系同妈咪一齐住，其实我由中学开始已经唔系一齐同佢一齐，唔系同佢一齐住噶啦。
1: 嗯。
0: 但佢有一个习惯咧系。通常我特別一啲演唱會啦、或者一啲總之佢會知道我有嘅 show 啦，佢一定要我嗰日做完 show 呢一定要同佢報個平安嘅。
1: 啊
0: 佢一定要報平安，即係我話其實我假假地我都算係一名專業嘅歌手，我都出道五年都有豐富嘅經驗，同埋我唔係去即係唔係嗰啲咩放學返去話你聽啦，
1: 係
0: 嗰啲喎，咁我完佢話你完 show 唔得啊，一定要話俾我聽啊，咁我問點解啫，即係佢就話唔知道，我好擔心你會喺演唱會途中會有咩意外或者唔順利，所以直至到依家呢其實佢都仍然係要我向佢報道
1: 到，即係真係翻到屋企完成曬嗰日所有工作。
0: 係啊，
2: 個 message
0: 係啦，我點都要同佢講話。演唱會完啦，或者我翻到屋企話我順利啦，安全啦。
1: 啊，
0: 係啦，咁而且我聽過一句好 sweet 嘅事情啦，因為首先我會怪佢好大驚小怪，點解呢樣嘢都要報道咧？
1: 嗯，
0: 係啦，跟住咧佢就同我講啦。佢話唔係啊，佢話每一次你臨有演唱會咧，我都會專登去拜神啊，我會去求一啲籤啊，為你去。然後佢再講咗個好感動嘅説話，佢就話：我個人本身係冇信仰噶，但係佢如果呢樣嘢能夠保佑到你咧，我唔介意信佢一次啊。
2: 哇，好勁啊呢、這個！
1: 唔係，等陣先，我想問一下媽咪拜邊一個，我想跟拜一下。
2: 幾好係嘛？
1: 幾好又 work 喎，
2: 個仔幾好喎，
1: 一個仔電視 work 喎，喂，係咯，咪講下笑講下。
0: 咁所以係預期暗嗰個，我就覺得我而家改個問題啦，改個答案，我又覺得呢樣嘢都其實都係其中一樣嘢，我會反暗我媽嘅事㗎，即係覺得你真係其實你唔需要咁擔心我啊，係啦，咁但係呢種都係一種愛嘅表現嚟嘅。
2: 即係講嗰樣嘢都係好 sweet 啊，
0: 係啊，好 sweet， 真係好 sweet。
2: 係。
0: 哇我係呀。
2: 冇得反駁呀呢個
0: 係。係呀真係冇得反駁啦。
3: 我都覺得冇得。
1: 二比一喎咁係咪應該。
3: 你自己喺度講。
1: 好奇呀。
2: 但你本身嗰樣係咩呀你本身兩會。
0: 唔係本身我佢呢不如好膚淺添。
2: 唔該有頭先個包底嗎
1: 我唔近睇電話啦係呀眼花㗎啦。
2: 成日碌電話食飯。
0: 真係咪但佢係好離譜㗎。即係佢真係會碌到四五點呢。
1: 真係電話。
0: 真係會碌到四五點呢。仲要係呢算啦呢啲識咗咪先講。
2: 大家將個記憶留翻喺頭先嗰個
1: 係啦，唔好成日碌到四點，
0: 係啦，係啦，即係唔好咁夜瞓啦。即係因為咧，我會回想翻好耐之前咧，即係佢喺佢做嘢嘅時候，即係當時佢要為工作而忙碌啦。咁佢已經用咗其實某程度上用咗健康去換取金錢啦。咁依家調翻轉我養佢嘅時候，點解你唔好好地照顧健康咧？係咪先？呢個只係你嘅唯一一個。要關注嘅位嚟嘅啫嘛，係啊，咁樣咯，
2: 係啦，有冇碌少咗啊？
3: 好，我哋唔好計咗啦，
2: 评分啊呢题
3: 系边个有分我哋？
0: 我想知过往你哋系咪一定分出胜负噶？
1: 可以两个可以打和噶嘛？
2: 都得嘅，但我哋一阵间输咗嗰个就要 tag 呢一首歌啦，喺最尾
1: 系啦，
3: 系啦，
2: 咁所以有胜负就好啲嘅，系啦，
0: 哦，
2: 系啦，本身就一比零，
0: 诶唔系啊，喂，咁唔系啦，要 tag 嘅话咧，因为我觉得佢啱啱阿斌谂嘅思路咧，同我思想中系比较接近啲嘅，咁既然系嘅话咧。即係雖然今次應該佢得分啦，但我都俾呢個機會佢聽我
3: 喂。你終於掌握到呢個遊戲嘅精髓啦！
0: 所以我決定咧，
2: 俾多啲分我啦。
0: 我決定減佢十分啦。
3: 哇！
0: 但其實你贏取咗呢個機會啊，
2: 係啊，
1: 我贏咗嘅係唔係遊戲，係一個。機會是一個踢歌的機會
2: 是或者調轉你喜歡謝謝可以給很多分你多分啲歌踢都得㗎冇所謂㗎。
3: 是啊
2: 你
3: 知道
1: 總之就係我踢啊
2: 總之你
0: 踢啦總之係你踢啦。
2: 但最想買一樣即係呢首歌推出譬如現場去唱媽咪聽到佢有冇咩嘅。
0: 第一次其實第一次我嘅首唱呢就唔係媽咪再唱㗎當時係演唱會嘅第一場有冇記錯。咁佢係第四場定唔知第幾場嚟聽嘅。當時呢其實我唔係好敢望住佢唱㗎、有兩個原因啦一來因為媽咪低調即係佢好怕俾人認到、所以呢我一望住佢唱呢就好多人都知係佢㗎啦嘛咁第二呢就係、是、我望住唱我 feel 到我忍唔住我一定會喊、所以我就不停遊走啦喺個場度係呀咁所以係啦咁樣啦媽咪聽到係感動嘅係啦係感動嘅係啦
2: 咁感動嘅歌你要聽得感動啲喇喎知唔知
1: 好咁啊行個感人嘅方向㗎喇喎。
3: 我哋而家係一比負十啊。
1: 係
2: 今日大比數獲得呢個機會去聽 MC 嘅新歌。係
3: 啊咁所以我哋就交俾你啦。
1: 咁啊喺我哋人生當中呢好多機會做錯可能你會養咩倉鼠啦可能你會同同學仔交換咗你嘅飯盒啦可能你會成日掛住碌手機碌到四點可能你會做嘢做到三更半夜唔肯覆屋企人電話但無論你做得幾錯都好有一樣嘢至少相擁沒錯
2: 破功啊喂！
1: 我本身心情緊就破功，至少相擁沒錯。MC 張天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的时候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艳花作供表示，认同蔡天凤有足够财政能力，不用出售加多利山物业，亦都可以在屯门置业，但是蔡天凤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张艳花又说，蔡天凤曾经先后斥资大约200万元给前大伯邝广杰开设鸡蛋仔店。辩方反驳说，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并非协助邝广杰。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由法国科学家卡金与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共同夺得，以表扬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之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两人将会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大约940万港元的奖金。诺贝尔委员会表示，两人的研究发现对制药业意义重大。合合宪三在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上透过电话分享得奖感受，形容获奖是这一日是他日生之中最激动人心的一日，非常高兴能够同卡金共同分享奖项。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在当地星期三表示，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卡，是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飞嚟的航班被迫改降沙特。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窝打路道去思瑞方向近住深麻实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咧经过请小心。而荃湾路去屯门近兴芳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丽景站。连翔道去尖沙咀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海辉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东隧方面啦，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现时咧，东隧港岛入口方面咧系大致正常。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去到 Mega Box； 反方向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一段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火炭站车多，龙尾去到新城市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海景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都系去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龙门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骑术学校车多，车龙去到龙富路回旋处。提翻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呢就最开心啦，因为黄昏嘅时间我哋就可以有一个钟头呢听下啲自己鍾意嘅歌。当然呢係为你而选播嘅。亦都呢今个礼拜呢几日呢特别就恭喜一啲进入咗退休行列嘅朋友。能够退休或者半退休呢啲呢就真係至高境界。今日呢讲咩呢都係讲退休。譬如话我又搵一个音乐圈嘅人嚟唱呢隻歌。所谓淡名呢名啊即係如果係人哋推崇嘅。唔需要自己呢争名夺利嗰庭。呢、這个名气嘅名呢係应该係咁。搵一位我都认为喺朋友之中呢佢都唔係刻意争名夺利嗰啲。佢成日匿埋一角唔係点出声。佢嘅名叫做林子祥。阿 Lam, 有隻歌叫做莫再为名气有即珍惜。

谭明嘅歌叫做莫再为名气，好似有少少讽刺啊，因为佢系富有名气个娱乐圈，系名歌星啊，都话啦，佢性格系咁。歌名叫做莫再为名利，头先讲谭明啊，咁啊谭利又点咧？钱财身外物，无穷尽咁去争名夺利，尤其是利添啦吓，喺江湖上边最潇洒嘅人，佢乜都冇嘅。永远住客栈咧，揞啲钱出嚟都唔知喺边度嚟，成日闯荡江湖，冇见过佢嚟做嘢噶。所以咧就成为咗萧炎嘅大侠，就系咁解啦嘛。秋官就系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佢话名利有几多，无需要为名为利，因为我系郑少秋。

大侠郑少秋，名利有几多？咁可以淡名淡利，甚至淡誉都得。誉咧就真系名誉个誉啦，好似啲报纸咁样啦。唔知点解咧，所有嗰啲新闻嘅主角都系大王嚟嘅。啊，即系譬如你卖鱼蛋嘅俾人捉咗阻街咁啊，鱼蛋大王，乜都系大王。如果是退了休，更加淡名淡利，淡埋誉添，因为公道自在人心。当年有一出电影我有去睇㗎，一班后生仔佢哋认为呢啲名利呢好似要自己争取，努力争取，但係到最后唔係靠一个名利嘅壳去化妆，而係靠自己嘅内涵。电影主演同埋主唱嘅叫做 Irene Cara， 嗰出电影就叫做

系啊，佢哋一班后生仔啦，加入个演艺学校咧，就真系为咗有要朝一日成为咗巨星就好辣噶，你咁所以咧，电影咧都系讲一班后生仔咧去向住呢个目标进发。电影同埋歌名都系叫做 Fame， 有誉必有辱，所谓荣辱与共啦，大家都听过，唔紧要啊，淡辱。啊，榮辱常常與共的啦，葉振棠就有資格唱呢只歌啦。只歌就叫做《笑傲人生》，人生都是咁噶啦。唔該曬 Johnny 葉振棠。

我哋同叶振棠一齐成长，我哋好多香港嘅观众听众俾咗无数咁多掌声佢。歌名叫做《笑傲人生》，我跟住落嚟呢一个淡字啦，系讲淡定。但系好奇怪咧，就揾咗佢哋嚟演绎一只英文歌。但系佢哋咧已经系过咗呢个退休年龄添，我觉得唔好话进入。佢哋大名鼎鼎嘅滚石乐队 Rolling Stones， 尤其是主音嘅 Mick Jagger， 真系犀利，出自 Rolling Stones 嘅口，叫做三个 C 字吓 ，cool、calm and collected。cool 大家都知啦 ，calm 啊，真系淡定就 calm 啊 ，collected 即系镇定啦。三个 C 字咧，原来就可以进入咗退休年龄，享受呢个淡淡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孭住破烂的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十分关注事件，社署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且因应儿童的健康或者发展情况及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且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话，昨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屯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之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天文台表示，南海至菲律宾一带的大气低层自9月下旬起已经建立反气旋环流异常，抑制该区的深厚对流发展，预测有关情况将会持续影响南海至10月下旬。今个月余下时间有热带气旋直接影响本港的机会不大。天文台发表天气随笔，话虽然截至目前今年只是有3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少于长期平均值的大约5个，但亦都有2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500多公里掠过。回顾今年3月发布的全年展望，倘若今年风季最终在10月或者之前结束，整体而言仍然符合当时的预期。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必须实质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几个月的美伊冲突。曼斯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又说，美方正是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外长阿拉格齐谈判，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只是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只是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报道说，伊朗和美国近几个星期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的议题进行谈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兴芳路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暂时慢车的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广场对开。九龙方面，较早时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深麻实道的意外亦都是清理好的了，而家思瑞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只是排到去油站。另外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红隧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是大致畅顺，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的车龙排到去分域街， 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亦都系畅顺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就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主要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方面，主要就是新界的屯门公路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还是有车龙的，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过了高尔夫球中心。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在港岛西区正街有水务工程的，由晚上的九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介乎皇后大道西和德富道西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到时驶经这些路段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够及时按照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有的行车线，但是前方又有危险，有障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那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才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How about 欧瑞强？
7: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齐。
6: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7: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6: How about 欧瑞强？
8: 阿 Lu，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9: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8: 在而家呢个世代有的，我哋可以从生活啦、解决问题方法啦、决策去判定嘅。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9: 咁我想拣做中级大人得唔得？
6: 欧巴拉欧瑞强。
10: 我哋继续咧，即系恭喜一啲退休人士。呢、這个咧就叫做如月欣然，哇！形容得真系好。如咧系愉快个如啦，月系哇心悦诚服嗰个月，哇！欣系咩咧？欣然都唔使教啦吓，如月欣然呢四个字，咁你几开心咧？做人都系咁啦，退休咧就多咗呢一份嘅情怀啦。而家咧愉快嘅感觉。是自己争取，你喜意做乜就做乜，是不是？许冠杰的歌叫做《愉快的旅程》，我一起搭上这个愉快的旅程咯。
11: 骑着马正想要开始一

呢个旅程真系正啦。如果你真系中意去愉快啲旅程，可以好简单就参加个旅行团，咁就搞掂。跟住落嚟咧，呢、這个咧都啱嘅。佢话退咗休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叫做释怀、坦然。释怀啊，大家都明啦，坦。

阿 B 而家活得几开心啊，依然鍾意弹吉他唱歌，将自己啲片喺屋企拍嘅就摆上网，哇，大家分享一下笑一下享受一下。钟镇涛嘅歌叫做让我坦荡荡。跟住呢一个呢就係、是、唔知如果你係退休人士，唔知会唔会突然间呢有好多时间呢静落嚟回顾下自己一生啦，回顾下自己以前嘅做嘅嘢啦。我会嘅。以前呢就懵盛盛㗎嘛，細個再成长呢就以为咦都好掂喎，好似再大嗰啲呢咦好似唔係好掂。好多嘢呢要慢慢回顾呢，慢慢諗返下，係要有空閒時間先至諗得清晰嘅。咁呢就叫做醒悟恍然，突然间会醒悟到，係喎，以前我唔应该对我母亲，唔应该咁样对我父亲，或者唔应该对我啲朋友，恍然大悟，就係呢个恍然啦。好嘅，喺退休嘅时候能够有空间，自己胸怀广阔啲，可以争取呢个字嘅理解。呢个字呢好容易写，就係孙悟空个悟，黄敏华。

黄敏华嘅歌叫做悟，每日都应该有悟到少少嘢就好啦。悟啊，即系领悟嘅悟啊，醒悟嘅悟啊。黄敏华嘅歌悟啊，跟住落嚟咧，恍然之后咧，我哋有幸福淡然，淡淡然啊，唔使咁紧张嘅，唔使即系扯晒青筋嘅，睇事咧都系淡啲好啲。幸福咧唔系好急咁样争翻嚟嘅。幸福唔会冲埋嚟你度，系你自己淡淡然感受，嗰啲先至系真正嘅幸福。幸福淡然，芬妮主唱

我哋今日咧，我加多一个，珍惜大自然。我哋个个都要做噶，退休人士更加好啦，成日都会享受行山之乐。得闲嘅话，参加义工团喺啲郊野公园执下垃圾都唔错。珍惜大自然，今日文歌味道叫做拥抱大自然啊。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仲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维持在高水平。过去5日，中心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及严重个案均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为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并且着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会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之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邱应华书面回应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又说，政府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会在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且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 10%。 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年4日的活动吸引16万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与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到首相官邸和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古谢表示，有关案件极其恶劣，为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古谢较早时亦都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国士兵巴拉德，他涉嫌本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已经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暴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听力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兴芳路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排到接近观塘码头。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西行过海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三线都是没有车龙，大致畅顺的。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转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波斯富街。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主要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仲是比较车多，龙尾近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提一提大家，在沙田那边，沙田围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晚间工程方面，油麻地会有中九龙绕道的道路工程，由嚟紧的凌晨12点半至到听日清晨的5点半，由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区海底隧道的支路，以及通去连翔道去美孚方向的支路都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和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是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7: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8: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10月7号晚上8:10。最近美欣的朋友就 send 了很多关于创世纪啊、易经啊、山海经的文章啦、video 啦，同埋一些书俾我睇嘅，搞到我呢一个咧经常都谂多咗嘅人咧，个脑里边就真系谂多咗好多嘢，仲出现咗好多嘅问题添，令到我更加唔明，就系点解西方同埋中国几千年前关于人类始祖嘅故事，点解会有咁多相似嘅地方嘅咧吓？例如话人都系用泥土做嘅，又或者蛇都会出现喺里边嘅，究竟点解？点解？点解？于是为咗点解之后咧，我就周围去睇呢啲点解到底会唔会多啲嘅引号啊，或者好多嘅指示俾我，带领到我去谂下啊，呢啲嘅古仔会唔会系有啲人啦，由某个地方再行去另外一个地方嘅时候，佢就将呢个古仔带到过去咧？原来呢啲故事咧写低落嚟嘅时候，都已经有成几千年啦。每个地方嘅记载历史唔同，唔代表系记载嘅时候慢啲或者早啲，只系关乎于当时有冇人好有系统咁去整理啫。到今时今日，呢啲不解之谜都令到我觉得好有趣，亦都喺生活里边咧令我觉得啊，都多咗好多题目俾我不断咁去探索。在这题目里面，我会想一路想一路听歌，会不会令到自己可以启发得更加多呢？

John Denver Today， 今时今日我哋好多谢 AI， 真系为佢鼓掌，因为可以帮到我呢啲咁多问题嘅人嘅。例如咧，我就会问啊，究竟咧阿当同夏娃佢哋住嘅伊甸园喺边度嚟嘅啦吓？咁啊问咗 AI 之后咧，佢哋咧就话可能系喺耶路撒冷附近嘅。咁究竟耶路撒冷又喺边度咧？咁啊查一查之后咧，就问咗唔同嘅 AI 咧，佢俾咗坐标我，就喺、是、北纬嘅 31.77 度，同埋东京嘅 35.21 度。咁跟住我第二个问题咧，又问咁女娲同埋伏羲佢哋出现嘅时候，到底所写嘅文献出世又喺边笪地方咧？咁咧。於是 AI 又都話俾我聽啦，就係佢哋會喺西邊嘅甘肅天水，咁當地嘅經緯度咧就喺北緯嘅34.58度，同埋東經105.72度。講咗咁多啲咁嘅經緯度，好難明啊，係咪？一句講曬，緯度好接近。嗰啲地方都係最早小麥同埋米麥嘅黃金地帶，天氣好好。农产物好丰盛，故事就喺嗰度出现咗啦。一个地方极东，一个地方极西，但系故事有好多相似之处，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啦。

Bonnie Tyler,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将时间带到去晚上嘅8:27。女汉子出现咗之后，我哋再带嚟一丝丝嘅温柔，嚟自佢 Mimi Ripplet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东涌汇东街一个地盘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男工人在地盘工作期间，怀疑意外由高处堕下重伤昏迷，经抢救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已经即时派人员到现场，现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十分关注事件，职员已经在医院接触家属并提供适切协助，要求劳工处彻查事故成因，并要求总承建商和雇主做好善后安排。工权会表示今次意外或是今年内第21宗建造业致命事故，亦都是第10宗因高处堕下而死亡的建造业个案。据工权会了解，事发地盘属房屋处工程项目。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背住破烂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及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昨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片段，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由法国科学家卡金和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共同夺得，以表扬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两人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接合约940万港元的奖金。诺贝尔委员会表示，两人的研究发现对制药业意义重大。合合宪三在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上透过电话分享得奖感受，形容获奖这一日是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一日，非常高兴能够同卡金共同分享奖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市区新界最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啊。
5: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点止痛？佢知、啊。

0: 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工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精神，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晚上8:36，美欣，你听完阿当阿夏娃伏羲阿女娲嘅故事之后咧，我就会想更加多嘅资料，甚至了解更加多佢哋所住嘅地方或者文献出现嘅地方咧，到底系有啲咩嘅文化嘅。而我身边一班旅行朋友咧，佢哋就会好喜欢喺故事里边追寻住一啲嘅历史遗迹。我喺呢啲故事里边咧，都会讲到当地人点样生活嘅。于是咧，如果可以去到当地嘅地方，亲自去望下，可能找到一些写文献里面的一些特别的资料都不定的噃。于是在他们的旅程表里面，又多了几个

All for one,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 我一个人最大承诺就话会同佢走到天涯海角，又或者到今时今日咧，大家会爱一个人嘅时候，会唔会带佢去睇下北纬三十度嗰条黄金纬线咧？里边有好多著名嘅世界文物、古文物同埋一啲奇观啦，好多地方你听过嘅，或者系经常喺历史书里边出现过嘅，喺里边都可以揾得到嘅。

我哋好多谢我哋古人有好多嘅英雄。他们为我们创造了很多的事物，其中在北纬三十度的一班英雄带来了很多文明，中国、埃及、印度甚至玛雅都有不少这些文明英雄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维持在高水平，过去五日中心共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及严重个案均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竞投快餐摊位及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表示，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的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表示，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及快餐摊位需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需加固棚架及活动帐篷。波兰东北部一间学校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至少七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施袭者行凶之后逃离学校。警方表示，一名19岁学生在当地一个海滩附近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涉事学校位于马佐夫舍省奥斯特罗文卡市，大部分伤者是学生，亦都有教师受伤。市长证实当地一间学校发生袭击案，造成多人受伤，后来表示情况已经受控。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10月7和8号在旺角麦花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了。

0: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2: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3: 笑住讲早晨，
4: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5: 早晨啊，各位，
6: 早晨。
2: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1: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5: Thank you。
4: 咁啱屋企冇制鸡蛋，
2: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1: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3: 欣赏视像精华啦。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为咗谂谂点样去处理呢件棘手事，你担心到几晚都瞓唔着，因为你唔知道其他人会点睇你。咁为咗要你有觉好瞓，我要咁样同你讲，其实我哋所做嘅每一件事，我哋之所以去做，都唔系为咗其他人，而系为咗自己。每件事都有唔同嘅角度，而每一个人都有住唔同嘅观点。咁既然我哋冇办法同时兼顾所有嘅角度，亦都冇办法同时讨好所有嘅观点，咁样我哋至少要取悦自己。

每一件事情都有住唔同嘅角度，每个人都有住唔同嘅观点。既然我哋冇办法同时兼顾所有嘅角度，亦都冇办法同时讨好所有嘅观点，咁样我哋至少要取悦自己先啦。所以你而家可能会知道啦，无论做咩事，都有一个相同嘅重心。第二啲人点睇你唔重要，最重要嘅系你点样睇自己啊。

好再随波逐流啦。唔好因为其他人点样睇你而左摇右摆。最重要是你怎样看自己。开始今天2026年10月7号这个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分别听过范日晨的 I Believe 和刚才刚刚 Kenny B 钟镇涛的想你的方向。9点18分，你好吗？我是郑子诚，提醒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情人。

陈慧娴为何认识你？早之前有张信哲嘅《爱如潮水》，将时间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明早稍凉嘅，市区最低24度，新界中会再低2-3度，日间最高升温上29度左右，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去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9:30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记得张学友呢首国语作品吗？失眠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为了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并着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邱应华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又说，政府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燕花作供表示，认同蔡天凤有足够财政能力，不用出售加多利山的物业，亦都可以在屯门置业，但是蔡天凤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张燕花又说，蔡天凤曾经先后斥资大约200万元给前大伯邝广杰开设鸡蛋仔店，辩方反驳表示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并非协助邝广杰。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必须实质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满足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几个月的美伊冲突。曼斯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又说，美方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外长阿拉格齐谈判，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报道说，伊朗和美国几星期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谈判。道琼斯指数报 51,157 点，跌了3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84 点，跌34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36，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18， 澳元对美元 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86.36 美元，卖出 4087.16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沿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未知嘅路由佢陪住你。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 图，监制是伊尼李冠伦。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在寂寞和苍凉的日子里面，应该是一种更深的沉觅，沉觅那个失落在人群中的自己，沉觅那一份曾经熟悉但失落已久的音乐感觉。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破镜虽然能够重圆，但裂痕总是抹不去的伤。感情虽能挽回，但感觉总是不一样的。事情过去了，就不要再胡思乱想，因为永远活在昨日的忧伤，你就永远看不到今日的阳光。

虽然我哋明白，我哋永远冇办法再见佢多一面噶啦，但我哋仍然可以靠住佢所唱过嘅歌，留低俾我哋嘅歌声，永远咁样怀念佢。佢系 Coco 李玟，再见一面，就之前有郭小林嘅但愿。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继续有今晚呢个点唱。

美好的音乐情人，我叫阿黎。今年是我不开心的一年，因为今年我妈妈在五月过了身，我父亲好好赌，所以小个的时候，各位胆小又没有主见的妈妈就要出外工作以帮补家计。当时我不太理解，我只觉得妈妈不能够对我陪伴，有时会感到好不满，有时会对她一日辛劳工作之后匆匆地煮好的晚餐觉得不好吃，但是她仍然不辞劳苦，永不言退。今年她入院的时候，在病床和病痛角力，仍然分神分神去担心我能不能够照顾好自己，又担心我又没有好好地吃饭。当时我只是感到心痛，他对我的爱是没有任何限制，所以我希望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向在世界另一边的他说一声，多谢你能够成为你的女儿，是我这一生最幸运最幸福的事。

呢首仍然是最爱你，我哋都会好熟悉。但其实呢首歌嘅背后，系有住一套电视剧嘅出现。当年一套电视剧集叫做《再见亦是老婆》，就呢首嘅主题曲。彭玲仍然是最爱你，将成日带到仲有三分钟左右去到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24度，新界中会再低2-3度，日间最高升温上29度左右嘅。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结束我哋今晚呢个钟头嘅音乐情人，最后带俾你嘅呢一首歌《同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哋明晚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背住破烂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昨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维园明年农历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共有180个湿货摊位和4个快餐摊位经竞投全部租出。食环署话，湿货摊位平均竞投价大约是15,700元，最高成交价是53,000元，接近底价 8.1 倍。湿货摊位总成交额是2,824,000多元，低于去年的4,303,000多元。至于四个快餐摊位成交价，由150,000至280,000元不等。有投得摊位的档主对销情有信心。法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未有明显缓和的迹象，继续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首都巴黎街头有示威者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当地工会表示将继续支持学生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总理勒科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他们的声音微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亦都指这次示威活动是几十年来最暴力。法国警方被指在连日的学生抗议浪潮中使用过度武力，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日前被炸断。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闪光弹，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活动中使用闪光弹。道琼斯指数报 51,057 点，跌了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78 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16，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6，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19， 澳元对美元 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0.18 美元，卖出 4096.78 美元。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4: 一起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8: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等等，
10: 笑谈新潮语。
9: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1: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9: 正确，非常好啊！
12: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9: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2: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钟杰仪。今晚我哋繼續有鐘潔儀同我哋傾偈。
3: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Kitty。
3: Hello 蘭子。
4: Hello， 你好。
3: Hello。
2: 我可以咧，即係想問一下 Kitty 啊，因為我哋而家大家都會知道，其實即係依十年八年咧，其實好多藝人已經翻內地啦。咁我哋亦都係大家都好想知道就話啊，究竟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內地嘅 KOL 咧？咁喺尋晚你又話你會是一些心灵鸡汤，又会教人家美容等等的。其实即你是怎样去找你的菜道的呢？
3: 其实要试的，因为你不会知道你自己走那条路一定是对的。所以呢，你看到其实开头啦，公司都安排很多，譬如心灵鸡汤啦、美容啦、食啦，或者是去旅行啦，看看哪一样其实哦，原来你是走那条路有人去嗰啲叫做咩？
2: follow 你
3: 係啦 ，follow 你啦，咁你就決定係行嗰條路啦。因為其實香港都係咁樣嘅，你見到開頭做 KOL 嗰啲人咧，係乜嘢嘢都喺度拍嘅，佢要揾翻嗰條路嘅。因為同埋而家今時今日，國內其實都好多直播嘅人啦。講真，即係素人又有，國內嘅 artist 又有，香港 artist 又有。咁所以咧，其實都開始有少少內卷。咁所以比之前要更加努力。
2: 點樣為之內卷？
3: 即係太多啊！即系嗰、那个，即系
2: 即系个系咪可以叫做即系观众有啲疲劳啦？系咪咧？
3: 唔系，系太多，即系多得滞啊！
4: 泛滥，
3: 泛滥咗啱啦，
4: 或者系
3: 好啊？
4: 唔系，内卷又唔系咁意思嘅，不过我明白你讲咩？
3: 泛滥咗，即系呢一行系泛滥咗，所以咧你要即系等于一个喺个电台里边，你太多主持人啦，咁咪。你會爭啊！
4: 我哋個節目冇嘅，
3: 即我講譬如啫。
4: 我驚啊！
3: 唔使驚，
2: 因為咧，我哋成日都會聽話，哎呀，我哋依一行內卷啊，內卷啊咁樣。咁你太多，點解我頭先會話觀眾疲勞咧？係因為譬如依一個餅就係咁大噶啦，係咪先？但係你突然之間好
3: 多
2: 好多
3: 人，
2: 係啦。然之後我已經覺得，哎，你又係講呢樣嘢。哦，原來你喺度種草。哦，原來你係 sell 嘅。咁佢哋再選擇跟一個網紅，就會再嚴謹啲咯。
3: 係啦，
2: 係咪？係，其實就係咁樣嘅情況。所以你要比以前更加
3: 努力，比以前早學入行嘅人做直播人要更加努力。
2: 怎樣可以會再衝出去呢？
3: 即係你要可能諗啲特別啲嘅嘢啊，或者去做一啲即係唔係好誇張嘅嘢啦，即係做一啲吸引到人哋嘅嘢啊，或者有時心面孔都會好啲嘅。因為講真，你可能 follow 一個人啊，你覺得好好，但係可能 follow 一兩年覺得哎呀佢都係咁樣啫。咁希望就人哋可以注意到我啦。新人係咪？
4: 不過有呢樣嘢啦，除咗你話嘅反濫或者內卷嘅問題啦，因為我都接觸過好多一啲香港或者內地嘅 KOL 啊，或者係自媒體咧，佢都話咧有時個時機嘅問題。因為啱啱撞正之前咧，譬如話好多時疫情，好多人都出唔到街，有啲人就係、是、我其實唔想做 KOL 嘅，我唔係想拍片嘅，但我太無聊啦，
3: 冇嘢做，
4: 冇嘢落做，屋企人捉埋幾個人拍下片擺上網。無端端拍到第十條片擺上網爆紅喎，咁就成家變成 KOL 啦。
3: 係，
4: 咁跟住再去啦，好似話啊，有啲人覺得咦咁樣方法得，用翻呢一個模式喺依家去做咧，難咗好多啦。
3: 係，
4: 因為大家已經可以出去
3: 出翻街啦，
4: 係啦，正常翻自己嘅生活啦，冇被困到啦。咁所以就係話都要睇時機咯。
3: 啱，
4: 係啊。
3: 咁冇話邊個時機啱唔啱嘅。咁總之我都係嗰句，我要做我自己想做嘅嘢。要。唔好白白浪费咗人生。
4: 喂，咁嗱，呢个我又多口问下啦，因为我都有留意你，同埋我都知道阿石榴姐啦。
2: 阿石榴姐系
3: 石榴姐而家咯，你唔知啊？唔系啩？
2: 唔系我知，我系听
3: 嘅石榴妈妈啦。
4: 石榴姐，石榴 Auntie
2: 系啦，
4: 因为佢咧，当然啦，我。尋日都有講過啦，佢已經做得幾成熟啦，同埋咧，我都知道佢簽咗好多藝人喎。咁藝人同藝人之間點去分配你哋嘅跑道咧？定係話喂冇所謂嘅，大家一齊喺呢個跑道行都得嘅咧？
3: 我覺得佢係大家喺個跑道行都得嘅。
4: 嗯，
3: 真係嘅，佢覺得佢係好鍾意提攜啲後輩。
4: 嗯，
3: 佢唔介意嘅，總之你得閒一齊做。同埋佢真係好勤力，我同你講，有一日我收工嘅直播12点几夜晚黑，跟住我突然間收到佢叫我6点钟去酒楼做直播。哇，6点钟酒楼做直播，我就啱啱12点几收工咗喎。跟住佢話佢5206点钟去做直播啦。咁我話可唔可以吞晏啲呀，搞唔掂喎。咁好辛苦嘛，吞到9点啦去酒楼做直播啦。跟住我晏晝同佢食飯嘛，佢話你今朝几点钟做直播啊？啊，9点咯，你咁懶嘅？我嚇，我懶，我6点钟已經做直播啦。我話啊，丹姐，我收12点半啊。佢話唔好落妝咯。佢話佢試過收3点6点钟直播，佢唔落妝，做埋直播先。佢真係好堅啊！我同你講，
2: 完全好似拍劇咁，
3: 佢好堅啊！
2: 但係咧，嗱，我哋拍劇都會叫做我哋前一兩日、三日前，我哋收通告啊嘛，起碼我哋有個心理準備，知道哦，原來要
3: 半夜收通告啊，
2: 係啦，
3: 係啊，
2: 哇！但係我想問一下，係唔係要温書㗎？
3: 我嗰個直播係休閒直播嚟嘅，
2: 哦，
3: 係啦，嗰個就唔使唔係賣嘢嘅，但
2: 係
3: 佢意思係我要開個直播啊，同人傾下偈啊嗰啲。
2: 即係你係自由發揮嘅，
3: 自由發揮嘅。
2: 六點鐘喺酒樓邊個喺度啊？我想問。
3: 冇啦，我吞到9点。
2: 係啊，我知啊，佢原本話要，
4: 係
2: 啊，即係本來啊，阮婷丹佢係話叫你6点钟開啊嘛，但係6点钟酒樓
3: 先。原來我9点钟去酒樓都好多人㗎啦。係
2: 啊，
3: 係
2: 啲叔叔
3: 好犀利㗎，
2: 係啊，真係好多人㗎啦。咁但係你嘅直播就係要不停喺度同我哋。
3: 唔使，我直播其實係喺酒樓開直播啫，
2: 係
3: 開直播係同係啦個環境。
2: 咁但係你諗住講咩
3: 㗎？我咩都講㗎，啲好係好犀利㗎喎。我開直播啦，跟住啲人話啊，你九成香港小姐啊，你拍過乜拍過乜拍過乜拍乜，哇，好犀利㗎佢哋。
2: 即係你就係同裏邊嗰啲認得你。嘅人傾偈，
3: 裏邊認得嘅人傾偈係啦。
4: 好多問題想問啊，
2: 係啦，
4: 翻嚟再傾。
2: 啊，唔容易啊。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继续同钟洁仪 Kitty 倾偈。
1: Hello，
0: 嗱，我头先听到你讲话，朝头早六点几直播，我突然间愕然，因为其实做直播都要睇下观众嘅入嚟睇嘅时间噶嘛。夜晚深夜，我知啊，可能人哋未瞓。瞓之前入嚟睇下直播，攞啲心灵鸡汤或者买下嘢都有嘅。朝头早六点几，可能啲人翻工赶紧嘅时间，嗰阵时开直播，其实观众多唔多嘅咧？你拣咗呢个时间，必定有原因嘅。
1: 我之前都系问呢个问题，咁早边个睇直播啊？丹姐答我，你知唔知道有多人要起身凑仔女翻学，起身翻工，喺一路睇直播，一路翻工。
2: 嗯，
1: 真係有人睇㗎，
0: 即係搭緊車，
1: 係啊，揸車都
0: 整緊早餐，
1: 係啊，原來係國內係咩時間都有人睇，凌晨都有人睇
2: 㗎。嗱，我如果咁樣咧，喚醒咗我一個記憶，有一位台灣嘅藝人啊嚇。我就係睇點解會咁嘅，佢由一朝早一起身，話我而家去刷牙先，然之後我攞杯嘢喺度飲住先，然之後我開始化妝，整個過程佢就喺度同人傾偈，其實原來係好多 fans 嘅，
0: 真人 show 咁咯，
2: 係啊，
1: 國內係好興呢樣嘢。
2: 其實我諗而家係咪呢個世界好多寂寞的心咧？
1: 會，
2: 會。
0: 同埋可能就係話啦，我哋睇到以前好似係劇集啊、綜藝節目咁樣咧，你已經係包裝好曬。
1: 係啊，
0: 我就係想睇你後面嘅嘢啊嘛。
2: 係，
0: 尤其是我哋都八卦嘅，人哋鋪張屋企相，咦，裝喺佢屋企後入邊啲咩先？用咩牌子嘅紙巾先？咦，佢杯係咩牌子？
1: 咁你有幾八卦喎？
0: 我梗係啦，我哋問一般觀眾問嘅嘢啫，係嘛？所以我如果影嘅時候咧，我都要留意啲背景有冇啲，譬如話我影個直播室嘅時候，我留意個鐘先，嗰個時間上面有冇啲咩穿崩咧，我都會。譬如話我哋字幕機有冇寫一啲資料係唔出得街咧？
1: 係
0: 要小心噶嘛。咁如果你譬如話做直播，如果頭先聽你咁講或者子清佢回應嘅話，其實係咪即係話？24小時隨時開直播
2: 都有人
1: 都有人睇，係國內係
0: 係，
2: 哇好犀利！你
1: 國內係你隨時開直播都會有人睇，
2: 但我而家睇到嘅另外一樣嘢咧，我哋作為一個主持人，我哋遇到對手，你諗下呢啲係鍛鍊到成精㗎啦，總言之邊個入嚟同我傾偈，我都答到
1: 嘅。係啊，佢哋好多嘢問㗎，會問佢好好嘅喎。哎呀，我咧其實喺廣州邊度咧開有間食雞煲嘅，你得閒嚟食啦。我幾點鐘喺度嘅咁樣，即係佢哋會講曬呢啲嘢㗎。
2: 其實借你嚟賣廣告嘅，
0: 啱唔啱咁咯？
1: 咁我又唔知啦。咁總之我就話我唔會話俾你聽我幾時落嚟咯，我直接落嚟睇下你有冇食。我話
2: 哇，你睇下佢答得幾好，其實佢已經答咗㗎啦。即係唔會話
1: 唔會
2: 我問下老細，
1: 我唔會講過
2: 老細先，
1: 我直接落嚟試下你係咪真材實料。
0: 喂，咁你頭先講到啦，嗱，開直播嘅時候，如果喺內地嘅話，基本上係廿四小時隨時開得啦。咁會唔會有少少叫多勞多得嘅做法咧？
2: 係啦，你哋點樣計數㗎？計錢㗎？
1: 嗱，直播。有好多 contract 唔同嘅，個個都唔同嘅，即係有啲可能係直播分成啦，有啲可能係我收一嚿錢去做呢個插播直播，跟住可能之後賣到幾多少我又可以分成啦，咁樣樣，即係好多唔同嘅 contract 嘅。
0: 有啲係直係出場費。
1: 係啦係啦，有啲可能就基本上淨係得出場費，咁睇下你自己想做啲乜嘢嘢，或者公司同你傾啲乜嘢嘢咯。咁我覺得我啱啱於初哥，我唔好計較咁多嘢咯。
0: 喂，咁但係咧。如果咁樣講嘅話，因為你嘅基地都係喺東山佛山嘅話，咁你咪變咗好少時間會留喺香港咯。
1: 我譬如我今個月我可能下個禮拜一上會上五日啦，咁五日我就會拍好多條片，要做直播，做即係一次過做曬所有嘢啦。咁可能翻到嚟有需要，喂有時喂呢個直播可能要你，我 OK 我又會再上去咯。所以我而家係一半半啦，時間。一半半啦。
2: 咁好犀利。
0: 同埋直播其實都冇乜地區之分。
2: 點解要上去咧？
0: 可唔可以啊？
1: 因為產品有時係喺國內㗎嘛，係咪？
0: 唔係淨係見你嘅嘢。
1: 同埋因為你國內咧，佢哋嗰個直播咧係好多人睇你 back up 係你㗎喺後邊。如果我香港自己開咧。做唔到㗎嘛，好難㗎嘛，咁佢哋係好做得好認真㗎。你個直播間呢，我第一次去到嘩咁認真嘅，嘩啲燈啊嗰啲後面嗰啲電視啊同你睇 mon 啲嘢幫你夾住曬啲嘢啊， 好認真嘅，
2: 係
1: 係，但你好享受嘅。其實我一次、第一次我去做嗰時候，我都哇好享受呢樣嘢咯。
3: 我曾經睇過電視劇咧，佢哋咁樣影而家內地嗰啲咁蓬勃嗰啲直播係點樣咧、一入到去咧，咁好多間房啦，咁每一個直播嗰啲 Q&A 嗱，譬如呢個就講緊美容啦，嗰、那個講緊啊玄學啦，咁樣係逐格逐格，大家都好忙，係咪咁樣㗎？
1: 我去嗰個直播間，廣州。佢好大，真係好大，佢真係一格格係好多人喺度做緊直播㗎、即係國內佢好蓬勃嘅一樣嘢，係、所以都要佩服呢樣嘢，佢哋好成功㗎。
2: 你睇到呢佢嗰種嘅人生嗰個嘅轉變啊，嗬！你睇佢一講到事業呢佢都眼
3: 發光啊，
2: 發光㗎、
4: 佢個轉數突然間化好多，
2: 係啊，唔係同埋突然之間佢再煙過我哋咯，係咪先？吳家樂。你真係
3: 咧？你頭先咧，譬如話呢幾日你喺度講咧，你即係都強調你係 I 人啊嘛。咁你覺得你而家裡面呢個骨子裡面有冇少少咁樣樣偏可以搭去 E 嗰邊咧？有冇改變咗少少性格啊？而一個性格，阿子清以佢嗰陣時同你選嘅時候，一定睇到你嘅改變啦。咁呢個係外表上嘅改變。咁你嘅外表上嘅改變，你覺得其實因為我而家要行出嚟，我要。即係點講啊？我要行撐住呢條路咁行，先至係將個外表咁。但係你覺得定係裡面其實都係由內裡幫你去 tune， 係改變咗呢？
4: 我明你意思，被逼依人定係慢慢變依人？
3: 係啦，有冇少少依嗰啲嘢入？
2: 係啊，嗱，俾少少時間你諗。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十一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维持在高水平。过去五日，中心共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及严重个案均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会在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 10%。 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的活动吸引16万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到首相官邸和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就住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古谢表示，有关案件极其恶劣，为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够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古谢较早时亦都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国士兵巴拉德，他涉嫌本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已经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981点，下跌5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2点，下跌43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099.2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6: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7: 笑住讲早晨。
8: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9: 早晨啊，各位，
10: 早晨。
6: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5: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8: Thank you。
11: 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6: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5: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7: 欣赏视像精华啦。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3: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13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14: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6: Z 世代心灵空间。
15: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14: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钟洁仪。
3: 好啦，够唔够时间？头先谂到我呢条问题咧，就系因为我记得当你第一日嚟嗰日咧，就挨人，跟住时时都提挨人咁样。咁但系今日呢一集，哇，好强劲啊！咁样又可以搭到嘴啊，又食鸡煲啊，乜都搭得到嘅话，
4: 又讲我食鸡煲啫。
5: 有，我话
3: 有啊，
5: 鸡煲嗱，你
3: 系啊，咁即系人哋问你食鸡煲，你都可以乜嘢都搭得到嘅话，咁呢啲就系啲真系好中意吹水啊，乜都搭到嗰啲嘢医人嘅作风嚟噶嘛。咁你觉得有啲医嘅成分入去？
5: 外加觉得我本身都系挨人，但我工作上边嘅医人，
6: 我认同。头先男子你问嗰样嘢咧，我都喺度谂。我是好挨嘅人，但是我一上到台或者做工作呢，你问我嘢我绝对答到。
5: 因为我好享受我而家呢个工作。
6: 因为呢一个是工作。
5: 是。同埋好享受。
6: 是啦。同埋呢，我哋必须要明白一样嘢呢，挨人呢是唔鍾意应酬啫。但唔代表喺工作上面发挥唔到嘅。即係呢一个，所以即係我哋要分开少少。
5: 你阿子清觉得啱，应酬呢其实我真係唔好鍾意，我觉得好唔自在嘅。我成日都会睇表，我哋快啲走。但係如果同你哋一起食餐饭呢，嘩，四五点钟天光唔走我都得嘅。
3: 但係嗱，你同我哋梗係啦，我哋咁有趣啱啱啱。但係个问题就係话，你知唔知即係我应该咁样讲啦，即係我衰啲咁样讲啦。即係有陣时呢，有啲人呢同你去搭嘴嗰个 channel 唔啱，但係当你係工作緊嘅时候，你都要应酬嗰啲人，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而家呢，即係我而家咁去咗咁嘅年纪呢，我发觉呢，喂，同贫共持嘅人呢，吹到五点钟六点钟，我平时好鍾意瞓觉，我都可以唔瞓。但有一啲嗰啲即係唔即係狗唔識食八嗰啲啦，咁样咁走过嚟，我五分钟同佢讲，又觉得咦，嘩，好，我用送我畢生嘅能量，覺得好攰咁樣。咁你而家做呢一樣嘢嘅時候，本身你一個 I， 跟住你去做嘢，你係要用E嗰樣嘢去應付一啲九唔識八嗰啲人嘅。咁呢個係好用力㗎喎。
5: 咁但係工作咋嘛，我唔使對佢成晚㗎，工作完唔使對㗎啦。
3: 你哋究竟我係咪一個 E 人啊？都算係，
4: 你應該都係。
5: 佢係醫，我都係醫。
3: 但係我呢，我E人呢，如果我做嘢有啲咁嘅九唔識 X 八嗰啲呢，咁我都唔得㗎喎。
5: 咁但係你如果唔得嘅話，你收唔到工㗎喎。
3: 咁咪實犀利囉。即係點解嗰啲人叫我做呢一行，即係做嗰啲咁樣，我答唔，我嗰啲人我答唔到爹喎，咁樣。咁所以你咪叻囉。即係有陣時做嘢就唔係話 I 同埋 E， 你做嘢就係做。即係譬如我咁都大家都知道我係好活躍㗎喇。係
5: 呀，你好活躍。
3: 即係其實如果我同你啱傾，我唔識你，嘩，你啲牛排得唔得？好似唔好掂。即係我同你吹兩個鐘嘅三唔識七咁樣咁。但係嗰人係唔啱傾嘅話呢，我做緊嘢呢我都唔得㗎。
6: 不過我諗呢一個都係正常嘅。
4: 唔關 I 同 E 冇關係。
6: 你真係唔啱傾我都唔會同你。
3: 唔係，但係佢個問題係有啲係唔啱傾嗰啲咁嘅觀眾或者聽眾，佢嘅工作上佢都可以應付到，我覺得呢人叻。
6: 我覺得佢唔會當嗰啲觀眾呢已經係唔啱傾嘅。喺佢嘅角度下，總言之呢一個就係我工作。
5: 我工作係啦。
6: 係啦，即係因為佢已經係一個工作，即係譬如好簡單，我哋請一個嘉賓嚟，佢係一個說話終結者嚟嘅。咁你真係唔係好想同佢傾落去。但係佢始終係你嘅嘉賓。
3: 即係我覺得我有樣嘢都幾成功幾叻嘅，真係做節目呢我瞓得著。嗰陣時我曾經好早期選完嗰隻之後呢，做亞運我係瞓著咗嘅。即係有啲嘢我答唔到，我唔識嘅，咁我就瞓得著。即係我係有啲位嘅指標嚟嘅。因為我係一個同我講數字我就死得㗎喇，我即刻即秒可以瞓低扯個鼻鼾。咁佢講一啲好專業嘅數嘅嘢，我出事喇，我本來好用力。
6: 但你放心啦，佢瞓覺係冇人會知嘅，因為我會繼續講。
5: 係咪幫佢撐住嘛。
3: 係啦係啦，咁跟住我喂唔掂喎，十點鐘呢如果都好多人未必係知道嗰啲咁深奧嘅數字問題喎，咁所以我哋就轉咗少個方向。
6: 係啦，即係
3: 我就係指標啦，如果我都瞓得著嘅話，咁我哋
4: 佢提早將自己識一識機先啦。
6: 咁咁啦，好啦，嚟到呢一度。
4: 我唔想截停阿蘭芝，你再講嘅話呢，
6: 我哋就
4: 秘書呢唔單止鬧我鬧埋你
6: 嘅。冇錯，我所以喺呢個時候我哋要進入嘉賓的他。係啦，鍾潔儀，你想講男人他、女人他定係另外一個他先呢？
5: 男人他。
3: 好啊。第二間唔該。
6: 咁好。
3: 我都
6: 你男人他係邊位
3: 呢？我估緊係咪 嗰位咧，
5: 系
3: 夏先生，
5: 系、嗯，因为佢真系呢、這个他系会令到你改变咗你，同埋你系会嗰、那个叫做影响到你啦，系咪？咁、嗯、啊，佢、真系影响到我嘅，
3: 系
5: 系，真系佢令到我性格上啦、做人啦，系改变咗嘅，
3: 嗯，
5: 同埋喺佢身上真系学到好多嘢，系即系佢係一個好識得知道嗰個人唔鍾意啲乜嘢嘢，就算一個好陌生嘅人，佢會五分鐘就同佢 friend 咗。Even 我嘅朋友可能第一次見佢，跟住我個朋友第二次同佢講，我約佢出嚟食飯，佢話你老公出唔出嚟啊？邊咗？咁、我梗係好開心啦，係咪？咁同埋做人啦，係一個好孝順人，即係我都唔係唔孝順，但佢比我更加孝順，即係佢會係。有時 weekend 話，喂，你 call 你爹哋媽咪飲茶啦。哦，好啊，好啊。跟住佢幾次之後同我講，喂，嗰個你爹哋媽咪嚟喎，點解我緊張過你咧？咁樣，因為我係嗰啲叫咩？我好多嘢我唔係唔孝順，我係唔上心，即係覺得哎呀，我瞓覺啦咁樣樣。但係佢係所有嘢都係照顧到身邊嘅嘢，身邊嘅人。

0: 佢成日同我讲就系、是、只要记不要气。
1: 嗯，哇！
0: 只要记不要气，呢、這个就系佢做人嘅基本。

0: 好啦，嚟到我哋节目嘅第四 part 咯，继续同阿 Kitty 倾下偈先，钟洁仪。嗱，头先嘅男性他咧就系你老公啦，咁样，即系佢对你嘅改变真系好大，影响咗你叫一生。好啦，咁女性他咧有边位会影响你嘅比较多啲咧？
1: 如果女性他，我谂系我妈咪咯。系啦，咁因为佢都我知喺我好辛苦嘅时间啦，其实佢都好担心嘅。系啦，咁但系我哋屋企好奇怪嘅，就咩都唔会讲嘅。咁但系我知道佢哋担心，所以我又做啲嘢出嚟系唔会令到佢担心。

0: 係啊，咁呢樣嘢都好好緊要嘅。咁當然我爹哋都好緊要啦，係、嗯、咁、啊、但係係啦，雙方咯。咁我唔想佢哋擔心咯，就係、是、想佢哋身體健康咯。
1: 嗯，不過我相信你媽媽、你父母啦嚇、嗯，你父母而家睇到你，哇，好積極去、嗯、去。善用你的人生啊，因为你想想你这三日里面你其实都讲不下一两次讲就是你不要浪费人生、嗯、是不是还有你现在跑得快我和吴家乐所以
0: 我最快时间嘛。
1: 是啊没错所以就是 Auntie Uncle 真的不用担心、嗯、是不是是啦、
0: 啊、我都希望他们不要担心我的。
2: 不会的
1: 我
2: 觉得你很开心。
1: 是啊你是叻女来的、啊。
3: 不过呢刚刚听到他两个他之后呢我突然觉得就是啊这个终结仪啊。你呢個女兒身好似好温柔咁樣、嗯，但佢講嘢咧都幾倔㗎喎。
1: 佢係外柔內剛，
3: 係嘛？
1: 嗯，
3: 嚇、啊，即係嗱，我因為點解我平時唔覺咧？我哋平時傾偈咧，我哋成班講嘢都好倔嘅。
0: 係啊，我成班都係咁
3: 嘅。我哋講嘅嘢，即係基本上啲嘢唔出街嘅，倔啊、衰啊，乜都講嘅。但今次節目佢講啊，係喎，咁聽翻你個性格都幾硬邦邦㗎喎。
0: 我本身係好倔強㗎嘛，啊、我好硬頸㗎。是啊即是如果你我不愿意做的事你是搞不定我的。
1: 所以我那段时间认识他的时候很喜欢他的。嗯、因为这个人是没有办法虚伪到的。
3: 是啊我是黑斑
1: 斑的。他就是这样的。
0: 是啊
1: 黑同白的。
0: 是啊我是黑同白的就是啊。
3: 倾偈
1: 的。是啊但是我那段时间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因为我很怕假人的。嗯、OK? 但是这个人是不会跟你假的。
0: 啊嗯、即是譬如你问我吃什么呢你 A 同 B, 我是 A 就 A,B 就 B。你知不知道我讲我老公啊那我有时问他、啊、你中午什么东西我性格有骨啦。啊、我又脾氣又唔係話好十分好啦，係咪？我又唔温柔啦，我唔温柔啊。跟住佢就話，因為我係一本 open book， 佢、
1: 嗯、
0: 同我傾偈咧，我答佢所有嘢咧，佢唔需要，咦？你真定假㗎、嗯？咦？究竟你係真係中意定唔中意㗎？因為我答係就係、是，唔係就唔係、嗯、，A 就 A，B 就 B 啊。咁所以佢覺得好舒服傾偈，即係唔需要。即是老婆有時都會教哎呀是啊我喜歡啊老公其實他一點都不喜歡的嘛、啊、但我不是的嘛OK,OK,、okay, okay, 不 OK 就不 OK,
1: 是
0: 的
1: 樣
0: 子、
1: 嗯、
3: 爽朗不要浪時間
0: 是啊不要浪時間不要去偽的做人是不是、哎、嗯
3: 好啦回來了
0: 是
3: 如果不是陳志清
0: 你看看是啊我現在你看
3: 嘉賓的第三個他死物或者動物他對你影響最大的是乜嘢咧？
0: 動物嘅他，
3: 嗯，
0: 因為如果我養狗仔，我而家呢只係第四隻啦。咁、嗯、幾隻離開，其實我都好唔開心嘅。
1: 嗯，
0: 係啦。咁我同我先生共同有嘅狗仔有三隻，係啦。咁啊，其實三隻都好乖嘅，同你講，三隻都好乖。咁第一隻特別聰明添啦。咁但係佢嘅離開係好突然嘅，係因為佢突然之間肚屙 ，OK， 諗住第二日去睇醫生。咁啊，嗰晚佢就一路都唔舒服，我抱佢喺个厅度瞓嗰啲啦。跟住突然间好似好乖咁瞓咗觉，到第二朝早我一踩落地下，成间房都系血。我嗌，我净乖成癫咗嗌。跟住工人姐姐即刻起身冲入嚟，见到成地都系血。跟住我记得我同我先系搵条毛巾包住佢，即刻冲落去。咁嗰阵时我哋系换紧车啊，嗰阵时系中空期冇车。哇！就見到 van 仔都衝上去啦，跟住就去到咁啊走咗啦。咁我哋好內疚啊！點解我哋完全都好似
1: 係咪佢射血啊？係咪啊？
0: 揾唔到原因，佢個口同個 pat pat 都好乾淨。
1: 哦，
0: 仲要俾個醫生以為我哋藥束添。
2: 咪住先，佢個口同埋
0: 個 pat pat 都好乾淨。
2: 嗰啲血喺邊度？
0: 我到而家都唔知道。醫生就話解唔解剖，我話唔好再搞佢啦，唔好解剖啦。
1: 哦，
0: 係啦，咁呢個令到我哋兩個都好內疚嘅。咁到第二隻就係因為佢哋係好一 pair 咁樣嘅，佢哋
1: 即第二加第三隻，
0: 係啦，第一同第二隻，
1: 哦，即第一同第二隻，
0: 係啦，咁係啦，咁佢第二隻咧就由細到大跟佢大嘅，佢瞓覺都黐兩公婆咁樣嘅，瞓、覺嘅姿勢所有嘢一樣嘅，九個月突然之間唔食嘢，冇、病冇痛，咁跟住醫生我哋帶去醫院留醫啦，跟住醫生就話佢係咪有情緒病？
1: 嗯，
0: 咁我哋就諗咩？哎呀，因為嗰隻走咗，因為嗰隻走咗咧，第七日之後咧，我哋諗住同佢洗件衫，佢撳住件衫唔俾我哋洗啊。
1: 哦，
0: 係啊，咁跟住醫生話冇啦，冇辦法啦，佢話佢係堅持唔食嘢噶啦，我氹都食嘢去咬手指添。
1: 嗯，
0: 跟住佢跟住走咗啦。
1: 嗯，
0: 咁而家剩翻只啦。咁呢隻係我而家對我嚟講好重要㗎，其實
2: 係因為佢同你先生共同
0: 係，同埋因為呢一隻係唯一一隻我先生自己揀，佢一定堅持要買。
1: 嗯，
0: 頭嗰兩隻係我堅持要買，呢隻佢堅持要買。咁 所以我而家同成日同佢講，你可唔可以身體健康啊？你陪我耐啲啦，咁樣樣咯。係啊，所以係好好好，依只我係好好錫佢，係
1: 好重要，
0: 好重要。跟前兩隻好重要啦，當然。但係呢一隻我真係我同佢講，你真係，因為佢13歲啦。我同佢講，我話你真係身體健康，而家有少少嘢咧，我都即刻同佢睇醫生啦。我真係好驚啊！即係我其實我而家嗰個唔係焦慮係咪啊？而重咗嘅，我好驚佢有事，即係好，哎呀，你可唔可以乖乖地啊？我同佢演啲小數好乖，哎呀，好開心咁樣樣咯，係啊，我希望佢陪多我幾年啦，係啊，
3: 絕對明白，即
1: 係啊，完全明白。我而家
3: 主人嘅係好多嘢，去到某個年紀係會特別擔心，
0: 係啊。
1: 咁喺呢個時候咧，其實我哋最緊要就係要多謝阿 Kitty 啦，
0: 多謝你哋，
1: 係啊，咁。我都要多謝吳家樂嘅。
3: 點解咧？
1: 因為如果唔係你同佢係訓練班同學，我諗我同佢嘅一個誤會係呢一世都
0: 解唔開，
1: 都解唔開。
3: 又唔講。
1: 係啊，
0: 多謝你啊，家樂。
1: 多謝你啊，
3: 唔好理，帶埋我哋去帶貨先。
1: 好啊，
3: 謝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背着破烂的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个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的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昨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过调查之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警方毒品调查科破获历来最大宗伊托米子毒品案，检获大约25公斤的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市值超过3100万元。警方昨日突击搜查荔枝角一个工厦单位，捣破一个以物流公司办公室作掩饰的毒品储存仓，检获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及大量包装工具，拘捕一名47岁非华裔男子以及一名怀疑是物流公司职员的本地男子，稍后将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预计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估算行动中检获的粉末可制成超过12万支伊托米子烟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全新大型速递公司包装袋将毒品伪装成一般货物，试图掩人耳目。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提名期今日开始，至到本月20号结束。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共接获30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法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未有明显缓和的迹象，继续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首都巴黎街头有示威者和防暴警员发生冲突，当地工会表示将继续支持学生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总理勒科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他们的声音微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亦都指这次示威活动是几十年来最暴力。法国警方被指在连日的学生抗议浪潮中使用过度武力，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日前被炸断，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闪光弹，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活动中使用闪光弹。道琼斯指数报 50,955 点，下跌5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6 点，跌了52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16,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19, 澳元对美元 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99.74 美元，卖出 4100.79 美元。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景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5: 射日的后羿应该是一把点的声音，
6: 我觉得后羿这个人不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他都愿意去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把声是很精神的，而且是很大气的。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银奖同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三四一嘅环节啦，我哋今日依旧有品水仙 Natalie 喺度 ，Hello Natalie。
2: Hi。
1: 上个礼拜咧就介绍咗呢个水嘅其中一个矿物质啦，就系镁嘅成分啦，佢可能有少少甜啦，但系如果过咗嘅话咧，佢又可能有少少苦。但系咧，其实我哋市面上咧，我而家睇啊吓，最多系一个就叫做蒸馏水啦，一个就矿泉水啦，一个叫做蒸馏水。咩加礦物質水，即係加礦物，係啦，加礦物質水，或者係唔同嘅水啦，或者係我哋屋企嘅食用水啦。其實呢啲咁多嘅水有啲乜嘢唔同，同埋係咪真係我聽啲老人家話唔好飲咁多礦物質水啊，會有腎石㗎，係咪真嘅咧？呢件事情
2: 係啊，為咗考究竟呢個真偽咧，我就特登去到呢個課程啊。因為我媽媽好似未讀呢個課程之前都同我講，喂飲咁多礦泉水咧會有腎結石喎。咁但係其實係唔係咧？其實呢個都唔係一個直接嘅成因嚟嘅，係啦，因為首先腎結石會出現是因為草酸加鈣的結合濃度太高，所以才會出現的。但是我們平時喝的天然礦泉水或者可能我們市面上見到的礦物質水，其實含量是不足以令到我們有腎結石的。好像剛剛都講到市面上我們可能會見到一些礦物質水啊，或者是蒸餾水和天然礦泉水，究竟我們是怎麼分的呢？其實一個最主要就是講緊那個水源地是來自哪裡，以及中間的處理方法是怎樣的。好像我們很常見的礦物質水啦，同埋蒸馏水咧，其實中間係已經有一個化學嘅處理，咁所以咧，我哋得出嚟嘅水咧，其實就係一個好純淨嘅一個水，係過濾走曬所有可能對我哋身體有益嘅礦物質啊咁樣啦。咁但係咧，我哋天然嘅礦泉水咧，其實佢就直接喺水源地嗰度開採，然後就入樽噶啦。咁樣，所以我哋如果要理解佢咧，我哋就好似一啲鑽石戒指咁樣啦。我哋而家有分天然嘅同埋一啲lab made 嘅嗰啲鑽石咁樣，咁個分別就喺呢一度咯。
1: 咁邊個對人體會好啲咧？
2: 咁當然係天然嘅礦泉水對我哋人體最好啦，咁樣係啦。咁因為始終咧，所謂嘅礦物質水咧，佢個水底咧其實都係蒸餾水嚟嘅啫。咁所以其實去到後面，佢都係添加咗一啲可食用嘅一啲礦物質落去。咁當然都補充到我哋身體需要嘅礦物質啦。咁但係因為我自己係對天然有一個追求，咁所以我就會揀翻天然礦泉水啦。
3: 咁我聽你咁講，係咪即係我哋如果飲礦泉水嘅話，我哋應該要熬下個樽咧？因為你話個底先至係最嘅蒸餾水嘛。
2: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咧，譬如話我哋天然嘅礦泉水咧，譬如佢去到300毫升咁，即係嗰個
3: 中資啦，
2: 係啦，中資咁樣。咁其實咧入邊咧，如果嗰個
3: 中 size 啊，
2: 係啦，中 size 咁樣。咁然後咧，我哋會睇一睇個包裝啦。咁如果包裝嗰個總溶體固量咧，佢又大概係去到300毫克咁多嘅話咧，咁其實佢會講話有機會有啲漂浮物咁樣嘅。咁而嗰啲漂浮物其實就係講緊嗰個礦物質嘅沉澱，係啦。咁所以其實見到都唔需要驚嘅，係反而係真係可以熬一熬，然後我哋再飲都冇問題嘅。
3: 另一樣我想問咧，就係礦泉水入邊咧，即係或者一啲山泉水啦，因為有陣時咧，我哋可能去到某啲嘅地方就話，喂，有啲泉水你可以斟嚟即刻飲噶咁樣啦。但係有啲人又話會有菌噶，或者有蟲噶咁樣，係又或者微生物嘅咁樣。咁我想問下，其實嗰啲水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即刻斟嚟飲咧？
2: 其實就睇下大家嗰陣嗰個心，應該點講咧？咁其實因為嗰啲水咧，山泉嗰啲水咧，係屬於地表水嚟嘅。咁平時我哋講緊嘅天然礦泉水咧，就係地下深層水啦。咁所以其實佢中間有好多岩石幫我哋過濾走曬一啲細菌，咁係安全一啲嘅。咁但係譬如我哋講緊山泉水，佢係淺層水，咁所以你要有個心理準備，就係佢可能會經過啲沙石啊、樹葉啊，或者真係會有蟲喺度經過咯。咁但係我都承認嘅，因為我之前自己去可能武夷山都有斟過啲山泉水，係真係特別甜嘅。但係都唔建議咧，大家直接攞嚟飲啦，即係對身體好啲，最好都係煲滾咗先咯，係啦。
1: 另外一個煲滾嘅水就係我哋屋企嗰啲水喉水啊，因為香港嘅水喉水好似係有加到某啲嘅成分噶嘛，咁係啦，係咪都係可以照飲咧？
2: 咁如果係嗰啲嘅話咧，我自己譬如話小朋友咁樣啦，嬰兒咁樣，咁就盡量唔好啦，即係要即係揀啲翻啲過濾嘅，因為小朋友佢哋嘅腸胃啦，佢哋個腎臟嘅處理功能未必係咁好，咁呢一啲譬如加咗氯咧，對佢哋身體會有啲負擔咁樣嘅。咁但係譬如話以我自己為例啦，因為我都對於味道比較敏感一啲嘅，咁所以咧我都會加翻個過濾器去過濾走氯嘅嗰個味道咯。係啦，咁但係因為最好啦，都係建議大家咧煲滾咗啲水，係啦，因為其實呢啲化學成分對我哋身體都唔係真係咁好嘅啫。
3: 我好好奇一樣嘢就係你話。 边个 area 就系嗰啲嘅水，因为大概矿物质或者个成分差唔多啦。但系有冇发现好好奇一样嘢就系、是、就算同一个地方，即系譬如香港咁，我去 Siri 屋企，我饮嗰个水。即係個水喉，即係煲完個水，同我喺屋企煲個水好明顯有分別嘅喎。點解會有咁神奇咧？明明都係同一個地方啫。
2: 係啦，所以咧，其實我哋平時飲天然礦泉水，其實我哋主張嘅咧就係嗰個水嘅風土特性，因為可能講緊我哋同一個地區啦，或者同一座山，其實佢喺唔同嘅點咧去取拎嗰啲水咧，其實個味道都會有些微嘅唔同。如果唔同嘅位置就係即係因為佢個地方啦，佢嗰個風土嘅特性咁樣。咁但係因為香港其實我哋個水嘅處理方法咧，或者個水嘅來源咧，大家都係一致嘅，差唔多都係東江水啊，或者係水塘水。咁所以會有少少分別，可能其實就係嗰個線管嘅一啲問題啦，係啦。
1: OK， 咁同埋咧，我聽就係話咧，有啲水咧就好似話係唔煲得嘅，即係佢啲礦物質煲咗咧，佢就會令到啲
3: 冇噶啦，分解
1: 唔係啊，分解咗啦，唔知類人體唔好啦，或者係咩咧，令到煲唔好。即係可能會有個煲有啲唔知咩鏽跡啊咁樣啦，同埋咧又話啲水唔可以翻煲喎，即係唔可以煲完再煲又再即係嗰個可能嗰烹水咧煲完之後就倒咗去重新再斟嗰烹再煲過㗎啦，唔好係咁翻煲同一鋪嘅，係咪真嘅咧？
2: 係啦，咁咧其實咧有啲水咧佢點解會有啲白色嘅沉澱物咁樣咧？特別係歐洲其實我哋好常見嘅，咁嗰啲其實就係因為嗰個水嘅含量嘅礦物質本身已經好高，咁所以煲完出嚟咧嗰啲就係我哋所謂嘅一啲 residue 嘅一啲沉澱物喺度嘅，咁你話會？唔會影響個煲，咁當然會影響嗰個煲本身嗰個護理係點樣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喺亞洲煲水咧，其實我哋會相對地會好似好啲嘅，因為我哋主要都係啲軟水，咁所以煲出嚟就冇咁多垢啦，係啦。咁但係都冇辦法嘅，即係可能有啲人嘅口味中意飲，好似我哋亞洲人咁樣中意飲翻啲熱水。咁其實如果要煲都 OK， 咁但係啦，如果以一個品水師嘅角度咧，就會即係都有個心理準備，就係嗰個味道都會有啲唔同嘅，會變得濃稠一啲嘅。當你煲滾一啲高礦物質嘅水，係啦。咁另外啦，我哋都唔会建议咧，大家喺屋企不断翻煲嗰啲水嘅，因为咧系会有嗰、那个
3: 系咪可唔可以翻煲噶？
2: 系啦，咁我哋就都唔建议大家去翻煲嗰啲水啦，因为会有亚硝酸盐啦。咁其实饮得太多咧，对我哋身体都会有一啲负面嘅影响嘅，即系可能会对我哋身体加充咗一啲毒素嘅一啲形成啦。咁样，咁所以咧最好咧，大家可能翻煲譬如煲一两次咧，咁就好啦，就唔好再即系继续不断第二日都隔夜喺度煲，系啦。

0: 好啦，一首歌翻到嚟，我头先仲听到另外一个 terms 啊，软水。
1: 嗯、
0: 我呢轮系成日听嘅，第一就系咩 pH 值又成日听啦，跟住即个软水、硬水、酸水、碱水又成日听、嗯，究竟有咩唔同咧？
1: 系啦，咁其实咧，如果用一个最直观嘅理解方式啦，咁其实咧软硬水咧就系取决于咧嗰个水嘅矿物质含量嘅多定系少。咁、
0: 嗯、
1: 如果矿物质咧含量大概系300毫克以下啦，咁其实我哋就可以界定为系软水嘅。系、
0: 嗯、
1: 啦，咁当嗰个水嘅成分可能去到矿物质含量系去到1500毫克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咧分佢做一个硬水啦。咁、
0: 嗯、
1: 如果去到，其实我哋品水师都有分五个唔同嘅程度啦。咁、
0: 嗯、
1: 其实去到有啲水可能去到啱啱我有讲嘅30000咁多嘅咧、嗯，其实咧佢属于超硬嘅水啦。系、
0: 嗯、
1: 啦，咁当我哋知道软硬嘅分别之后啦，其实我哋对于嗰个水嘅一个味道咧，我哋都可以有一个期望嘅。咁通常越软嘅水咧，饮落去咧就会系甜啲、顺滑一啲嘅。咁、
0: 嗯、
1: 但系如果系越硬嘅水啦，我哋就可以幻想好似个浓汤咁样啦，饮落去会有多啲嘅层次感嘅。
2: 我都 feel 到噶、嗯，因为有啲地方咧，你去嗰啲便利店咧，你会睇到跟住就话水系硬水、软水咁样有分噶嘛。
1: 系
2: 系啦，跟住我真系 feel 到嗰个感觉系硬啲，即系结啲咁
0: 样。个樽硬啲系嘛？
2: 饮落去嘅时候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佢、嗯、我系点样睇啊？即、就、系、是、我个招纸入面点样睇代表住佢劲硬嘅？点、嗯、样睇就代表住劲软嘅
0: ？super 黑咁样
2: 系啦？点睇咧？
1: 咁咧喺香港咧，因为我哋咧就冇一个真系矿泉水嘅一个标准喺度嘅，咁、
0: 嗯、
1: 我哋反而系营养标签会黐住咗、遮住咗啦。咁、
0: 嗯、
1: 但系如果咧我哋去睇翻一啲欧洲入口嘅水咧，其实佢个樽身咧会有一个关于水嘅矿物质含量嘅一个 label 喺度，咁、
0: 嗯、
1: 我哋就可以大概咧加加咧入边咧有嘅矿物质含量嘅数值系几多，咁、
0: 嗯、
1: 我哋直接咧就可以判断究竟佢系软定硬啦，系啦。
0: 咁软嗰啲系咪对人体好啲，或者系咪即系边样嘢对人体好啲、嗯，或者系咪边样嘢唔可以饮太多咧？
2: 或者越硬系咪代表佢矿物质越多啊嘛？
1: 诶、嗯，系、啦，如果咧佢系硬水越硬咁样，佢系真系矿物质越多咁样嘅。咁、嗯、但系咧边话诶，如果我哋讲到话边一个水对我哋身体最好咁样，其实就睇翻我哋诶嗰个饮用嘅嗰个 drinker 佢嗰日自己身体有啲咩需要咁样。咁、
0: 嗯、
1: 可能系我自己嘅，可能嗰一阵咧，我想我皮肤系透亮一啲嘅，指甲系好一啲，头发嘅状态好一啲。咁、嗯、可能我去买水嘅时候咧，我就会睇下一个樽身啊，会唔会有一个叫直嘅成分嘅水系直嘅矿物质喺个水入面咧咁样。因为直嘅成分其实系可以帮我哋咧去加速头发同指甲嘅生长啦，然后可以帮我哋增加啲骨胶原咁样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呢一个水对我嚟讲就会一个最好嘅水啦，喺嗰个状态。
0: 哇！你咁样讲到真系听日会冇晒噶，即系市面上所有含直嘅水。但系有冇话即系好啫，但系饮得太多都唔好啊，适得其反噶会。
1: 咁呢一个咧暂时我哋未有一个科学嘅研究去讲话饮几多唔好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譬如其实我哋每日饮几多水，我哋自己都有数得计嘅。咁、大家咧就可以咧计一计数啦，就系睇下我哋嘅体重啦，再乘30毫升，咁、就系一个标准嘅饮水量系几多嘅每日。系、啦，咁如果你想健康啲嘅，咁我哋就可以乘翻50毫升咯，系啦。
2: 咁品水师咧 ，Tiny， 我又想问个问题啦，道听途说嚟噶，真系坊间讲嘅啫。坊间讲某啲嘅地方、某啲嘅国家，佢哋啲人咧啲头发比较甩得劲嘅，亦都有讲过就系、佢哋饮水喉水嘛，因为佢哋就佢哋嗰个国家或者佢哋个地方嗰啲水、就唔知因为特别多一啲乜鬼嘅成分啦、所以令到啲头发咧。特別甩得勁嘅，係咪真係有咁樣嘅說法嘅咧？
1: 係，我都有聽唔少嘅呢個說法。咁、但係其實會直接導致呢個問題出現，就唔係因為我哋飲咗當地嘅礦泉水啦，而係因為我哋用當地嘅水咧去做洗頭呢個動作嘅時候咧，因為佢本身咧可能就好高礦物質。咁、其實咁高礦物質去洗頭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堵塞到我哋嘅毛孔咁樣嘅。咁、所以我哋要特別去揀一啲嘅洗頭嘅用品咯，咁去避免翻呢個情況出現。
2: 但係咧，其實我見洗頭水。雖然你係品水師啦，但我見洗頭水通常話無直先至係好噶嘛，但係頭先話有直飲落口又好咁，好亂喎。
1: 我諗大家應該可能係講緊唔同嘅嘢咁樣，係啦。咁但係咧，直呢個成分喺日本嘅水啊，或者喺一啲紐西蘭啊嗰啲地方咧，其實我哋都幾常見嘅。
2: 係，所以記得啦，大家即係留意翻啊，兩樣唔同嘢有機會啊。咁另外啦，頭先咧 Siri 同埋品水師咧，Tiny都有講過，就係咩叫酸鹼度
0: 啊？係
2: 酸鹼度其實都有分嘅。 嘅，有啲又话饮碱水。
0: 系啦，我听到饮碱嘅水咩九点几系最好嘅 pH 咁样，中和翻人体啊，咁样系咪真系咧？
1: 系啦，咁呢个迷思咧，之前我都研究咗好一轮啦。咁其实咧 pH 值呢个真系一个迷思嚟嘅。咁因为其实我哋饮到落去，我哋身体个胃酸其实已经会帮我哋平衡翻个酸碱度啦。咁所以咧喺 pH 值咧，以一个我自己品水师嘅角度嚟睇咧，其实佢就会系我冲饮品嘅一个指标咁样。譬如我冲茶、冲咖啡，咁我尽量会拣翻系 pH 6.4去到7.2中间呢一个数值，因为如果我 pH 值太高咧，我冲出嚟嘅茶汤嘅颜色会浓咗啦，同埋饮出嚟咧会开始有啲苦味嘅。咁但系如果 pH 太低咧，我冲出嚟个茶咧都带唔到茶叶原有嘅味道，反而仲会酸咗甜。咁所以变咗咧，中间 pH 值其实系俾我哋去对一啲冲茶或者咖啡味道有追求嘅人系做一个指标参考咯，系啦。
0: 明白。咁仲有一样嘢啦，除咗你话 pH 值啦，同埋呢个软硬之外咧，就有温度。即系有啲人话唔好饮冻水啊，会影响啊。咁嗰啲矿物质究竟会唔会都系因为咁样而影响咗？话我哋可能饮咗冻水咧，女仔又冇咁好啊？呢样嘢个即好多呢啲嘅迷思喺里面嘅。
1: 咁我自己嘅话，暂时咧其实就未有一个科学嘅一个research 系去讲呢一啲类似嘅一啲 case 啦。咁样。咁但系如果我自己为例嘅话咧，因为我自己会认为饮一啲朝早起身咧，饮一啲冻水咧，因为我本身自己系一个好寒底嘅人，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系做一个阴阳嘅平衡嘅时候咧，可能咧就唔系一个咁好嘅一个选择啦。咁所以我都会建议，可能大家啱啱起身嘅时候会饮一杯温嘅水会比较好啲啦。即系你啱啱起身，你个肠胃都未开始运作嘅时候，如果一下子饮咁冻嘅水咧，都会俾佢有一个刺激感嘅，系啦。咁所以去到譬如话咧，去到夏天咁样咁热嘅时候，咁我认为偶尔饮一啲冻嘢都 OK 嘅，咁样系啦。咁但系都好睇翻自己个身体啊，尽量我会睇下水同身体点样做翻一个阴阳嘅平衡咯。
0: 明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为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并着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同埋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邱应华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又说，政府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维园明年农历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共有180个湿货摊位同4个快餐摊位经竞投全部租出。食环署话，湿货摊位平均竞投价大约是15,700元，最高成交价是53,000元，接近底价8.1倍。湿货摊位总成交额是282,400多元，低过去年的430,300多元。至于4个快餐摊位成交价由150,000至280,000不等。有投得摊位的档主对销情有信心。警方毒品调查科破获历来最大宗伊托米子毒品案，检获大约25公斤的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市值超过3,100万。警方寻日突击搜查荔枝角一个工厦单位，捣破一个以物流公司办公室作掩护的毒品储存仓。检获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和大量包装工具，拘捕一名47岁非华裔男子和一名怀疑是物流公司职员的本地男子，稍后将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预计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估算行动中检获的粉末可制成超过120,000支伊托米子烟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全新大型速递公司包装袋，将毒品伪装成一般货物，试图掩人耳目。道琼斯指数报51,001点，跌5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8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6.49美元，卖出4107.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 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似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曲監製徐浩，填詞阿木，編曲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級，中文歌曲龍虎榜電軍位置 MC 張天賦，至少相擁沒錯。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是
2: 点？
1: 又讲旅游嘢啦！
2: 你个电话有冇弹出嚟啊？
1: 有啊，斩紧。
2: 系啊，你加个位置落去，我心谂，诶、欸，你个电话冇嘢弹出嚟咩咁样？
1: 有啊，我想讲呢样嘢，佢仲未戒到啊，佢仲未识分我揾你一定揾佢啊。
2: 系咯、
1: 啊。但有一样嘢我想讲咧，有啲嘢系可以 train 出嚟嘅，
2: 系
1: 就对于人嘅大胆程度系可以 train 出嚟嘅。
2: O、okay、K，
1: 就系独自一个去旅行。
2: O K，
1: 呢一样嘢我喺 Siri 度学嘅，呢、這个真心我成日都讲嘅。大家有聽我哋他都知道我係喺佢身上學嘅，
2: 係啦，冇錯，已經 train 得好好啦，我
1: 係咪啊？
2: 係啊，我係呢個獨行教練啊，
1: 係，我覺得你都係train 得我都幾好嘅，嗰樣嘢就係令到我而家唔驚先咯。
2: 嗯，
1: 我記得我第一次即係雖然我試咗半獨旅，
2: 係
1: 即係頭有朋友，後幾日冇咁樣啦。咁嗰個嘅時候咧，我想講我係。就算明知道之後，雖然我朋友突然殺出嚟啦、
2: 嗯，
1: 但其實嗰個幾兩個禮拜我仲驚緊嘅，
2: 係
1: 係啦，我個心裏面仲喺度攞攞亂就死啦、嗯，去邊好啊？喂死啦！嗰咁點算咧？咁仲係驚咩都騰嘅，
2: 係
1: 今次反而我就好主動同 Siri 講，喂 Siri，、嗯、我今次我唔得，我自己去咁樣。
2: 我同你講，你之後咧，如果有人同你去咧，你唔想添啫嘛？
1: 咁大件事
2: 真係會㗎。
1: 我好彩嘅就係暫時我會覺得就係喺唔同嘅pairing。入面我会找到不同的快乐，即系例如同 friend 有 friend 嘅，虽然都有苦恼，
2: 系啦，
1: 系同屋企人又会有第二个嘅快乐、嗯，又或者有苦恼，
2: 系
1: 自己一个去
2: 都有快乐同苦恼嘅，
1: 系啦，
2: 影唔到相咁样咯。
1: 喂，其实如果咁讲嘅话，全部都有啊，
2: 一定有啦，
1: 系咯，咁所以
2: 所有嘢都有正反噶嘛，银币都有两边啦，
1: 系咯，咁所以。擔心咩
2: 啊？係啊，
1: 做先啦。
2: 係，走啦，係咪而家？
1: 我都想，但我唔得，我哋而家做緊節目。
2: 係，
1: 但係咧，我反而想講咧，就係令到我咧就睇到就有一個嘅一個列表。
2: 係，
1: 呢個列表我就喺度睇，哦，其實我仲有好多嘢我都至仲未做到、哦，令到我啊
2: to do list 咯。
1: 係啊，令到我有少少一個嘅推動力，我好想 tick 咗個 tick 落去個 to do list 嗰度。
2: 係，
1: 我就覺得，咦，如果係咁嘅話，我突然間有嗰種優越感或者成功感啊咁樣。
2: 嗯，
1: 雖然我覺得 Siri 應該是入面有十幾樣啦，
2: 嗯，
1: 佢仲好多噶啦，
2: 係咪啊？
1: 係啦，我想估啊，反而
2: 好啊，
1: 佢入面有十二樣，我估你會中咗十樣，
2: 十樣咁多？
1: 係嗱，你未睇咩嚟嘅？你估十二樣裡面你中幾多樣？
2: 我估啊，八樣啊，
1: 係
2: 保守啲先我。
1: 好啦，咁我十二樣裡面其實我。坦白讲，我都未睇，系、
2: okay ，
1: 我觉得我中一半。
2: 好，
1: 好，我哋逐个嚟睇下听众们，你有
2: 会唔会最后你中得多过我噶？
1: 唔会。
2: O、okay, K， 好。
1: 系因为我独旅咗三日啫。
2: O K， O K， 好，试下先，试下先。
1: 听众们又睇下你自己又中几多样啦。
2: 好，
1: 如果独旅即系独自去旅行嘅一啲成就解锁表啊，
2: 嗯、
1: 有啲乜嘢咧？其中一个就系一个人自己去一啲外地嘅餐厅食饭，咁呢个容易啦，因为
2: 你一定要食饭
1: 嘅，一定要食饭啊，唔系。有啲人可能真係買外賣翻酒店食。
2: 哦，唔會啊，唔會，我有啊，有啊。
1: 係聽過有嘅，我自己都試過，嗯、都有幾次嘅。
2: 係，
1: 但係
2: 我兩樣都有試。
1: 係啦，
2: 翻餐廳又有，唔係翻餐廳添，翻屋企食又有，嗯、或者係喺餐廳食都有。
1: 係，
2: 嗯，
1: 但係我開頭我係驚㗎。
2: 即係你係驚唔知點叫嘢食定係驚乜嘢呢？
1: 係幾樣嘢
2: 啊？驚人哋用異樣嘅目光睇住你。
1: 唔係，我驚人哋會覺得一個人唔接受。
2: 哦、oh, ，
1: 因为
2: 会嘅咩？
1: 某啲啊，我哋去通常一定飞去旅行有去景点噶嘛。咁、你去景点嘅时候，有阵时有啲餐厅可能就会觉得就系、是、你一个人佢唔、知摆你去边、除非你食嗰啲快餐店、速食店，
2: 系
1: 或者香港我哋多茶餐厅呢啲就哦、快食快走咁样。但系你去到旅行嘅时候，其实有阵时你系想坐耐少少。你除咗 coffee shop 之外，
2: 惊阻住人
1: 系啦。你同埋 coffee shop 之外，你真系唔知道，仲有啲乜嘢你可以坐少少，而佢系肯觉得一个。人可以坐低嘅，
2: okay.
1: 又或者有啲嘅餐厅咧，佢就会叫你坐吧台。
2: 嗯，咁你坐但系你 OK 吧台嘛？
1: 就系唔咯。
2: 哦，系啦 ，OK 嘅，我 OK 嘅，因为
1: 坐吧台嘅话，我觉得更加凸显自己个人。
2: 唔系咁，同埋因为坐吧台嗰啲通常其他人都系一个人啦，所以我觉得好好啊。 即系全部有同伴、哦。
1: 你嗰时谂唔到呢样嘢噶，你就系谂到你个幻想或者你个画面里面，你只系见到一个人就系你自己坐咗喺吧台度，有啲尴尬。你食快啲又唔系，你又唔想食咁快，系、啦。你食慢啲嘅话，你又好似觉得自己有啲嘢尴尬咁样，即系会有呢个嘅矛盾位啊。系啦，所以呢个系我会苦恼。我想讲嚟紧，如果我真系去旅行嘅话，我呢样嘢我仲系觉得未冲破到噶。
2: O K，
1: 系啊，
2: 系加油努力，我觉得去多几次就得噶啦。
1: 好，好啦，第二个啦就系咩咧？一个人去外地唔同嘅地方，你想去某啲地方嘅时候，你发现自己荡失路。
2: 嗯，
1: 系，
2: 好常啊呢、這个，系啊，好常啊呢、這个荡失路呢件事情。对于我嚟讲，
1: 我通常好彩嘅就系我揸车荡失路啫。
2: 嗯，
1: 系啦，咁所以我都有安全感。
2: 但系你系自己揸车啊？
1: 系，
2: 嗯，
1: 但系因为如果揸车嘅话，我觉得我翻到转头，又或者我觉得我喺架车入面
2: 安全啲，
1: 系啦，个感觉上面安全啲、
2: 嗯。
1: 但系我行路好，我到而家可能我更加保险嘅关系，
2: 嗯，
1: 我就好少可行错路。
2: 嗯，
1: 有嘅少少位，即系譬如我可能当我想去一个大嘅景点，
2: 嗯。
1: 咁我就見到個公園個名，我以為係嗰個地方，我就走咗上嚟行上公園上面，行到上上面嘅時候，我發現唔對路，
2: 嗯，
1: 係一個觀景台，
2: 係，
1: 跟住我咁啱落大雨，我跑翻落嚟揾到我個 friend，OK，、
2: 係啦，都最後冇事啊。
1: 所以算叫半荡失，即系我唔觉得呢个叫荡失路嘅、
2: 嗯，
1: 因为我只不过行咗条斜路上咗上面、嗯，我发现啲观景台嚟嘅，跟住我冇就继续行落去啦。
2: 嗯，
1: 系啦，你系点样荡失路法咧？
2: 我系荡失路到，因为我冇咗本旅游书啊嘛，跌咗本旅游书啊嘛，咁咪周围拱咯，又冇嗰啲 GPS 啊，冇网啊嘛，嗰阵时咪周围拱咯。跟住周圍共到一個，
1: 你唔驚唔識翻酒店嘅？
2: 識啩，即係我係揾，因為我咧如果行過嘅路咧，我係記嗰個畫面啦，即係或者我係記建築物嘅，咁、所以我就會揾翻嗰個建築物或者點咧，就沿路行翻去咯。跟住我之前有一次咧，就係、去錯咗街道，因為咧我其實本身係想去台灣地區嗰個永康街，跟住原來咧佢有另外一個永康街，咁、我係搭車去嘅、搭車去佢放低我嘅時候，我就話嚇咁嘅。咩咁荒芜嘅咩？有个堤坝嘅、哦，好好风景嘅、哦，仲可以上去睇到对面个海咁样，河定海咁样嘅、哦。哇！人哋喺度踩单车咁样郊游乐咁样嘅、哦，我心谂我认识嗰个唔系咁嘅样嘅、哦，咁样啦。跟住之后咧，我去咗嗰、那个永康街。我是真的去到個永康街的牌，但是似永康街就不同比永康街。咁跟住咧之後咧，我就既來之則安之咧，我就去咗嗰個堤坝嗰度享受下嗰個海風啦，又感受下嗰個風和日麗為風和暢嘅感覺啦。跟住之後咧，我就上咗一架我認識終點嘅巴士。咁、嗰個巴士咧就係、去呢個台北車站嘅。咁、所以咧我就搭咗我第一次喺台灣地區搭嘅巴士啦。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喎，即係雖然你話係咪去錯？是去错了，是不是荡失了，是荡失路，但是好像个感觉就是你发掘了一个未发掘过的体验咯、是啊、
1: 这个好好感受一个新的地方，
2: 好
1: 好转个头回来我们继续讲。

0: 好，我哋继续翻嚟咧，就讲一个自己去旅行嘅时候嘅成就解锁表啊。头先只系讲咗两个啫，咁我哋快速两个一齐楞住讲啦。
1: 系啊，
0: 因为呢一个咧，一定大家点都好，点都做过，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点都要，你点都要，你冇理由下下行噶嘛。有啲劲远嘅地方你点行啫？所以你就一定要搭车，就系搭外地嘅地铁。
1: 哦，
0: 系啦，咁呢个一定有啦，系啦。咁另一个咧就系用外语去完成自己嘅嗌点餐，即系食嘢啊，又或者问路。
1: 试过啦，
0: 我 this 得唔得咧？
1: 都系外语啊，系啊，都系外语，系啦，唔系母语就系外语噶啦嘛，系啊，
0: 系啦，同埋 thank you，
1: 系啊，系 ，OK。
0: One sec，OK
1: 冇問題，
0: 係啦，所以 OK 係咪？
1: 係啊，嗌啲吉多都已經係啦 ，Scooby Master 都已經係啦，係咪先？
0: 咦係喎，跟住再加埋 this，
1: 係啦，兩個外語添啊，幾叻啊，真係。
0: 係啦，係，總之有圖就得啦。
1: 係，
0: 好啦，咁另一樣嘢就係咧，一個人喺一啲嘅 coffee shop 嗰度發呆，呢個我想講，我仲未做到，我想做，
1: 我有啊，
0: 我做一半。
1: 點樣做一半啊？飲咖啡飲一半，企喺度飲。
0: 我去唔係因為嗰一日我知道自己要翻嚟、
1: 哦。你淨係飲咖啡冇發呆。
0: 女近，女近，
1: 你少咗發呆
0: 咧。唔係應該咁講，我知道自己仲有幾個鐘時間，我就揾間 coffee shop 入去食嘢，食完嘢跟住我就走。
1: OK， 咁冇發呆咯。
0: 冇發呆，但係我就只不過係為咗要打發時間而揾咗間 coffee shop。
1: 嗯，
0: 即係一半發呆咯，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1: 嗯 ，OK，
0: 係啦，即係咁，因為嗰日我係搭可能夜晚機，咁跟住中間仲有啲時間，咁啊俾我預期中可以行個博物館早咗完。
1: 嗯，
0: 咁我就去邊好咧？我又唔想咁蝕早咁多去機場。嗯，咁我就去。个 coffee shop 度食，我喺呢个当地入面嘅最后一餐咁样，就拣咗咁样啦。
1: OK，
0: 好，跟住啦，一个人去睇日落或者睇夜景。
1: 哦，有啊，有啊，有啊，
0: 睇夜景、啊，
1: 夜景日落都有，
0: 危险、
1: 啊。冇问题噶，
0: 小心啲好啊，姐。
1: 夜

0: 你嗱其實咧，你只要個日落咗落嚟咧，你就係夜景嚟㗎啦。
1: 因為夜景通常你會去啲好靜嘅地方，你先要覺得個夜景靚㗎嘛。
0: 唔係啊，我喺嗱你上海嗰個明珠塔個橋嗰度都可以睇㗎。
1: 哦，
0: 係啊，好多人㗎嗰度。
1: 哦，啊係喎。
0: 係啊。
1: 我成日個概念打錯咗，就係喺個沙灘上面望啲好靚嘅星，嗰啲先叫夜景咁樣。
0: 嗰啲要有人陪先開心嘅。
1: 你講嗰啲光都係夜景嚟。
0: 係
1: 啦，就等於我哋喺維港都可以係夜景嚟啊。
0: 係。所以我咪話，只要日落咗嚟就係夜景嚟㗎啦。係。
1: 如果你咁講嘅話，我又冇咧。
0: 你夜晚一定有喺街行㗎，你只要抬頭望就係夜景嚟㗎啦。
1: 咁打橫嚟講嘅你。
0: 唔係。呢個係道，唔係打話嚟講，呢個好明顯係基本邏輯嚟㗎啦，唔係咩？
1: 喂，唔係呢下我真係接受唔到，我唔敢承認。
0: 嗱，咁佢係咪簡單先？佢係咪夜晚先？
1: 係。
0: 咁佢係咪一個景象先？
1: 同埋有燈添。
0: 唔係，咁佢係咪一個景象先？
1: 係。
0: 咁咪就係夜晚嘅景象，咪夜景咯？
1: 乜嘢啊？咁日景就真係有日頭嘅
0: 日頭嘅景象咯。照字面意思解嘅啫嘛，唔係咩？
1: 我唔夠膽去到好似你咁，我面皮比較薄 ，OK。
0: OK，
1: 不過你話享受景色咧有嘅，係啦，但係我可能會盡量揀啲酒店，可能我就會望出面，
0: 即係唔好人喺出面，係眼望出面，
1: 係啦
0: ，OK，
1: 即係我會試過我同啲 friend 去嘅時候咧，係啦，我打開個窗，咁跟住打開個窗嘅時候，跟住之後我就企咗出面，我反而驚我有事，
0: 梗係啦，你咁樣我打開個窗仲要企出去，
1: 出面係走廊嚟嘅，唔係出面窗台，即係嗰啲叫咩陽台，係啦，跟住我走咗出去，
0: 咁咪仲危險咯，
1: 我冇嘢，我睇風景。
0: 系咯，
1: 你唔好理我啦咁咯。好啦，快咗讲另外一啲啦。就系揾一啲陌生人帮你影相。
0: 有，
1: 系
0: 试过啊。我仲要揾唔同嘅陌生人，即系影唔啱再揾，影唔啱再揾。
1: 系
0: 啊，
1: 你几好喎，我唔够胆噶。
0: 我呢个都系最近先成就解锁嘅。
1: 我系令到人不停揾我影相。我好点
0: 啊？你企喺度等啊？
1: 唔系，我好蚀，我冇收钱。
0: 系咯，我咪就系想讲，你企喺度等嘅话，你下次挂埋个牌啊嘛。
1: 因为其实咁嘅，我主动帮一家人影相。我叫佢自拍，咁跟住之後咧，我就日直情係架起個腳步，你知邊啲啊？即係好似功夫咁打叉Y 字形咁樣，跟住佢哋見到我好俾心機，盡量喺度影唔同角度，跟住就後面啲人就陸續一家一家咁樣試過四五家人排隊。
0: 係，我咪話你尷尬，你即刻掛起個牌咯，$10 for $1咁樣嘛。
1: 係嗰下我忍唔住笑咗下嘅，同屋企人係啦。好啦，今日不過唔關讀女士嘅，好跟住另一個啦，就係喺旅途中主動同陌生人傾偈同交流，呢個我覺得係有啦。同埋真係要做嘅，獨女最緊要就係呢樣嘢，我覺得。好，跟住另外就係一個人參加當地嘅日日遊。
0: 哦，呢個我冇試過喎。
1: 我嚟緊我想試，
0: 啊唔
1: 係，我有啊，不過就係頭先所講，我突然間我 friend 陪咗，如果唔係我真係自己登記。
0: 呢個我冇試過，呢個我冇試過。
1: 喂，你試下正㗎，
0: 係咪啊？
1: 係啊，正，堅正，
0: 好好。
1: 係因為通常嗰啲地方你搭車去。
0: OK， 明白。
1: 係要揸車先去。
0: OK， 而家仲即係暫時有一個我係冇嘅。
1: 係，好啦，仲有最後三個啦，我快速過埋去。一個人陌生咁樣喺個城市嗰度隨意下步，你有啦？
0: 有啦，啱啱講完。
1: 我都有啊，呢個我有啊，就係自己獨遊嘅第一日。我跟住之後一個人去遊樂場。
0: 有啊。
1: 我冇。
0: 我有啊。
1: 接受唔到。
0: 我有啊，我真係有啊。
1: 喂，你睇下幾興奮。
0: 係啊，好興奮啊，我有啊。
1: 係點樣有法呢？你真係覺得興奮咩？
0: 我真係覺得興奮啊！咪日本嗰個咯，我好鍾意嗰個公仔嗰個黃色嗰個呢，哗啦哗啦嗰個呢，我咪就係去嗰個遊樂場咯。係啊，我自己去㗎。係啊，我哇好難得㗎嗰日，我係校鬧鐘起身㗎，你知我平時幾點起身㗎？我嗰日十點鐘就已經到咗啦。
1: 哇！你真係好想去。係
0: 啊，
1: 就係去到嗰個不停人幫你影相，係咪真係
0: 咁？嗰個可以自己影，因為嗰個擺機嘅地方都幾多，又唔怕阻到人。跟住仲有一樣嘢咧，係乜嘢咧？嗰日我嗰個步數啊，行咗29,000+步啊。30,000步啊，差唔多。
1: 你係咪有原地喺度好興奮跳？哇，好開心，好開心！
0: 因為本身嗰個樂園都比較大啦，你要行曬佢都要多啲步伐嘅。
1: 哇，不過我想講孤獨表入面咧，
0: 同埋又遠啊嘛，即係嗰個本身你由城市去到。
1: 你係咪講環球嗰個啊？
0: 係啊，
1: 我想講你嗰個孤獨表裏面排第一啦，你一定。你連嗰個主題公園都自己一個人去嘅。
0: 係啊，點解唔可以啊？
1: 你嗰個公園嘅時候你自己一個人去喎。係
0: 啊，有乜問題啊？
1: 啊，真係唔得。
0: 我香港個主題樂園我都試過自己過去。
1: 好啦，我哋講第二個。最後一個是什麼呢？就是試過自己一個人去三個地方或者國家以上。
0: 有，
1: 我冇。
0: 有，
1: 你中曬，
0: 咪
1: 中
0: 少一個，就係一日遊冇。
1: 喂，咁即係我估中你啦，我話你爭一兩個嘛，十五個裏面有十個鐘。
0: 我以為有自己喺個唔同嘅地方揸車添。
1: 嗰個唔需要啦，係咪？
0: 因為我有啊嘛，所以
1: 你想加埋落去係咪？
0: 加埋
1: 如果係咁講，獨遊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到添。
0: 例如咧？
1: 例如仲有啲咩可以啊？
0: 系咯，
1: 系有啲咩啊？
0: 我点知你啊？你话有嘅，
1: 有啊，系、哎、自己一个人搭飞机啊。
0: 我都好想试下独游，但系唔系自己一个，啊唔系嘅，你都唔系自己一个人搭飞机，成机人陪你。
1: 好啦，听众们仲记得个啊？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孭住破烂的背囊缓慢行走。警方寻日下昼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说星期二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十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然维持在高水平。过去五日，中心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在高水平波动。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在10月29至11月1号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 10%。 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佳肴、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和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道琼斯指数报51108点，跌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8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11，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19，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29美元，卖出4108.04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普遍地区的气温下降至23度或以下。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料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大致天晴，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5: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8: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7: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8: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7: 银河追星主持
8: 薛俊朗、
7: 莫晓彤。
9: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10: 肥強，你做臨時演員咩？
9: 石頭姑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10: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浮人時段內嘅風騷職安嘅。今日星期嘉賓有佢。
11: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2: 唔該，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7: Good night, baby, 安稳淡淡。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先同你讲句欢迎晒今晚翻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喺今晚要准备播放歌曲俾你之前，咁去睇下，哎，最近有咩新歌咧？而见到呢一个名字，我好替佢开心啊！佢系由音乐嘅起点踏入呢个圈，而兜兜转转。做咗好多唔同嘅角色，演咗好多唔同嘅戏，甚至提名咗好多唔同嘅奖项之后，今次发布翻佢个人单曲作品，佢系陈家洛带嚟佢嘅个人音乐作品。我们都是无名氏，睇下迟啲有冇机会约佢上嚟倾下偈先。今晚喺一期一会环节咧，要留最多时间俾佢哋，因为好多人上到嚟。今晚有请 Caller。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哋
2: Cola，
0: 今日欢迎晒 Cola。
3: Hello，
0: 今日咧有六位成员喺度嘅，咁就不如报个名嚟听下先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Cola 心灵。
5: Hello， 我系 Cola 嘅 Mar。
6: Hello， 我系 Cola 嘅 Day。
7: Hello， 我系 Cola 嘅阿狗。
8: Hello， 我系 Cola 嘅 Winka。
9: Hello， 我系 Cola 嘅 Candy。
0: Candy， 你真系 Candy？
9: 系我系 Ivy， 最近好多人叫我 Candy 啊，唔知点解。
4: 自己都
0: 自己记仇啊！我有睇过条片嘅。嗱，要恭喜晒你哋啦，因为最近啱啱推出咗你哋嘅全新专辑， yeah， 叫做
2: Persona。
0: 并且就啱啱举行完你哋嘅签唱会啦。
8: 冇
0: 错。不如先我哋最近期开始讲起啦，由个签唱会个。感受講，因為其實都應該隔住一段時間冇同你哋嘅 fans 有個簽唱會嘅活動。係
8: 啊，
0: 係啊，個感受如何啊？
7: 其實好似唔係隔咗好耐，咁又好似隔咗好耐啦。即係一個，因為都喺同一個場地啊嘛。咁所以嗰個畫面係歷歷在目啦。然後，但係今次係我見到大家在。即係再望到大家嘅情緒多咗，
4: 係啊，
7: 係啊，因為我諗大家都好感動咯，即係可能隔咗咁耐可以再見到啦，然後即係雖然可惜嘅係，因為真係多人啦，時間上未必真係好充足，可以每個都交流到啊成咁樣，但係我 feel 到我哋又或者大家都係好盡力地望實大家嘅眼睛，係
8: 啊，
7: 呢個係好重要嘅，我覺得。
0: 同埋見到其實好多 fans 咧，即係通常揾你簽名嘅同事都會拍好多 video 噶嘛，問下 IQ 題啊咁樣噶嘛，所以佢係洗曬版，見到好多你同 fans 之間互動咧，都應該呢個感覺係即係好 close 啊，會覺得同平時可能喺電台啦或者活動最多可能簽到個名，好快就要走咗啦，揮到個手影一張相咁樣，而有呢個咁近距離嘅互動，會唔會比你哋自己嘅感受都會嚟得更加強烈啊？
6: 我覺得都幾俾到 energy 我哋嘅，因為即係我哋見到佢哋咁開心咧，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因為我就會原來即係好多都會同我講啊，我見到你哋七個。就好開心㗎啦，即係原來開心就係咁簡單。咁我覺得我哋終於可能即係都做咗即係 Cola 接近五年，而家即係真係感受到我哋做呢一個崗位嘅意義。其實就係俾到開心佢哋，佢哋雖然等咗好耐，或者即係等通宵咁樣，咁我哋原來我哋都有用㗎，我覺得自己原來我都有用㗎，都俾到歡樂佢哋，我都覺得好開心，好感動。
0: 有冇邊啲面孔可能已經係哇？原來好似睇住佢成長咧，有種咁嘅感情已經係建立咗喺度啊！有好多啊嘛，都
8: 有一個男仔咧，我記得對上一次同佢去近距離接觸就係要有光嘅一個 live session， 周子搞嘅。咁佢係同我講咗多佢嘅心事、愛情狀態，佢好唔開心。但係嗰日嚟咧，我見到佢係。好似一個食住波板糖嘅肥仔咁樣，好開心啊！佢個 energy， 跟住我就覺得原來我哋帶到俾人哋嘅嗰個力量係遠過我哋能夠想像。
9: 我記得我哋有 fans 係因為我哋因為追我哋，所以一齊咗。
7: 係啊，有啲一齊咗啦，有啲結婚啦，跟住有啲又今次同我哋講話我準備俾人求婚啦。
8: 係啊，
7: 好
4: 多係結婚，
7: 係啊，好好，同埋有啲話。我見到你嗰封信嗰度寫話乜嘢我真係由細細個方文開始就追咗你。
8: 哇咁明啊
7: 我就係睇到我就覺得我哋係咪老啦真係。
10: 唔係係背負咗多咗個個意個個任務喺身咁樣啊。係啊，即係好快你就會慢慢收到啲 fans 信咧，就係、是、我嘅青春就係 Cola 啦咁樣。
11: 原來已經過咗咁耐，即係睇翻知道，原來已經過五年啦，差唔多咁樣。
7: 但我哋，我覺得我哋自己嘅體感係冇乜點變。
12: 係啊，
9: 其實係嘅。雖然好多嘢發生咗，同埋我成日覺得有時候做耐咗，你係會有少少麻木咗，即係嗰個麻木係你可能覺得好多人鍾意你，或者但係或者你一條片好多人睇，或者所謂好多人會留言，但係其實你唔係好 feel 到嗰份喜愛。但我成日都講話就係呢你好多人鍾意，但係一日嗰啲人唔排隊企出嚟，你都睇唔到感受唔到個深切嘅真係有人Here for you 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簽唱會就好似係重新去真係俾我哋 eye to eye 每一個見到呢啲就係中意你嘅人啦。即雖然佢哋都因為係可以買到飛啦，有啲係可能其實好中意我哋，但係都買唔到飛。咁所以其實係真係好希望之後可以有多啲 fans 嘅活動咯。
10: 咁直接幫下啲 fans 問下先啦。其實之前你都有無論香港又好啦，澳門又好，都開過演唱會啦。會唔會嚟緊可能即既然咁多人仲係未買到飛嘅時候，有同公司爭取過，可唔可以嚟大啲嘅場地啊？再
7: 都努力爭取，即係每一刻都快啲有 show 啦，快啲有多啲機會啦，咩都好啦，即係户外又好，室內又好，點樣都好啦。同埋我哋即係 Persona 今次都一次出咗七首，
12: 冇錯，
7: 其實係直接喺我哋嘅歌 list 入面係增加咗再多咗七個歌啦，咁其實係好豐富噶啦。我哋已經有好足夠嘅，譬如大家嘅 solo 歌啊，又或者我哋 Cola 嘅歌啊，其實已經可以開兩個鐘啦。
9: 我哋 ready 噶啦，
11: 同埋其實我覺得我哋 live 表演嘅時候就係觀眾最想見到嘅畫面，因為例如今次唱 Almost Perfect Girl， 我哋真係凍喺度咁樣唱咧，即係望到大家聽到我哋唱眼濕濕。嗰、那個感受咧，係真係言語好難表達得嗰種 connection，因為佢哋會望住你，跟住佢跟住一齊唱，佢 自己都眼濕濕，跟住我又眼濕濕，
9: 佢自己都諗緊嘢，大家都係
11: 啊係啊係啊，咁好 magic moment 我覺得嗰個，所以希望真係快啲有多啲表演嘅機會，
9: 都係。
10: 所以感覺我覺得係好奇妙嘅，即、就、係、是、透過唔同嘅作品，包括啲唔同嘅單曲，包括專輯，就係、是、記錄住你哋同埋 fans 之間一齊嘅成長嘅步伐，呢、這個係。

0: 咁其实讲返今次呢一张专辑啦，筹备时间都应该都一段唔短嘅时间喎，系咪呀？因为我喺即过去日子里面有唔同成员有自己 solo 作品啦，喺宣传自己 solo 作品嘅时候呢都其实已经暗下底深嘅。其实嚟緊今年呢我哋有 Collar 嘅专辑会出现嘅，其实一直都准备咗一段时间喺度㗎啦。其实系几耐之前去准备呢个专辑㗎？
1: 我哋係年頭嗰陣收到消息嘅，之後開始有啲鋪排啦，即係譬如我嗰期就揾阿搞話一齊填詞啦，之後到四五月嘅時候真係收到唔同嘅 demo， 咁就開始咗錄音啊排舞嘅過程囉。咁都幾耐時間嘅，但係其實中間因為我哋各自譬如我要拍劇啦，即係心靈佢哋有舞台劇啦，大家有各自 solo 啦，所以呢個都穿插咗喺好多工作之中。
0: 咁但而家呢一個時間啦，因為其實我見你嘅宣傳策略咧，就並非話我哋全年可能每個月或每兩個月一首歌啦，然之後嚟一隻合輯啦咁樣，唔係嘅，而係反而你一個相反，呢、這個做法咧亦都係香港嘅樂壇反而比較少有嘅。喺臨出專輯之前，我諗係兩個零三個禮拜，總之佢一個月內啦，密集式曬你冷，一次過話曬俾你知，連歌、連 MV、連創作、連故仔，全部話曬俾你知。即係專輯裏面有啲咩作品？呢一個嘅 idea 係點解會諗住咁樣咧？一次過一炮過咁拱出嚟？
2: 原因啊，原因我哋又真係唔知道，但係我就覺得，因為而家呢個時代都興急噶嘛，即係大家都冇乜耐性啊，咁所以喺呢一個時代嘅推進，我哋嚟一波咁急嘅。看看大家負唔負荷到都幾好啊，好似即係可以留下深刻嘅印象之餘，真係fans 等咗好耐啦，咁佢哋又唔使再等啦，即係今日睇完呢個 MV 唔夠喉，聽日有第二個，跟住聽歌睇 MV， 跟住之後再自己各自思考。咁我覺得某程度上，如果啲資訊好快咁泵入嚟，你又未足以有時間過濾到，但係你喜歡嘅話呢，其實係之後可以 take 多啲時間去回味咯，我都覺得係有 feel 嘅，我都中意呢啲策略嘅。
3: 同埋令人諗翻起，即係以前細個睇嗰啲韓團啊，嗰啲就會啊好期待佢 come back， 可能真係人哋隔成年咁樣先至 come back 個舞台，我個期待就會係 hold 一年咯，幾時啊？快啲啦，好中意啊咁樣，即係會追住睇。
0: 我都幾覺得今次呢只點嘅策略，因為自己有時好中意留意啲宣傳策略上嘅東西。我覺得幾值得唔同嘅歌手或者同行去參考一下㗎，因為我會覺得咁樣對樂迷嘅印象嚟講，哇！我籌備咗咁耐嘅專輯，我都要發布一下，我當然希望攞到最多嘅注目度啦。做到喎，我覺得今次係真係係啊！即係而家我哋講緊，我哋做 DJ， 經常每個月收到好多派台嘅單曲，而家講緊可能每個月都係三位數字嘅單曲出現緊嘅時候。好瘋狂，可能未必真係各首首單曲都記得嘅，咁但係突然之間喺一個月裡面鋪天蓋地，我 call 啦，一首接一首，一首接一首咁樣，首首連埋 MV， 哇睇到曬嘅咁樣，成件事又變咗 call 啦嘅一個月份咁樣，即係我覺得呢一個氣勢係好強勁嘅，俾大家係可以接收到。你哋自己又同樣，你收唔收翻到樂迷嘅啲 feedback 咧？
4: 收到，我有好多朋友，即係阿咪唔係聽開我哋歌嘅朋友咧，都 WhatsApp 我。我好鍾意你哋呢個 album 嘅某一隻歌，因為呢我發現即係好多，如果你出單曲佢可能真係聽過，真係閃一閃就即逝，但你有一個 album 呢，你就會好想逐首聽去揀，自己去比拼，我鍾意呢首定呢首多啲，跟住即係大家可能返工去食 lunch 就會討論，喂我鍾意邊呢首多啲點解，因為你又鍾意管理環管理多啲又點解，即係大家原來會好討論呢件事。咁我覺得好成功嘅就係我希望我哋呢隻專輯真係多啲唔認識 Collar 嘅朋友聽，因為即係我哋今次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歌曲啦，咁亦都有啲好寫實、好貼地嘅。咁原來即係唔係聽我哋歌嘅朋友聽，哦，我翻工時候聽呢隻歌真係好解壓，好似都真係幫到，或者喺佢哋喺枯燥生活裏面俾多啲娛樂，佢哋係幾有意思咯，我覺得。
0: 其實今次成張專輯咁七首作品啦，正好 Collar 七位成員，係咪就係好似個專輯名一樣啊，同性格啲人設有關嘅咧？有冇邊首歌係好代表到某位成員嘅咧？
3: 哇，好代表到，又其實又唔係話 specific 一首歌去代表某一位啦，但係你可以理解係一個階段咁樣，即係譬如淚光啦，淚光係一個 introduce 話俾 抌一個問題出嚟問大家、嗯、啊、如果冇曬嗰啲咁嘅漂亮嘅女鏡啊，嗰、那個真實嘅我。你會點樣諗呢咁、嗯、樣咁然後慢慢引落去就係、是、啊唔同狀態嘅 color， 即係可能 siki siki 沙沙係一啲大家睇慣睇熟，即係嗰啲比較
2: 女團
3: 嘅係啦嘅歌啦，跟住慢慢又去到仲有啲咩啊？我係咯，跟住去到後面咧就比較親密少少，即係比較耐心啲嘅、嗯，就係、是、譬如話過咗呢一啲階段之後，有一啲譬如。管理還管理，即係出到嚟社會營營役役做嘢，跟住有啲管理層啊咁樣嗰啲呢啲咁嘅狀態啦。Almost perfect girl 就係我哋自己都思考翻啊，唔完美唔緊要嘅，係我哋就嚟會變成完美嘅啦咁樣。咁、嗯、最後嗰一首就係、是、其實最代表到我哋係，我覺得係最後嗰一首咯，即係因為佢真係。我哋去寫我同阿平寫嘅時候，啲歌詞都係圍繞住 Cola 呢一個核心，因為Cola 就好似我哋呢幾年嘅一個 shelter 咁、即係 even 大家而家好多 solo 嘅工作啦，好攰啦做到咁樣，咁但係翻到嚟我哋都有種叉電嘅感覺，咁、所以呢個係係咯幾代表到 Cola 嘅覺得。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0: さあ、チキチキさあ。
1: 嗱，既然阿搞啱啱提到《流浪足印》呢首歌啦，不如又 highlight 讲多少少啊？点解呢首歌当初会系有个想法，就不如由阿搞同 Ivy 一齐去填词咧？
2: 嗯，咁你要讲啦。
3: 哇啊！其实我睇翻啲 record 咧，系我情人节嗰阵揾阿搞嘅，今年情人节，之后唔知点解要揾谂起佢啦。咁嗰阵时系，我觉得系每次完成咗一个作品嘅时候咧，就会好兴起就啊，我觉得写词真系好抒发到我嘅感受啊，唱出嚟嘅时候都好有感受，所以想揾埋阿搞，因为我觉得佢都系一个好多感受咯，而且观察好入微嘅，咁我觉得好适合去填词。但系每次填嘅过程咧都系好辛苦噶，即系我觉得填嘅过程会好多自我怀疑啦，即系啱唔啱啦，大家会唔会中意啦，即系开始唔系真系咁纯粹嘅抒发。咁我觉得好彩有阿搞喺度咯，佢系一个好高 energy level 嘅人，咁佢可以喺我自我怀疑、好想放弃嘅时候，就喺度掹我一把。咁我觉得呢个过程系好彩，又揾咗阿搞一齐，而且我觉得个 product 出嚟，大家比我想象中更加中意呢首歌，即系唔单止系 Cola， 已经系超出我预期。我觉得 Cola 中意就 OK 啦，点知 fans 都好中意，即系好多，即系个点嘅听嗰个率都几好，咁我系好感动嘅。
1: 够
2: 啦，播放率都几咁，系嘅，因为佢又唔系一首主打歌啦，同埋其实讲真，即系虽然我哋写流浪猫，虽然流浪猫可能唔同嘅人听落去都会有代入感喺度嘅，其实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孤单或者觉得乏力嘅时候啦，无力感好重嘅时候啦。咁但系都真系比预期会多人听，
4: 但
2: 系又唔系主打歌。
4: 我系好相信你哋份词噶，即系我哋记得去到中段，佢哋系有问过我哋要唔要转个方向。
5: 我哋都重新真系写咗半份出嚟。
4: 但系我哋好多女仔都会好坚持，我觉得呢一份词就系最好嘅 version，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唔单止记录我哋自己啦，而且我觉得系都系俾 fans 即系佢哋一齐去记录佢哋对我哋嘅一啲嘅历历在目嘅啲画面。咁所以我觉得佢哋系一定会中意，所以我觉得佢哋系一定会明。
5: 同埋我觉得就算唔系我哋 fans 或者唔认识我哋嘅，都会代入到，因为其实即系好似阿搞咁讲，每一个人都会有呢一个好失意嘅 moment， 咁你都总会有人，你会想有人救你一把，你会想有一个 shelter，而你都一定会有嘅。
3: 同埋最簡單係講貓呢件事咧，已經有好多人中意啦。
2: 好多貓奴，
3: 好多貓奴都出聲。
1: 你個個都係啦。
3: 所以我覺得好重要嘅，即係整到一首歌出嚟，唔單止係自己要有共鳴，係你可以俾人去代入任何嘢。咁呢樣嘢，我覺得《流浪足印》都真係做得好好。
4: 同埋，因為我覺得佢好似俾咗個希望俾大家，就係話呢個世界好啲都好唔好，但係你總會揾到一個屬於你自己有一班人係明你嘅地方咯。所以呢一個都係好多人心目中嘅盼望。
1: 我諗呢首歌頭先話唔淨止你哋成員之間中意啊 ，fans 都好中意，咪就係代表住嘅 Cola 唔止七個人咯。
2: 其實係啊，我而家成日都即係漏下啲 fans 咧，即係我哋平時咪會講大家好，我哋係 Cola 嘅。我而家成日都想漏大家一齊講嘅，即係佢哋都係 Cola， 即係好似嗰個 Marvel 嗰個樹。嗰個 Groot，I
1: am Groot，I am Groot。咁其實今次呢一隻專輯啦，嗱，我而家手上面揸住咧，係幾有重量嘅呢件事。係，第二個聽聲，我都聽到有聲啊，裡面好多唔同嘅東西。呢一個包裝設計咧，嗱，因為我會覺得而家買專輯嘅朋友咧，唔單止淨係聽歌嘅，係啊，佢哋係會將每一張嘅實體專輯係一個珍藏品嚟嘅，或者係我擺低呢個錢咧，我就係對我偶像一份支持。最直接的一個反應啦，咁樣係咪都係因為咁樣，所以然之後就會公司會設計咗咁有份量嘅包裝啊？不如介紹下成個 box 係點樣先啦。
2: 係呢個係一個 hard disk 嚟嘅，
3: 冇錯，
2: 係啦。咁啊你知唔知咩係 hard disk 啊？
1: 年紀最輕嘅 day
3: 見過
1: 嘅，
2: 英國博物館，
3: 大英博物館，小學都有用過。
2: 都仲有嗰啲大電腦啊！
3: 有啊！小學嗰陣有。
2: 所以咧，仲用緊嗰啲咩？
3: 係低年級咯。
2: 真係噶，我以為好高科技啊，已經。
3: 但係都係一種復刻咯，即係好似我哋第一次嘅1201係一個 cassette 帶，咁跟住我哋今次又玩翻磁碟咁樣，即係好似有一種唔知啊，係咯，少少進化得嚟，同埋 就係好似因為潮流啦，咁你知我哋 club 都好想好潮㗎嘛，咁所以都係會玩返vintage 嘢啦，咁得嚟其實都有好多人，我覺得永遠呢作品帶出問號其實都係一件好好嘅事，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嘅可能係其中一個我哋嘅 concept 啦，同埋我覺得今次呢個銀色呢好大氣嘅感覺有一種，係同埋我哋都專登呢簽名筆係我哋即係我哋有得控制嘅簽名筆我哋都係用白色嘅，係啦，因為好似好夾喎，咁我覺得呢個嘅儀式感呢我都好鍾意我哋今次有。
1: 但其實有冇 fans 會問過就係、是、其實個個都靚女，點解唔擺個樣上去咧？兩隻碟都係冇你哋嘅樣上面喺封面嘅喎。
5: 所以就俾咗貼紙。
1: 哦，係。
0: 貼
1: 紙。係。咁我每個人設計翻自己想要嘅封面啦，係啦，每個人都自己一個最想擺 C 位嘅人啊，你自己搞啦咁樣。
5: 排位咯，可以即係排 V 字啊，橫線預定。
3: 係。直情可以貼啲衫落我哋度㗎，即係
0: 嗰啲芭比。
3: 係啊，以前嗰啲
2: 換衫。
1: 係。
2: 但我覺得。因為點解會冇樣呢，其實就係 persona 呢一個主題，其實係講緊每一個人咧。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個咁樣嘅 hard disk 啦，即係呢個 hard disk 其實就係喺我哋成個人生裏面一個好珍貴嘅寶藏喺每個人入面。

0: 嗱，头先提到话，即系碟里面仲有多首歌咧，叫 Almost Perfect Girl。自己其实每位成员心目中有冇一个真系 perfect girl 嘅定义，或者点样嘅追求喺度噶？
1: 真系冇、啊，
0: 未必可能系自己噶，或者你觉得哦咁样就真系好 perfect 啦咁。
1: 都冇、
0: 啊，都冇。
1: 我觉得每一样嘢都有不完美嘅角度噶，但系唔系睇你，即系每样嘢都有唔完美，但系所以就唔系 focus 嗰个唔完美咯，而系你认知嗰样嘢嘅唔完美，然之后去包容或者系选择挑选一啲你喜欢或者对你有用嘅嘢咯。咁、我觉得可能性格都系咁，即系例如我哋七个都系啦，冇一个系完美噶100%，但系。咁呢個點解唔可以就係最完美嘅狀態呢？因為人生咁長，如果你完美咁咪好快冇嘢追求咁樣，係咯。同埋係咯，我就覺得我諗因為 perfect 呢個字呢，大家追求得太耐，同埋其實本身呢首歌嘅 demo 呢係 I'm not a perfect 咁樣㗎，佢係話唔係囉。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最尾 come up 咗係
2: 我哋而家都係 I'm not a perfect girl。
3: 佢嗰個個 title 本身係 not a perfect girl， 好似
1: 係。
0: 哦，係歌名本身。OK。
1: 咁我哋最尾就改咗係 almost perfect girl。咁我就覺得我哋好似喺度氹緊 demo 嗰個女仔咁啊。咁所以而家我哋就全部人都變咗 demo 嗰個女仔，即係自己氹翻自己。
4: 或者其實係提醒我哋唔需要追求 perfect， 因為冇 perfect。咁。因為每個人的 perfect 都很不一樣，那是沒可能有的，所以不需要為了這個追求或者不 perfect 而懊惱。
5: 不知道，我覺得在我心目中其實 Cola 就已經很 perfect 了，即我覺得一個團隊大家可以互相欣賞到大家，然後我們七個都很不同，但拍在一起 Cola 就是很一件事，我覺得這個狀態是我經常都覺得很 perfect 了，即這個感覺是令我每一次都覺得很完整。然後我就會試呢啲 timing 或者呢一件事係就係。

0: 深咗啦，对你有个印象嘅时候，会觉得诶，每个成员都有自己好强嘅能力，然之后再走埋一齐，我再望住哦，呢度就系 Cola 啦，我眼前嘅就系 Cola 啦，嗰个力量嗰个光芒系嚟得劲咗噶，其实系。即係呢個可能係你哋自己本身未必覺得，但係旁人睇你哋嘅時候係勁咗噶，係啊，成件事我覺得係又叻女咗噶。
1: 多謝多謝，
0: 係啊，呢個係
2: 睇唔，
3: 我睇睇翻以前啲片就會覺咯，
4: 係啊，睇翻啲片就覺
3: 係啊，我覺得望住大家嘅感覺都係唔同咗嘅，即係可能大家真係有一種熟悉感啦，同埋知道大家以前係點樣模樣啦，而家再睇返大家表演嘅時候啊，或者係大家行出嚟嘅時候啊，其實真係同以前唔同咗囉，即係有一種成熟咗啊，穩重咗嘅感覺。
4: 你都有，
3: 多謝。
0: 每位成員應該都會有嘅，係彼此都會見到嘅。嗱咁其實講到最後啦，今次呢一張專輯呢，頭先有好多首唔同嘅作品囉。其實有時例如哪首歌派台啊，哪首歌出現先啊，先後次序，自己有冇份參與過去俾 idea 噶？
5: 呢個都係
6: 係團隊嘅，
7: 有討論下嘅，
5: 係啊，討論咯。
7: 最尾 decision 都係團隊俾，
5: 係啊。
7: 咁我當然都會有自己嘅中意啲或者覺得要出線嘅歌啦，即係譬如我哋化妝團隊同埋 hair 團隊已經本身有唔同嘅，即係可能我哋自己圍內都有唔同嘅。咁最尾覺得其實而家出咗呢個次序係 perfect，
5: 最好真係。
0: 其實分分鐘可能嚟緊話流浪足印，大家都咁中意嘅時候派埋台啦，咁樣讓佢唔係一首 side track 咯。係，我覺得呢個
5: 都聽到有啲 fans 話即係每一首逐首出嘅時候咧，大家都話呢首又咁好聽嘅，呢首又咁好聽嘅，就覺得
7: 七首都好似首首都係主打咁，
5: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個評價我係
4: 最高，
5: 係好中意，因為呢個真係我哋團隊好努力嘅一個作品嚟，即係我哋係 present 呢樣嘢啦，但係其實成件事係大家嘅好抌曬所有
7: 嘢，計嘅
8: 有好多好
7: 係啊，揾啲創作團隊，係啊，起碼我哋嘅幾十倍嘅人做緊呢件事。係咁，所以每一隻歌都係，因為其實簽唱會我都有問啲 fans 中意邊一隻，佢哋都係答唔同嘅，全部都
4: 都係
7: 係啊，即係個比例上係好平均，咁所以呢個就係佢哋好努力嘅成功嘅成果嚟。
3: 同埋我哋本身都會擔心會唔會唔派台就嗰、那個成績或者個成果大家睇到嘅嘢就會唔同啲咧，但係好開心就係大家就即刻好似即係。拍一拍我哋嘅膊頭，話俾我哋聽，唔會㗎，即係無論有冇派台，我哋都係會聽曬佢，同埋我哋會有自己鍾意嘅，亦都會俾你 feel 到我哋鍾意呢首歌咁樣。同埋今次好似多咗共鳴啊，大家，即係因為透過我哋簽唱會就見到即係第一步就係 dress code 啦，大家真係會聽啦。第二就係大家真係會整咗啲紀念品啊，好多關於番茄啊，跟住一啲鎖匙扣啊，跟住之後又會有好多貓貓嘅嘢帶咗上嚟俾我哋睇，即係多咗佢哋覺得可以做到嘅嘢咯。唔知可能之前
5: 網上面都多好多咯，即係譬如玩 dance challenge 最多咗好多啦，跟住層出不窮嘅，即係有啲人係有個人整咗隻 game 出嚟啊，跟住有七個 fans 夾埋一齊。cover 咗我哋
4: 就唱啦，一人扮一個咁樣，跟住拍 MV 啦，
5: 好犀利喎！大家真係，
0: 大家嘅才能都係好勁嘅，證明咗。
7: 同埋咧，我哋 fans 而家我哋啲飯拍係好專業，
3: 係
7: 啊，即係影我哋嘅相啊，同埋嘅 video 咧，係即係好似專業攝影師。
5: 你都進步咗好多啦，
4: 係啊，
5: 真係。
4: 我哋呢張發布好滿意啊，
3: 影得好靚。

0: 同埋我今次成张专辑，即系成个排序啦，都系好好噶。我觉得呢、這个，因为当大家系可能就呢一个月从单曲形式去接收啊 Kola 新歌 Kola 新歌嘅时候，我到最近出咗专辑之后啦，我自己去听嘅时候咧，我系拣每一次，我都系成张专辑顺序咁听。
1: 系噶，
2: 都会啊，
0: 系啊，系啊。係啊，即係呢一個 loop 嘅方式應該係會就係最好咯，亦都證明咗每一首歌嘅元素啊擺埋一齊啊，成件事成個 combination 計得好好咯，成件事我覺得係啊，所以替你都開心嘅，有張成績係無論自己啦或者樂迷啦，大家都咁中意嘅專輯出現咗。好啦，咁專輯就係一個新嘅階段嘅記錄啦。咁嚟緊 Kola 嘅 next step 係會點樣呢？
3: 嚟緊咧，
1: 嚟緊
3: 就好多嘢啦。
4: 嚟緊我哋2027年
5: 舞台劇
4: 都會繼續出歌啦。2027年，我哋每個成員都有拍下 solo 啦，拍下電視劇啦、電影啦。咁我覺得下年都會繼續大家各自工作啦，但係我覺得大家都會繼續喺 Kola 度出歌嘅。
1: 冇錯。同埋我同 Winka 年尾都有個小禮物送俾大家啦，咁所以大家敬請期待。同埋我諗今次我哋約 schedule 真係約得比較難啦，咁都見證咗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發展，即係無論係大家會自己剪片啊，定係自己有自己嘅寵物生活啦，定係拍劇、拍綜藝、劇集，定係solo 嘅歌都好，咁咧我覺得係好實際咁樣去呈現咗 persona， 我哋講緊嘅嘢出嚟，就係每一個人喺唔同嘅範疇有唔同嘅面向，所以我相信下年我哋都係會繼續去認證呢樣嘢，之餘都好期待咯，希望可以快啲有第二個 album 嘅籌備啦。
0: 咁即係呢一張專輯咧，就記錄住就係 Kola 嘅 2.0 係啦嘅階段，咁啊嚟緊期待住 3.0 更強嘅 Kola。嚟緊會點咧？咁樣到時大家密切留意住唔同成員有唔同嘅作品出現啦。多謝石哥啦。
6: Thank you.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上月30号，医管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体现资源向贫困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表示，今年头九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超过140,000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 0.9%， 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 17.5%。 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由 82% 提升到 88.4%， 反映资源重新分配后，危急病人的服务效率得以提升。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会安排服务大使在通关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说，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站点可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转乘铁路和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有通宵巴士、小巴和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运输署又说，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预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至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对那里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道琼斯指数报51,199点，跌3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8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美元，卖出4,114.5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普遍地区的气温下降至23度或以下。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左右，预料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大致天晴，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2: 点解啊？
3: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2: 边会咁易啊？
3: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1: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2: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4: 笑住讲早晨，
5: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6: 早晨啊，各位，
7: 早晨。
2: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1: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5: Thank you。咁啱屋企冇制鸡蛋，
2: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1: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4: 欣赏视像精华啦。
8: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9: 佢今年38岁，嚟自英国嘅一个选秀节目 X Factor 嘅优胜者，佢嘅名叫做 James Arthur。

0: 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素食者嚟嘅，都系一位创作男歌手啊！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啊 ！James Arthur 嘅新歌《Waste My Tea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哋 Call 啊！
3: 一个人就梗系听慢歌啦，
4: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3: 音乐说。

带住一个乐观嘅心态，带住一个正面嘅笑容去面对住每一日嘅难关同埋挑战。佢系表妹 Mona 带嚟佢嘅全新作品《少女心事》。

0: 松。
1: 已经预告咗，嚟紧喺明年初将会首搭红馆，有佢嘅个人演唱会，佢 Gareth T 全新作品《浅粉红》。

而同樣係令到大家係起哄，因為等咗佢嘅個人演唱會太耐太耐啦，嚟緊將會一月份喺我哋啟德主場館當中有佢嘅演唱會，陽光普照佢容祖兒，而呢一首歌正正係出自佢嘅手筆嘅。

一连两首都是令人听出希望的作品，先有林家谦的 Just Carry On， 以及都是家谦为 Eason 所写的《知明日的舞》，以下落嚟继续将呢份信念带到俾你。

只要信啊，我哋好多嘅难关，好多事情都可以跨过去嘅。先有布志伦嘅经得起变化，以及嚟紧听晚将会喺红馆上演佢嘅30周年演唱会嘅第一场啊！预祝一切顺利，佢系许志安带嚟呢首《信天翁》。

今晚所选择出来的作品都几有正能量的，先有林德信的首旧作《终于有一天》，以及嚟紧今个星期五晚的音乐说会有他上来倾下偈。Long time no see， 师兄刘浩龙全新作品绽放。

那管是脚踏着空气，有一些的无力感，有一些的未知，不紧要的，我们逆风都可以前行的，没有怕的。先有郑婷、周韵婷、逆风之翼，以及今年乐坛的女新人苏咏纯，踏空气的人。

呢个都系个女团嘅正常节奏嚟嘅。第一首歌系一个快歌啦，喺舞台上面散发佢哋嘅魅力啦。而到咗第二首歌，带翻心情少少一首情歌作品，所讲嘅系魔音女团佢哋嘅第二首作品《纯粹好感》。

呢、這个歌名，我谂系佢嘅一份信念，同样亦都好似佢喺乐迷心目中嘅一样，温柔的存在。佢系支持梁咏琪。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俾你 ，Jason 陈柏宇，尚有爱的资格。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年少总远望。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孭住破烂背囊缓慢行走。警方昨日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星期二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段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是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作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亦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佩泽希齐扬说，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道琼斯指数报 51,196 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98 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7.98，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2，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 欧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11.05 美元，卖出 4111.89 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想买这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 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10月8号的凌晨，现在是2:08，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2:00去到朝头早的6:00，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送给大家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同大家讲声晚安啦。

用呢一首歌曲同大家讲声 good night。喺10月8日嘅呢一个凌晨，之前喺佢哋嘅演唱会有幸听到呢一首嘅最新作品，今晚嘅第一首歌曲嚟自晚安妮妮，送俾大家晚安歌。虽然就同大家讲声晚安，不过唔知道有冇人系瞓唔着。

佢系 Eason 陈奕迅。全世界失眠，当然就唔希望各位听众有失眠嘅时候啦。不过每个人都总有啲时间会系失眠嘅，可能去到凌晨嘅时分，明明平时已经好眼瞓噶啦，但系唔知点解今晚硬系争咁啲睡意。如果你系失眠嘅话，不妨就听住呢一啲歌曲啦。跟住落嚟有张学友《失眠夜》。

先有张学友的失眠夜，跟住揀你苏永康失眠。失眠的原因可以有非常之多，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失眠，有时候是可能因为那天睡硬了少少，有时候是因为挂住某些人，挂住某些事情。

缘分的天空，西雅图的失眠人，送给大家来自汤宝如的歌曲。你失眠的时候又喜欢做些什么呢？有时候真的在床上面辗转反侧都睡不着，我会选择听下歌，又或者拣套戏看看啦。

0: 张智霖。如果你失眠时，将呢首歌曲送俾大家。如果有失眠嘅你，更加将呢首歌曲送俾你。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2:36，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啱啱过去的呢几日咧，见到好多人都话啊，秋天的感觉终于有少少啦。过去呢几日真系凉咗啲嘅。我自己就觉得好舒服啦，呢一个天气。不过舒服嘅同时，记住都要着多啲衫出街啦。

好適合喺凌晨節目播俾大家聽嘅一首歌曲，佢哋係 Raiders 午夜放送。今個晚上就等我送一啲我好喜歡嘅歌曲俾大家。跟住落嚟有周杰倫。一位由细听到大的歌手，歌曲名字是《夜曲》。

0: 这个晚上好感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凌晨两点钟去到朝头早的六点钟，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啱啱送给大家有许志安的歌曲《午夜呼号》。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第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差不多来到尾声了。最后还有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送呢一首歌曲俾大家之前，同大家睇睇天气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听一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及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有哥哥张国荣的《无心睡眠》。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然维持在高水平，过去五日中心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在高水平波动。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在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 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和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目前没有计划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耳其军队的行动都需要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并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也门紧张局势升温，胡塞武装持续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召开会议，同意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英国传媒引述土耳其官员表示，土耳其只是计划派驻小规模部队和防空装备，为沙特提供防御支援。道琼斯指数报51207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2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9美元，卖出4106.4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all good. I know.
1: It's 3 AM.时间来到凌晨的3:11，欢迎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送给大家有 Aga 的 3 AM。

凌晨时分，唔知道大家因为咩嘅原因仲未瞓觉。不过未瞓觉嘅你，非常之感谢你选择收听我嘅节目。等我用一啲我好喜欢嘅歌曲，同大家玩一玩呢一个不眠游戏。送俾大家嚟自 Gigi 张曼芝《不眠游戏》。

瞓唔着嘅原因，可能系因为少咗嗰一个以前会陪你入睡嘅人，无论系喺你身边陪你入睡，亦或系同你讲电话讲到瞓着嘅嗰一个人。依家唯有尝试下一个人瞓着啦。先有 MC 张天赋记忆棉，跟住拣嚟卢广仲一个人睡着。

陈乐儿的今夜无人入睡，有时候睡不着，在床上面花了很多时间，唉，还是很精神，真的睡也睡不到的时候，就会在这里想，不如直接起身，用那段时间做下不同的事。这样用时间反而可能更加好。亦都可能做做下嘢嘅时候就开始有少少睡意啦。

0: 好适合凌晨时分去听嘅一首歌曲，送俾大家们听《夜阑人静》。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轻谈浅唱不夜天。

听到有伍佰嘅梦醒时分，将时间带到你凌晨嘅3:36，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经历咗一啲好开心嘅事情之后，个感觉系好似发咗一场梦咁样，系一种好唔真实嘅感觉，亦都唔够胆相信呢啲咁开心嘅事情竟然可以发生喺自己身上。送俾大家嚟自那英嘅《梦一场》。不过有时候过咗一啲好开心嘅事情之后，回想起会觉得好可惜，点解咁快就过去咗嘅咧？

先有梅艳芳的梦伴，跟住有陈百强的梦女人。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嚟自王菲，改编自 Cranberries 嘅 Dreams， 亦都系王菲主演嘅电影《重庆森林》里面嘅歌曲《梦中人》。

跟住我哋揀嚟咗一对王菲十分之喜欢嘅外国乐队。而王菲亦都有好多歌曲係改编自呢一对乐队嘅歌曲。佢嘅胡思乱想就係改编自以下呢首歌。

我十分之喜欢凌晨时分听他们的歌曲。他们是 Cocteau Twins Bluebeard。结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拣嚟咗另外一对凌晨时分我好喜欢听嘅乐队，佢哋系 Massey Star。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十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搬运两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女童冇表面受伤，案件已经转介社会福利处跟进。社署表示将召开多项专业会议，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和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中未发现和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开展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和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世卫组织表示，由于俄罗斯当局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作出更全面的风险评估。总干事谭德塞呼吁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了解事件的经过。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13分发生，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道琼斯指数报51180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91美元，卖出4103.4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 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达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六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4:17，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揀来了两首和蝴蝶有关的歌曲先送给大家。先有方大同的《梦蝴蝶》，跟住有谢霆锋《玉蝴蝶》。

在这个社交媒体的年代，每日都望住数之不尽的人花尽心机去展现他们最美丽的一面，很容易会令到我们没了自信。虽然很困难，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年代更加要学习怎样爱惜自己，我自己都学着。送给大家两首歌曲，先有郑秀文的《终身美丽》，跟着选你郑欣宜《女神》。

0: 随住成长，你又有没有挂住当年那一个少年又或者少女，那个仍然很有憧憬，仍然有童真，仍然会相信童话故事的少年又或者少女呢？先有张敬轩的歌曲，这首歌曲好像比较少有人提到，不过我是非常之喜欢的，叫做《非礼谢少年》，跟住简妮梁咏琪《再见灰姑娘》。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10月8日凌晨的4:35，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听一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实不相瞒，啱啱嘅呢两首歌曲原本系谂住夹翻个主题喺头两个小时嘅节目里面播放嘅，不过唔够时间，所以就将呢两首歌曲放咗喺依家去播。先有吴启贤嘅《思念谁》，跟住有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

桂蘭的我懷念的你，將時間帶到嚟凌晨的4:55，準備結束第三個小時的節目。最後有孫燕姿的我懷念的。新聞過後會有最後一個小時的輕談淺唱不夜天。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屯门富泰村一名10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搬运两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女童母表面受伤，案件已经转介社会福利处跟进。社署表示将召开专业会议，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和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在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 10%。 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和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希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木斯，以军就指塔木斯是哈马斯的追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和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道琼斯指数报51179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16，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5，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0.18 美元，卖出 4111.48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用呢一首歌曲开始五点钟到六点钟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嚟自 Van Morrison Have I Told You Lately， 而呢首歌曲嚟自 Rod Stewart 嘅翻唱版本，同样十分好听。继续有一啲英文旧歌，佢哋系 Bee Gees， Too Much Heaven。

嚟自 Bee Gees 嘅 Too Much Heaven。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咧，其实我自己都系啱啱先认识嘅，不过觉得非常之好听，就决定喺今日嘅节目送俾大家。嚟自 Rent 呢一套音乐剧嘅歌曲叫做 Seasons of Love。

Seasons of love， 年月可以好清楚咁去计算，咁爱呢又应该点样去计算呢？点样去计算爱我就唔係好清楚啦。不过对于我嚟讲，我好清楚我哋唔应该用咩方法去计算爱，就係唔应该用钱去计算爱。

婚姻嘅誓词都会讲到，无论贫穷，无论疾病，都会继续喺埋一齐。所以就算贫穷嘅话，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我谂应该都可以坚持到落去嘅。先有 J 风冯允谦首绘黑卡，跟住有洪家豪穷小子

JW 王浩儀小半生，嗰一个 special one 特别嘅人，就系、是、可以同你引发共鸣嘅嗰个人。

0: 林奕康有人共鸣。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10月8日。清晨5:36。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有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有林家谦作曲作词以及编曲，监制都有林家谦加上舒文，容祖儿的最新作品《阳光普照》。搭空气听上去非常之危险，但是有时候不经过危险不冒险，梦想又达不到。这首讲梦想的歌曲非常之衬佢，衬托佢参加音乐比赛之后再出歌的这个路途。

他用紧自己嘅故事、自己嘅歌曲，同紧我哋讲，可以勇敢去追梦。Fancy Show 苏永顺，踏空气的人。

先有郑伊健嘅《心照》，跟住拣你冯允谦作曲嘅作品《陈柏宇快照》。最近大家可能比较见得多系演员身份嘅佢，不过佢都推出咗最新嘅歌曲作品

品，不過同時都有音樂的作品。他是 Ashley 林海玲 That's All， 將時間帶到清晨的5:56，意味著4小時的音樂節目又來到尾聲了。希望今天我揀的一些歌曲可以哄到大家開心啦。最後的這首歌曲和開心都十分之有關係的，他是表妹 Mona， 少女心事歡笑的笑，下次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被扣留調查，女童母表面受傷，案件已經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話將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教育局话，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和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独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法國的全國學生示威浪潮持續，北部城市一名15歲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間懷疑被警方的閃光彈炸斷手部，引發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的批評。內政部宣布即時暫停在學生示威中使用閃光彈，又說負責監督警方的機構已經啟動18項調查，釐清警方執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會就對決定表示懷疑，警告缺乏武器散開人群，可能導致近距離衝突增加，造成更多傷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7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 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179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1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仲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咧就系10月8日星期四，农历嘅8月28嘅早上，咁啊见到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咁啊早上都仲系有一种清凉嘅感觉嘅。咁喺直播室入边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四嘅早上我哋又碰面，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时你可能在工作上面或者生活上面都会有孤独的感觉，一个人有阵时自己又是自己的兵，有时亦都是将领，无依无靠，靠着自己有种孤独感。不过只要你凭着巨大的信心，你仍然可以是一人的千军万马，人生是充满希望的。

0: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光第一线。
1: 晨光 Coffee Time。
2: 早上六点十二分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天气方面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以及有一两阵嘅微雨噶。早上系稍凉，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啦。咁啊，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都较大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一齊咧就揭一揭報紙咯，咁啊有啲咩消息咧？咁啊除咗有講到國慶假期140萬內地客訪港，咁啊高過預期10%之外咧，咁仲有其他嘅，例如咧喺維園年宵當王28萬元咧就成交，亦都咧就係升咗20%嘅，咁啊我自己就好期待咧啊到底。嗰啲摊位啊，今年有啲乜嘢特别嘅点子，可以令到我哋大家望喺呢个年宵嘅时候咧，即系出年年初嘅时候年宵啦，有啲咩正嘢咧？嗱，我咧就好期待呢一类型嘅消息嘅。好啦，除此之外咧，今日当然亦都关于气候嘅问题嘅。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嘅报告指出啊，全球平均嘅气温咧有可能喺未来几年之内突破摄氏1.5度嘅升温门槛噶。咁啊，加上今年啊出现咗咧就强烈嘅厄尔尼诺现象，各地城市面对住嘅极端天气风险持续上升。世界气象组织旗下嘅一项城市天气研究计划，上年选定咗香港为全球其中一个示范。城市一众国际专家日前亦都齐集香港科技大学检视项目推行一年以来天气预报和气候的韧性研究合作方面的进展。有项目的学者就预计明年的天气就很可能比今年更加热，而本港现行的极端高温预警机制其实仍然说到有改善的空间的。如何令到预警的信息呢真正转化为市民的防范行动，将会就是日后的一个重点来的。天气反常对我哋嚟讲咧，其实就唔系话冇影响噶，对我哋影响都好大噶。咁所以我哋都应该咧多啲留意噶。咁啊，宏观翻，今年都有好多唔同嘅天灾，其实都系因为呢一个嘅气候改变啊，导致到咧咁啊呢啲嘅情况就出现嘅。成日喺夏天嘅时间，今日就凉翻好多啦。你喺街上面行一阵咋，都已经咧成个人咧都已经湿晒。咁所以话，就算翻工嘅朋友，有时都要准备定多几件白恤衫喺公司嗰度，或者喺翻学嘅时候都要替换一下先得啦。

彩系咪变得平凡就唔紧要啊。总之喺26度嘅气温，咁而家都正值秋季嘅时候，希望大家仍然可以多啲为自己身边嘅朋友送上多一点嘅祝福同埋爱同埋温暖。早上嘅时间，揾翻呢一首非常之浪漫感人嘅作品，谭咏麟《爱在深秋》。

0: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1: 六点二十三分嚟到我哋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今日嘅故事系咁噶，有一只嘅狐狸啊，佢喺个森林入边，突然之间系执到一嚿好大嚿嘅肉噶。呢一嚿嘅肉话明佢执嘅，梗系唔系佢噶啦。于是乎咧，佢就喺度谂啦，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我又肚饿，呢嚿肉好好、啊。佢咧就将呢一嚿肉咧就攞走咗，担走咗。佢都心谂啦，我都未去到最肚饿嘅时候，咁大嚿肉，我都系看住佢先。喺呢个时候，兔仔看在眼里，佢咧就喺度问啦：，喂，呢嚿肉都系你执翻嚟，而家你又看住佢啦，不如我攞少少嘅果实同你换啦，好唔好啊？狐狸望一望佢，唔制，梗系唔好啦。况且呢嚿肉都系我执翻嚟嘅，唔好。跟住马骝又见到咯，哇！你有咁大嚿肉嘅，佢就攞咗平时狐狸好中意食嘅水果过嚟，仲一大盘就喺度话，不如咁啊，我同你分少少肉啊，好唔好啊？狐狸又望一望之后就话，唔好，呢嚿肉系我嘅，我唔想同你分啊，我自己都唔舍得食。于是乎，狐狸等啊等，等啊等，一路看住呢一嚿肉，一路又唔舍得食，因为佢真系好中意。到咗第二日嘅时间，佢发现呢一嚿肉都开始发臭，佢都系唔舍得食，但系佢开始有啲犹豫。直至到第三日，嚿肉完全发臭咗，佢又食唔到，而且佢亦都错失咗之前嘅水果。其实好多时我哋都系一样，我哋。一啲嘅事情同埋物件，当我哋认定咗系我嘅时候，可能我哋都会有一种执唔喺度。明明都可以将佢放开，换取更加多嘅嘢，但系我哋仍然坚持唔放。你又会唔会有呢一种咁样嘅执着喺度呢？但愿每一个人都唔会成为狐狸。早上六点二十五分，一首嘅作品《余情未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到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透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个局面将会持续下去。在本港，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高水平。过去五日，中心一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0: 晨光第一线 ，Yen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有6:00已经喺度嘅小白加入6:30嘅 Yenna， 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Yenna。
1: 亦都早晨啊，各位听众。哇，依家嘅温度咧，今日都仲系凉凉地，
2: 系啊，
1: 几好，好舒服啊。
2: 系啊，不过又话下个礼拜会气温回升。
1: 系，我哋讲咗几日噶啦，希望唔好咁快到。
2: 系啊，不过都知道一定系会热翻噶啦。
1: 但系咁样嘅天气咧，真系心情都特别舒畅啲啊。
2: 嗯。
1: 夜晚都愿意啲散步啊，
2: 系啊，跑步都会舒服啲，
1: 系咪啊？但系都点都会流啲汗，但系啲风吹埋嚟咧，你觉得流下汗都冇所谓咁样，
2: 同埋干得快好多，
1: 系，
2: 即系有干燥咧。之前熱嘅時候咧，其實就算只係喐一喐，成個人好似真係落雨咁樣濕曬。
1: 係啊，又濕咧，乾係真係好唔同噶。
2: 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如果唔濕嘅話。
1: 係啊，我想問下你咧，平時我都有見過你啲字啦。你啲字咧就唔算太大嘅，都整齐嘅。咁我发现咧，原来字体咧好似真系会反映一个人嘅性格，唔知道你觉唔觉咧？
2: 我喺唔同心情嘅时候写嘅字个样子都，我觉得系有不一样。
1: 系啊，
2: 系。
1: 譬如咧，
2: 比较混乱，即系脑海比较混乱嘅时候，
1: 啲嘅时候，
2: 啲字都会比较上可能系草少少啦。
1: 哦。吓、
2: 啊，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有少少時間嘅話，其實我都會偏向想啲字寫得靚啲，個字源間距可能會做得標準啲咁樣。
1: 啱你啊，係咯，處女座應該要整齊啲咁樣噶嘛。
2: 但唔係成日咁悠閒啊嘛。
1: 係有時候急嘅。
2: 係啊。
1: 我哋有時候咧都會寫下啲 time beat 啊，或者啲 time 曲讀嘅，講到幾點，咁我都會見到你啲字都係好整齊嘅。
2: 係咩？多謝你。
1: 我啲字你都有睇過我啲字啦，就比較大隻啲，同埋。潇洒啲嘅，我形容。跟住，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已经系咁样噶啦。跟住我就觉得，好似都几啱我个人嘅性格。
2: 可能系因为我有阵时写张纸俾你咧，系因为我要俾你。
1: 系啊，你俾我睇，所以就写清楚咗啦。但有时候我俾人睇咧，我都会觉得，佢应该明我嘅，读到我啲字嘅。但原来又好似唔系，所以我俾人睇到，我都要提醒啊，要写得好。
2: 因为如果你读唔到我嘅字嘅话，就好麻烦。
1: 嗱，好彩啲 number 咧系清楚嘅，如果连数字都睇唔到嘅话，就真系棘棘地啦。嗱，点解会讲起写字咧？呢排就睇咗有一个嘅女士啦，有一个女仔啦，佢就好中意由细到大咧都睇唔同嘅世界纪录啊。咁佢就谂咗，我都好想创一个自己嘅纪录，咁然后佢就开始练字啦。咁但系佢练字唔系练得有几靓，而系试下练到有几细。咁就尝试喺一张咁样嘅面稿纸上面写自己啲字，
2: 即系标准黄色嘅面稿纸上面。
1: 冇错。咁你估下佢一张面稿纸写到几多个英文嘅单字？
2: 英文嘅单字啊，
1: 唔系字母，系凑得成，譬如 it e a t 咁样一个字，
2: 即系一个 vocabulary。
1: 系啦，冇错，生字，
2: 一个系生字。
1: 嗯，
2: 一张纸入边，但系
1: 系
2: 我哋所讲嘅，譬如即系 vocabulary 嘅话。其實你剛才說得啱啊 ，it e a t， 其實都已經是一個字啦，
1: 係咯 ，b e b，
2: 譬如 umbrella 咁，其實又係一個字啦，咁啊長，咁啊少，即係少啲空間啦，會佔咗。所以我覺得佢你俾張紙我望下先，俾張
1: 你可以數下嘅，打橫打洞可以，我大概頭先都自己數咗下，我就應該有可能80個字都 OK 咯。
2: 點會啊？如果佢係呢啲紀錄嘅話，如果佢一個 it 字寫得好細嘅話，佢一行嘅話，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佢一行都應該寫到30個啦。
1: 打洞咧？
2: 打洞嘅話，咁呢個係四方嚟，咁30×30咯。
1: 哦，
2: 我諗佢接近1000。
1: 哇，咁冇咁多喎，真係。
2: 900
1: 咁樣。點解呢？因為你要睇得清楚㗎，即係其他人要睇你字呢係知道你寫緊啲乜嘢嘅。唔可以淨係得你。
2: 佢係用咩筆
1: 㗎？你又冇講喎。我就咁睇呢係圓珠筆囉，即係圓紙筆囉。
2: 哦，即係走珠筆。
1: 冇錯。
2: 係啦。如果走珠筆嘅話就寫唔到咁細。因為我頭先個腦入面諗嘅話係咩呢？
1: 好幼嗰啲呢。
2: 一嚟好幼嘅，即係好尖嘅筆，可能 0.2 0.1 嗰啲呢。又或者佢攞圓筆寫，但佢刨都好尖，寫完一個字再刨，寫完一個字再刨。
1: 就唔係嘅。
2: 哦，咁唔係。咁真係冇咁多啦。
1: 嗱，我開估啦，不如。佢就呢個紀錄呢係150個英文單字。
2: 哦，咁比我想象少好多
1: 喎。係啊，比你想，但係其實佢都真係密密麻麻寫滿。
2: 咁佢都破到紀錄？
1: 係啊，呢、這個就係紀錄。
2: 係咩？
1: 你都可以試下破
2: 紀錄。我都可以試喎。我即刻諗到個方法點樣可以破喎。
1: 係，但我想講呢就係原來一啲好細微嘅嘢呢，即係你以為係微不足道啦，但係你不斷地練得細緻啲呢，你都有機會破到世界紀錄啊。

0: 首嘅作品，苏打绿嘅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1: 晨光百科，
0: 好，时间嚟到6:44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2%。小白呢排咧，其实我成日都会行不时不时啦，都会去啲楼盘度拍下嘢。咁同埋又去咗一个啦，发现好多时候份稿咧要读嘅时候，都会话楼底咧3米3高，都非常之阔落，空间感好充足啊。跟住我就突然之间谂，咁究竟最高可以几多？最低又可以几多咧？你有冇留意自己屋企嘅楼底有几高？
2: 如果低嘅话，应该系2.5米左右啦。
0: 哦，系喎，我知喎，真系。
2: 系真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2: 我估噶咋？
0: 系佢真系有一个法例嘅要求啦，最低系几多嘅？
2: 系
0: 咁啊，最低咧真系唔可以低过2.5米。
2: 哦，估中咗。
0: 系呢个数字点样得出嚟？好叻。
2: 因为一道门系2米高。咁你仲要諗下佢上面可以用嘅空間，同埋係啦，即係理性咁去考慮囉。
0: 好犀利。
2: 如果高嘅話呢，其實
0: 聰明、
2: 我估隨時真係去到700米。
0: 係囉，但不過香港少啲囉，睇下係乜嘢建築。
2: 係呀係呀。
0: 你諗下歐洲啲教堂啦，我可以坐喺度成半個鐘望住個天花板。
2: 係呀。
0: 因為上面有好多好靚嘅圖案。
2: 其實就算
0: 好有意思
2: 嘅。一個細嘅單位，只要佢個樓底高呢，真係好舒服㗎。
0: 係、哦、首先要有。咁我浅浅呢就可能真係会贵好多啦。
2: 係啊。
0: 如果栋楼系你嘅，你点起都得。
2: 咁梗係啦。
0: 嗱最低就有限制啦，最高可能真係冇限制嘅。咁、香港呢普遍嚟讲我见啦都系 2.8 米以上啦、或者系3米呢，其实依家新楼好多都系3米高嘅。咁啊，跟住其實點解會起到要頭先話一道門咧就2米啦？點解起到3米以上咧？都有啲原因嘅，因為平時我哋睇講一個樓底有幾高咧，其實佢淨係計咗你企喺度同埋你個最頂，但其實你冇見到中間仲有一層嘅嘢嘅，即係石屎當中，有機會嗰啲係冇計到嘅。咁所以有機會就要睇清楚究竟係淨高度定係計埋嗰啲樓板嘅高度。
2: 即係好似實用面積同建築面積咁樣咯。
0: 冇錯冇錯。咁啊，樓板嘅高度啦，其實都有放好多嘅嘢啦，譬如有啲時候會擺啲冷氣機嘅喉管啦、或者係地暖系統啦、電扇啦，咁所以預留翻一定嘅高度嘅。咁、另外啦，其實點解要有一定嘅高度呢？其實都關我哋嘅空氣關事啦。因為如果太壓迫嘅話咧，你個環境會壓迫咗，空氣都冇咁流通啊。咁第二就係自然光線，當你個樓底高啲咧，有機會玻璃窗咧可以整得大啲，
2: 就采光會多啲啦。
0: 咁然後個環境又再舒服啲啦。
2: 冇錯。
0: 咁除咗居家之外咧，仲有寫字樓喎。咁寫字樓明顯咧高好多，原來都有規定樓底最少幾多米嘅、你又估下個數字啦。
2: 寫字樓有機會去到4米嘅咯，我估。
0: 冇錯，咁寫字樓大概咧就4.5米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屋企嘅樓底有幾高咯。有啲時候咧會發現樓上樓下傳來唔同嘅聲音啊，譬如係啲凳咧吱吱聲，又或者星期五六日咧有啲 party 嘅狂歡聲，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呢一啲嘅聲音咧？

0: 你咧，原來我朋友嚟噶，我好開心啊！我唔知道佢一行 center stage 就係咧我。前年啊，我行 mini stage 我 partner 嚟嘅，咁佢就叫做 Gary Zhang， 咁佢嘅品牌叫做 RT Active 啦，咁佢其實就係做緊一啲咧，城市人運動嘅時裝啊，
1: 城市人運動時裝咧，我話俾你聽，又係真係。又可以講一集啊，因為我哋做到你做運動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將 fashion 同埋功能係擺埋咗一齊，係想喺自己運動嘅時候展現。好老實講，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喺香港有陣時夜晚跑步，雖然有啲人就打打赤辣啦，咁但係有好多人咧，你著一件靚嘅衫咧。你會 push 到自己跑得好啲嘅喎，
0: 或者佢有少少熒光啊，叮咁多隻 touch 啊，少少反光咁樣咧，喺夜晚你就會覺得哦，佢個功能性就係在於我夜晚跑我避汗得見，因為有時你可能你會跑啲暗嘅地方啊，會唔會對頭有人有單車啊，會唔會你要跑過少少馬路啊，你要俾人睇到，咁呢少少功能性可能就係佢做少少反光或者啲熒光咁樣，咁就令到哦喺夜晚跑步。當然靚啦，另外佢個功能就係佢會避汗得見，唔好造成啲危險啦咁樣。
1: 啊，
0: 係
1: 呢個。
0: 今次佢呢個系列咧叫做 Messy City 啊，混亂嘅城市。咁其實就唔係真係混亂嘅，純粹咧佢就係用一個咧就係香港嗰個霓虹光啊，或者啲霓虹招牌嚟到做佢出場嗰個嘅序幕，又係好落差好大，係咪啊？我哋可能會諗就係話，哦，佢可能做開啲山系運動時裝，咁我哋會諗，哦，佢梗係用山啦、啊，原來唔係咯，佢今次就係用咗咧香港嗰啲霓虹夜景，
1: 熱鬧嘅感覺，特別係可能八九十年代香港，即係特別係彌敦道一帶嗰個嘅叫做燈光咧，係更加強勁啊！嗰陣時嗰個係一個 label 嚟嘅，嗰、那個
0: 係。咁然後咧，佢出場我哋話明啦，就係佢今次發布嗰個系列就係運動時尚啊嘛，咁樣咁。而家最興係玩咩運動啦？喺城中
1: Hyrox
0: 啦，而家好多人玩啦。佢今次幾特別嘅，咁就唔係 model 一路著住啲衫一路玩 Hyrox 咁啊 ，model 就行 show 啦。佢咧就請咗一啲應該真係運動員嚟嘅，就一路咧喺度玩住 Hyrox 啊，不如舉住個波波啊。係啊，即係咁樣，或者一路做住啲 sport 啊，咁樣啦，即係深蹲啊，咁樣啦。佢有一批運動員去配合佢做呢一件事，咁佢依然啦，都係翻 Gary Zhang 嘅風格啦。咁但係佢會用一啲好有大自然元素嘅東西擺咗佢嘅衫，佢嘅時裝上面，咁再配合埋 Hyrox 啦。而家就你就會覺得哇，你著住啲衫去玩 Hyrox。
1: 是啊是啊，
0: 帶啦，
1: 我都 feel 到，即係呢一類型嘅設計，譬如我哋講緊跑步嘅，我哋又將即係大家可能諗會城市嘅元素擺咗喺自己個衫上面，又或者擺咗喺山系嘅衫上面，即係呢一種咧，我自己覺得啦，我心入面覺得聽落覺得好香港，點解咧？係因為香港係一個俾山抱住嘅城市嚟嘅，
0: 冇錯
1: 啊！咁我哋要 anytime。好特別嘅就係我哋 anytime 可以去行山，我哋就可以去行山嘅一個地方。
0: 所以好多人就會話咧，我哋好多後花園啊，
1: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我一聽嘅時候我就中意啊，佢將城市嘅元素放咗一啲，譬如可能山系或者跑步運動系列嘅，所以我會覺得好香港嘅呢件事。
0: 係啊，所以可能譬如你住荃灣深井，我啲朋友住嗰邊啦，咁原來佢話啊，我哋有啲後花園啊，可能你只要肯行，你去揾，咁原來咧仲有好多一啲好大自然野外嘅元素啊，甚至乎港島區啊，原來你可能就係你住緊嗰棟樓嘅後邊，佢已經有個山俾你行。
1: 啱嚇，呢個好，我呢個我都好中意。
0: 特別嘅地方，外國行山可能你真係哦，你要揸架車去咁樣，咁喺香港未必使啊，你可能就係搭架小巴，或者你。行過喺你屋企後面，你已經有個後花園，有個山咧俾你行下，咁再著埋啲好靚嘅時裝，我覺得簡直係令到你嗰一日咧，令到你真係開心曬啦！
1: 又有功能又靚，哇！你上到山真係同雀仔鬥靚啊！喺上面
0: 好靚啊，係咪可以啊？
1: 仲一位，仲一位，好。
0: 最後呢一個設計師啦，佢叫做 Nathan Mui， 咁我唔知有冇讀錯個名啦。咁佢嘅品牌咧就叫做 Zidy Zidi。咁樣嘅，咁就係啦，咁啊 Nathan 啦，老老實實，如果你真係要我喺四個設計師嘅系列之中咧，揀一個我最中意咧，我就會揀 Nathan 呢個系列。
1: 點解咧？
0: 佢係壓軸出場啦，因為可能頭先我哋講咗啦，有運動嘅元素啦，有暗黑啦，有功能性嘅嘢啦，嚟到最尾揾佢結尾咧，我覺得好開心啊！咁咧，我覺得。佢係用嗱，首先我形容一下先啦。佢咧就係、是、有男有女嘅，佢哋嘅 model 全部好開心，好糖果色系嘅。
1: 係
0: 糖果色系，大家會諗到係啲咩啦？粉紅、粉綠、粉紫、粉藍、
1: 甜到漏嘅感覺嘅，我覺得係
0: 好 sweet 嘅咁樣啦。然後咧啲 model 女仔咧，全部係帶曬笑容出嚟嘅。頭先我哋講緊咧，如果係 Angus 嗰個系列咧，就係、是、沉默的羔羊啊嘛。

0: 笑嘅，板住塊面出嚟嘅，嘴角有笪血嘅咁樣。當你睇到 Nathan 嗰個系列咧，你就哇又要轉情緒咯、哦。跟住咧，你就會轉一個好開心、好仙女咁樣出嚟嘅。佢哋個個都同埋係啲外籍嘅 model 啦。跟住佢哋咧會係點咧？卷住個髮卷出嚟啦，佢卷住 set 曬頭啊，但係佢冇拆到個髮卷噶，佢真係戴住個髮卷就出嚟咯，超靚喎、哦。跟住啲頭髮彈下彈下咁樣啦，然後啲衫咧都係啲咧好有彈力，可能係著一條泡泡裙，
1: 好襯喎咁樣同佢髮型。
0: 係啊，然後著條泡泡裙，跟住可能就係一個襪仔，著對尖頭嘅好靚靚嘅鞋，跟住咧就嗰條裙彈下彈下好輕盈。然後佢哋咧係同觀眾最多互動嘅音樂，因為佢哋咧真係會走嚟同啲觀眾笑住同大家 say hello 啊咁樣咯。咁、就好開心嘅成個畫面就係、是、咁我覺得用佢同埋佢哋，我覺得佢個衫呢個輪廓好分明 啊，可能佢哋三身就一件短短嘅一件 crop 嘅衫，下身就一條好闊闊嘅泡泡裙，咁成個又係做一個對比呢係好靚，我覺得就係、
1: 所以就 wow 到你啦，
0: 係啊，就即係捉到我嘅心啦，咁所以用佢哋嚟做壓軸呢，我覺得就係、是、嘩，簡直將我嘅情緒由開頭功能性好嘅，好好踏實啲嘅，好展開個序幕，未係將我拉到去一個好唔同嘅情緒，跟住見到 Angus 嗰個系列，哇，好暗黑，
1: 係，
0: 然後哦，去到做運動，
1: 係，
0: 又好似有翻啲嗰啲叫做安多芬出翻嚟，
1: 即係色彩出嚟啦，
0: 就好糖果啦，
1: 甜品
0: 定定。甜品嚟嘅，咁都好切合啦。就即係大會今次，其實佢哋都有一個主題嘅。佢哋原來咧叫做啊，今次呢個 Center Stage 嘅主題咧係叫做香港多巴胺啊。
1: 哇！原來咁樣就真係可以提升到我哋嘅多巴胺喎，係喎。
0: 咁、所以就即係四個設計師最後想講啦，就係、是、呢三嘅 pieces， 我諗我好難用言語去到形容啦。我諗大家有興趣嘅，除咗剛才介紹嘅四位設計師，大家我覺得真係留意一下香港真係好多好有 talent 嘅設計師喺度。咁、如果有機會嘅，哦，你能夠哦，我買佢兩件衫，金錢上嘅支持好，或者你留意一下佢哋嘅 IG 啊，睇下佢哋嘅社交媒體啊，俾個 like 去支持一下佢哋啦，咁樣令到佢哋更加多動力去做落去咯，呢樣好緊要。
1: 係，我哋唔需要成日羨慕咧外國嘅有好多靚嘅 fashion， 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出色嘅時裝。咁問題就係、我哋係咪將隻眼淨係放得太遠，又忘記咗近嘅筍嘢咧？咁樣
0: 冇錯啊。
1: 好，咁啊，可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被扣留調查。女童沒有表面受傷，案件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將會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独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法國的全國學生示威浪潮持續，北部城市一名15歲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間懷疑被警方的閃光彈炸斷手部，引發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的批評。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三据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希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木斯。以军就说塔木斯是哈马斯的追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和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当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7: 每段美好的片段，
6: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

0: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1: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2: 笑住讲早晨。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4: Pandora。
5: 早晨啊，各位，
6: 早晨。
1: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0: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4: Thank you。
3: 啱屋企冇晒鸡蛋。
1: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0: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2: 欣赏视像精华啦！
7: 二台话你知，
8: 我仲未谂到我哋今晚食咩啊！我想食烧烤，同时又想打边炉、啊。
9: 咁我哋去食泰国嘅 mookata 咪得咯，佢可以话系泰国人嘅国民美食。最大特色就是一锅两食，
0: 我有听过，它是在一个烤盘中间有个凸起好像火山的部分，是用来烧肉的，而周围就是一圈凹下去的外环，给你放汤用来打边炉。
8: 哦，一只锅同时烧肉和火锅，那些肉汁就会流下去那些汤里。
9: 没错，这个就是精华所在了。你想下，个汤底吸晒啲肉汁，再攞嚟煮蔬菜同埋粉丝，真係甜到漏啊！
0: 唔止啊，食嘅时候仲会配埋泰式酸辣酱，有甜有辣，加埋青柠汁同埋蒜蓉，非常解腻。
8: 听落好吸引、啊，我哋今晚咧就一齐去食泰国曼卡塔。
9: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0: 声音演绎 Alice 天怡小白，
7: 二台话你知，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啊！今日见到系早上嘅7:09咯，收听紧咧就系非常之精彩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好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即系我啦，
4: 系亦都有星辰嘅 Yan 喺度，
3: 系即系你啦。
5: 另外仲有交通部嘅 Jessica，
3: 系啦，即系佢啦，
5: 系啦，
3: 系啦 ，Jessica 今日朝头早咧都已经入咗入嚟直播室入边，同我哋准备咧就睇下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不过出边咧可能体感上咧都会有少少凉意啊吓，咁啊唔知而家出边嗰个。太陽伯伯出咗嚟未啦？朝頭早我翻工5:00咁，梗係涼啦。而家仲係唔係咧？一陣間就等阿 Yana 出去同我哋感受一下先。好啦，咁啊，交通方面 ，Jessica 今日咦，你都單薄少少喎，今日。
5: 单薄咩？
3: 系啊，
4: 咦，又好似好薄，
3: 系嘛？
4: 睇唔到要摸到。
3: 系啊，后生啊，
5: 唔系要上车落车啫。
3: 系啊，你见轻谈咧，我翻嚟嘅时候见到阿张家乐咧，即系佢做轻谈嘅时候，佢短衫
4: 短
3: 裤，系啊，褛都冇见。
5: 好冻，
3: 跟住我就同啲 tag 喺度倾偈，哇，佢真系后生。
4: 你睇我着到两件褛啊！
3: 我其实都有件褛喺度。系啊，所以真系 Jessica 都系好后生嘅，
5: 系
3: 啊啊，所以咧就可以继续单薄。不过如果各位听众都发觉凉凉地嘅，就自己加多少少嘅，系啦，加多件丝巾都好啊，加多条丝巾好啊，女士系咪？
4: 冇错，冇错，
3: 又靓啲啦。趁住呢个时间，你多啲。即係多啲 layer，
4: 就是我哋叫襯搭嘅時候。
3: 係啦，你夏天點有咁多 layer？ 熱死啦！
4: 係夏天真係唔得，
3: 一有機會梗係嚟多啲 layer 啦。
4: 所以我今日都著咗3layer。
3: 係啊，就係咁啦。好，咁啊，出邊嘅交通情況交俾 Jessica 同我哋望一望先。
5: 咁隧道情況方面咧，紅隧九龍入口現時咧近住理工大學一帶咧都比較車多嘅，而東隧嘅九龍入口咧龍尾咧就排到去油麗村。咁同時咧，私隧嘅沙田入口咧一带都系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啱啱就见到新界区嘅坑口影业路咧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系封闭紧，而上水马会道嘅水管急收咧都系仍然进行紧嘅，会道啦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3: 嗯，咁啊，秋高气爽咁啊，大家可能心情都会舒服翻少少啦。咁啊，所以即系揸车嘅时候咧，爽还爽，就唔好谂住呢啖油都爽吓。咁啊，个壁的都好爽嘅，就亦都可以留意翻自己嗰个嘅车速限制啦。咁有时太快都无谓啊，朝头早其实人多车多，
5: 系啊，
3: 安全第一。
5: 冇錯，
3: 係啦，好，咁有啲咩交通資訊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5: 咁上個星期咧就國慶啦，
3: 係
5: 咁除咗咧呢一個煙花嘅表演之外咧，都見到有好多人咧就提及到咧海上有一架跑車出現咗，
3: 係喎，喂，我都有見到喎，
5: 係啊，我都見到，
3: 我仲有問 Yana，
5: 我
3: 仲有問 Yana， 因為佢喺海上面工作啊嘛，
4: 係啊，
3: 你睇唔睇到啊咁樣？
4: 可惜啫，如果唔系，我想问你可唔可以车埋我？
3: 因为我即刻喺度谂，其实我又谂咗几样嘢嘅。第一，嗰架车系咪真嘅？系唔系？第一样嘢系谂，
5: 系真啊！
3: 第一样嘢系谂佢系咪 AI 先
4: ？OK。
3: 第二样嘢系谂嗰架车系咪真？真嘅定义即系话，因为车的而且确系有啲水陆去两用嘅车嘅，有噶嘛？咁但系你睇人哋即系嗰啲军事片嗰啲，有真系有啲水陆两栖噶嘛？咁啊又话抢滩又成。咁但嗰架點睇都唔似係軍用車啊，
5: 唔係軍用車嚟嘅，跑車嚟嘅，
3: 唔係軍用用跑車。咁又係咪真係可以又咁樣喺個水上面行咧？佢又唔沉咧？我又唔知道。
5: 嗯，
3: 係啦，所以就好多迷思。最後一諗，咁佢揸緊呢一架疑似係跑車同船嘅合體嘅時候咧，咁佢又識唔識嗰啲叫做水上邊嘅信號咧？咁樣 船牌都要考啦，系咪？我年年都话自己想去考个船牌，年年都未去，所以我就因为我知道有个船牌要考，起码我都知道。跟住喺船上面，咁你唔可以乱横冲直撞，最高个系咩嚟噶？维港嚟噶，系咪？你话我喺附近，即系我住得偏远嘅地方咁样，我自己揾个山板喺个海滩前边咁碌两碌，咁都算啦，或者踩下鸭仔船嗰啲都算啦，嗰啲唔使牌嘛。
4: 系，
3: 但佢呢个喺维港，
4: 啊，
3: 我真系。我撐架船去我都唔敢啊，係，啊，因為有啲大船喺度行過嘅時候，哇！你真係俾佢撞到，又危險啦，
4: 啊，
3: 又樣衰咧，係咪，
4: 啊？我從佢諗咧，會唔會佢自己本身有一架船，咁跟住揸
3: 咗喺上邊，
4: 係啦，咁然後再將一架車拎出嚟，好似漂浮咁樣咧。我哋有時候去啲東南亞旅遊，都會玩一下啲香蕉船啊，跟住都有啲跑車咧，然後前面有架船車住我哋咧，去彈下嗰一種嘅水上活動，
3: 哦，
4: 即係類似呢一種嘅漂浮喺水上面，但係佢未必真係揸架車，即係由一個岸邊撞到海中
3: 間。我又喺外國嘅嗰啲賣玩具嘅地方咧，好大型嗰啲咧，咁佢哋有啲咧都係。我谂大概$500左右咁啦，咁有啲吹气嘅，
4: 哇都4000多蚊，
3: 吹气嘅，跟住吹咗出嚟咧，车嘅样嚟嘅，即系但系一睇即系卡通车啦，
4: 哦，
3: 不过佢咧就有个引擎仔，咁你就变咗坐喺上面嘅时候咧，吹上去就摆翻个引擎仔入去，同埋个踏盘咧，咁，
4: 哦，
3: 你就望好望起上嚟就远睇就好似架车咁样喺度行，
4: 哦，
3: 即系艇仔咁样咯，识喐噶。幾好玩㗎嗰啲，
4: 真係有引擎喺入面，
5: 好幾得意
3: 㗎。係啊，即係其實根本上就係一個橡皮艇，不過佢樣咧就係一個汽車咁嘅樣，係，
4: 嗯，
3: 啦，有好多古靈精怪嘅樣㗎佢哋。
4: OK，
3: 係啦係啦，咁啊唔知道呢，這、一個喺維港出現嘅跑車，用翻呢個古老廣東話係咩符 fit 啊呢個？
4: 係咯，
5: 因為呢架車咧，其實我都有喺香港以外嘅地方見過嘅，
3: 哦，
5: 我之前喺高雄，
3: 係
5: 啦，我之前喺高雄玩嘅時候咧。都有見過人玩過嘅，咁咧佢應該係即係我對佢嘅了解就唔係特別深啦，但係以我對佢嘅理解咧，應該就係類似一個快艇，咁只不過佢個外形咧就整咗成一個跑車嘅外形，
3: 哦，即
5: 係咁，所以
3: 佢上唔到岸㗎佢。
5: 上唔到岸，
3: 哦，
5: 我嘅理解應該係咁樣
4: 啦。點解啊？艇都上到岸？
3: 因為佢嗰個樣係
5: 車
3: 嘅，但係佢係一架艇。
5: 係啦，係
3: 啦，
4: 哦，但係艇都可以上岸啊。
3: 艇佢嗰只，
4: 我知你意思啦。佢唔可以喺車上面行。
5: 係啦，係啦，佢唔可以喺陸地上嗰啲。係
3: 啦，佢唔可以
5: 喺揸跑車咁樣行嘅。
3: 佢冇轆嘅。
5: 係啦，係啦。
3: 佢個轆係擺出嚟嘅，
4: 都
3: 係
4: 船嚟嘅。
5: 係啦，係歸根究底都係一架快艇嚟嘅。係啦，咁咧翻查，即係有啲傳媒咧都翻查資料，原來香港咧係真係有呢個出租呢一種遊艇嘅平台嘅喎。系啦，
3: 真系孤陋寡闻啊！今次等 Jessica 讲下啦。
5: 系啦，咁呢架所谓嘅跑车咧，最多可以容纳三个乘客啦。咁呢一个平台咧，佢都有话嘅，呢一架跑车咧系会由一啲经验丰富嘅船长去驾驶嘅，同埋咧佢系有呢一个牌照。
3: 系啦，要牌照噶嘛，即系唔系我理他咯，唔系我哋三个咯。
5: 系啦，咁海事处咧都有回复一啲传媒啦，今日就话咧呢一个船只咧都系已经攞咗一个运作嘅牌照嘅。系啦，咁同埋佢都。
3: 有合規格嘅喎，
5: 係啦，同埋佢都即係佢哋就話啦，就冇進入到呢、這、一個即係一啲禁區範圍，
3: 哦，
5: 即係因為佢哋放煙花，其實佢哋可能有劃
3: 明，
5: 係啦，有啲範圍係唔可以進入噶嘛，咁佢哋只係喺即係貼近岸邊咁樣嘅地方，
4: 唔怪得佢側邊冇船啦，
3: 即係守規矩。我見到個 shot 佢，跟住後屘跟咗架遊艇。在後面慢慢徐徐離開咁樣嘅錯
5: 係，哦，
3: 係
5: 啊，
4: 係咯，安全就得啦，
3: 安全就得啦，係
5: 啊，但係都好特別啊，因為好少見到，即係可能純粹我唔係話周圍去玩，咁所以咧就第一次喺香港見到啦，應該咁樣講，
3: 嗯，
5: 係啦，因為香港都比較
3: 有合法嘅守規矩嘅，
5: 係啊，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嘅。
3: 哦，咁幾好啊！如果有機會嘅話，我都想試下坐喎呢個，
5: 係啊，我都想試下玩嚇，
3: 係咯，即係佢坐上去個感覺浮唔浮啊，飄唔飄啊？
5: 是啊，
3: 快唔快啊？
5: 系啊，即系会唔会好挫噶嗰啲？
3: 系啊，
5: 系啊，
3: 我自己都会想知道咯。
5: 系啊，
3: 吓咁啊，唔知道有冇机会可以坐下啦。
5: 希望下次有机会咧。
3: 系啊，如果有得坐，可以约埋你 Jessica。
5: 可以啊，
3: 一齐去兜兜风咁样。
5: 系啊，记得着好救生衣。
3: 着好救生衣，你到时就唔好咁单薄啦，女。
5: 好。
3: 到时啊，着多件褛啊，嗰架话太艇嚟，快艇嘛。
5: 系啊。
3: 系啦，咣咣咣，跟住咧佢就大风啊。
5: 好啊。
3: 海上面又凉啲咧，
5: 冷亲啊！
3: 冇冷亲，冇错啦。好，唔该晒 Jessica， 唔该晒。咁啊，头先话咗 咧，就揾阿 Yena 咧，就同我哋出去睇睇，到底出边嘅天气嘅体感上面又系咪真系咁凉快，定系暖呢咁样？喂 ，Yena。
0: 系啱啱好行到出嚟啊！
3: 嗯，咁啊太好啦！你而家位置喺边度啊？
0: 我依家喺香港电台广播道个门口嗰边嘅，今日就冇咁多时间上到个天台啊！
3: 吓，哦唔使、啊，我哋有后门噶嘛，你要去后门嗰个咪近啲咯。
0: 我成日都认住我去咗正门啊。
3: O K， 唔使正门好啊，唉、哎，做人光明正大去正门啊嘛。
0: 啱啊啱啊，我形容下个天气先啦、
3: 啊，
0: 出到嚟咧觉得好舒服啊，仲、
3: 啊、
0: 舒服过直播室入面，因为有阵阵嘅秋意嘅凉风吹埋嚟，咁、
3: 啊、
0: 我哋有啲旗嘅。即係國旗啦，同埋區旗都飄下飄下。咁啊，天色咧雖然咧啲雲係比較多，咁見到有陽光就遮住咗。不過咧都希望陣間啲雲散開啦，都可以有一個燦爛嘅陽光出嚟咯。
3: 哦，咁啊相當之唔錯喎。咁啊就唔會話好涼咁樣，都啱啱好係嘛？使唔使話加啲絲巾？
0: 我除咗兩件衫啊，我覺得兩件衫啱啱好啊，咁所以如果大家聽眾出門口咧，都真係要帶翻一件薄褸啦。
3: 嗯，咁啊知道曬啦嚇，待住咗先。咁有冇啲天氣資訊同我哋又講下咧？
0: 有啊，咁我成日都諗咧，究竟幾時先叫秋天呢？以前咧，我哋就話啊會跟月份啦，咁但係依家隨住個天氣不斷地變熱啦，咁月份好似都唔係太準。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幾個嘅界定嘅方法嘅。咁啊首先第一個就係節氣啦，咁好多時候都係秋天由立秋開始，直到立冬結束，咁中國人咧會用呢個方法嘅，咁、但係去到外國未必有廿四節氣噶嘛，咁、所以由天文上面去講咧，呢一日咧。其實去到秋分嗰一日咧，係陽光會直射喺赤道啊，全球嘅晝夜咧，呢、這個就勁啦，幾乎係等長啦、
3: 哦，
0: 即係每個地方嘅晝夜咧都係一樣嘅長度。咁、
3: 哦、
0: 啊，但係對北半球嚟講咧，秋分通常咧就喺九月廿二啦，或者廿三號左右啦。
3: 嗯、
0: 而呢一個定義咧，開始咧。就是秋天了，咁、
3: 哦、
0: 所以原来用一啲天文学啦，都可以解释到秋天系几时开始嘅。
3: 哦，好啊，又带咗啲嘢落袋啦吓。好，咁啊，同我哋睇埋个天气预测得唔得啊？
0: 可以啊，等我一陣啦，揾翻出嚟先。好，今日天氣預測咧係大致天晴，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朝頭早咧比較涼嘅，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咧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東北風啊。初時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啊吹強風。展望今個星期剩低嘅時間至到下個星期中期咧，係持續嘅天晴乾燥，氣温回升，內陸地區咧日夜温差咧都係比較大噶。
3: 係啊，咁啊而家出面室外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72%啦。嗱，如果聽眾咧都好似咧想同 Yena 一樣啊，咁啊都可以一齊喺我哋嘅大氣電波入邊咧，咪講下自己身處嘅地方啊，到底我嘅天氣係點樣啊？同我哋傾下偈嘅話咧，咁啊嚟緊嘅時間咧，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有個聽眾版本啊，好快脆咧就會招募一下聽眾咧，同我哋一齊喺交通天文台入邊咧，就喺電話傾下偈嘅。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住晨光第一線啊！好啦，你快啲翻入嚟啦 ，Yena， 我哋轉頭再有晨光大學。
1: 晨光第一线，
6: 星级主持，
7: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晨光大學，
3: 好啦，今日時間嚟到早上嘅7:22啊，咁啊有交通天文台之後咧，咁啊 Yena 都翻緊入嚟噶啦，咁啊但係電話旁邊咧，亦都先邀請到咧就係澳洲註冊營養師李淑平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8: 早晨，
3: 早晨，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听众一齐讲下咧，就听下 Mimi 讲过度戒口嘅问题啊，即系戒口成日大家都谂住体重管理嘛，吓、体重管理咁啊，梗系食少啲啦，咁但系食下就容易有成日听话厌食症啊，咁啊戒口戒得多得滞啊咁样，咁但系大家又会觉得，其实又唔使咩都戒嘅，戒糖啊、戒油啊、戒淀粉啊，咁啊就戒得嚟又健康，咁呢啲咁多嘅迷思咧。又啱唔啱嘅咧？戒得太多就係啲人戒完之後又一樣個體重又翻翻嚟咁樣，咁到底我哋大致上乜嘢應該戒，咩應唔應該戒，或者係戒得健康應該係點樣？有冇個定義嘅咧 ？Mimi，
8: 其實有定義嘅，不過咧有好多會覺得，哎呀，我要健康啲，我要減肥， 盡做啦，咁所以就話戒呢樣戒嗰樣咁樣樣。咁其實呢，我會成日講，你睇下你嘅問題係咩先。即係如果你話我係想 fit 啲健康啲，咁但係我冇暫時健康上冇乜大問題，即係冇三高啊等等呢啲啦咁。咁其實係唔需要講到戒嘅，我哋係要學返即係健康飲食點樣去食返去控制返個體重嘅啫。但係如果你話哎呀，我又高血壓，又高血脂，跟住又有其他啲可能有啲人有尿酸咁啦。咁嗰啲就真係可能咧問題出現啦，就真係要有啲戒口啦。咁所以要睇翻個情況先嘅。咁而真係嘅，講真，你下下話要戒呢樣戒嗰樣，咁你可能自己做會得啦，但係你應酬啦要，或者可能過時過節嗰啲，咁啲嘢食人哋可能安排咗啊等等嘅，咁你點？可以食得太清，要戒呢戒路咧，真係唔可以做咩全程咁。咁所以如果你話戒得太緊要咧，身體處於長期缺乏A 啊 B、C 營養嘅話，突然食翻曬，其實真係有機會咧，嘣嘣聲翻翻嚟嘅。
3: 所以先了解自己嘅身體先啦嚇。
8: 係啊。
4: 咁如果嘣嘣聲翻翻嚟咧，我哋嘅身體會唔會都有呢個信號都會出現呢？
8: 其實我哋係唔應該嘣嘣聲咁樣去話，哇，快啲減。減咗就好啦咁嘅，因為其實有陣時你想嗰、那個結果係長久啊，定係我玩下嘅啫，兩個月貨仔瘦下我都好開心咧咁。如果你話我真係想話瘦咗之後啊，或者 fit 咗之後，我係可以 keep 到嘅。咁其實我哋嗰、那個飲食嘅改變咧，係要慢慢去做嘅，即係所以個磅亦都會落得慢啲。點解？因為其實你以往令到你嗰個肥胖問題啊、健康出現問題，係唔係一兩日累積翻嚟？亦都好多時唔係一兩個月嘅，點都講緊一年半載或者十年八年啊咁。咁你呢個係你嘅飲食習慣嚟嘅。你要去有一個慢慢嘅改變，令到你適應咗一個新嘅習慣。你適應咗就變咗一個習慣啦，又係叫做係咪？咁習慣就可以改變你咯，而唔係話我個目標短視而去做嗰樣嘢，但我成唔到習慣嘅。其實咁樣樣就 keep 唔到噶啦。
3: 我諗聽眾咧最想問營養師都係呢啲説話噶啦。如果我真係十年八載咁樣都係咁樣即係暴飲暴食嘅心態，我真係得起心肝噶啦，為健康。咁如果我又用嗰啲譬如咩全素啊，超低脂呢啲嘅餐單啊。咁可能我食翻半個月得唔得啊？營養師，咁我咪可以去到一個好正常或者係都幾時 mark 嘅樣咁樣得唔得㗎？營養師，
8: 而家好多啲市面上嗰啲極低卡路里啊嗰啲嘅飲食咧，咁啊通常嗰啲食物嚟講咧都係冇營養嘅。咁如果你長期咁食，好似嗱先前好興嗰個舉藥飯啊、舉藥嘅麵啊咁。咁有好多話，正啊，冇卡路里咁。咁但其實冇卡路里得嚟，佢係冇營養乜滯嘅。咁你揾佢愛嚟代替咗你可能一半嘅飲食嘅話，咁其實你缺乏咗一半嘅營養，久而久之你營養不良咧，就變第二個病出嚟㗎啦。咁跟住咧，如果你講下嗰啲咩全素淨食，就係話，我食素啦，跟住之後我會唔食一啲添加劑啊呢啲食物，係好健康嘅。其實。自己呢你有恆心去做到，但我哋要去睇下你係咪可以將你嘅社交所有嘢全部 cut 晒囉。唔係嘅話你一時做到一時做唔到嘅話，其實呢個唔係一個方法嚟㗎。
3: 哦，係咁啲同事 lunch 嗌你，一齊去食米線，唔通你話下下你都推咩？
4: 同埋大時大節都真係避唔開。係
3: 咯，月餅個個都會食啦，
4: 上個月餅點都會食一件嘅。咁但係好多人都真係為咗健康咧，呢一啲都話我唔飲珍珠奶茶啦，或者炸雞又我唔食啦，甚至係我都會嘅，炸雞會搣咗層皮佢嘅。
3: 搣咗層皮唔知有冇用嘅咧？
4: 係啊，我都唔知呢個遲啲 Mimi 又可以講下。咁但係以你營養師嘅角度咧，如果真係忍唔住。如果怎樣都想吃的話，怎樣有些不破壞健康無痛吃法呢？
8: 好的，那首先講我都你剛才Annie你說話搣了層皮不吃炸雞，這個是經常會發生的事，因為會覺得哎呀沒了層炸皮就沒那麼脆口沒那麼油，其實整塊東西都放進去油到炸的話有一定的程度都放進去的
4: 所以有油的
8: 你是會少一點的，你少了一點的但是都不是一個 健康嘅方法合適嘅方法去做。咁、其實喺營養方面嘅咧，有一個叫做心理與營養嘅飲食嘅，就係、要講求你諗埋你自己中意食嘅嘢、想食嘅嘢。其實唔好因為我要去 keep fit， 要去健康啲，我就戒曬嗰啲嘢食。如果佢喺你生命當中，哇，佔一個都幾大嘅份量嘅喎，食咗我會開心啊，或者我係好中意食佢，係唔可以戒啊。
4: 咁點算咧？
3: 即係雪糕咁樣，我都可以繼續食嘅喎，係嘛？
4: 例如米線，我真係好中意食米線。
8: 啲嘢要去睇下，如果嗰啲嘢係即係致命區嚟嘅，哇！食咗係好勁嘅，珍珠奶茶嘅杯好高卡路里嘅，咁呢啲咪壓縮嚟飲咯。我哋要學懂有佢存在，但係唔好成日飲，或者甚至乎真係學到係咪一定要成杯飲曬咧？我飲半杯得唔得咧？或者係咁樣，係啦，用呢啲方法去解決，而唔係一刀切，係啦。
3: 哦，真係係啊！隔離嗰個好重要啊！呢、
4: 這
3: 個隔離嗰個，如果體重管理方面有迷惑嘅話，又真係要多謝你。好啦，咁啊，最後唔夠一分鐘都想即係 Mimi 有冇啲即係特別喺食物上邊啦，又可以令到我哋即係唔需要太焦慮。有啲咩好嘅食嘢方法又可以即係令到我哋又唔使戒口又做得好啲，個 concept 應該點樣調整下呢？
8: 其實要記住的一個好的健康飲食方法呢，是在我們裡面有五 group 的食物來的，就是有鹽糖一 group 啊，跟住澱粉質啊、奶品啊、水果啊、蔬菜咁，同埋蛋白質，是澱粉質是不應該戒的，首先是啦。咁但是亦都要知啦，即係過度極端去戒口呢，其實換來可能情緒不好性的，咁其實不如不要做啦，等你真係 ready 知道其實我啲嘢係要控制份量或者日嘢食少啲，而去出發嘅話，先可以真正改到咯，係咯。
3: 好，唔該曬 Mimi， 下次再傾話，拜拜。
4: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独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屯门富泰村一名10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搬运两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两人被扣留调查，女童没有表面受伤，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跟进。社署表示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利益。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希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木斯。以军就说塔木斯是哈马斯的追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与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咧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历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咁同时咧都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影业路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啦就去到万公屋，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西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阿 l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7: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6: 在现在这个世代有的，我们可以从生活、解决问题方法、决策去判定的。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以威知识会社啦。
8: 那我想揀做中级大人行不行？
9: 话你知，
10: 而家网购咧真系方便啊！打开个电子钱包，嘟一声就俾到钱啦。
11: 方便系方便，但系防范措施一定要做足，唔系好容易造成损失噶。讲开又讲啦，呢部电话平时点样解锁噶？
10: 求其画个图形咯，够快啊嘛。
11: 图案锁系方便嘅，但系好容易俾人睇穿咯。解锁流动装置同埋开电子钱包嘅时候，最好都系用翻高强度密码或者生物认证，例如面部识别同埋指纹解锁，咁就更加安全啦。
10: 明白晒。话说咧，上次有个网店买家叫我截图个付款二维码俾佢，话帮我对数，我觉得好奇怪啊，梗系唔肯俾佢啦。
11: 好彩你冇咋，我哋绝对唔可以将电子钱包生成嘅付款二维码传送俾任何人，防止遭到盗用。就算个码识得定时重新整理都好啦，对方喺呢几秒之内都绝对够时间拎佢过数，话咁快就转走晒你啲钱噶啦。
10: 哎呀，好彩我冇俾佢咋。仲有啊，前几日咧我收到个短信，话我电子钱包有问题被停用咗，叫我揿连结入去个网站同埋输入银行一次性密码 OTP 验证。
11: 呢啲好大机会系假冒电子钱包嘅钓鱼短信，千祈唔好随便用短信条 link 登入任何账户，亦都唔好喺啲可疑网站入面输入一次性密码 OTP。
10: 咁上网买嘢点先够稳阵啊？
11: 最安全的就是关闭免密码自动扣款或者是一键即付的功能啦。每次交易之前亲自核对订单金额和商户身份，看清楚先至俾钱，那就够安全了。
1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9: 二台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啊，7:39啊，早晨 Yana， 早晨小白，
2: 早晨
1: 早晨，早晨啊，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日咧好想讲下咧港超联啊，其中一队球队沙田咧出大招，
3: 哇，犀利，见晒嗰啲图片咧都已经。拱曬過嚟啦，即係真係西班牙風啊！大家準備定。
1: 喂，呢、這個CV 都真係好勁喎。
3: CV 勁、啊。
1: 講緊嘅係大衛斯華咧，咁啊加盟啊港超聯球會至尊沙田啦、啊，真係震撼彈。嗱，講真咧，對上一個勁嘅球星就會數科蘭啦、
3: 啊。科蘭啦、啊，係。而家科蘭就喺烏拉圭嗰度教波啦，
1: 係啊，
3: 教頭啦。
1: 咁啊，科蘭有冇機會同我哋又踢下？
3: 係啦、啊。
1: 國際友誼賽，即係中國香港對烏拉圭咧，
3: 係咯，
1: 絕對有機會，
3: 都好睇喎呢個。
1: 係啊，
3: 仲喺啟德嗰度踢，哇，係
1: 啊，
3: 幾好！
1: 我哋依家咧啲足球行國際線嘅，真係俾阿黃老闆傾一兩傾，真係傾咗大衛斯華翻嚟，呢個都真係幾搞笑喎，同埋好勁啊！咁有啲有好多球迷都覺得好正啊！咁有少量球迷話：，喂有機會睇一場兩場，喂，我想講傾到一場兩場翻嚟，你估容易啊？係
3: 啊，
1: 你去傾啊，我俾你傾。有好多嘢唔系净系钱，嗱钱其实香港球会一定系冇啊！你冇得话我哋香港球会系有，你对比中超嘅球会，我哋嘅球会嘅钱系咩钱啫？系咪先？你对比其他国家嘅一啲足球俱乐部嘅钱，我哋嘅球会系咩钱？冇可能，其实匹配唔到或者媲美唔到。不过就系有心去倾啦。咁同埋咧，我觉得呢啲系涟漪效应嚟噶，即系你沙田倾咗呢个，可能南区又唔知倾边个，大埔又唔知倾边个，跟住杰志又唔知会倾咩劲人咁样。咁我觉得其实即系激活本地足球绝对系好啦。讲多少少啦，咁啊，即系40岁嘅西班牙传奇球星啊，前曼城嘅中场大师啊，大卫斯华咧决定正式复出啦。重磅加盟嘅球队咧就系咧呢个沙田队啦。咁啊，大卫斯华咧作为西班牙国家队黄金一代嘅核心咧，其实真系佢嘅 CV 系最劲啊！攞过我冇记错，佢攞过欧联冠军，攞过欧国杯冠军，
3: 欧洲国家杯喺2008年，咁西班牙就攞冠军嘅。咁另外其实睇翻喺2004年19岁以下嘅欧洲国家杯，佢又系冠军啦。咁喺华伦西亚嘅时间亦都攞过西班牙杯嘅冠军。
1: 系咯，哇，个 CV 真系靓到紧要，即系有啲朋友搞笑咁样讲，你知啲球迷好中意搞笑啦，西甲、西甲、西乙、西甲。港超系一队登陆嘅球队，港超咁样系一个联赛咁样。咁啊，根据官方嘅透露啦，咁大卫斯华将会喺2026年10月中旬正式抵达香港噶啦。不过咧，鉴于佢咧已经阔别咗职业联赛一段时间，抵港之后咧必须通过球会嘅安排体能测试啦，随后进入球队嘅操练，教练团咧亦都会严格咁样去评估啦佢嘅身体状况同埋比赛节奏啦，同埋咧都俾佢嚟到香港咧要适应一下先。好啦，嗱，讲到先啦，下边咧嗰班沙田友咧就讲啦，喂，带大卫斯华去食嘢啦，要俾佢感受下香港嘅美食噶嘛。喂，嗱，沙田好多好嘢食，
3: 沙田好多、啊。
1: 嗱，你两位拍档，你哋如果介绍一个外国嘅朋友嚟到香港，开始有佢嘅半职业嘅生涯啦，即系嚟香港专财通又好，高财通又好，即系好似之前奥苏利云咁样嚟香港咁样，即系半居住又好，成为香港人又好，咁你哋会有啲乜嘢去首先第一次 first meet？会介绍佢食咩，会带佢去感受咩地道嘅香港饮食文化咧？
3: 不过咧，话时话咧，我可能如果真系有机会带到佢出去咧，我会先问佢一样嘢先，因为佢阔别咗都咁耐啦，咁而家再次嚟嘅时候，佢又赢过世界杯咁多，我会问佢，如果我带你食煎羊三宝，你食唔食得噶？
1: 煎羊
3: 猪油炸噶、哦，
1: 煎羊三宝。英文應該點講咧 ？Fish ball 就容易啦。
2: Five things， 跟住解釋咩 three things？
3: 係嗰啲 this 嗰啲 brand 嚟
1: 嘅喎。
2: All vegetable with meat fried。
1: 好有 fried。我同你咧冇乜研究啦，即係我哋通常啲朋友仔都係即係可能喺香港讀書，跟住就去咗外國留學，翻翻嚟就感受翻嘅啫，即係唔需要話全英文去介紹。但係 Yana 唔同，我見即係佢另一半啦，或者佢另一半屋企人咧，其實都會嚟到香港咁樣。你通常會介紹呢啲？外国嘅朋友仔食啲咩香港嘢？
2: 首先要解释俾佢咧，好难噶。我唯有用我仅知嘅一啲英文字母咧，等佢入想象到系啲乜。咁但系如果要我介绍咧，因为点心嗰啲食得太多啦，佢哋一定知噶。 too common 啊，
3: 系啊，因为外国都多点心啊嘛。
2: 咁我会介绍佢食米线啊，因为首先米线我好中意啦，第二系米线咧喺我哋嘅中华文化嘅饮食入面咧，其实系都占好重要的地位嘅。无论系南方咧，或者我哋依家咧，系咯，或者北方好面食好劲噶嘛，跟住依家我哋都好中意食米线啊。咁、我真系试过带佢哋食一间好出名嘅，大家应该都食开嘅两个字嘅米线，入面有好多嘅 toppings 可以拣啦。
3: OK，
2: 跟住佢就觉得好神奇
1: 啊！讲翻英文，即系我哋有阵时入到去米线铺，过桥就算噶啦，pass the bridge 咁样类似啊，咁啊唔知过桥米线过桥啊，你过桥咁点样解释过桥？你冇理由成个 story 去讲噶嘛？我估过桥米线应该背后有个故事嘅，我估啫吓。但系咧，你头先好讲得好喎，你嗰个 topics 啊，即系你有啲乜嘢加落去
2: 咧？系啊系啊。
1: 但系你嗰啲 topics 都有英文版本嘅佢 menu 系嘛？
2: 因为佢 menu 本身有英文版本嘅，咁所以我先生同我去食嘅时候咧，佢自己嗌，我唔会帮佢，因为佢识少少广东话，跟住佢就 this and this，thank you。改曬咁樣就搞掂，係啦。咁我帶佢媽媽去食啦，同埋
1: 即係你嘅奶奶啦，係嘛？
2: 係啦，奶奶同埋老爺啊，我哋都通常係直呼其名嘅，即係佢英文名咁樣講出嚟。佢好神奇。首先佢哋同我先生唔一樣嘅話，佢哋筷子唔係好識用啊。每一次佢哋拎起個筷子食米線咧，啲米線又滑喎，瀉曬落去，跟住我就覺得佢哋好 cute 好可愛啊！佢哋食米線嘅時候，
3: 唔識夾咧，都的而且確會瀉嚟瀉去嘅，即係正如銀針粉啫嘛。咁唔係個個都真係夾到啊嘛，用匙羹筆
1: 系啦，咁即系你系咪都用匙羹筆定还是即系其实某啲米线铺有差咧？嗱，我唔知道啊吓，问下啫。
2: 奶奶就会选择用差嘅，因为佢真系比较难去夹到嘢食啦。咁所以老爷通常咧都会帮佢去再拎个差。咁老爷都 OK 嘅。咁但系有啲时候你知噶啦，我会叫佢哋试下食辣噶嘛，但系佢哋又唔好食到，食完之后又肿晒个嘴，
1: 个嘴唇都肿晒，
2: 肿咗。
1: 即系朝伟拍嗰部戏咁样系嘛？
2: 但佢哋都
1: 通邪西毒系嘛？
2: 好落力。去食嗰碗好熱嘅面啊，跟住我就覺得啊，佢哋真係好好，好融入我哋香港嘅啲飲食嘅文化。
1: OK， 嗱咁啊，小華，如果即係你頭先話大煎釀三寶啦，如果大衛斯華嚟，
3: 係啊。
1: 你除咗你會同佢食下啲西班牙嘢咧，即係個香港啲西班牙嘢，佢覺得好唔好食咧？有陣時候我都覺得係咁噶。有啲朋友咧，譬如嚟到香港咧，你當一個俄羅斯朋友啦，跟住你帶佢去一間俄羅斯餐廳咧，可能係白壇齋主嚟嘅，又或者佢會覺得哇，點解呢度啲俄羅斯嘢好食過我家乡嘅咁，
3: 我谂我会带翻佢食啲即系中华菜多啲，中国
1: 粤菜
3: 系啊，即系唔一定粤菜啦，即系京菜都得啦，系咪？因为沙田区咧，唔系净系大家净系谂喺城门河两边啊嘛，
1: 系啊，
3: 大围又系沙田区，
1: 系
3: 火炭又系沙田区，你带佢去大排档又得，系咪？大围嗰边其实。你火車站一出嗰度一炸都係食肆啦，佢一日食一間啊，一年都未食完啊，
1: 一定喎，都係一定喎。仲有乳鴿鋪咧，係咪嗰度？
3: 係啊，仲有
1: 好多間乳鴿鋪啊，我唔係講一間啊，好多間乳鴿鋪。係
3: 啊，仲有嗰度有啲湯面，即係除咗米線之外，都係啲湯面。可能用咗陽春面嘅，都一樣有喺大圍區有啲好出名。
1: 佢咧有雞粥食係咪先？
3: 係啊，
1: 佢不愁寂寞真
3: 係。大把嘢食啊，
1: 乳鴿啦，雞粥啦。
3: 會唔會直頭就係點咧？
1: 点
3: 解佢会肯落户沙田咧？佢已经做咗 research， 就系因为沙田区都多美食啊。
1: 但系最难搞系咩咧？最难搞系沙田嗰个球队个主场喺釜山道，呢个系比较难搞啲。咁就变咗要喺钻石山同埋彩牛池湾村嗰啲。
3: 但系你谂下，其实沙田嗰个位一上大老山，一落就到咯。
1: 都系嘅，你都系
3: 系咪？
1: 我都系乘机讲下啫。其实真系要喺翻，即系尽量如果可以拨到地就喺翻沙田嗰啲。
3: 咁你梗系石门嗰度梗系最好啦。如果你系沙田嘅话，
1: 系啊，估计有关方面都好努力去倾。如果我带大卫思华咧去食嘢，我就应该会带佢去我细个咧食一个沙田屋村啊，任食打边炉。是大排档嚟嘅，咁我测试一下佢嘅肠胃能力先，系啊，
2: 会搞到打
1: 边炉。系啊，我记得嗰阵时咧，嗰个打边炉铺咧，系首先系类似冬菇亭 feel， 我唔知啊，执咗未啊 ？sorry， 我好多年冇。
3: 系咪和斜附近？
1: 系啦，嗰啲村啦，嗰几条村啦，嗰几条沙咩村？我记得系。
3: 沙角村。
1: 系啊，咁总之系啦，咁跟住佢系$200啦，佢。 又唔飲又唔食塔邊爐、
3: 哦。
1: 我記得
2: $200係
1: 啊。我成長年代啦，唔知依家有冇加到啦。依家鋪頭喺咪度，我亦都唔知啊嚇。
3: 知啊，
1: 即係我真心唔知嘅。咁但係嗰陣時咧，我記得咧，我同啲同學仔咧路食啦。咁唔知係咪食得多啦？腸胃唔好就勁餓。
2: 你冇六熟啦，可能咁心急。
1: 係啊，可能係啊。但我食腸仔喎，我細個成日食魚腩腸啫，我冇食啲好高級嘅嘢。
3: 點解打邊爐要食咁多腸仔咧？
1: 中意咯，中意咯，中意咯。細路仔咁噶啦，細路仔咁噶啦。你俾啲山珍海藻佢食，佢唔食佢，最後都係食薯條炸雞髀啊，腸仔噶啦。腸仔先係你心目中嘅王者啊，腸仔同埋雞翼。你同我講你食海參咩係海參？係咪先？
2: 高級，
3: 即係打邊爐打雞翼。
1: 唔係，即係比喻啫。
2: 我有個朋友咧打邊爐咧，同我哋食親咧，都係嗰啲任食啦，佢會食飯咯。
1: 係咯，
2: 佢食三四碗飯，跟住食完飯之後我飽啦。咁你做乜打邊爐？佢就好中意食飯咯。
1: 型咯，型咯，型咯。每個人都有唔同飲食喜好嘅。好啊，等阿大衛斯華真係嚟到香港嘅時候，問一問佢先。

0: 7:53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晨光第一线 ，Yenna。
2: 好，今日想讲下声音啊，因为平时我哋做开 DJ 啦或者主持啦，都会听翻自己嘅声啦。对于自己嘅声咧，就应该会习惯啲，冇咁尴尬。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其实都好惊听到自己声嘅。譬如啦，send 嗰啲 message 啊、录音啦，佢话从来都唔会听翻，因为一听咧就觉得我唔舒服啊。原来我讲嘅话真系咁。
3: 越惊嘅话，咁你咪揿翻嗰啲咩两倍速啊，变咗啲怪声啊。
4: 系啊。
3: 不过咧教两倍速嗰啲咧，有阵时会令到咧个语气唔同咗噶，你一定要同自己讲翻，譬如Yenna 录一段音或者小白录一段音俾我，可能系好温婉好和蔼咁样讲，Over 你记得咧，听日将啲报纸咧摆翻出去出边啊，因为咧下手要用啊咁先算。但系咧你教咗两步错，你记得听日咧将啲报纸摆翻出去，如果咧听日冇人用噶咁，
4: 但系
3: 你嬲咗，
4: 如果你系俾人闹嘅话咧，其实变两步错又几好笑。
3: 系咁样系，
2: 即系佢闹你，
4: 如果你系闹嘅，你有冇搞错？有迟到噶，有冇搞错？有冇迟到？
3: 好彩，好彩我，好彩我真系收。俾人闹啲咩事少啲，所以我先会谂前者系温婉同埋和蔼个版本。
2: 我都真系未试过，试下录一个闹自己嘅声音，睇下会唔会变咧。
3: 系嘅，情侣之间实会有嘅。
2: 冇、啊，你都系啲
3: 太好啦，
2: 当面闹噶嘛，系咪先？
3: 咁唔系噶，
2: 使乜声录音闹？直接放。
3: 每个人嘅家庭唔同。O K， 好，讲翻你先，讲翻声音先。
2: 系啦，咁啊，声音嘅我早排咧就睇咗一个嘅片啦，我觉得好感动。咁嗰个片段咧，其实。就是訪問幾個內地的明星嘅，咁佢就講翻自己一啲職業嘅生涯嘅嘢啦，誒一個正常嘅訪問，咁啲訪訪下咧，佢側邊咧有一個嘅舊式嘅電話突然間響，咁一響咧，佢接聽嘅時候就聽到喂喂喂乜乜乜，係佢自己把聲音嚟嘅，咁所以原來係用咗 AI 啦去仿製翻自己聲音，即係主辦方啦就寫咗啲文字，令到自己可以聽翻自己。想讲嘅嘢，咁当然嗰段嘢咧系人哋写嘅，咁但系每一位嘅明星咧听翻自己把声咧讲出一啲嘅说话嘅时候，佢哋听听下咧最后都泪流满面啊，因为好感触啊！你可以想象自己有好多嘅心声啦，跟住好多时候会同自己说话啦，但系当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咧，讲咗一啲你心入面咧。一啲你係收藏喺心入面好耐嘅説話，你真係會覺得好感觸嘅。
4: 係、
2: 唔知你哋有冇啲想同自己講嘅説話？
4: 大把
3: 有，不過我哋自己都會自己同自己對話嗰啲人嚟嘅，即係始終即係我哋自己做開幕前工作，你都會不時同自己鼓勵下，或者即係批判下自己啊。即係有陣時你冇可能每樣嘢都做得好噶嘛，你做得唔好嘅時候，咪話你下次做好啲啊。今次點解會做得咁差嘅咁樣？即係自己都會有呢一下。我估兩位拍檔其實都會啦。不過即係純粹節目效果或者戲劇效果，真係有一段獨白係講翻阿余欣娜過去做過啲乜嘢嘅輝煌嘅，又講下即係做得爭少少。又讲下，咁你听嘅时候咪好大嘅 impact 喺当中咯，
2: 好大冲击。因为其中好多时候都会讲话，譬如啦，就话多谢你当日肯接我呢一个小角色啦。呢、這个角色咧，其实好多人都唔愿意接啦，或者系一个好细好细微嘅角色嚟嘅。好似乞衣咁樣，咁點知接完之後咧，對佢成個職業生涯咧都有好大嘅轉變。咁、聽完之後，係都好多謝以前肯付出嘅自己啦，同自己對話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心靈上面嘅
3: 呢個咩真人 show 嚟啊？呢啲
2: 係真人 show 嚟嘅，
3: 披荊斬棘的哥哥嗰啲類似啊！我想問
2: 下，係我就係
3: 乘風破浪的姐姐啊！
2: 唔係係一個真係訪問嘅片段嚟嘅，我就覺得
3: 但係嗰啲好戲，有啲太戲劇，可能訪問嗰啲會好睇啲，嗰啲好戲劇嘅，因為而家去到第三季。第四季嗰啲咧，系啊，嗰啲亲人 show 吓，
2: 哦，系啊，嗰啲系啦，咁但系我都好想再讲啦，就系原来 AI 嘅声音咧，依家嘅演绎或者系运用都多咗好多，咁亦都。

0: 到原来用 AI 咧可以睇下你有冇糖尿病啦。其中一個咧就係英國嘅公司啦，就請咗一啲嘅朋友仔啦，7000多人嘅測試當中咧，就開始用 AI 去聽你把聲，有20秒嘅錄音，每個人咧都會讀同一段嘅説話。咁跟住錄翻出嚟咧，就發現咧當中有準確度啊，係有糖尿病嘅病人咧準確度咧達到 80%。
1: 我講嘢就 check 到。
0: 係點解咧？因為原來有高血糖嘅朋友咧，長期有可以。會傷害我哋控制喉嚨肌肉嘅一啲嘅神經，導致我哋聲音沙啞。同一時間，糖尿病患者咧容易啲有胃酸逆流，刺激聲帶，加埋肺功能下降，影響翻我哋呼吸嘅控制。而呢一啲嘅聲音咧，可能自己會聽得出，甚至喺你身邊好熟你嘅，有機會聽得出。咁但係當然唔係好準確啦，覺得可能你會唔會今日狀態唔係太好，但 AI 一聽咧，佢就會知道你個分別。同埋當中咧，可以辨識到你聲音一啲嘅指紋咯。
1: 嗯，
0: 所以呢個係啦 ，AI 嘅運用都好犀利。但係
1: 我哋聲音好彩冇沙啞啫，應該糖尿病都
0: 一時時有嘅。我哋但係好彩會復原。
1: 唔係長期
0: 啦，
2: 係啊。我哋好彩係咩咧？就係我哋又戴住 headphone 啦，成日可以幫自己問診啊。係
1: 喎，
2: 即係自己聽自己咁樣。其實有陣時咧，有啲嘉賓咧，即係同佢做完直播啊，定係點樣，我都會之後再問一問佢，你係咪有少少感冒啊？
1: 係啊，我都會覺得。
2: 聽得出啊，真係
1: 有啲抽咳啊，有啲人開始抽天來了，有幾聲鉛鉛
2: 多咗少少濛嘅聲啊，又有
3: 咁樣係咪啊？
0: 不過都要小心啦，依家可能都會有一啲不法之徒咧，運用 AI 啦，去模仿一啲人嘅聲音啦。咁所以如果你收到咧，即係可能屋企人好相似嘅聲音，但係又好似機械人咁冇乜感情嘅，嗰啲分分鐘咧都有機會係騙案咯。咁所以我哋運用 AI 嘅時候咧，都要小心留意，有好嘅地方啦，都有唔好嘅地方啦。如果收到嘅話咧，都要多啲提下身邊。嘅屋企人，有冇机会咧？要再打翻俾自己啦。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10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女童沒有表面受傷，案件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將會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当中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上流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御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展开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照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